0: 条道真的会堵得不要不要的，现在已经很堵了。而在入市区的方向，这辆应该是个这个 SUV， 就是小型的 SUV 吧，它现在呢还是停在路面上，救援车辆没有到位，那可能是要这个把这个 MPV 拖走之后再过来拖这辆车。但是这辆车好在是什么呢，它停在了内侧第二排机动车道，稍稍的刮了一排，刮了一点点吧，外侧第二排机动车道的边，所以现在内侧的机动车道入室方向哈，内侧机动车道和外侧的两排，就是基本上两排车道吧，这三排车能够正常通行，说实话它的通过率可能比出市方向通过率还高上那么一点点，大家走的时候心里要有数，如果堵在队列当中能下桥的就赶紧下桥换道走，如果说下不了桥的咱们就只能慢慢的等在这里了。那现在东快路的入市方向车辆尾端在石灰石矿弯道，这个队呢跟上一个时段有变长，但是变长的这个幅度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大。出市方向呢，车辆的尾端是排在莲花山隧道和白云隧道内，这个队伍呢跟上一个时段这个队的长度就基本是持平的一个状态。那受此影响，东联路现在整体入市区的方向压力给的就会比较的明显了，入市方向从桥上的红都西井附近就开始排队，一直到新华绿洲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出市区方向还是那句话啊，东联路的出市从头到尾都是绿色畅通的，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这个东快路的出市方向，或者说你堵在莲花山隧道内，还可以通过967医院旁边的这条小道从桥下走的话，咱赶紧走桥下，随便找个什么像五四路啊、民政街啊这样的路口都能够左转，然后进入找一个道，咱们就进到这个联合路北行，走这个东联路肯定是比东快路要快一些的。我们再来看看受到东快路影响，香洲路目前从春光街一直到香炉江高架给的是非常非常高的饱和度，桥下也不是那么乐观啊，香一街整体的西行进入香炉江桥下车辆的压力都是很大的。疏港路目前的西行出市区方向在香炉江高架的部分，包括入市区的方向呢，基本就是从西北路的机场开始排队了，一直到香炉江高架这部分都是高饱和状态。东联路从春柳大弯道拐过来之后，目前春柳的桥上这儿车辆的密度说实话是不低的，目前南行方向西安路下桥是卡在了这个新宫街的路口，联合路下桥就是卡在鞍山路路口了，这个是每天早晨都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操作。西南路从中心医院向南一直到富民路，包括西山小区部分的南行线方向，西快路的出市目前在西南路的桥上，入市呢是在红陵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的部分，红陵路就是从金柳路开始一直到阳光上城，注意这部分是双向车行缓慢。西南路和五一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西南路的双向，五一路目前和南沙街交汇的路口入市区的方向，高尔基路从新河二街一直到连胜街的部分，以及五一路的解放广场桥一直进入连胜街，包括黄河路从盖州街开始到西安路，这些路段呈现出的饱和度都会比较高。数码广场环岛、学院广场环岛、黄埔路的南行线方向，在临水路的部分，北行呢是从万达广场山水街的附近一直堵到了海事大学部分，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学子街目前的这个灵秀小区附近吧，一直进入坦城这部分有排队，但说实话这个队呢照比以往的早高峰其实还是有不少好转的。我们再来关注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解放路的北行交汇、中山路以及石葵路目前在解放路
1: 紧迫感，国际会议容错率极低，任何一处微小的疏漏都可能直接影响到大连乃至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这份压力会时时刻刻地伴随我们每一名工作人员。
2: 支部有一句深入人心的工作理念，支部看书记有方向，党员看支部有力量，队员看干部有榜样。实际工作里难免遇到局势复杂的这种攻坚阶段啊，那这种时刻你们是怎么破局的呢？大型活动工作处副处长、支部组织委员纪媛媛。
3: 我们的团队从来不是单向的干部带头、党员跟随，而是双向的支撑，彼此的托底和赋能。赵宝书记呢始终是冲在最前线，每天最早到岗最晚离场，统筹全局，所有的事项呢都全程跟进，可以说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经常是连续的多日的高强度的加班。这些呢我们支部的所有党员都看在眼里，团队内部也形成了默契，一旦发现书记又在超负荷运转，大家都会

0: 主动的认领极难险重的繁重任务，加班不分你我，主动分担接待、材料撰写、对外联络等所有的工作。休息的时候，我们又简单的互相宽慰，彼此赋能，相互打气。
1: 去年在青年干部讲坛上，你们推出了情景剧《风起渤海》。智慧达沃斯设置了7个章节，完整的还原了达沃斯全流程的筹备工作，把国际盛会的一线故事搬上了宣讲的讲台。那这个创意最初是谁提出来的呢？支部杨永义。
2: 这个创意是支部党员集体头脑风暴的成果。以往青年干部宣讲大多以文字汇报为主，形式刻板枯燥，很难让其他市直单位青年直观理解达沃斯一线工作的责任与价值。我们商量后决定把日常真实筹备故事改编成情景剧，用7个章节场景化表演，展现对外开放一线的真实日常。我们希望通过情景剧让更多青年干部读懂对外开放一线岗位的使命与价值。
1: 每届论坛呢，配套大连之夜，你们完整的打造了背雕、香云纱、面塑等等大连非遗的主题展区。支部书记王兆宝，
3: 大连之夜是向全球嘉宾集中展示大连的城市魅力、开放的活力，以合作诚意的最高规格的窗口。我们就是要让世界看见这座城市的味道、温度以机遇。您刚才提到的主题展区是参加冬季达沃斯的展示，那么像今年的大连之夜，我们集中的向所有的来宾展示了科技、非遗、美食与演艺活动。我想可能大家还不清楚，在达沃斯举办之后，从6月25日到7月4日，我们每天都会有一场精彩的演出，都会有这种饕餮的盛宴，100余家品牌、200余道菜品。我们就是要把达沃斯这样的国际平台搬入到我们的寻常百姓家，让达沃斯大连之夜活动成为品牌，让我们的所有市民也能够走进达沃斯，走进这种国际平台的文化盛宴。
4: 晚宴以歌声与微笑为主题，歌舞、音诗画、乐器演奏、京剧表演接连登场，满满的中国元素扑面而来。最吸睛的当属舞蹈《国宝辽宁瑞鹤篇》，它的灵感源自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瑞鹤图》。舞者们用灵动的身姿，将画中仙鹤的飘逸与祥瑞演绎得活灵活现，让千年文物在达沃斯的舞台上真正活了起来，成为一场流动的东方美学盛宴。
5: 我喜欢今晚的表演，很多表演还有芭蕾舞，我很喜欢为这种文化展示所付出的创意。
6: 整个的这种文化演出中都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元素，用这种国际的这种方式来展现出我们这个大连的这种开放。所以这种中西合璧，或者说这种文化的这个传输的这方式呢，就润物细无声。
1: 从原创宣讲情景剧到沉浸式的非遗文化布展，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你们团队认真做事、灵活创新这个特质。支部杨永义。
2: 党支部在党建设的过程中，明确树立实干不呆板、攻坚善创新的文化导向，主动鼓励青年党员跳出固化工作思维，用年轻化、多元化方式开展工作，对外讲好大连故事。同时，我们团队以青年干部为主体，思维活跃，不愿机械被动完成任务，总想把每一项工作做出亮点、做出温度。我们始终秉持一个理念：繁重的统筹保障工作不等于枯燥刻板，严谨细致零插座是工作底线，创新鲜活富有温度是加分项。不管是会务保障、对外推介，还是党建宣传、城市文化展示，我们都在严守工作标准的前提下大胆创新，既保证各项任务落地不出纰漏，也让大家在长期高强度工作中保有热情，缓解高压带来的疲惫感。
1: 你们党支部被授予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连续多届创下夏季达沃斯零差错、零失误、零事故的亮眼成绩。3个0的背后，一定经历过风险临界、险些出现疏漏的惊险时刻吧？支部书记王兆宝。
3: 当然了，筹备工作中，各种各样的意想不到的事情都会时常的发生。举个简单的小例子，大家知道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是2013年启用的，当时呢，我有幸也参与了达沃斯论坛的筹备，因为是刚刚启用的场馆，所以在论坛方来检查验收的时候，直接提出了1000多条的 to do list， 就是每天需要消耗。

0: 要完成的这种工作。那么针对论坛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和难点，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3点多钟，每天早晨都要在6点前起来，在6点前赶到场馆去开展新的一天的工作。在2013年论坛开幕的前一晚，全会厅它上面的消防水幕忽然爆裂，那个整晚我们没有一个人休息，没有一个人离开场馆，我们立刻调集力量，连夜抢修，全员亲自上阵，爬高爬低，终于确保了第二天的全会顺利的举办。当然这些时刻我们有苦有累，也有很多心酸和落泪的时候，但是当我们看到嘉宾的称赞，看到论坛方满意的答复的时候，我想我们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书记，咱们来说说京东那个项目吧。京东那个项目150亿，游艇制造啊，这是你们招商引资以来的。当项目敲定的时候，你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哇，我们做到了，还是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0: 怎么说呢？当看到项目落地的时候，当然了，心中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是更多的想到的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才刚刚开始，要把项目引进，更要把项目推动它成长，推动它打产。京东的项目呢，是今年冬季达沃斯的时候，我市的领导带队前往参加达沃斯，与京东集团的刘强东进行见面，深入的洽谈，加快了这个项目的推进，实现了顺利的啊签订项目，签约落地。可以说从达沃斯举办以来，大连通过举办达沃斯论坛这样的平台，累计引进了多个具有行业引导力的重大外资项目，像我们知道的 SK 海力士集团、大众集团、辉瑞制药等等，包括在我们身边每日可以看到的罗森这样的项目，都是通过达沃斯把他们引入深耕大连，持续增资扩产的。
1: 东北全面振兴是宏大的时代命题，想请教一个贴合你们日常岗位的问题啊。您认为支部日复一日的会务保障、招商对接、文化推介工作和振兴东北四个字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内在联系？您希望社会各界如何看待大连市夏季达沃斯论坛协调工作处这支基层党支部的工作呢？支部杨永义。
2: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东北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大连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对接全球资本、前沿产业、先进发展理念的核心窗口，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守好这扇对外开放的关键大门。我希望大家看见这份工作光鲜的国际舞台之外，看见一群基层青年党员脚踏实地的默默付出。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依靠日复一日的清单化落实、常态化攻坚，当好城市对外开放的联络员、服务员，在平凡岗位坚守党员初心，用点滴实干助力大连领先区高质量发展。
1: 最后一个问题，多年以后，当您和子女、年轻后辈聊起这段在党支部的奋斗岁月，您最想传递给他们关于这份工作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支部组织委员季媛媛。
3: 我最想告诉女儿和年轻人两条相融共生的道理。第一，宏大的时代使命永远落脚在一件一件细碎的小事之上，不管是国家级这种盛会保障，还是百亿级的产业招商，从来没有捷径可走，唯有细致、严谨、持之以恒、主动担当，才能守得住零失误的工作底线。第二，也是我曾经的领导跟我说的一句话，要有身在兵位、胸位帅谋的意识。年轻的党员和干部必须胸怀大格局，立足现有岗位，眼里装着城市发展、区域振兴的远大目标，不怕加班，不怕繁琐，把每一件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就能创造属于自己、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价值。谢谢。
1: 谢谢。访谈最打动人的往往不是那些宏大的成就，今天他们没有跟我讲太多大道理，讲的是半夜的调度会，是对着非遗展品手忙脚乱的那个下午，是差点出错时心跳漏掉的那一拍，是项目终于落地时谁都没有说出口的那句我们真的做到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朴素的浪漫吧，把一件听起来不太浪漫的事情做得如此认真、如此投入、如此在意每一个细节，这大概就是把事情 落到实处的意义。

0: 义吧。感谢收听在新红党旗下专题访谈，我是主持人安安，再见。
1: 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FM 100.8，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创美好。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呢，首先来看一下东快路哈。目前这起事故呢，事故车辆完全撤离了，出市方向通行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状态。入市方向的内侧机动车道呢，在事故点位这部分有一段呢是稍微占用了一下，然后对中间护栏进行修复，所以导致了现在入市方向是有三排机动车道能够正常通行，外侧的这三排啊，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反正比上一时段是好非常非常多了。目前看到出市方向车辆的尾端依旧是在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但是移动的速度呢，肯定比上一个时段是有了一个质的提升。入市方向呢，现在看到排队依旧是非常明显的，车辆的尾端是灰石矿弯道，目前还达不到20高中，但现在呢，只要是通过了事故点位之后继续向前，通行状态还是不错的。我们再来关注其他路段，甘南路目前在樱花园小区的部分，包括这个中华路目前以东联路桥下为界的双向，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山东路目前千山路交汇的路口位置南行方向，千山路进出山东路三月门前的部分，包括在华北路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以及北站门前的西行线方向，川岭路的东行交汇甘南路桥下，车辆呈现的滞缓都还是很明显的。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呢，基本上校园街的附近吧，从洪都西景校园街的附近开始排队，一直到新华绿洲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此外，进入这个春柳大弯道之后又要开始排队了，一直要到下桥口。西安路这个路口呢，要排到新宫街附近，联合路下桥之后要排到鞍山路，过了这两个路口整体才算是真正的通行恢复正常。西北路今天早间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目前仍旧是从机场附近一路堵到了疏港路的向路较高架，而且疏港路的西行方向向路较高架这一部分车辆的密度也是非常高的。香洲路从春光街开始进入向路较高架，向玉街的整体入市区方向，在西南路中心医院向南一直到富民路，包括中长街北行中央大道的附近，西南路目前在西快路桥下的部分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西快路的入市方向在石门山隧道出来之后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红旗西路目前从西山水库一直到红旗中路的魏台桥部分，红岭路目前南行从西快路下来之后到柏林印山，北行是从金柳路开始一直到阳光上城，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都是非常低。西南部城区的数码广场环岛以及学子街目前顺山府的南行方向，陵水路目前进入这个是五一路和陵水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包括黄埔路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到陵水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压力值给的都会比较高。中山路化物所部分的西行方向，滨海西路目前呢，从太原街的市游泳馆开始排队啊，一直排到了银沙滩。而滨海西路的西行方向，森林动物园到金沙滩这一部分，车辆的滞缓也是明显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高尔基路，目前在星河二街开始一直到连胜街的部分，以及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附近，胜利路目前的东行在东北路路口的位置，长春路目前的北行从长白街开始一直到中山路的路口位置，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压力。而且长春路以石魁路为界，双向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在两组左右，这里呢需要大家保持点耐心。中南路山峦街目前的出市区方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长江路目前日航饭店开始到上海路，另外呢就是在港湾广场的附近，从长江路和疏港路汇流的位置一直进入港湾广场，呈现出的车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方。

0: 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三到四级，大连市区气温27度到32度。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3: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4: 讲文明树新风，
0: 连线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着
0: 连线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着此时就往沈阳庄河方向漂泊充足，就往北京哈尔滨佳木斯郑州齐齐哈尔方向漂泊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站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波。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8: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6: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8: FM 100.8，领先早高峰，
6: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8: 共创美好。

0: 好嘞，8:38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啊。这个时段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东北路今天早间的这一起多车相撞，影响南北双向的交通事故已经完全的撤离了。
1: 是的，但是可能对大家的影响呢，还是存在一些啊。现在应该是缓行状态，但洪洋告诉我们说，黄河路东北路交叉路口上东北路的匝道又出现了追尾。那他说到的黄河路东北路交叉路口上东北路匝道是华工。
0: 应该是在华工这个位置。
1: 那华工这位置哪有匝道口啊？
0: 有啊，就是东北路小学这儿吗？
1: 啊，那就是已经，那其实就相当于已经到大世界家居门口了。
0: 嗯，
1: 对不对？那就不是黄河路了。
0: 但是它这个事故点位是发生在黄河路和东北路的交叉路口这儿。
1: 啊。
0: 还有呢，这个意义说，我觉得呢，今天你们讲了那个智驾的蓝灯啊，有那个小蓝灯提示，还挺醒目，挺好的。上周呢，我刚刚教我同事去看怎么识别那个小蓝灯啊，那个小蓝灯亮了，就说明这辆车呢开启的是智驾的功能。这不是我教错了吗？
1: 你没教错，
0: 对，
1: 只是这套教材作废了。
0: 哎，教材改了。哎呀，到了这个时段啊，希望呢我们这个路街状况呢有所改善啊，能够畅通一些。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有位朋友说到什么呢？说这个风雨啊，说有辆货车尾气已经浓到后车都快看不见的状态了，赶快检查一下吧。
0: 对，这是辽 B35T8 勾，赶快收了你的神通吧。
1: 是的，
0: 这是属于冒烟了吗？
1: 嗯。
0: 哎呀，这寒冬啊，拍一张照片，隔着这个风挡玻璃啊，就看到一辆红车哈，一个女司机，这家开车给脸呢，
1: 戴了一个防晒面罩
0: 啊，脸基尼啊，遮挡的严严实实的啊，就露俩眼睛，还戴个大眼镜啊。
1: 嗯，
0: 他说这司机你不听交通广播，你整点黑绷带呀，什么 SK2 啥的呀。
1: 那寒冬一看你也没咋听啊，这东西它是防晒的，它不是说你说的那些都是基础的用品
0: 啊，
1: 你必须得防晒，明白吗？寒。

0: 赶快发防晒两个字，韩豆，韩豆，你这天天听课听得不认真啊。
1: 一生平安啊，他说每个司机啊，其实每天我们的心里面都要常装着两个字儿，一个是善良的善，一个是礼让的让。这样的话呢，交通事故啊就会远离你。
0: 你看刘也说，有些车呢，你想混入主道就摆摆手，大部分司机都能让你一下。但如果你故意猛挤，你说你换谁他能心甘情愿呢？
1: 对，一句话的事儿。
0: 是的。
1: 啊，虽然说大家都彼此心知肚明，但是你先打招呼，先有态度，和你呢就是属于啊这个
0: 你往里挤，
1: 明知故犯，或者是摆明装蒜啊。
0: 那不一样，
1: 对，
0: 是不是？还有苏菲说，这不就是还没学会就学废了吗？
1: 换个角度重新再学。
0: 是的、
1: 啊、现在就是必须时刻都得与时俱进的。咱就说现在哈，有没有发现就是什么东西大了什么东西小了，就是现在呢有一些用之前的标准已经无法满足了，比如说这个停车位。
0: 新能源车就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进了千家万户，但有个尴尬的问题，就是这车怎么越来越胖乎了呢？
1: 越来越大了。
0: 是的
1: 啊，因为现在呢大家追求的越来越多呀，这个车呢你看车里面的配置越来越高，
0: 对，
1: 冰箱彩电大沙发成了标配，还有的呢就是动不动的就零重力座椅。啊，你这边开着车，旁边副驾驶躺下了啊，零重力了啊，像什么无线充电呐、啊，什么杯托啊，这些配置越来越多，然后呢，把这个车身撑的也是越来越大，但是这个车位呢，还是十年前的标准下建造的那个车位，于是乎呢，停车焦虑就成了不少车主的这种啊琐碎啊，停车太难了，还有人说我这个小车啊都已经卡得死死的，这要是一个大 SUV， 基本上你找停车位很难了。
0: 你看这个有一位女士呢，张女士，他们家刚换了一个车，刚换了一个新的电动车，然后她说自从我们家换了这个大五座之后，每一次回家停车都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要选中间的这个车位。
1: 对，
0: 因为她这个新车呢车宽2米啊，停进小区三连排泊位的中间车位之后呢，只要临车停靠稍有偏移，她这车门就开不了了，只能提前下车，依靠呢车辆自动泊车功能完成入库。
1: 那你是自动泊车进去了，你把这个空间其实也挤占了，那旁边车
0: 他也进开不了门，
1: 就是能上去车吗？因为有些人吧，就是开车自己停车的时候呢，如果车位空间有限的话呢，他把自己左侧这边司机的驾驶位留出来了，那挤占右侧空间，你别忘了你的右侧空间
0: 就是人家的驾驶位呀，
1: 是人家的主驾驶位呀。
0: 是的
1: 啊，反正我停车的时候我特别愿意溜边。
0: 对啊，就怕给磕着
1: 啊。就是另外呢，更让他无奈的呢，即使就是日常你都格外谨慎，但是呢，邻居之间互相开车门，你就经常磕磕碰碰的开门啊，那个开门杀，你就发现呢，你的这个车门板上全是小坑啊。
0: 所以就是你很难很难避免，所以像她这个张女士遭遇的这种停车难题不是个例。像近些年新能源车逐步成为私家车的主流了，它不断的长高变胖的新能源车让停车的问题日益凸显了，尤其是老旧的机械车位，它那个是车位尺寸承重标准，其实对于现在的新车来说都是滞后的，也成了城市出行的一个新的痛点了。
1: 大尺寸已经成为了汽车市场的一大趋势哈。根据呢人民网数据显示，从2017年到2022年这五年的时间，国内的乘用车平均的车长就增加了超过130毫米。那么从2020年到2023年呢，这三年主流车型的车宽普遍又增加了50到70毫米。
0: 而2026年的中国车市正在经历一场532风暴。
1: 啥意思呢？
0: 车长超5.2米，轴距超3.1米，车宽超2米，成为了中大型 SUV 的新晋的标配。根据乘联会的一个数据啊，2026年的一季度大型的 SUV 的零售规模突破了11万辆，同比涨幅高达169%，增速领跑了全部的乘用车的细分品类啊。
1: 我就记着呢，在我好，先插个广告啊。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好，来咱们书接上回啊，我就记着之前啊， 在我们刚刚买第一台车的时候，那个时候车宽呢大概就是在1.8米左右，
0: 嗯，
1: 然后呢车的这个前轮和后轮的这两个轴的轴距呢大概也就是在2.7米左右，是一个横梁标杆，
0: 嗯，
1: 现在你看宽都已经干到2米或者2米往上，
0: 对，
1: 然后呢轴距都干到3米多，
0: 哎呦我的天，
1: 啊，所以呢这个咱们也梳理了一下啊，梳理一下今年上半年大型的 SUV 的销量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现在这个车辆是越

0: 建筑的设计规范，不难发现早年建设的这种立体车库的尺寸是参考这个文件中的大型车辆的外扩尺寸和重量设计的，
1: 对，
0: 就是小于等于 5.0 米长，1.85 米宽和 1.55 米高，重量呢是小于等于 1.7 吨，所以你看现在的很多大型 SUV 你根本就停不进立体车库了
1: 啊，不光是停不进立体车库，你像有一些洗车是自动的洗车线，你进不去啊，因为它的那个框架啊，还有呢整个这个边框最大的这个尺寸你进不去，
0: 对
1: 啊，那如何来破解这样的一个尴尬局面呢？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啊，有工作人员就表示，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修订2015版的这个国标了，从尺寸呢、承重能力呀、还有存取车的速度啊、日常维护等方面，对相应的标准要进行调整，因为现在这个标准也跟不上了，要适配这些新能源大型车辆的停放需求啊，新的标准预计呢明年发布。
0: 是的，同时他也说啊，这标准更新之后呢，针对具备改造条件的车库，相关部门会将指导车库管理单位积极拓宽车位，包括升级承重、加装智能设备等等。那对于一些老旧车库确实不具备改造条件的，则会指导拆除一些机械设备，改造成普通的地面的车位。但我觉得这也不能一直就无限期的加长，然后我们随着跟着你一起改，那最后改的也太多了。
1: 哎呀，其实我理想当中的这个停车位啊，就是你最起码这车辆停下之后呢，车和车之间横向的这个间距啊，就是你把这个车门完全打开，应该刮不着碰不着。
0: 那太难了，现在。
1: 但有点太理想了。
0: 是的，你有点太过于理想化了。
1: 要是有这样的空间，人家可能还得想多画几个车位，我多挣点钱。
0: 还真是这样。
1: 是吧？
0: 对。
1: 其实房子也是一样，咱希望呢有点这个空间距离感，留出点采光的距离。但是开发商如果拿了这块地皮，
0: 人家他肯定希望多建几栋。
1: 对
0: 啊。所以你的楼间距就会发现，有的小区真的是太短了，太少了。
1: 就是我们家的南窗户恨不得就贴到人家北客厅了都哈。
0: 对。
1: 所以你看哈，就是说你站在不同的角度，你这个需求不一样。
0: 对，
1: 开发商就希望呢，我多卖点儿，这样的话呢，我多挣点儿，是吧？哎，咱就希望呢，能够住得宽敞点儿，舒服点儿啊，别是人挨人的啊。
0: 对，
1: 但
0: 看起来现在挺难的。
1: 哎呀，来看看这个 A 娜，和这个大龙啊，他俩真是有一样的哈，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刚才就说了嘛，开车的时候那个脸基尼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的，然后 A 娜就说了，说现在这个东西不光只女生戴，有一天我看到一位男士也，
2: 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11时到17时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7度到32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7度。
3: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3: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4: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3: 东北超大连见。
5: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6: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5: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6: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5: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建议，针对行政执法人员执法部门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和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36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已经开始继续关注油价，今天早上预测又有变化
1: 啊，
0: 预计92号汽油每升上涨5.2到6.5之间，
1: 下来点儿的。
0: 嗯，机构监测数据呢，目前看只是预测值，最终执行幅度以国家发改委7月31号正式发布为准。就
1: 明
0: 天，
1: 其实涨势已定，就看具体涨多少钱，
0: 涨几毛钱，
1: 对，
0: 别到元就行。
1: 是，
0: 只要是1.0元以下，我想大家还能够接受。
1: 苏若翔提到，目前友谊医院门诊楼在门前通道两辆车直接堵住了鲁迅路的通道，目前的交警已经在贴条了，但是仍然堵住了路口，没有办法行进。这俩车我们得看一下，
0: 嗯，
1: 啥情况啊？就停这儿了？
0: 停在导流带上还是停在这个挑头的地方？你看它地下这个导流带吧，不是太清晰了，
1: 嗯，
0: 抹掉了，
1: 但也能看清楚。
0: 但是左侧是有单黄线的呀，单黄线呢就是分道线，这是两个车道之间的分道线。你不能把车停这儿来呀，
1: 鲁迅路的通道，
0: 嗯，
1: 就在友谊医院的门前，这不是个小环岛吗？
0: 对，那是一个通道，你把车停到通道上，其他车肯定是无法正常行驶的，要么就上反道，要么就是谁也别走道。
1: 不不，我在想，就这样的车，就单纯贴个绿色条就完事儿了？
0: 要是有禁令标志或者严重影响交通啊，应该拖车才对，是吧？或者打电话先提醒车主嘛，你要是不把车主动开走，对不起，我们要把车脱离了。
1: 嗯，
0: 停车啊，一定要选择合法的停车场停车位，就是没地方停了，你靠边停一下，人不离车倒也无妨。当然有医院跟前停车也确实难，我记得去年今年我都去现场报过，无论是城头画的停车位，包括他们也超范围画了一些停车位啊，包括医院它也有一些叫救援车或者是救护车的临时停车位都不够用，就是难。
1: 川少说：“两位好，看一下视频和交警微信的截图。说逆行吧，你看对方逆行，我都让你了。然后呢，和我并排之后，居然还骂我，所以让我给举报了。昨天的西港交警队来电话，告诉我已经把驾驶员叫过来了，接受了逆行的处罚。
0: 嗯。
1: 另外呢，他还举报了另外一台车，啊，他曾经发视频给过我，说这个是一辆外地车在中山路多次车窗。”抛物扔垃圾啊，但是他说我没有举报成功，因为中山交警队呢让我去大队现场举报。
0: 嗯，
1: 他说不像那个沙区交警队啊，直接和我联系，添加了微信，把视频原视频发过去就可以了。他说我认为中山交警队是不是应该学习一下沙口大队呢？
0: 嗯，
1: 他说其实干警的队也是可以加微信发视频的，不用专门跑一趟，
0: 这节省时间了。
1: 对，
0: 有一些举报可能通过这种发送视频和照片的方式就能够完成
1: 认定，
0: 但是不是有一些不行呢？非得到现场去呢？你可能要亲自写一下事情的经过，然后还得签字画押呢。要就是这样的话，还真就没办法了。但我想应该是便民利民为主，简化流程，怎么方便老百姓怎么来，这就是对的。打开车窗热线继续开通8811-8336 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先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Kevin 提到在海口路加油站右转超级堵车，堵了20分钟，这和东快路今天这个事故应该说还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0: 嗯，可能车辆啊目前都是在缓行状态当中，海口路这个加油站的位置还是有点堵。
1: 嗯，
0: 目前看照片一个车挨一个车，大概堵了20分钟还没动地方呢。
1: 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 8811-8967为大家畅通。
0: 品味生活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华南的沃特和安盛门前的这个十字路口有两车刮蹭事故，目前影响了泉水方向到华南方向，就是到转盘这个位置的车辆通行。
1: 中华路吗？
0: 华南。

0: 沃特和安盛门口的十字路口，两车刮蹭，影响了泉水方向去华南转盘方向的车辆正常通行哈，请大家注意一下。
1: 8月1号是我们东北超的一场比赛，咱们大连和鸡西队。
0: 对，
1: 提示一下大家伙，8月1号是个星期六。那么大家如果是去观赛的话，尽可能的不要开车前往，公共交通工具咱们选择一下。我们的热线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最近的道路施工也比较多，我们来关注几条。首先是关于 G15 沈海高速北京方向海湾北路段，目前有栈道施工交通调流的通告，因为丹东线渤海大道至沈海高速海湾北互通立交改扩建工程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交法39条之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管制路段为 G15 沈海高速的302公里+0米至303公里+300米，也就是海湾北路段，管制时间为8月1号6点到8月10号18点。占用 G15 沈海高速海湾北路段大连至沈阳方向的右侧第3、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施工，大连至沈阳方向行驶到 K303公里+300米处向左变道，在左侧的两排车道通行，行驶到 K302+0米处恢复四车道正常行驶。绕行路线如下， G15 沈海高速海湾北互通立交的部分匝道出口和入口会封闭，具体是 G15 沈海高速大连至沈阳方向海湾北匝道的出口封闭，大连至海湾北方向车辆可通过石河互通立交桥提前驶出，由海皮公路丹东线绕行至海湾北互通立交桥出口处选择目的地。 G15 沈海高速海湾北收费站沈阳方向入口封闭，海湾北至沈阳方向的车辆呢，可以通过丹东线、汉高线、黑大线绕行至炮台互通立交，再驶入沈海高速沈阳方向。请途经管制路段的驾驶员及时关注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按照路况提示和施工现场的标志指示通行，服从现场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安全有序通行。
1: 墨染离心提到，在中山路西行方南行方向啊，中山路的南行方向。新黑石礁九楼的门口有一起三车刮蹭的事故啊，占用了右侧两排车道，途经车辆要注意避让了。
0: 好，打个车窗热线88118366，88118967，问候曹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你说。
2: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长兴市场周边这个两条路上，一个是鞍山路这一边，这个出租车等客的特别多，把这个公交站台这片都给拦上了。公交车上下客都在停在第二排道，那其他车辆社会车辆就在走第三排车道，几乎每天早上都是这样。
1: 新长兴市场，
2: 对，它的另一侧鞍山路这边有，就是有很多来采购的这个车辆啊，在这等着上货什么，也是把三排道都堵成两排道。就长兴市场这一段，
0: 只在早晨这段时间吗？还是
1: 再有货车再卸个货，老复杂了那个地方。
2: 对，每天都是这样。
1: 走到这儿一般来讲都是个堵点，所以这块其实是应该引起辖区交警部门的重视的。
2: 应该早上有交警或者是什么有一个拍照的这种，因为你来买货就应该上市场里面，有停车场，地下停车场都能停的。
1: 好多人真是不爱进去，不知道为啥。
0: 地下停车场多风凉，
1: 多凉快啊！我也在想，
0: 多遭罪。
2: 特别是这个公交这一片，就西安路这一片啊。你说都有些老人什么来买东西什么的，上下车都在第二排道，那出租车全在那顶着。
1: 行，我们跟沙口交警大队来沟通一下，尽可能的早高峰。对
2: 对，
1: 早晨6点半就关注一下新长兴市场周边的违停啊，什么清理清理。
2: 6点多到9点，到10点左右吧，这个期间是最高峰的时候。
0: 好，这个时间段我们也反映给交管部门，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再见。
2: 哎，
1: 好嘞，再见。 大家伙儿可能提到这个地方都知道，早晨你想从这儿得经过呀，那一看可复杂了呢，什么样的车都有，营运的车辆，然后拉货的车辆，还有一些违停的车辆，
0: 就是不好走，
1: 都在那个门口就近停，也挺奇怪。
0: 过了这个堵点就好办了。
1: 其实地下好多空地方，现在天这么热，大家伙儿能有地下停车场的，一般都往地下停车场停，
0: 我估计是不愿意花钱呗。在路面上停一下，你卸货20分钟、30分钟都是免费的。到了地下停车场就15分钟免费，超过15分钟就得交停车费。
1: 收费就收费吧，你想你出来之后那个车是凉快的，你如果是就放在日光底下暴晒，你一出来，你即便是开一段时间打着了那个空调，你车内那个热风一时半会儿都出不去。
0: 但是在两者之间，这个往往司机朋友们会选择怎么省钱怎么了。个人遭点罪就遭点罪吧，
1: 那也无语了。
0: 维尼给我们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上周啊曾反映过一部分四位数的公交车啊，前两天又出现了，在路上各种乱窜、
1: 哦、
0: 公交车号他上周啊说错了，
1: 1001
0: 是2001、
1: 哦、他上周跟我们说1001、
0: 就是、对，他说
1: 是
0: 从大连火车站到开发区的一个超长线路的公交车，能不能请两位主持人和主管部门反映一下，对这种公交车啊乱窜啊开车抢行啊肆意并道的这种行为好好管一管。
1: 2001路，
0: 老贾发了照片，说啊，这个照片可能没拍清楚，但是已经全面开始压车了，谁也过不去。
1: 就是华南沃特这个地方吗？
0: 对，他说是四车事故，
1: 两
0: 相
1: 挂，那也就是两起事故吗？
0: 这个应该是在中间车道的，
1: 我感觉是。一起事故之后，另外一起应该是看眼发生的，因为非常的近。
0: 通过照片我们也看不清楚是不是在看眼，反正是人是下来了，就是在下面在那讲着什么的，赶紧撤离。如果说能够，这个出租车怎么上反道上了呢？你看这箭头是和他车头正对着的、
1: 哎、
0: 不知道什么情况哈。
1: 确实是呢啊、
0: 嗯、其中有一辆蓝色的出租车上反道上了，反正这个事故目前还没有撤离，造成华南沃特门前这个路口现在还是堵车非常明显，大家有条件的话选择绕行。
1: 悟空娘亲这位友的名字说，想问一下，从主干道到小道上右转，然后呢另一辆车从我对面的方向也往这个小道上转，他左转，我的车身已经过去1/2了，对面这个出租车以特别快的速度就拐过来了，我就刹车让他先行了，然后他就摇下车窗说我没学过交规，他说我就不知道我该不该让他呢。出租车是跟你对向而来是吗？
0: 他这么描述没太听明白，到底
1: 我们俩比划一下
0: 啊，行驶的方向啊，
1: 从主干道上往小道上右转，
0: 他准备右转，
1: 这是他、
0: 嗯、
1: 另一辆车从对面的方向也往这个小道上转，他是左转，
0: 对，好了，同样要往右侧的转的话、哦、那么右转让左转，这个没毛病，要让左转的车先行。他说虽然我的车身1/2都已经过去了啊，但是呢对面这个出租车以特别快的速度就拐过来了，
1: 他刹车了让他先行了、
0: 嗯、好了，对面这个出租车他也是要左转，对不对？
1: 那让你先行了怎么还不对吗？那出租车大哥你问他没学过交规是啥意思呢？人家不是刹车让你了吗、嗯、
0: 他的意思说你就应该别走了，
1: 后退呀、啊、
0: 你应该一直等着我左转走完了你再右转
1: 如果人家都让了啊，就开过去就算了哈。You are my eyes， 你是我的眼睛。说2001路一直开得很快，跟开飞车一样。明管，
0: 确实没坐过这个线路的公交车，不知道它快到什么程度。
1: 没坐过，也没看过。
0: 嗯，
1: 从大连火车站到开发区吗？
0: 金龙给我们发来照片。说两位看看，这是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红彤彤一大片，超级
1: 这个时间咋还堵车了呢？也有事故了吗？今天早上是被东快路的这起事故啊影响到了，我上班也是比平常晚了20分钟，因为我是从长春路就是交警支队的门口绕出去的，
0: 嗯，
1: 绕了一个大圈回到台里的，没办法，早上东快路的事故是出入市区双向都受到影响，
0: 嗯。你这个话得换个说法、
1: 嗯、
0: 不是比平时晚了20分钟，没晚，正点来的， 比以前早到那个时间晚了20分钟，因为你以前是早到。
1: 对，我一般来讲就是8点之前就会到台里了。
0: 对，
1: 虽然是上9点的节目，
0: 嗯，提前1小时来，
1: 对，
0: 今天呢提前了40分钟来。
1: 对，
0: 你这么说，
1: 今天到台里已经8:20了。
0: 要不然让人误会，因为
1: 没迟到，
0: 迟到了，
1: 那绝对没有，
0: 绝对没迟到。
1: 就是你看这种提前量，打提前量出门是特别有必要的，
0: 太重要了。
1: 对。
0: 百江神留言说啊，外面小哥也真是的，你看有闯红灯的，有逆行的，就在刚才在南山路上，他说我还特意开窗提醒一下，逗号，后面没说什么，我估计小哥是不是根本不领情，
1: 小哥更更了，
0: 甚至还说到难听话，这都有可能，你帮他未必能得到好报，所以有的时候想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管他得了。张云豪留言说啊，我有个好办法，就对付那些啊不顾及别人随便乱停车的车主，
1: 嗯，
0: 你可以往他那个风挡玻璃和车门玻璃上啊放一个那个有点变味了的那个小鸡蛋，他说好像这个东西啊对他们来说确实起到了一个警醒作用，据说哈刷车还刷不掉，这个咱从来没试过。
1: 臭鸡蛋从哪来呀？找不着啊，
0: 特意给他呕臭了呗。
1: 发现小鸡孵出来了。小舅说南关岭的太子桥市场也是三轮摩托还乱骑，抢行还逆行，早晨晚上都有。他是不是也是提到了长兴市场附近，新长兴市场附近这个乱象，
0: 大型市场周边啊确实有这个情况。
1: 嗯，哦，品味生活说对，这个地方是四车相撞，几乎就堵断了这个路了，华南沃特门前，
0: 嗯，一点不动了。
1: 中华路上
0: 沃特和安生门口这个十字路口四车的事故，目前呢将这个路口已经堵住了，一动不动。
1: 幸福满满说这都大三伏天了，懂你们大连的四位数的公交车，请问你们为什么不开空调？
0: 省钱。
1: 那罐头都臭了。
0: 哎，你省这点钱，我觉得大家都在搓你脊梁骨，你也不舒服也不好受。
1: 关键你收的是不是开空调的那个费用？
0: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就你这2块钱的车费到底是含不含空调？
1: 原来不是1块钱吗？
0: 嗯，
1: 后来变成2块钱了。那2块钱你是应该有空调的吧？结果你2块钱收了，但是开空调又不开，
0: 这不像话、啊。
1: 你给个啥说法？说空调坏了吗？
0: 那不应该吗？嗯。还有个地方是黄色缓行的 ，Eric 提到的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从华南广场一直到联合路，黄色缓行。能走桥下的尽量走桥下啊，别走东联路桥上了。目前东联路的进入市区方向从华南开始就开始堵，一直到联合路下桥口都是黄色缓行的。句号说啊，求求两位主持人帮忙反映一下管管外卖小哥吧，他说我在解放广场那个十字路口外卖穿过红灯，就是闯红灯吧，我差一点撞到他了，结果他还回头骂我，你说这不成了路霸了吗？
1: 想当年说车匪路霸，这现在这些外卖小哥不能这样啊，
0: 就越这样的现象越多，大家对你这个行业印象越不好，是不是？越不好的话就破罐子破摔，这不行啊，大家得想办法树立我们这行业的良好形象才对啊。恒越装饰发了一个照片，
1: 你就说两位，你就说说看为啥没人管他们。
0: 嗯，
1: 哎呀妈呀，
0: 往路中间一放就撤了
1: 啊、
0: 一个那个三轮小摩托好像是
1: 小蹦蹦
0: 拉什么的不知道，另外一个就是两轮的小摩托，
1: 他俩对象
0: 地下还放一些快递啊还是什么玩意呢、啊、
1: 他俩一对象停放中间，过个自行车过去了，但你说机动车人家怎么过去？
0: 这个是个机动车道啊，
1: 是啊，
0: 那你不能这么停，对不对？
1: 哎，好像像马路牙子上面呢，
0: 那但是对面应该能过去，我感觉好像是能穿行过去的。
1: 嗯，
0: 那你也不能这么停，
1: 太不讲究了，就是我停自己的车让别人无路可走。
0: 嗯，你要摊上一个货车想过去的话，直接把你车拉到翻斗上了，
1: 压扁，
0: 不是给你拉走了，你怎么弄呢？坚持说啊，无灯控路口要让右侧来车先行。
1: 刚才我们提到
0: 说到了
1: 对
0: 没有灯控的路口是这样的，如果要是在那个同时往右转弯的一个路口，比如T字路口、
1: 嗯、
0: 啊，都转弯的话，那么右转弯的时候要让左转弯的车先行，确实是如此规定的。
1: 川少说新长兴市场那个出租车呀、啊、就算不停，买货的也会给你停满，都不愿意停地下停车场，因为进出全是小道，车多很慢。
0: 嗯，停车场还是堵呗，不愿意进去一定是有道理，除了不愿意花钱之外还觉得是耽误时间。
1: 那么新长兴市场 你就有一个课题了，你自己的新长青市场的管理人员是不是应该把进入新长青市场的那个地下通道的通道你给它清理好、
0: 嗯、对，
1: 你不能说地下停车场空着然后上面车满为患，这就是管理上的问题，
0: 这就是有问题。
1: 所以不仅仅是说交警部门我到这里来管理管理这些车辆，你新长青市场自己也应该
0: 振兴路的匝道，他说我

0: 当时看了一下时速，我是每小时70公里。这个小摩托啊，贴着我的后视镜，嗖的一下就超过去了。上振兴路之后，我跑到100的时候，也愣是没追上他。咱们交警部门能不能好好治理治理这些外卖小哥？说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化到什么
1: 黄
0: 毛
1: 鬼
0: 火
1: 一
0: 类的。
1: 看一下100的哦，
0: 确实，我
1: 真的呀，
0: 嗖的一下就超过去了。
1: 窜天猴，我这头脑当中一下想到了这个。
0: 那你看，你都100了，他至少得110才能超过你。他要是100的话，他应该和你是并驾齐驱才。
1: 他一个两轮的，他怎么开都那么快？
0: 改装了呗。你不改装的话，按照他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标准，那就是25。
1: 谁给他改装的？
0: 那这个改了4倍，变成100以上了。Jason 宋老朋友 Jason 宋留言说：下水道挖了2月，好不容易填好水泥了，但是呢，没到2礼拜，自来水又来刨地，又来挖坑。三伏天的，即便是控制了扬尘，还是有很大的灰，瞪眼不敢开窗啊。他说：“这到底是民生工程还是惠民工程？政府部门不是说吗？啊，不让重复刨地施工吗？怎么说了不算呢？公信力何在呢？”他没说是哪个地方啊，反正就是有这么个现象。其实你看 ，Jason 宋说的这种现象，又岂止是这一个地方？
1: 是
0: 前两天咱们刚发通告，说是那个红林路准备要供暖管道施工嘛。
1: 大家就问了，
0: 然后有人就说了，那上次开发布会那领导不说
1: 了吗？好像就是Jason宋问的，
0: 说10年之内不挖红林路，这还不到1年，怎么又开挖了？
1: 我们想再问问他。赵旭提到迎客路入市区接近迎客广场，在里道有3车的事故啊，避让一下。哎，这两天事故怎么这么多？
0: 天热就容易引发事故，
1: 燥得慌是吗？
0: 车也热呀，你看人受不了，车也受不了。滋润的润说啊，那个2001就是公交线路，去年还不是前年的啊，就是那个路线车得在开发区因为车速过快直接冲进了路边银行，造成了一个较大的事故。
1: 哦，有印象。
0: 哦，就是车太快了，然后直接开到路边银行里去了。这还不吸取教训吗？
1: 这一路车感觉到不太敢坐呀，
0: 不安全，就是应该停。那不叫停业整顿吧，你应该对于这些老出事故的驾驶员应该停工啊，开班学习，这个应该总可以哈。你看逍遥庄主说了，说那些改装的两轮小这个电动车啊，都能最快跑到140的时速，吓不吓人？
1: 谁敢给他改装改到140，就是日后进行一个责任倒置倒挂，
0: 一定是利益驱使，
1: 对不？你凭什么给他改到140？
0: 他给钱他就给改，他也不管违不违
1: 法。然后一旦出事故呢，能不能找到他？
0: 他店儿可能都不开。
1: 得能找到他，对不对？追究其责任。
0: 海底隧道为什么压车？五月阳光发出了一个问号，我们也不太清楚，有哪位司机正在海底隧道内通行，可不可以看一下这个有事故啊，还是有什么其他情况？为什么拥堵？
1: 小凯说的这个好消息啊，前两天我们已经知道了啊，现在目前每个公司都在统计有补的信息了。对，掐指一算，能发到卡里也得9月末吧。
0: 是，老梁说，
1: 希望能提前啊。
0: 老梁说，别说新长庆市场地下停车场了，说地下很多已经让他们给改成那种冷库了
1: 啊。
0: 说干冷库要比干地下停车场可挣钱挣多了，所以很多车他也没办法下去。
1: 我还真没
0: 下
1: 到过那个新长庆市场的地下，没进去过。
0: 是。
1: 啥时候溜达进去看看，怎么就变成冷库了？
0: 说到新长兴，果子说我也想讲两句哈。地下停车场的减速带特别高，有时候都磕底盘，所以不爱进去。
1: 哦，这是进去过的，不想再进了。
0: 句号说新长兴地下停车场不让绿牌车进去，然后地上的车位又有限，所以就没办法，只能违停。
1: 绿牌车怎么了？
0: 不让进。
1: 那是因为那个车牌系统不识别绿牌？
0: 我觉得不是，他是怕这个电车有隐患，怕自燃。
1: 哦，懂了。哎，此前不就是新长兴市场地下车库着过一次吗？
0: 有过一次，好像。
1: 那是因为新能源车造成的吗？
0: 那次还真不知道。哦，妖怪说黄河路西行交升平街信号灯被树叶遮挡了，请主管部门来修剪一下。好，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天气，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继续开通8811836688118967。
2: 法官。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
2: 好，首先来看一下东快路。今天早间啊，东快路真的是多事之秋。刚刚是一个大事故撤离完毕，还没好到两个小时，在出市区方向的外侧车道，也是在长江路的附近，有一辆车是坏在这儿了。目前呢是占用了一排机动车道，不过好在外面的这排。

0: 机动车道呢，怎么着你也是要往里面并的，所以说大家提前并个道吧，只能这样了，规避一下事故车辆。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啊，现在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是比较繁忙，从国宝小广场一直到森林动物园27都是车多的。另外在星宇街盛宴海洋世界的部分，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车辆的密度也会比较高，而且呢现在从白云隧道去往这个迎春路，也就是往白云堰水走这个路段开始排队了，车辆尾端甚至已经排到了967医院。东北路东快路沿线从东北桥开始到香炉江高架部分的双向，包括南行线车辆的尾端呢是排到了石灰石矿弯道，出市方向呢现在从彭辉开始进入这个石灰石矿弯道车辆也会比较多。海口路目前西行方辉街，东联路的入市从金三角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包括香公街的桥上一直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西安路下桥、新公街，车辆的密度都在高位运行。西南路从春柳开始一直到富民路，包括南行线的西山街、西山小区的附近、黄河桥上桥口，以及在熟食品交易市场的部分，包括五一路和西南路交汇的路口，车辆的滞缓是有一些的。高尔基路在连胜街的路口，以及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西快路呢，目前从石门山隧道出来之后，想要进入红林路，红林路的进入口的双向匝道都有不同程度的滞缓。那个卡点呢，就是在阳光上城这个施工点位，过了这点之后继续向前，通行状态其实就还好。西南部城区的阮建源路、阮建源东路，以及在黄浦路目前的临水小区部分的北行方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东部城区呢，现在中山广场的环岛、石葵路葵影小区部分的东行线方向，以及儿童医院唐山街的西行线方向，大菜市的周边长江路目前东关街桥洞部分的东行方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11时到17时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7度到32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4度。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北京时间9:35，欢迎您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好，我是小刚。
1: 各位好，我是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热线电话88118336或者88118967继续开通。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先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WLL 说海底隧道并没有事故，纯堵。
0: 就是车多，
1: 这个点儿没有事故，纯堵。
0: 就赶上哪一个车一下放慢车速，后面就堵一排，然后你再提速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缓解这一段的拥堵了啊。好，我们请进在线的陈先生，看看有什么问题。你好，
1: 你好，陈先生。
2: 你好，小高、敏阳。
0: 你说，
2: 那个关于啊，交警啊判罚这个就事故判罚，我有一起事故啊，我说了，我感觉太奇葩了，就是撒谎，对，我不说他姓名什么，是谁了。就说你说东联路春柳中医院直行，东联路上东联路桥，对吧？过红绿灯直行，完我是直行路线，完后一辆车右转，也上东联路，我正常直行，完后来他就强行挤上挤在一起了，

0: 食物倒不严重，那我的交警力三个交警力看见了，说那你就是不是加一半，
1: 嗯，同等。
0: 我说你这个判罚，我说没采取可笑，我说我责任在哪？他说你看见他为什么不一样，我说我执行是正常，我正常在执行，他又算他为什么不让我呢？
2: 嗯，
0: 他说我判个一加一半的责任，你说这是不是判了是不是采取到奇葩呀？
1: 你是在哪条车道执行？是上东联路桥的那条道吗？
0: 对，我是过红绿灯直行，通过东兴医院直行，通过红绿灯上东联路桥，我是直行过去，红绿的绿灯过了直行，对不对？
2: 嗯。
0: 他从花北路过右转嘛，花北路右转可以上东联路桥吧？
2: 对方呢？
3: 对方呢？
1: 嗯，
0: 对方是花北路右转，也奔东联路桥方向走。
1: 啊，我明白了，他是花北路右转上东联路桥，你是从。过了春柳中心院的信号灯直行上东联路桥，对吧？
0: 对，我很正常，因为我当时我特别我车就直行在线内啊，
1: 嗯，
0: 他在那右转，因为我直行，我心里右转车辆一定要直行，因为我正常车辆他必须让我，对不对？
1: 你是绿灯放行信号，对不对吧？
0: 那我是绿灯放行，
1: 嗯，那他右转弯的话，那个圆盘灯是红灯还是绿灯？你当时有没有注意？
0: 他春柳不有个单独右转的？一个道嘛，上到哪儿？
1: 嗯，
0: 是红
1: 啊，就是小辅道，
0: 有个右转的
1: 小辅
0: 道，
1: 从那块过来的。对，
0: 他已经拐过来，但我还是直行。他拐过来，我在直行。他要往里
1: 哎，我怎么记得他从那小辅道拐过来是有个倒三角的呢？你回头再看一看，有没有？
0: 我知道这个事，我就是奇葩。
1: 如果是有倒三角的话，他要让行，他不让行，你是无责方。如果没有倒三角的话，按照转弯让直行的这个大规矩，我想他也应该让你。但是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判了你们同等责任。那
2: 他判的时候，交警应该会给你一定的理由吧？说
1: 你有其他过错了呢？在哪？
2: 说你是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0: 我交警说，我问我看没看见旁边车辆，我说我看见了。我说你看见了，就一样一半责任。你要我是当时不服，他说不服你把车开了，我们做事情完，回头咱们再也开会研究。就这个就要拿住，是吧？
1: 嗯，
0: 就以这个条件。
1: 因为你的是营运车吗？你开的是网约车或者出租车吗？
0: 我是在出租车，我一直在公司，
1: 所以你不太愿意让他扣车，然后再检验鉴定，因为太耽误事儿了，是吧？嗯，
0: 我也没认，我说开车就开车，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我说这个责任我不认，因为我一直在执行车道上，他右转，我说我是看见他了，我说究竟谁让谁？他应该让我，为什么我要让他呢？
1: 嗯，这个地方是不是交替通行呢？如果是交替通行的话，那就是同等责任；如果不是交替通行的话，你执行是有优先通行权的话，他就不太。
2: 你有没有视频，陈师傅？
0: 小范哈，
1: 嗯嗯。
0: 如果是交替通行，我就不挂这个电话。
1: 哦，
0: 我开了40年车，他不是交替通行的。
1: 嗯嗯。
0: 就东联路那个右转弯，你应该知道，就是由北由南向北走，完右转弯上东联路，是吧？
1: 嗯
0: 嗯。那不是没有交通信号、交通交替通行的那个标志。
2: 嗯。
0: 然后啊，我经常说，后来这个事儿上，我就坚持我的观点嘛。后来你知道人家怎么，人家对方怎么说了吗？
2: 嗯。
0: 对方说交警，那我这是我的责任。
1: 啊，他承认了，是他的责任。
0: 人对方承认是他的责任。
1: 嗯。
0: 你说我当时要不坚持这个责任，回家一半，我是不是我就很冤枉？
1: 嗯。
0: 这事我说起来要说什么，就关于说咱们前两天那三辆车，第三辆车追尾那个事情。
1: 嗯，
0: 这个事我不想说什么，大伙儿一听了很明显的事，说白了大连都明白，就背后就是说你早赢了呗，就这么简单。而且人家早已定了，找个理由不是没有理由，找你们没放那个三辆车完全正确，说找点理由，反正从公安这一点了嘛。
1: 嗯。
0: 我
1: 这个当然是猜测，嗯，因为你不是亲身经历者。
2: 哎，咱先说一下，陈师傅，目前很多朋友在微信上提到上桥这个位置交替通行啊。
1: 哎，你是不是从春柳隧道出来了？出隧道以后？
0: 我不是。
1: 嗯，
0: 我是在桥上直行。
1: 你走的是桥上直行？
0: 对，我从中心医院桥上是绿灯直行，我直行，然后我不是那个上桥口的。
2: 哦，
0: 就
2: 不在上桥口，
0: 哎，和华北路和那个西南路交界呢，
1: 还没到东联路上桥口呢，还有段距离呢，对不对？
4: 对不对？
1: 嗯，
0: 啊，
1: 还有一段距离才到上桥口，
0: 有段距离
1: 啊，还不是上桥口，那就是
0: 对，就华北路那个右转或者直行的，
1: 这路面的那个交叉路口，一个右转一个直行，啊，
0: 对，就你想，华北路跟那个。那个西南路交界，
1: 嗯，
0: 我直行，他华北路右转，奔着他奔着那个东联路方向走，
1: 嗯，
0: 那

0: 要是发生上了，他跟我一样一半责任。你说我是说，就说这个事我联想到此，是我死活我没认这个责任。后来对方把责任揽了，是我责任。
1: 嗯，
0: 这个事就结束了。
1: 嗯，
0: 对吧？
1: 行吧，既然已经结束了，咱也不必过多的纠结和去这个。
0: 哎，我经历过山车事故啊。
1: 嗯。
0: 我为什么说山？我经历我是第三车，
1: 嗯、
0: 那年是大下雪天啊，我前面是事故了，他也没放安全标志架。
2: 嗯。
0: 我确实我没注意，我车再不住就顶到第三车上了。
1: 嗯。
0: 交警判我就是全责。
1: 嗯。
0: 是吧？这是
2: 第三车，因为当时是。
1: 你没
2: 注意，避之不及嘛？
1: 对，你没注意保持安全距离，
2: 嗯，
1: 没注意采取紧急制动。
0: 当时下雪天，
1: 嗯，
0: 我车没站住，我也
1: 下雪路滑嘛，这也正常，对。
0: 哎，但是嘛，人家判我全责，这和第三辆车他道理不是一样的吗？
1: 嗯嗯。
0: 那么开始他那个说法，哎，说第三辆责任，后来改了，人家要你没安找点理由，什么理由你没把安全那个三脚架，
1: 嗯，
0: 就是找点理由把责任摊了给你，
1: 嗯。
0: 这话不言而喻，大伙都明白，是吧？关于2011这个大连开发区那车，他们大部分都是个体车，太可怕了。别说在那个鞍山路上，他们跑那车都带缝啊，都说我说实话，那车跑的太可怕了。一直是多少年，他们就车一直这么样跑的。
1: 就是个人承包了，
2: 是被
1: 个人承
2: 包了。
1: 嗯，你看牛牛就说，他说我懂你这位驾驶员的话哈，
2: 嗯，
1: 他说他没有过错，是因为你是从中心院直行信号灯北行，就是直行路，然后对方是转弯路，所以他应该先让行你，他是这么认为的。嗯，行吧，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后面还有热线，好吧，陈先生，谢谢你给我们打电话分享啊，好，
2: 好，
1: 再见。嗯，
2: 心态决定一切，说现在感觉驾驶员良莠不齐呢，有的没有路权。然后还骂对方无知，
1: 嗯，
2: 说是不是应该回炉重造？
1: 这叫无知者无畏嘛，绝不是这个道理。吃了亏之后，恐怕他就后悔莫及了。ZL 说，桥上红绿灯直行就是辅路，嗯，就是大冷文化宫那儿。Eric 说，
2: 好，热线8811866688118967，孙先生等在线上，迎进孙先生，你好。
1: 国安局提示路况：甘南路樱花园附近有三车追尾，请大家注意。
2: 好嘞，
1: 好，你好，孙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2: 你说
3: 我反映个情况啊，那个前天呢，我在那个甘井的山东路59号，然后我停了一下，停了一下，因为我有点那个坏了，我上了厕所，然后不到5分钟出来吧，这人就给我停站了，所以我就叫甘井这边叫人打电话，他说，嗯，这个然后没停啊，怎么回事？说了完以后吧。嗯，有什么意见你可以向消防队去反映，他说你这个情况反映了也得处罚你。那我就觉得你说我挺时间长了，你贴我，我觉得我可以接受，那我上厕所的时间被人贴了，我就觉得不是什么。
2: 这个位置是不是那种交通严管路段？
3: 他应该是，他说的交通严管路，他说
1: 没办法，
2: 那真不是你停车时间长短的问题，你确实觉得我就上厕所解个手，一两分钟的事情，但是交通严管路段就是不允许车辆违停。

0: 个。
1: 你还是听起来啊有那个回响。这样，王先生，你把收音机关掉，只用电话听筒和我们来交流就好啊。
0: 这关掉了，这话好了。
1: 哎，你说吧。
0: 商业学校门口有个常年卖水果的，
1: 在哪个学校？
2: 商业学校，大连市商业学校，是吗？王先生，这个信号。
0: 就在你说。
2: 周水前的商业学校是吧？
3: 是吧？
0: 啊，门啊，对，门口。
2: 嗯，
1: 卖水果怎么了？嗯，
2: 他是在车行道上。
0: 他常年在不人行步道和盲道。
2: 哦，人行步道和盲道上常年支水果摊儿。
0: 啊，对，我反正家三四五城管来管了，也管不了他。城管走了，他就又回去了；城管来了，他就挪地方。
1: 嗯，
0: 有时候城管再命，他还在这站了。
1: 那他换个位置行不行？
0: 我希望
1: 把这个人行道让出来，把盲道让出来，
2: 有
1: 没有
2: 空间？
0: 嗯，应该有个那个往小区里边的老小区里边有个路口。
1: 那你们就是周边的老百姓，就跟他说一声，
0: 没有人管的，
1: 你在这儿站这个地方，确实影响我们通行了。你卖水果是这个到天经地义哈，没有什么问题。但你别站着我们必经之路，让我们无路可走，这个就不好了，对不对？你卖水果，你换一个地方。
0: 这现在就不是现在有些人，他不想惹那麻烦，也咱说实在话，现在的人都自私嘛，各顾各的嘛，对不对？
1: 那都不想惹麻烦，都要牵头，然后还都想吃红利，那这怎么可能呢？你不付出劳动，怎么会有成果呢？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总得付出辛苦，付出劳动才能
0: 有
1: 收获。
0: 有关部门，
1: 嗯，
0: 关键是希望有关部门来管嘛，他也管不了他。
1: 哎，希望有关部门管也得打电话反映，大家都不打电话反映，那怎么能有关部门怎么能管？
0: 我打多少次一二三四五了，打多少次一二三四五了，都没有结果。他就是我行我素，哎，
1: 这我听你这么描述，我不太知道你说的这个栈道的水果摊儿，它就是影响交通阻碍到什么程度了哈？如果让大家都无路可走了，那这个确实有点过分不对劲。假设说大家还有空间可走，那就互相体谅理解一下呗，人家也是一份这个生计嘛，
2: 嗯，
1: 对不对？也不容易，那为了生活，人家到边搭个摊儿卖个货，
0: 你别占盲道啊，别占人行步道啊。
1: 所以我刚才问你们，就他到底占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还有路可走，那这个可能道理还好。嗯，
0: 就是正常的人行步道是，他旁边呢树底下可以停，也是临时停车位。
1: 嗯，
0: 这停上车进行步道完了，再走两三个人正常。
1: 嗯，
0: 叫他们一站，那两个人能走过去，和一个人能走过去。
1: 啊，就还能走过一
0: 个人。有时候天热，他四天三。
1: 嗯，
0: 对呀、啊，关键是占盲道，关键是。
1: 占盲道啊，这个太普遍了，何止是这一个摊位占盲道呢？你说是不是，王先生？你这违停车把盲道占了的，比比皆是。
2: 但他常年
1: 甚至停车位都划到盲道上去，
2: 在这个地方占盲道确实也没有道理。
0: 占盲道关键
1: 那就提醒他一下呗。你说你把盲道让出来，万一有盲人走着不撞你车上了吗？你还得赔钱。
2: 咱提醒有用吗？主管部门来了都是打游击呢。你来了我就撤。
0: 城管部门都管不了，城管部门在那站，他都看，都不管。我去提醒有什么用？我是干什么的？
1: 那像你那么说的话，那这个无解。执法者都已经拿他们无能为力，你说还谁有办法呢？
2: 去管了，他也忌惮了，说：“哎，你执法部门在，我就撤一
1: 撤,
2: 撤,
1: 一撤。”
2: 对，
1: 啊、
2: 但你
1: 靠靠
2: 你走了，我马上
1: 我就
2: 出摊儿，
1: 那就没办法了。像你这么说的，王先生，这个问题无解，除非他摊责任了。比如说哪个人走到那儿被，因为这走他车这块撞上了，他得赔钱，他才知道错，他才改变。
2: 我懂王先生的意思，是你看我都通过一二三四五了，是吧？你执法部门该来管理，得长效的管理一下，不能说你来了。然后你一走，人家就继续摆摊儿，怎么样想个办法？
0: 我就说那意思，就是说等你挪到地方啊，对，
2: 挪到合理
0: 的
2: 位置，是不是？
0: 你别老你为了你做生意，你老占那道儿，
1: 他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停车位，是吧，王先生？你刚才说了，如果说他把这个位置让出来，大家就能停车了呗。
2: 岳程旭说这个地方啊，虽然他在这儿卖水果，但是呢，占位置占
0: 的尾巴。
2: 哦，他说占位置占的不太严重，人是能过去的。

0: 能过，你是一个两个人的并排能走过去，你的直接坐并排是走不了的，再加上麻到，有个帮你总经理，
1: 这样我们也请交警部门到周水前的商业学校门口看一下，看看这个水果商贩站的这个位置，如果确实不合理，能不能有一个
2: 挪一挪，
1: 对
2: 换换
1: 对对对，
2: 好
1: 不好？好吗？
0: 好嘞，好嘞，
2: 好，就说到这儿。天涯浪子就说商校这个门前的水果摊啊，并不碍事儿。说这位听众是不是想在那停车，人不让你停，所以你才把人赶走呢？这个他没说啊。
1: 刚才有 WLL 提到了，他不是说海底隧道没有事故，很堵吗？
2: 不就有个拖车把那个故障车拖走
1: 了？并不是的，他刚才又回来了，说、
2: 啊、
1: 我说错了，海底隧道有好几个事故啊！我从光明路隧道一出来，发现就很多大聪明来回的穿插，所以呢造成了几起事故。你看，就在这个点位，如果没有事故，
2: 隧道
1: 不可能
2: 实现，也不让跨越穿插呀，着急了，所以他用了个词儿"大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是一定的啊！最后受伤的永远是你个人。
1: 东快路现在依然是不太乐观，大家能够。避让，尽可能避让啊！平常心就问呢。
2: 老梁就说他这个违规占道啊，你再看看大公街
1: 啊
2: 预警，那双向两排道 T 字路口在那儿占道卖水果啊，所有的车在那个地方必须要反道才能回车，而且那还是个 T 字路口，
1: 那地儿可窄了，
2: 我
1: 还真是从那儿走过几次，都觉得确实挺复杂，
2: 特别不好走。心更有意思，说请刚才这大哥可不可以现场扮演一下盲人朋友，然后你在摊主跟前你摔一下，你看看他敢不敢陪你，他就得换地方。
1: 不行了，摊主已经认识他了，估计扮演不了了。
2: 优洛说啊，我就不明白为啥总有人呢，他说我开了40年车了，你开了80年车了怎么怎么样了，他说交规也不是个人定的不是吗，西南路北行交华北路那个路口直行上东联路的车基本都走隧道，所以说华北路右拐也好，西南路北行也好，都需要减速观望。他说刚刚这个出租车驾驶员一定是没减速观望，想当然了，所以人交警判了个同等责任。好，请接下一位王先生。
1: 你好。
3: 你好，我想反映一下。
2: 你说，
3: 就是刚才那个王先生说那个水果摊那个事
2: 啊，
3: 那个水果摊不，我就住在那个地方，它不太占道、
2: 啊、
3: 不这么太大的。
1: 商业学校门前哈，
3: 哎，对对对，第二个事怎么事，就公交车，今天早上在永和路一个前面一个公交车上课下课，后面一个公交车上课下课、我就在旁边，前面那个车没走，后面这个车就使劲往外并道，就逼了我也没看人上号，你说你有公交车你为什么不走呢？你等前面车走你再走呗，非得往外并，多危险呢。
2: 那他着什么急呢？等前车走完了之后再并不行吗？就差那一两分钟。
3: 啊，对，你有公交道，你说你不走，你非得往非下车道上并吗？
2: 这个真是就觉得个人和个人开车哈、想法不一样。要是我的话，就稍等一下，那等一会儿能咋的？
3: 对对，对。我再没什么事儿，你再聊去。
2: 行，我们接下来了，王先生啊，谢谢你，再见。龙龙说啊，执法部门管不了，说那打热线就能管了吗、也得向执法部门求助不是吗，说的就是啊。
1: 啊，他是说目前这个地方确实影响不太大，所以可能执法部门到现场去了之后发现也还好，虽然是有摊位，但是目前车辆也好行人也罢都有通过的地方，
2: 对，
1: 问
2: 题不大，就别和人计较，毕竟人也是一个营生不是吗。东快路入市区方向现在好像压力非常大。
1: 哎呀，
2: 告诉他发来了一个照片，
1: 这都还这样呢，
2: 一个车挨一个车。
1: 因为刚才在9:30的时候，我们听嘉欢在指挥中心跟我们通报，哎呀，东快路今天就是个多事之秋的路段，就是这个事故过了，哎，不大一会儿又一个来叠加了，就还刚撤，然后新的拥堵就又出现了，所以你看不乐观。
2: 瑞士说海底隧道堵车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啊，限速太低了。他认为这个限速60确实应该提高一下了，很多车啊就造个30-40跑，如果限速70呢，他们就造个50-60跑，这样拥堵会缓解很多。
1: 哎，我限速我没跑那个超过限速值啊，就是限高的这个地方大家伙是严格的遵守了，但是没有下限。
2: 是，九九说啊，忙到都不允许。

0: 许摆摊，那还能允许你停车吗？是不是一个道理？
1: 想多了，想停车就没门儿。
0: 韩东老朋友韩东说啊，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违法成本啊过低，罚的太轻。如果适当的增加违法成本，可能对于很多轻微违法行为来说，他就会主动的避免了。好。
1: 南山打过狼说，现在开车太难了，不仅要防着外卖电动车，还得注意违章。不开车其实最好的选择，公共交通的多方便呢，确实是。
0: 如果能够得上线，我觉得坐公共交通啊一点都不麻烦。
1: 就这天坐地铁不爽，爽歪歪吗？
0: 你还得多加一件衣服，挺冷的呢。也没什么管不了的。平安小宋说，也不是无解，管理部门要都不管了，那还叫管理部门吗？比如说第一次劝离，第二次记录，第三次就处罚拖走之类的，你看看能不能管得住。
1: 嗯，东快路确实是很多朋友拍来这个照片，目前是在海达广场海达这个路段啊，哎，一动也不动啊。
0: 有了解实情的啊，十二说啊，这个水果摊啊也不怎么挡害，行人的话也可以正常通行哈，停在上面的车可能才挡害嘞。他说那个水果摊夫妻俩也挺不容易的，据他了解，那个大姐前两年还做了一个开颅手术。哎呀，得饶人处且饶人，放人一马吧。
1: 嗯，
0: 我也觉得是这样。
1: 有合理的路段能够摆摊，那又安全又不影响其他人，当然是更好。
0: 对，王先生说的公交车站台起步啊，都喜欢往外挤，他说太普遍了。聂永宁说希望能够加强管理。好，看一下时间，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一路相伴，我是小刚，
1: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的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力云客户端。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见。
2: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3: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4: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2: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3: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5: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3: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5: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2: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6: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7: 路况报道。
8: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值还是给的比较明显的。我们首先来看入市方向啊，基本上呢尾端还是徘徊在石灰石矿弯道这里，整体的压力很大。而在出市区的方向，目前像卢交高架的部分车多，行驶缓慢，而且这个故障车辆呢依旧是排在这个位置上面没有动，大家注意一下吧。东联路现在的入市方向，金三角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包括在联合路下桥、鞍山路、西安路下桥、新宫街依旧是车多的。西安路目前的南行方向，从长兴街到五一路，北行方向黄河路路口位置，东部城区长江路、鞍山路在东关街桥洞的汇流处，以及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树港路长江路下桥进入港湾广场，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依旧是比较慢的。唐山街儿童医院的门前，包括高尔基路目前连胜街的部分，以及在五一路目前南沙街路口的入市区方向，西南路目前和五一路交汇路口电业花园的部分车辆的滞缓明显。树港路呢，现在想要进入向卢交高架需要排队。另外在鞍山路目前我们看到鞍山路的这个连胜街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情况也是相当的明显，反正就是走起来很慢，连胜街上的压力也不小。这个路段如果有条件咱们尽量绕一绕。西南路目前从西山街开始一直到黄河桥上桥，包括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西快路目前红林路上桥匝到汇流口，以及红林路目前以殡仪馆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依旧在高位运行。滨海西路呢，今天早间说实话它就开始塞车了，现在的情况依旧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从国宝小广场开始一路到森林动物园27，车辆的压力给的真的不小。而且在星宇街、盛阳海洋世界门前的双向，包括大一二院的门前，以及西南路的路口、连山街的路口，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7到32度。
4: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5: 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6: 同志，我这属于合法。
7: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8: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9: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0: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8: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1: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2: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3: 欢迎大家呢把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2: 今天我们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来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因为这位听友星宇啊，他遇到了一个闹心的事儿。他说呢，他独立设计的一个图形 logo 并用于自己的小店，可是几个月之后呢，却发现本地的一家连锁公司使用了非常相似的商标，而他自己呢并没有注册商标。请问这个图形的设计是否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呢？
3: 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庄河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江次宇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律师事务所姜维律师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说一下关于电信诈骗及关联犯罪的法律解读以及防范。
12: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3: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2: 法律身边事，我们首先请姜维律师帮助我们解答一位听友的提问。他说呢，他自己设计了一个图标，并且用于自己的小店，几个月之后呢，却发现本地的一家连锁公司使用了非常相似的 logo。 他说，我没有注册商标啊，这个商标的图形设计是否还可以受到法律保护，而我应该如何来证明对方侵权并且采取行动呢？我们有请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姜维律师给他做一解答。
14: 您好，您独立设计的图形 logo 即使未注册商标，也自动享有著作权法的保护。您可以依靠著作权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需先完成关键的举证步骤。首先呢，根据著作权法第2条、第3条的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是非法人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法享有著作权。 logo 作为一种具有独创性的美术作品，自创作完成之日起就自动享有著作权。但是呢，您需要收集并固定能够证明您是该 logo 创作者及创作时间的证据。证据呢，可以包括设计原文件、创作过程的草图、首次公开发表或者是使用该 logo 的凭证，比如首次在社交媒体发布、用于小店门头或者是宣传品的照片及时间的相关记录等。其次呢，需要证明

0: 对方使用的 logo 与您的作品构成实质性的相似，您应该通过公证等方式呢，固定对方使用该 logo 的证据，比如拍摄其门店的招牌、宣传册、网站或者是 APP 的截图。对比时呢，需从整体的视觉效果、设计元素、结构比例等方面说明二者的相似性。最后呢，是在证据准备齐全后呢，可以考虑先向侵权方发函，要求其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如果沟通无效，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如果是行政途径无法解决，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著作权侵权之诉，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赔偿的数额呢，是根据您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或者是由法院在法定限额内酌情进行确定。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第二个问题，有一位听友说呢，就是10岁的小磊下课之后呢，和同学们一起玩耍，在跑出教室的时候呢，用手去推了教室门上的观察窗，这个玻璃啊就破碎了，结果呢就划伤了小李的手臂的肌腱，去医院缝合好，回家休养了2周，小李呢就回学校上学了。1个半月之后，孩子拆除了石膏，与校长沟通赔偿事宜，校长只赔付了医疗费1500多块钱。请问说，这个我们当事者呀，还有哪些权益可以向校方主张？有请我们的姜维律师呢，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0: 您好，根据您的这个描述，如果是校方存在安全管理上的疏忽，则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赔偿范围呢，也不应仅限于直接医疗费。根据《民法典》第1200条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是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10岁的小李同学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手推教室门窗受到伤害后，如果认为是学校的责任，需要小李及家长能够证明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否则学校不承担侵权责任。对小李和家长一方具体而言呢，要证明教室的门窗设施存在隐患，比如窗户出现松动，未及时检修，或者证明学校存在有关安全教育管理不到位的情况，比如未警示学生误大力推动门窗，或者是在学生追逐打闹推动门窗时未及时的进行制止等。根据《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这块指，比如说监护人因照顾孩子产生的误工损失等。如果学校应承担相应责任，那么除了医药费外，其后续产生的护理、营养以及监护人因陪护产生的误工费等，均属于合理损失。家长一方呢，可以与学校就合理损失进行协商。
2: 学校有没有责任这一点是需要家长来举证的。
0: 是的。
2: 好，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3: 邱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4: 我是鸿飞，
5: 我是小薇，
3: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2: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这一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庄河市人民法院刑庭法官姜次宇，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姜维律师做客直播间，一起来说一说电信网络诈骗以及关联犯罪的法律方面的问题。
1: 哎，咱现在呢是网络信息时代，互联网给咱们的生活呢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了某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电信诈骗的犯罪案件的频发。近年来呀，电信诈骗和这个关联的犯罪案件居高不下，手段呢也可以说是翻新迭代。 上游的这个犯罪分子抓获起来呢比较难，实际的损失呢很难挽回。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庄河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咱们的姜赐宇做客直播间，咱们结合真实的判例还有我们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大家就聊一聊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的犯罪的法律解读。首先呢，我们邀请咱们的姜赐宇法官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哎，主持人好，姜维律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庄河法官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姜赐宇，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那些事。
2: 嗯，既然说到了电信网络诈骗，那我们首先就要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才算得上是电信网络诈骗，而从法律上关于这个概念是怎么界定的，还有很多人可能会关心的就是被骗了多少钱咱们才能够立案呢，法院才会判刑啊。
4: 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呢，在法律上的定义主要是规定在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第二条。根据该条的规定呢，电信网络诈骗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远程非接触的方式骗取公司财物的行为。那么定罪量刑的核心法律依据主要是我国刑法第266条关于诈骗罪的规定。那么简单的来说呢，当诈骗金额达到3000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的范畴，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的这种标准，是可以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当诈骗数额达到了30000元以上，就达到了数额巨大的范畴，是可以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诈骗数额来到了50万元以上，那么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的范畴，最高是可以判处无期徒刑的。而且如果这个诈骗金额呢接近巨大或是特别巨大标准的80%啊，同时又具备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形，比如说造成被害人自杀呀、精神失常，或者是冒充公检法人员实施诈骗，或者是在境外作案，又或者是针对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重病患等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会被认定为上述我所说的刑法266条诈骗罪规定当中的其他严重情节，或者是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定罪量刑，诈骗行为的这种定罪量刑。在这里呢，我还是有一种情况要特别提醒一下，就算上述我所说的这种诈骗的金额呀，无法查清，但是你只要发送诈骗信息在5000条以上，或者是打诈骗电话500人次以上，又或者是在互联网上发布这种诈骗信息被浏览的人次达到5000人以上，也是可以按照诈骗罪的未遂来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是在审判实务中就是比较多见的。
1: 嗯，
4: 很多被告人呢就是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啊，觉得自己只是打打电话发发信息啊，没有直接参与到实际骗钱的过程，就觉得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了。但实际上这种行为恰恰是为这种电信网络诈骗上游犯罪分子呢提供了长期以及稳定的帮助，同样可能会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的。
1: 可能在这里呢会有一些误区，就是认为我这个是诈骗罪的未遂，我可能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实际上姜法官，就是你只要是被定了是诈骗罪未遂情形，依旧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4: 是的，只不过呢这个是一种量刑情节上的减轻处罚的情节，但是仍是构成犯罪的。
1: 那也就是会对他进行刑事犯罪的记录，并且要有一些刑事方面的处罚，并且要携带终身。
4: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个电信诈骗的被骗的对象一定是自己不认识的人吗？如果是熟悉的人，两个人认识，也是通过网络骗了对方的钱，这种情况下
1: 也是电信诈
2: 骗吗？
4: 对象只要是被骗没有区别，都是成为被害人。
2: 那这个刚才我看有一点说这个非接触性的，如果两个人私下见了面了呢，见过面呢，朋友之间，
4: 这个就您看啊，这个是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的定义是非接触性的，是线上，那么我线下两个人接触这种的就是算是普通诈骗，就不属于我们这种通过电信网络远程的方式看不见摸不着的方式来诈骗，这就属于这种普通的诈骗。
1: 嗯，也就是 普通的诈骗和网络电信诈骗，它在定罪量刑是有区别的。
4: 这个是有一些相关的情节，核心定罪还是以诈骗

0: 为主，
1: 以它为逻辑的底层。
0: 看看这个量刑的情节会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样的情形来具体的做出判刑的时长这些问题。
2: 那量刑其实就是诈骗的钱数还是一个定义的标准。
0: 对。
1: 那么网络诈骗和线下那种诈骗哪个量刑会更高一些？
0: 这个也不是，也得结合具体案件这个被告啊他的一些量刑的情节如何。基本上就是以这个诈骗罪的这个法条的这个量刑的范围依据，再加上一些其他被告所具有的量刑情节来综合判断一下他到底是量如何多大的，
2: 判了多少年，
0: 多少年，对，
2: 刑罚多少。现在这个诈骗的花样啊特别多，所以我们也请江法官挑几种咱们民众最容易中招的套路，再结合法律的风险给大家细细的分析一下。
0: 哎，好的，那下面我就结合我们院的一些审判的实务，梳理几类我们民众比较容易中招的一些诈骗的套路。我想说的第一种呢，就是这种刷单返利型的诈骗。那么近几年这种案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少了。它的诈骗套路呢，就是先小额返利获取你的信任，然后诱导你继续进行大额的垫资，之后呢就是会拉黑失联。那么这种组织刷单的团伙就可能面临诈骗罪的刑事追责。如果你是你个人主动去拉人啊，提供收款账户啊，也可能构成犯罪。总之就是记住一句话，凡是打出这种足不出户高额佣金垫付返利的这种旗号了，基本上都是骗局啊。
1: 这我想起咱们节目当中曾经分享过一个案例，不就是有一个是属于被骗的一个下游，然后呢他又组织他的亲朋好友还有他的村里的乡里乡亲，然后继续参与这个事件。后来呢他本人就被定了诈骗罪。是不是就和这个我们刚才所讲的，假如你是主动的拉人参与刷单，提供收款账户，那么你就可能构成犯罪了。
0: 对。
2: 我们再请姜维律师给大家举一个这样的案例。
3: 好的。我也给大家提供一个案例，就是2024年5月，王女士呢在微信上看到高额刷单返利的广告，添加对方为好友后呢，对方发送了任务清单，要求王女士通过指定链接购买商品，承诺完成三单后返还本金加15%的返利。王女士完成第一单支付1000元后呢，收到了150元的返利，随后按要求完成第二单支付5000元，第三单支付94000元，却被对方以任务未完成需要充值解冻为由拒绝返还本金，且被拉黑。王女士呢就意识到被骗，立马呢就报警了。警方经查呢抓获犯罪嫌疑人张某。张某如实供述了其利用虚假刷单平台诈骗多人的犯罪事实，涉案金额呢共计50余万元。法院审理查明，张某伙同他人搭建虚假刷单平台，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虚假的返利广告，以小额返利引诱被害人加大投入，后以各种理由拒不返还本金，其行为呢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张某诈骗数额特别巨大，但是王女士一案就涉及到了10万元，全案呢累计涉及到的金额是50余万元。且诈骗对象呢是普通的群众，社会危害性呢较大，但鉴于其到案后呢如实供述了罪行，自愿退赔部分被害人的损失，依法呢是可以从轻处罚的。按照我国的刑法第266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人张某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责令张某呢退赔王女士等被害人全部的经济损失。
2: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请江法官给我们说说，还有哪一种比较熟知的或者比较容易让大家落入陷阱的诈骗的手段和行为？
0: 我再提供一种，那就是虚假投资理财杀猪盘式的诈骗。目前这种类型的案件呢还是比较多发的。那么骗子在社交软件上往往把自己包装成一名成功人士，赢得被害人的好感，然后发送虚假的平台盈利截图，诱导被害人投入资金，最后结局呢就是已经投入的资金是无法提现的， 就比如说我们近期就处理了三起这种类型的案件，
1: 嗯，
0: 那么这三起案件的诈骗分子呢都是自称自己是部队即将转业的干部啊，先给自己立一个人设，
1: 哦，
0: 啊，他们往往是先跟这个被害人啊建立感情，最后呢，我这三起案子就是最后就是和这个被害人发展成了恋人关系，取得了被害人的信任，
1: 嗯，
0: 然后呢，再以自己由内部投资渠道为由，向被害人发送这种虚假的平台盈利截图，诱导被害人下载这种特定的 APP 投入这种资金啊，被害人看到就是投入之后看到一些高额返利后，会更加的放松警惕，继续投入更大金额的这种资金，
1: 嗯，
0: 等被害人大额投入之后呢，就会发现APP 突然无法登录了，和所谓的男友也神秘的失联了，这就是肯定是被骗了。
1: 被骗了。
0: 同时呢，我在这儿也想再提醒一句，就是现在这个骗子的收钱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1: 哦。
0: 以前呢，往往就是线上给你汇款，现在呢是直接安排人员线下上门取现。这些取现的人呢，往往会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啊，并选择这个监控的死角或盲区。啊，双方就是接头的这两个人呢，双方拿着手机各自听从这个诈骗的上线的指挥，交钱就走人，一气呵成。那么这种案件的查处难度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在这儿我要提醒大家一句，那么网络交友需要谨慎，投资理财一定要核实平台的资质。那么现在很多网络平台都是以高额提成啊、工作轻松为噱头招揽人员，工作内容大多就是买卖这种邮币、线下接取快递等简单的工作。这些方式呢，往往是变着花样的为上游这个诈骗分子提供这种线下转移资金的帮助，这也是很有可能会面临刑事追责的。嗯。
1: 好，我们接下来再请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姜维律师呢，给大家也举一个这类似的这个案例啊。我们通过案例来学习一下这些诈骗电信犯罪分子的一些方式和手段。
3: 嗯，好的。刚才根据那个姜法官说的这种形式呢，我再给大家提供一个案例。2024年11月至2025年4月11日，被告人王某同郑某租赁西宁市城北区刘家沟绿色家园9号别墅作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窝点，以东南亚地区同性恋群体为目标，通过在境内社交软件、互联网平台下载冒用他人照片、杜撰个人经历、虚构成功人士人设，接入境外互联网，使用虚拟定位器更改定位至东南亚城市，在境外交友平台使用事先准备好的身份信息，大量添加好友并确定恋爱关系，获取信任，日常聊天中透露在京东金融赚取额外收益，诱导目标人物在京东金融虚假平台进行投资，对东南亚人员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王某和郑某担任窝点老板，负责出资组建窝点，招募管理人员，支付日常生活及交通费用等。被告人马某呢，担任设备管理员，负责管理所有的电子设备、社交软件账号、电话卡及设备分发，并且呢虚假交友诱导投资。被告人黄某担任话术的培训师，负责审核窝点内人员的身份包装、话术内容，并对已产生投资意向的目标人物呢进行精细的聊天。被告人张某等十人使用分发到的设备，利用虚假人设及话术对目标人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2024年11月18日至2025年4月11日，各被告人陆续向目标人群发送诈骗信息。被告人王某、马某、张某发送46988条，被告人申某发送34738条。被告人廖某发送30161条，被告人黄某、郑某，发送了13540条，被告人郑某乙发送了13700条，被告人郑某丙发送了12565条，被告人陈某、张某、姚某发送了5100条。本案呢是由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一审的、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的，现在均都发生了法律效力。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伙同郑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招募人员，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实。

0: 倾向的方法发送诈骗信息，诱导他人在虚假的投资理财平台上进行投资，骗取财物。被告人马某等11人明知王某、伙同郑某，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行为，仍积极参与或者是提供帮助，发送诈骗信息5000条及以上、50000条以下，情节严重，各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各被告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系犯罪未遂，依法比照既遂，减轻处罚。根据各被告人在犯罪窝点的具体地位、作用以及参与犯罪的积极程度等进行主从犯的划分，王某系主犯，其余11人系从犯。结合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情节及认罪悔罪态度等情形，依法判处12名被告人2年1个月至10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50000元至1000元不等的罚金。
1: 好，这么一个案例呢，我看也是哈，利用的是电子设备、社交软件的账号，用他们来进行，电信诈骗。
2: 刚才我们的姜维律师其实念到了很多具体的细节，就是每个人发送了多少条的短信。那么这个量刑会根据他发出的短信的数量为标准吗？还是以最终受害人的钱款的数量为标准？
0: 首先呢，是根据受害人的钱款拟定一个大致的量刑标准，再根据发送了多少信息，这些作为一个特定的情节，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一个浮动的酌定。
2: 好，那姜维律师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
0: 我们律所的地址是在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楼和5楼，在劳动公园的东侧。联系电话是0411-8244-2755。
1: 好，我们先进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3: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4: 我是鸿飞，
5: 我是小薇，
3: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各位好，这是沈点段东北路东快路的出示方向，在香炉交高架的部分，包括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国宝小广场到森林动物园的部分车辆的密度依旧保持的比较高。在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中山路从友好广场进入中山广场，以及东关街桥洞部分的入市区方向，长江路的东行车辆的滞缓还是有的。北部城区呢，现在整体的压力点一个是给到了华南广场的环岛，车辆确实是密度比其他路段稍微高一点。香炉交高架部分呢，目前在这个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双向从东北桥一直到香炉交高架吧，车辆的滞缓还是比较明显的，主要是卡在了双向的内侧两排机动车道，确实是比外侧车辆密度要高一点，大家走的时候呢，尽量注意一下。市内西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以及大连管段内高速公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1: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2: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0: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前行，
1: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3: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1: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3: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星火》，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27度到32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12: 我是鸿飞。
11: 一年一次的七夕又要来了，还在发愁送什么样的礼物吗？说真的哈，送礼物送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那份心意能不能够被他天天的看得见，一抬手就能够想到啊。今天我们给所有的女生推荐一款的就是 Coach 的 CASS 系列的小方糖手表，专柜日常的售价大概是在2000多，但是今天呢只要399，我们也是限量福利，只有200块。200块啊，就是200块这个手表
12: 啊，不是200块钱
11: 啊，是399。
12: 对，千万别误会了啊。Coach 呢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大牌呢，他家的 CASS 系列的小方糖更是近年来热度超高的大爆款，妥妥的明星同款。这款 Coach 小方糖女表绝对会让你一见倾心啊。它是方方正正的那种小表盘，22毫米啊那么宽，戴在手上呢会显得很精致秀气。表盘上呢是经典的这个马车的图案，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软糯的小牛皮的这个表带还搭配了一个金色的边框，所以简约复古又时尚，衬得咱们的手腕啊也是纤细好看的。
11: 可以有6种配色啊，包括这个黑皮黑面的，这个就是比较经典百搭了，因为在任何场合呢你都不会出错。还有就是红皮红面的，这个就很复古了，还有那种港风的女神范儿。而绿皮绿面的，它非常的显白，所以约会的氛围会直接给你拉满。蓝皮贝母面的，这就很知性高级了，通勤面试啊都是稳稳的可以驾驭。而还有呢就是红棕皮粉面的，这个一听起来就非常的甜美温柔，约会戴它绝对是标配。而棕皮白面的就很百搭，日常佩戴干净又显气质，多种场景都可以轻松的 hold 住。
12: 在 Coach 的官网或者是专柜，这款表啊要2048块钱，今天我们拿到了这个专属的渠道的补贴，直接给你一个抄底价格，只需要399啊，相当于不到2折就拿下了。大家呢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表就一个字儿，表，赶紧抢。
13: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6: 我是鸿飞，
11: 我是小薇，
13: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14: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1: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庄河市人民法院刑庭法官姜赐予法官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姜维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主要是说一说电信网络诈骗以及它相关联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因为我们今天既有法官在，也有律师在。
12: 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咱们的姜赐予法官来说说这个网络电信诈骗当中的另外的形式，大家看一看有没有收到过这类似的消息。我知道我收到过，但是我没有相信，所以就自然没有掉入到这样的陷阱当中。有请我们的姜法官。
5: 好嘞，再提供一种这个冒充电商物流客服式的这种理赔的诈骗。这些骗子呢是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你的网购信息啊，谎称快递丢失或者是商品质量问题，然后发来这个陌生的链接，然后向你索要这个银行短信的这个验证码，或者是让你直接开启屏幕共享，那么趁机就会在这个时机呢盗刷你的资金。那么这些非法获取公民订单信息的人呢，还可能触犯刑法第253条之一，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这样一个罪名，情节。

0: 严重，最高呢可能是可判处呢是7年有期徒刑。啊，其实说到电商这一块呢，我本人也是，在前不久也接到过这种，冒充电商给你发一个，信息在吗？就是说江法官在吗？然后，我因为工作太忙的原因也没有理他，所以，今天就是结合这个正好来到节目嘛，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他的套路。啊，他的套路主要是这样的：这个诈骗分子呢是先通过这个非法渠道买到这个公民的个人信息，然后再大量的寄出这种这个盲盒快递。这些快递盒子里面里面呢一般会放一些这个廉价的小礼品啊，然后再附上一张这个二维码卡片。很多被害人呢收到这种快递后，在自己好奇心的驱使下呢，就扫码进群了。进群之后，骗子就开始了。骗子一般就是，先会在那个群里发一点小额的红包啊，点赞返利啊，让被害人觉得，哎，我尽职了，真的是有好处拿呀。慢慢的，这个被害人啊就会放松警惕，于是这个骗子呢就开始诱导被害人下载一些假的 APP， 然后参与所谓的刷单啊或者投资。等被害人真的投进去这种大额的资金，那么这个平台呢会马上出现问题，要么说操作失误，要么说就是账户资金这个被冻结了，反正最后这个钱肯定是提不出来的。那么这时候往往还得让被害人继续交这个所谓的解冻费啊，继续再来骗你。所以我在这里呢也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对于这种来历不明的陌生快递啊，要直接拒收，包裹里的二维码也是绝对不少的。
1: 还有一种哈，算不算电信诈骗？就是有没有发现，就是身边的老人会莫名其妙的接到一些什么保健品呀、药品的这样的电话，然后拿起电话呢，就说：“大妈呀，你怎么这样的？然后我们现在给你送一个什么锅，甚至有一些那个礼品，听起来就是好像还有些贵重的。”那老人呢就觉得，哎，说我们正在搞厂家促销，我们这个厂家呀是什么什么什么国企等等各种各种的话术啊，意思呢让你相信我们就是在放福利，然后要求老人提供你的家庭住址，然后呢他就会给老人寄一些东西，随之之后的就会不停的打电话怎样怎样，但也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因为老人也不会上网啊，或者是可能用微信去转款他也不太会，但是他们后来是不是上门收的钱，把老人的钱给骗走了，让老人买了一堆那种就是都不知道是用什么做的保健品，有这个算不算电信诈骗啊？
0: 这个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我接触的一般就是推销那种产品嘛。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现在诈骗的这个手段多样化，也不排除通过这种途径来诈骗一些防范意识比较低的老年人的钱财，很有可能。所以主持人说的这种情况大家也可以记在心里，要是出现这种，结合我上面所说的，自己去尽量的去应对一下。
1: 我在生活当中我还你有案子分享吗？
2: 没有
1: 啊。我再说一个我所知道的，大家看一看你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见，就是身边的老人忽然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说我是上海的某公安局的警察，然后呢你的身份证被别人盗用了，用了你的身份证去进行了银行贷款，现在为了保证你的资金安全，需要了解你的就是银行的账号还有你的个人信息。老人呢可能就真的以为说我的身份证被盗用了，被谁谁谁拿去贷款了，就会把相关的信息告诉给这个电信诈骗分子。倒是我身边的这个老人呢倒是没有被把钱这个骗走，因为可能骗子让他使用什么一些网络的工具他不会啊。再一个可能问他要电话，不问他要那个密码吧，老人他有一点防范心，他是知道我自己的密码，如果告诉你了你又知道我卡号，你万一给我取了怎么办呀，是不是？可能老人也没有告诉他这个密码，后来呢这个诈骗就没有最后发生。但是呢我发现就是身边的老人呢，他是对这种陌生的电话似乎很相信，甚至他们很相信他们手机里看到的手机的短信的视频内容， 他就认为视频发的内容都是真的，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视频真的已经真假难辨了，连人都可以 AI。
0: 是的是的，主人说的
1: 这个太可怕了，我觉着。
2: 所以有的时候老人不会使用手机，不会点链接，或者是我根本看不到那些短信什么，反而是一个好事。
0: 反而是一件好事。对，
2: 是。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位听友说他今年已经是74岁了哈，他呢就是收到了两个小铁箱，你看给我们发过来了，人上面还带着这个锁，这个箱子还挺有意思。然后呢说收到了这个东西之后呢，不就有人跟他联系吗？又让他加微信，又添这个添那个
0: 的。
2: 然后他说，我就直接告诉他说，你不用啊、你不用啊，你过来给我拿走吧，把它拿走吧，我也不要啊。你要是再往我这寄的话，我就投诉了，我就上法院告你去了。说从此之后呢，其他人也就没有动静了。说我现在啊，74岁嘛，身份证谁都不用给，就在自己的手里拿着。我连女儿我都不把身份证给他，警惕性好高啊，
0: 警惕性很强，
1: 是不是？经常收听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有了很强的法律意识啊，就是提醒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广播的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注意现在这个诈骗分子的这个招数，跟真的是迭代速度相当快啊。
2: 对，不要为了那种蝇头小利啊，
0: 是的，
2: 你就损失的太大了。
0: 嗯，
2: 还有就是所有的那种链接都不要轻易点击，
0: 是的是的，
2: 因为你不知道点击了之后是不是就有一个远程操控。还有你有没有被远程操控过电脑，比如让别人远程操控帮你，比如安装一个软件啊，或者是修一下电脑，有没有过？
1: 我可不敢，没有。
2: 我有个这样的经历哈，当然了，这个是我认识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表弟，他就是做这个电脑，但是离我太远了，我这个电脑上有的什么有些问题，因为咱们需要那些录音软件嘛，偶尔出问题的话，我让他给我远程操控。就是人家给你远程操控的话，就看到的页面是跟你操作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是吧？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链接，点击链接之后人家在你的手机上或你的电脑上去干了些什么。
0: 对，
1: 来看一下古月龙山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哈，他说我就曾经看到一个大约70多岁的老人从对面走过来，然后有一位小帅哥呢就喊他妈，并且呢过去牵着他的手，老太太呢特别享受这种感觉，于是就走进了那个传销的屋子里。
2: 其实现在有很多小区，特别是在外面有那个门头房嘛，门市房有些就比如说帮你按摩呀，帮你量个血压呀，然后里面摆了一些产品，有的时候很早就看老头老太在外面排着队哈，像这样的小屋咱别进，别随便
0: 进。对对对，
1: 现在是真假李逵咱们分不出，你说有没有市场上真的是我要搞促销，我要搞这个推广，我就免费给老人呐，或者是我的目标客群发放一些福利呢？肯定也有，
0: 对对，
1: 但是因为有这么多的骗子借用这样的手段，就使得我们真李逵和假李逵都分不出来的情况下，就一概把他们都认为是
2: 假李逵，
1: 假李逵，然后就都不信任，就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信任，就是这个骗子把这个好人骗的呀。
2: 我们接下来请姜维律师再给我们举个他接触过的案例。
3: 好的。刚才主持人和法官都提到了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情况，然后我在举这个案例之前呢，也提供一个情况吧，就是现在好多是比如说我订手机航班的话，有一些人会提前给你打电话，然后在这个航班起飞之前提前联系你说，你的航班因为某种原因或者是天气原因被取消了，然后需要你加我的微信，然后咱俩办这个相关的退款的或者是改签的这种手续。有的时候呢就会像刚才姜法官说的这种案例里，就会让你下他们自己的一个 APP， 然后开启屏幕的共享。如果是你打开了屏幕共享的话，就会把你的脸部的信息给记录下来，从而盗刷你的银行卡上的一些金额呀、资金什么的，就会有现在会有一种新型的这种冒充航空公司的这个客服的这种诈骗方式存在。也是提醒大家要时常去注意和分辨。
2: 你说到这儿啊，我也要提醒所有的老年朋友们，认为老年人他们经常会一段时间就要 刷脸验证一下，因为涉及到后续开这个工资的这个事儿，那么千万一定要走正规途径，比如说我们的微信上有小程序，再说支付宝上也专门有这么一个项，那么千万不要说一个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说，哎，你该那个刷脸验证了，我给你发个链接，你把

0: 是2019年5月下旬呢，到7月份，被告人谢某、卢某在黎川县日丰镇租下一栋房屋，分别召集被告人谢某、吕某和孙某等8人实施电信诈骗。由谢某、卢某呢负责话术的指导、试算安排，提供被害人有关的快递信息，以及作案使用的通讯工具、联系方式等。由其余人呢拨打被害人的电话，冒充快递理赔员，告知被害人快递丢失或者是受损，询问其是否需要理赔。如果是被害人需要理赔，那就诱导被害人提供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有关的个人信息。经查，谢某团伙6人共拨打诈骗电话2000余次，诈骗金额呢高达17万多。卢某团伙4人呢共拨打诈骗电话是2000余次，诈骗金额呢高达23万3000多。最终呢，法院是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谢某、卢某、苏某等10人有期徒刑10个月至3年2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呢人民币5000元至3万元不等。
1: 这是一个快递丢失。我记得我在5、6年前吧，有一个快递是需要退货，退货了之后呢，他们就主动联系我说有这个退货理赔。然后我开始还跟他们玩了一会儿，后来让我提
2: 你
1: 供
2: 逗
1: 这
2: 逗
1: 个，
2: 他，
1: 对，提供太多了，然后总给我打电话，我就觉得有点烦了。就不再理会了，但是他这个理赔一定会比你正常操作这个流程之后得到的理赔要多，所以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哎，这挺好，还有人主动联系我，而且还理赔的比较多，然后又那么耐心
0: 是的，
1: 和你沟通，所以可能就招了道了。
2: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在网上交了钱，然后去学习啊，就网络上不是有网络课程嘛，交钱学习，然后但是呢，就是这个钱交完了之后啊，这个网络平台确实是有问题了，就是当你再去上课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课程已经无法阅读了试听了都无法进行了。咱们是网上买的嘛，咱可能去找这个客户就比较繁琐或者是麻烦，后来呢我就放下了，就说既然是这样那就认了吧啊。后来我就接到了一封信，这个信上呢就有红印儿，这个公司的印儿，说很抱歉给你造成的这种用户体验什么什么，我们公司确实是因为什么什么公司经营的原因，现在转到哪个平台了，现在呢需要你怎么怎么样配合，我们将全额退款。你说当那一刻的时候，我高不高兴？我觉得，哎呀，全额退款，我肯定挺高兴的。
0: 是的。
2: 但是呢，我真不敢去点他给我发送的链接，
0: 对对，
2: 真不敢和他联系，因为我个人认为，这种就是网络上你这个钱没有了，还会有人主动的告诉你说我给你退费。他在网上那么多的学员，他都能退得过来吗？
0: 是的，
2: 我觉得一定退不过来。他跑还来不及，还一个个给你打电话发信息，并且还给你邮信。说我要还给你钱，主动找着你还钱的这种商家，我感觉好像
1: 少
2: 不是那么多。我是宁可信其是骗子，我也不敢去尝试，所以我就没有理会。是吧？
1: 好，我们再说说另外一种骗局啊，因为现在 AI 换脸的技术炉火纯青了，太像了，惟妙惟肖的。而且呢，有的时候就是除了他脸会比较相似之外，他的语音克隆现在做的也非常好。那江法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案子？
3: 这个呢，也是我们近年来这个 AI 技术发展所衍生出的一种比较前沿、最新型的这种诈骗的方式。这种诈骗方式呢，技术性是非常强的。那么这些骗子呢，是截取这个短视频，然后来复刻人脸和声音，在视频通话里谎称有急事需要借钱。那么这些案件的被害人呢，一旦转账，这些资金就会被迅速的拆分和转移。其实今年上半年，最高法呢就有发布过典型案例。那么这个案件的被告人吴某某呢，是配合上线的诈骗分子，针对独居老人冒充其孙子，用 AI 模拟声音打电话，然后谎称啊也出了急事需要啊赶快用钱。这些老人不会线上操作呢，那这个吴某某就是负责线下，我上面所说的线下上门去取现。 一共是从这个三位老师

0: 人手里骗走了6万多块钱。那么法院最后认定吴某某呢，虽然没有直接就是这个打电话是他上线来的，他是没有参与这个打电话，但是他上门取款了，
1: 嗯，
0: 啊，是诈骗得逞的这个比较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1: 哦，
0: 那也是认定他构成诈骗罪的共犯，
1: 哦，
0: 啊，最终就是判处了有期徒刑2年1个月。这个案子已经充分的说明了，现在这个诈骗的链条已经细化到线上 AI 骗、线下专人取这样的一种模式，这些帮忙取线的人是同样难逃法网的。嗯
1: 嗯，提醒收音机前那些可能这个毕了业、暂时没有什么工作的孩子们更要注意，可能人会告诉你，哎，有一个活儿，你就上去收收钱，收完钱你就走，我让这个钱的多少多少给你作为一个你的收入。那作为孩子们可能并不知道这是诈骗罪的共犯。
0: 对，
1: 那他就去取了，你就说你不知道，你最后如果说案发，那你就得就是面临的是刑事犯罪。
2: 嗯，
0: 对。
2: 其实现在还有一些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新闻，让你把钱呢或什么东西送到某棵树下，埋在啥地方，
1: 啊，还有这样的，
2: 有这样的，
0: 是。
2: 然后呢，你放到那个地方之后，别人其实帮别人有人观察，
0: 对，
2: 看了不安全了之后，然后他们去把这个东西取走，
0: 把这钱取走，
2: 是有这样的情况。
1: 嗯，就是埋在树下，或者是放在哪个地方，人家然后等咱们人走了，他过去取，那他这个行为是不是也构成了诈骗罪的同犯？只要他去取了，别管是跟人取还是跟树取，
2: 嗯，
1: 都是诈骗罪，啊。
0: 对，这个取钱的人要是主观上明知这个钱是上游诈骗分子，通过诈骗骗来的，是可以这样认定的。
1: 嗯，
0: 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的。
1: 那他们不可能承认呢，他肯定说我不知道啊。那咱们法官怎么能判断他知道还
0: 是
1: 不知道？
0: 侦查就是这个证据的收集问题了，这个就咱是说这个案件的定性问题，这个是属于程序上这种刑事证据怎么收集，这就是公安机关现在比较棘手的这样一件事。他就不说我不知道，这个就可以从这个他有没有和上游诈骗分子微信聊天记录啊，这些电话记录、通话录音这些这种证据来获取。对对，
2: 嗯嗯，现在骗子的手段其实越来越隐蔽。我听说还有一些骗子的钱是通过比如买黄金呢，啊，或者是买手机这样的给转移走了。
0: 对对，主持人这点说的非常对哈，啊，就是国家对这个资金转账这个监管越来越严呢，这些骗子呢也随之啊
2: 转型了，
0: 跟着转型了。对，
1: 嗯，
0: 就是根据公安部通报的一些情况显示呢，就是现在这些犯罪分子呢大量诱骗这个被害人，叫被害人自己提取现金，或者是把这个现金去购买这些比较重要的贵重的一些物品，黄金啊，这些名贵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再通过快递啊和上面那个快递盲盒，只不过这会儿是被害人了，然后通过这个快递寄走，或者是刚才咱们聊的，就再给他放一个那个指定的地点，
1: 嗯，
0: 然后那个上游那个分子就是派人来取走，
1: 嗯，
0: 对，就是这个样子。在这里呢，我是还想说一下，这还有可能涉及到另外一个罪名，就是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1: 嗯，
0: 那么根据刑法第312条的规定呢，就是明知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的，就有可能构成此罪。那么实践中呢，就是这些帮忙取现的人啊，或者转移黄金的人，哪怕只是就是跑个腿儿啊，就同样可能面临这个刑事的追责啊，
1: 嗯，
0: 是这样。
1: 好，我们再请咱们的江法官说一下刑法第312条的规定。
0: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是以其他的方法掩饰隐瞒的，就是构成此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2: 嗯嗯，好，我看微信平台上有位听友说好多年前呢，我还干出租车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人说让我帮他去 ATM 机上取3000块钱，取完这个钱之后呢，给我200，他说我就没干，我怕摊上事儿。
0: 是的，这位 听众非常有法律意识，防范意识极强，
2: 嗯、
0: 对、
2: 嗯，
0: 做的是正确的。
2: 他这个是知道就给这么一个好处费，但有的时候，

0: 我们会这个叫车，叫
1: 嗯。
0: 车之后呢，给这个司机师傅钱，我不跟着，然后把这个东西说你给我送给谁，送给谁。那有的时候司机不知道啊，这个
1: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法条，明知的认定，他不知
0: 不
1: 道，
0: 知道
1: 可能是被当作犯罪的，
0: 运输工具。
1: 对，运输工具来做了。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不去追究他的责任，因为他并不知道啊，我是在干这个事儿，就是一个工具，所以也是，
2: 而且我们还要提防身边有一些你刚认识的新朋友。我就遇见过有一个新朋友，他跟我讲，他说：“哎，我姐姐呀贷了一笔款，但是呢，她这个钱呢需要打到就是一个能信得过的人的这个账户上，然后他会给你一些手续费。他就说你，我觉得很相信你呀。他这个贷款就是到了之后直接打到你的账户上，完我给你点手续费，帮助我这个姐姐好不好？我说你小心啊。”那个是涉及到帮信罪呀，我觉得因为我学过法哈，我说你小心，你可能涉嫌这种帮信罪啊，后来呢，我说你不要去替你这个姐姐去做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就很有可能是一个不良的资产，
0: 好，我们请
2: 进
0: 一
2: 入
0: 下
2: 账
0: 姜
2: 户。
0: 维律师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
3: 我们律所的地址是在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楼和5楼，在劳动公园东侧，电话是0411-8244-2755。
0: 好了，我们今天的交光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0: 再次感谢姜慈宇法官，感谢姜维律师做客直播间，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4: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5: 各位好，这是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其实大部分的恢复呢还是比较理想的，走起来压力不大。但要提示各位啊，滨海西路的沿线在金沙滩的这个部分，尤其是东行方向，车辆相对来讲还是密度比较高的。如果说没有休闲和游览的需求，尽量绕一下，可能时间成本会得到一部分的节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2: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中午到下午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主城区气温27到32度。
6: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6: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3: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6: 东北超大连见。
7: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8: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9: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

0: 事呢？
1: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2: 每天中午十一点，
3: 你关注的、
4: 你需要的、
5: 你期待的，
3: 都在1008车世界。
2: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冉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大连云车生活频道找到听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在上周我们听众给咱俩布置作业了，就是说，哎，这个有个品牌啊，一直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1: 确实没来过，
0: 很难有机会接触。为什么？这个品牌本身的定位、定价、车型离大家有点远，而且这品牌特别不谦虚，它的名字就是叫仰望，就是我们都得抬头看啊。所以呢，这个在上周我们听众给我们布置作业以后，我们俩第一时间啊，这个发动各种人脉，然后也找到，其实一直有联系，只不过这也怪我们了。就是、
1: 因为本来在3月14号、15号，这个春季出行
0: 拼接的时候，
1: 对、
0: 嗯，
1: 本来是要请仰望来，但是由于有点特殊原因，一开始定了，都定好了，
0: 对，
1: 然后临时有
0: 岔开了，
1: 对，
0: 就没合作上，
1: 是
0: 啊。那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就是大连北站仰望中心的销售主管王立坤，啊，来做客直播间，来问候一下立坤，跟我们听众打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大连北站仰望中心的销售主管王立坤，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好，从今以后呢，大概率啊，就是立坤啊，这个会代表仰望中心，然后呢，成为我们的常驻嘉宾，和大家来分享。说到仰望，能聊的太多了。首先啊，我先表个态，我个人觉得这么多年，中国本土的东方中国属性的汽车文化，作为文化符号输出最成功的就是仰望的车标。
2: 是的，
0: 太成功了，这个甲骨文的电字啊，就是上来以后就是谁看都麻，确实是很霸气，很有特色，而且真的是让人一眼能记住。然后就是从仰望第一台车 U8 问世之后，然后还有 U9 和 U7 啊，现在也都在售，稍后会逐一给大家讲。我想问一下立坤啊，你从到仰望去面试，再到就职，再到现在，就这个品牌给你的整体感觉和其他一些传统的燃油和所有的其他新能源有什么不同？它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全世界来讲，仰望都是一个唯一性的定位，包括等等，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以大块的形式简单讲一下？
2: 是的，首先说一下，我是跟着这个大连北站仰望中心建店一起过来的。那2024年3月8号的时候，
0: 呀，真消息，
2: 加入了这个仰望的大家庭啊，那到现在可能2年多的这个时间了。那其实呢，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仰望啊，作为中国啊百万级的这个新能源的豪华品牌，它跟传统燃油车其实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第一个，那仰望呢，就是以极致技术构建的一个品牌啊，那术有专攻。传统燃油车品牌在之前为什么被称之为豪华，是也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你比如说奔驰啊，或者说奥迪等等。
0: 对，就这个不是说你想叫就能叫的。
2: 对，
0: 你得有能立住的标杆，或者说能活下去的一些别人没有的技术。
2: 没错
0: 啊，
2: 也就是我们仰望 slogan 也是这个技术为王，创新为本。那这是我们立身百万级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因素。那第二个给我最深的感触就是，在之前啊，所有传统燃油车品牌做不到的服务，那仰望能做到。
0: 这个你得拆分一下讲一下了，因为现在是这样啊，各种新能源品牌或其他各种新势力品牌，
1: 其实现在做的大多数大家看起来都
0: 你刚才这话说完之后，会有很多品牌的负责人或者很多品牌的拥趸不服啊，哎，我们做的也很好啊，或者说其他燃油品牌做不到，那你能不能讲讲，就是咱就是往大的说啊，就是你们现在都能做到的有哪些是其他品牌设计不到的？
2: 明白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在网上啊，这个如果搜仰望式服务啊，大家可能会看到好多啊。首先对于我们车主朋友来说的话，我们是有在写到车主权益里的啊，终身的免费维修保养，上门送取车。第二个呢，还有我们的泊车服务。那泊车服务就是什么意思呢？啊，首先机场、高铁、医院啊，只要是您开着车，无论是说您到哪个城市，我们都可以提供1年12次的接机服务，啊，这个是这个让车主朋友非常的感动的。那第二，
1: 我想插一句，这个详细我觉得还得说一下，就是这只有12次吗？还是说，
2: 十二次是写在权益里的，
1: 嗯
2: 啊，那比如说像北上广深深那种大城市，
1: 嗯，
2: 那比如说像对吧，大兴离着这个市区就会很远啊，对，那可能不会满足说长多次数的这种的需求。
1: 嗯，
2: 那比如像大连来讲的话，
1: 嗯，
2: 那其实我们离机场很方便，
0: 嗯，
2: 啊，多几次对吧，那都无所谓的事情。
0: 嗯嗯，对
2: 啊，
0: 这就是说白了，其实是给大家的外力。
2: 嗯
0: 啊，就是最大的一个便利性，
2: 没错。
0: 最主要是什么？这个群体太特殊了。
2: 是的，
0: 大家得想想，那什么样的群体能买仰望，
2: 嗯，
0: 啊？我插一句，就是纯是在民间我们收集到的一些声音，这没有任何不敬或者其他，这种讨论很正常。我听到最多的是，这牌有人买吗？好，那正好今天立坤来了，
1: 嗯，
0: 我问一下，从你们鉴定24年3月8号到今天为止，全大连一共。哎，这个不能说全大连，就是目前你们一共有多少位成交的车主？因为一定会有其他城市本土没有仰望，但是离大连比较近，或就到大连提的。
2: 是的，
0: 对吧，
2: 嗯？
0: 那现在咱们一共卖出去多少了？
2: 我们现在大连的仰望车友会里的在群成员啊，107组。
1: 嗯
2: 啊，107组的客户，然后不包含我们卖到外地的这些，
0: 嗯，
2: 啊，对，在大连用的。啊，大连
0: 辽
2: 口
0: 辽
2: 宾
0: 豪段呗，
2: 对对对，
0: 嗯，
2: 等等。
0: 那如果所有都算上，大概都有多少？
2: 大概是也是100多组左右，
0: 100多，
2: 对，
0: 啊，就是都是高净值财富自由群体，
2: 没错
0: 啊，这可以这么拆解了啊，因为一定是这样的，他才会选这么这个车。
2: 是的，
0: 那有没有和这些画像群体当中的主体去聊过？首先，这个群体大概年龄层段是什么样的？
2: 在大连来讲，或者说在整个黑吉辽蒙啊，东北来讲的话，我们其实看过车主画像，其实更多是在40到60，
0: 就是，
2: 对，甚至说40到70这个区间，
0: 事业有成，
1: 嗯，
0: 啊，
2: 是的，
0: 有闲钱儿，有消费能力，有消费理念的，
1: 嗯，或者是他对这个科技感有所追求，
2: 没
0: 错，这部分人一定是已经
1: 嗯。
0: 10%感受过所谓的什么迈巴赫，甚至什么宾利、劳斯莱斯那种都有了。那他们换完仰望之后，给你们的回馈，就这个车和其他车型的不同在哪儿？
2: 嗯，是的，首先这个我们仰望的车主啊，更多的这个是企业家，
0: 嗯，
2: 啊，或者说上市公司的高管，
0: 嗯，
2: 啊，等等。那其实，在之前 BBA 或者家里都有至少两台豪车以上，
0: 嗯，
2: 啊，可能会选择我们品牌。那开完以后，其实更多的跟我们表示说家里的这些。车其他的车啊不怎么开了，
0: 嗯，
2: 就开仰望了。那我们也很惊讶，说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就是百万级的车没有差的嘛，对吧？那他给我们第一感觉就是第一个操控性非常好，
0: 嗯，
2: 啊，仰望的4轮4电机这个技术所带来的极致的动力、极致的体验，
0: 嗯，
2: 啊，那我相信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可以来，真切的去感受。那第二个，
1: 因为这个地方我插一嘴，就是之前很多人把它和这个四驱会弄混。
2: 嗯，是的，
1: 对，就是明显它是两个方向两回事儿。
2: 没错，
0: 就是
1: 一个轮
0: 配一台电机。
2: 对，
1: 所以一会儿这个让立坤把这个再给大家详细展开讲一讲。
0: 稍后我们会拆解讲车的一些细节的东西啊，
1: 嗯嗯，
0: 但是有一些大块上的东西，我们得让大家先了解啊。然后呢，就是。我也给大家车定心丸，也问一下李坤，可能啊有很多朋友对仰望是很感兴趣的，
1: 嗯
2: 嗯，
0: 但可能目前来看，除非他中个大奖或者说挖着个矿，不然他很难有机会去真正拥有仰望，
2: 嗯，
0: 但我有这样的想法，我能不能去试驾？
2: 当然可以啊，我们的理念就是看一眼就是上帝，买不买都是朋友。仰望这个品牌啊在上升期，其实他才是一个3岁的孩子，
0: 这是个培育期，
2: 嗯，
0: 你趁他成长的时候啊，你咱不说和他一起度过吧，你趁他虚的时候，你多感受感受，没有什么问题。不像有一些顶奢品牌是需要验资才能去试驾的，这个就很讨厌了，它有门槛。反正我在节目当中，我们这么多年一直跟大家说过，如果大家真的有想法，我们可以帮大家去对接，
2: 嗯，
0: 甚至如果说这边忙得开，送车上门试驾也没有问题，只要说你不是特别远。一共3台车，其实主售是俩 ，U8 和 U7。
2: 对，现在还有个 U8L，
0: 哎，对，
2: 6座的，嗯，
0: 那咱就既然讲到车了，我们就直接提。各位啊，我们在聊我们的，您呢可以就任何，比如说就仰望的问题，
1: 嗯，
0: 就比亚迪的问题，就其他任何车型或使用相关的问题随便问，我们知无不言无尽。U8 仰望面试的第一台车，
2: 是的，
0: 能不能先解释一下？就是好多人弄混啊，说听着这个比亚迪开发布会啊。可能也是现在发布会太多了，待会儿容易记混。
2: 嗯，
0: 你看像在方正茂啊或者腾势的发布会，顶多听到E3方，你们这个又多了一方。
2: 嗯
0: 啊，然后说这个就差了，比如说E3方、E4方，它有多大区别呢？其实区别很大。
2: 是的，
0: 这不光是一个价格维度上的提升了。举几个例子。

0: 也就是你们意思方向能做到哪些其他车型几乎不敢想象的一些功能或者能力。
1: 没错，嗯，好，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其实意思方啊是跳脱出来传统燃油车的对于动力组成的一个概念。传统燃油车说两驱四驱嘛，
0: 对，
1: 那我们这个车是每个轮子旁边都有一个轮边电机，可以去进行每个轮子单独的矢量控制和动力分配。
0: 嗯
1: 啊，那我们分为三点来考虑。第一个点就是说极致安全啊，也是可能各位朋友更关注的啊。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仰望 U8 在12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对角线车轮或者同侧车轮同时爆胎，它能够稳定停车，
0: 嗯，
1: 不打滑不甩尾，甚至可以稳定行驶。
0: 嗯
1: 啊，这是我的车主啊实际经历过的啊。在这个深海高速晚上，我记得就是在大上个月啊，一家五口满载啊，然后呢压到了高速上的轮胎碎片，
0: 哦，
1: 对，然后爆胎了。
0: 嗯
1: 啊，当时呢他都没有感觉，那他是无意间瞟到了这个仪表盘上左边的这个胎压，
0: 嗯
1: 啊，这个它有报警，
0: 嗯，显示异常，
1: 对，然后他才知道，然后迅速的给我们打了电话，
0: 嗯，
1: 第二天给我们送了个锦旗，甚至，
0: 哎呀，
1: 对，
0: 这确实很重要
1: 啊，所以说这个真的是这个很关键。那第二个点，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叫应急浮水。啊，
0: 这个是你们先吹下来的风，后面好多啊，
2: 嗯，
0: 都在跟你们学，
2: 啊，也有跟的。
0: 但这个功能，说实话，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功能没用，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关键时候能救我一命。
2: 但是进入到今年的这个汛期之后，其实如果真的遇到特殊情况了，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
1: 没错。
0: 你像我们有听众问，仰望为啥卖那么贵？知道你好，但为啥卖那么贵？有啥特殊技术吗？现在正在讲，现在正在讲啊。这个贵，通过哪几个方向体现出来的？
1: 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我们叫仰望有三法宝嘛，
0: 嗯，
1: 啊，第一个呢就是叫一次方，
0: 嗯，
1: 那贵，体现在如果说就是咱们平时正常开车呀，可能说体验不到，因为现在说实话很多车做的也非常棒，
0: 嗯，
1: 啊，但是如果真的是遇到紧急情况，
0: 嗯，
1: 我举个例子，沈阳前几天的这个内涝灾害，
0: 嗯，大雨，
1: 对，那我们的仰望车主是可以这个从容的通过的。那再往大了说，原这个最近广西的这个洪涝灾害，
0: 嗯，
1: 啊，那我们的广西的仰望车主啊，去进行了车辆的这个救援，
0: 嗯，
1: 啊，以及这个分配物资，
0: 别的车出不去，你
1: 是的，
0: 啊，
1: 我们是可以带着您的一家老小朋友，在别人羡慕或者说别人惊恐的眼神中，
0: 嗯，
1: 我们是从容通过的。啊，这一时间的价值，
2: 这个功能就是说我万一用上了呢，嗯，我必须得有，所以就是它
0: 和保险一样，
2: 对，它贵就贵到这个点。
0: 但能不能解释一下，现在网上对这个功能的褒贬咱不说哈，
1: 嗯，
0: 但是后面的后续拆解全是猜测，
1: 嗯，
0: 有的说这功能是有次数限制的，有的说这个功能用完之后呢得进行一定的保养，而且是有一些后续费用的，
1: 嗯，
0: 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解释？
1: 我跟大家这个全部剖析开，
0: 哎哎，好，
1: 对，
2: 哎，对，
1: 把这个核心逻辑底层的逻辑跟大家讲清楚。其实应急浮水为什么？其实正常的车也能在水里浮起来，
0: 嗯，
1: 但是呢，
0: 哎，你别说车，人都能，
1: 对，
0: 啊，
1: 它会因为车内不断进水，
0: 嗯，
1: 而下沉，
0: 往下沉，
2: 嗯，
1: 对。首先，所以说第一个核心的这个技术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核心零部件，包括我们的整车密封是过了 IP68 的防尘防水最高等级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可以保证，首先让它车内不渗水。甚至说核心零部件不进水，
0: 嗯
1: 啊，那它先保证它不沉。第二个就是我们一次方带来的这个极致的动力。我们这个车拿 U8 来举例，1200匹马力的动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什么样的概念，
0: 嗯
1: 啊，那在水中，我的每个轮子都有电机，那所以说我的轮子就可以运作，
0: 嗯
1: 啊，那在水里
0: 自己管自己，各管各的，
1: 哎，对，
0: 啊，
1: 那这个时候发动机进气口是关闭的，
0: 嗯
1: 啊，并且我们现在已经升级到进入深水区以后，我们不需要开启任何操作，它有检测一米以上，它会自动的开启浮水，
2: 嗯
0: 嗯，
2: 那这个其实之前也有一些朋友在网上有过一些疑问啊，但不一定是质疑，
1: 嗯，
2: 就是说你自己管自己能不能最后就是统一不了了？
1: 嗯，这个其实难度很大，
2: 嗯，
1: 仰望做到了。在仰望23年上市到现在的今天，一次方这个技术只有我们仰望在用。
2: 嗯，
1: 那别人厂家呢，可能说模仿啊、抄袭啊，但是他没有自主研发能力，所以说他做不到。这也是仰望最牛的点，或者说比亚迪最牛的点。
0: 嗯，
1: 整车几乎全部自研三电系统啊，这个很关键。
0: 嗯，那就这个，比如说浮水功能用完之后，或者涉水了，事后需不需要进行一定的保养或者维护？
1: 一米以下的水不用，
0: 我直接说，
1: 对，
0: 一米五的，
1: 一米五的，我们是建议您返厂， 啊，进行检修，因为它不是拉回我们4S店啊，
2: 嗯
1: 啊，
0: 直接回厂。

0: 怎么样？
1: 对，它是直接运到西安。
0: 那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服务功能在我车没出保的时候，它是免费的还是我需要花钱？
1: 需要花钱的，18800加运费。
0: 好，有钱人去操这个心花这个钱，咱们不需要去讨论这个事儿，是吧？甚至我可以这么说，在大连用，你可能这车你买到卖，你都不一定用一次浮水，很有可能。
1: 是的，
0: 因为是这样，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些特别。就是珍惜物件同时呢比较精打细算的人，这个和金钱的厚度没关系啊。他舍不得。
2: 你千万不要认为开仰望的人就是在下雨天下起来没完的时候他一定要出门。
0: 越是自己喜欢的东西越金贵的，可能很多的车主或者首任拥有者他其实特别的爱惜，他反倒舍不得。
1: 对
2: 啊，
0: 而且我相信这个群体应该也不会说就是为了显示，哎，你看我这车有多能，然后大下雨天出去划船，我觉得没有意义。
2: 所以我就说嘛，一般不太会存在这种情况。
0: 然后呢 ，U8 和 U8L 的区别，因为 U8L 上市，我全程在发布现场，我离那个艾格总监，我俩就隔了一米，我俩是前后排，就前后排。很遗憾，他说话我听不懂，德国人说话我真听不懂。然后大概我能明白一些，因为中间有很多他在实时的跟，应该是当时是仰望公关部的人，因为当时那个车第一次面试嘛，
3: 嗯，
0: 然后就出现了当时发布会之后一个挺大的新闻，就是那个金标，
3: 嗯，
0: 前后都掉漆了，那里边包括外头。好，除了这个 U8L 的顶饰版，现在130万这个哈，
1: 对，
0: 它的标是金的，它座椅多了一个，和其他版本的有什么区别吗？因为整体的价格其实相当于贵了29万多，
1: 嗯，
0: 啊，
1: 大概30万，
0: 对，
1: 嗯，
0: 啊，差距在哪？
1: 首先 U8 和 U8L 其实是两个定位 ，U8 是硬派越野嘛，啊，那有很多老板不越野。啊，所以说诞生了 U8L。
0: 我对于这两个车型，各位就是 U8 和 U8L， 我有一个不太恰当的对称的比喻，它就有点像什么呢？揽胜运动和揽胜，
1: 嗯，有可能是卫士和揽胜、嗯、
0: 啊，
1: 对，
0: 或者是这感觉，但其实它不太恰当，但是这意思你就明白它俩的区别了，定位都很高，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反正我听说的全国都是，当 U8L 发布会开完之后，甚至好多已经交完钱等车等 U8 的车主，我定金都不要了，或者说能不能给我转，我全换 U8L。
1: 有，
0: 因为这车更大，这车更好，这车更贵，且这车多一个座、
1: 啊、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全是需求点，
1: 嗯
0: 啊，包括之前在节目当中正好 U8 咱先讲到这儿啊，有想买的朋友们可以节目上询问一下啊。有一个车很有意思 U7、嗯、啊，当时啊，反正那我去你们店三回仨没见着，
1: 嗯
0: 啊，你不是在服务客户，可能就是在忙。
1: 对，
0: 然后我听说啊，这也是尤其是北方的很多仰望店同样的问题。
3: 嗯
1: 嗯，
0: 一票潜在的U7意向客户，有的甚至拉横幅抗议，就这个车为什么定这么低的价格？
1: 嗯，
0: 你为什么不定到100万？
2: 当时我们以为这是一个，
0: 这不是段子，
2: 对，
0: 这是真的，
2: 以为是段子，
0: 对。好，咱再说说 U7 可能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讲是最亲民的一个，因为你可能买它只需要60-70万，
1: 没错，
0: 对吧？好，讲讲 U7 的定位吧。
1: 其实啊，在最开始 U7 在2025年3月27号上市的那天晚上，其实把我们所有工作人员也都震惊了。
0: 就这个价格，你们也
1: 没错，没错。但是当时啊，这个横空出世了很多的产品啊，你比如说像速七的 Ultra，
0: 嗯
1: 啊，未来的 ET9，
0: 嗯
1: 啊等等。其实这个价格其实是顺着市场行情，这个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影响啊。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希望仰望呢会让更多的朋友去体验到，所以说诞生了 U7 这么一款带有着极致驾控的一款旗舰型的轿车。
0: 当时这个车出来，这个定位和长相，我第一反应就是你们想把年龄层往下拉至少10岁。
1: 嗯、没错。
0: 啊，目前看相对这个定位是成功的，因为这个价位呢，斩男又斩女。大前提是您有一个足够的购车的预算，60-70万这个预算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嗯，不是很难。但是呢，我说句实在话啊，在国内60-70万买电车还是挺难的。
1: 没错
0: 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大家还记得吗？之前几年的仰望发布会上，我忘了是 U7 还是哪个车，就现场跳那一下，
1: 嗯，
0: 被誉为中国汽车历史最这个动人心魄的一跳。就这一下好多人没整明白啊，你说那个车能原地蹦迪能有什么作用，
1: 嗯，
0: 解释一下。
1: 其实很多东西都没用啊、但是呢我们要表示出来，就是我们能别人不能。那刚才那一跳呢、
0: 嗯、
1: 其实是 U9 它的这个超级跑车，
0: 嗯
1: 啊，它展现的是云辇 X 这种800伏高压电把自己的整个车身啊一跃而起啊、
0: 嗯、
1: 代表了我们整个对电控啊，对车身或者说对我们整个底盘的一个极致的把握。
0: 就这一跳
1: 啊
0: 我觉得也是一个，我说的激进点，是一封战书，
1: 没错，
0: 给所有品牌的战书，你行你也来。
2: 对，然后另外就是大家能看出来，就从这个

0: 刚才绿坤和说的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就是一分钱价钱一
1: 那
0: 分
1: 一分
0: 货，
1: 钱一分
2: 是
1: 货
2: 的，
0: 这个是绝对是这样的。就是他之前说的什么什么谁是谁的平替，这回你就能看出来，
1: 哎，
0: 就是他真正的技术用到位了，材料用到位了，他是不会给你那种价格，你想象当中的价格，
1: 替不了
0: 对。
1: 啊，根本替不了啊。服务员的问题，我们先插一个问题，说海豹零八，纯电长续航怎么样？但比亚迪是爱生锈，有的地方给个建议。试车都有可能生锈，但这个问题更多集中在中低端低价值车型上。啊，比如说之前入门的合资和之前一堆入门的国产，现在来讲，这个造车维度下和您买的是一个20多万小30的这么一个纯电的车型，它要真能生锈，它就真别卖了。而且你买的还是个比亚迪，海豹零八对应车型是谁？就是比亚迪大唐啊，它俩是一个类型的车，只不过呢，海洋网现在全变成海洋生物了。然后呢，王朝就是以这个王朝的名字来命名。
0: 原来是有船呐、啊、什么的，这个现在都变成生物。
1: 之前有一个交叉就是宋 plus， 现在变成海狮零六了嘛。
2: 对。
1: 然后海豹零八就是啊，对不起啊，你海豹零八是那什么？海豹系列是它的那个，你应该对应的是比亚迪大汉。大汉很快也会出。现在有一个市场风向，我不知道大家去看没看过，你们可以上网找找啊什么的，就是你找那个官图或者说谍照图。现在关于大汉这个车，首先我们能闭眼判断这车肯定不会差，但是呢，大汉的外观上让很多人觉得没想到，就是它会更运动一点，没有了之前大家对于汉那种已有认知的那种庄重和典雅，或者说少了点那个氛围。
0: 因为原来汉唐都是以这
1: 对
0: 个相
1: 大气
0: 对
1: 嘛，
0: 大气为这
1: 沉
0: 个
1: 稳，
0: 核心，对。
1: 但是呢，海洋王本身定位就是运动和年轻。然后其实这个海豹零八啊，它更符合这个海洋网的这个定位，包括那个大汉的长相也是一样的。所以现在有人有一种预判，说是不是随着海豹零八和大汉的这样一个相对重合，或零八更纯粹，会不会出现一个反转？
0: 我其实是，有这种预判，我觉得零八可能会要碾过大汉。
1: 这个咱先不说别的哈，但是呢，目前来看，海狮系列零八和大唐相比，目前还是大唐的销量更占优。但是这是比亚迪自己和自己比，这俩车扔到外边同级别，目前还是一个技术和多维度的碾压。
0: 因为它之前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王朝系列是先上市的。
1: 啊，对，上的早。
0: 对。
1: 海豹零八，目前比亚迪海洋网最高级别的定位，基本上它不会有什么问题。无非就是他给你的和最终呈现的，你觉得值不值？啊，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旁听沟通啊。好，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咱们大连仰望店在哪儿？北站正对面。
2: 没错，
1: 大连北站正对面。大连北站对面有一个停车场，不是那个加油站。
0: 北广场，北广场。
1: 啊，对，南
2: 广
1: 场，南广
0: 场
1: 正对面，
2: 华
1: 北
2: 路
1: 路
2: 723号。
1: 对，就是你，就是华北路那个北站正对面的那个加油站。加油站前头大概也就不到50米，
2: 对，
1: 近面
2: 没到加油站，
1: 左手边就是仰望，啊，非常好找，大连就一个。
2: 对，
1: 哎，全东北第一个店是哪儿？
2: 第一个店是沈阳，
1: 沈阳，
2: 对，沈阳审核仰望中心。
1: 现在东北一共有多少个？
2: 3家店，然后马上哈尔滨在今年年底可能就要建店。
1: 沈阳、大连还有哪？长
2: 春，
1: 长春，
2: 对，
1: 内蒙没有，
2: 内蒙没，内蒙没有，
1: 没有，
0: 是3个省会城市加一个这个副省级城市。
1: 对。为啥仰望不出一个商务的高端车呢？
2: 这个问题会有、啊。
1: 我替你，我替大家问一下，我翻译一下，就为什么你们不出一个能狙击雷尔法的车型？111.6万到146.6万能卖到200多万落地。
2: 是的。
1: 咱们为什么不出一个100万左右的，然后就崩它一下？
0: 立坤说了，我虽然姓王，但是我后面那俩字。
2: 其实我问过
1: 他叫立坤，他不叫传坤。
2: 我问过品牌部的老师啊，就是说这个 MPV 这个车型现在很火爆
1: 啊，会
2: 不
1: 会设计？
2: 对，肯定会。但是现在为什么说这个 U8L 我们或者 U8 我们要先出？其实仰望这帮老板什么人啊？这个对一个车啊，他真的就是很喜欢自己开。其实如果说把整个仰望车友会的这个会长聚一块儿，就是让他们来说一下这个平时车友会他们在干嘛，就是平时开着车去出去玩啊。而且仰望的技术是能够让你有驾驶乐趣的，所以我们要设计一款车，你能开也能商务接待，而不是说是只做的。
1: 从我的理解角度呢，还是有另外一个存在因素，就是中国人更喜欢 SUV。
2: 是的，
1: 而且啊，是这样，越高净值的消费群体，他喜欢的车型当中，大概率会有一台特别大的 SUV。
2: 没错，
1: 大家想想高净值群体，你想到一定层级

0: 何时你想买 SUV， 当你的消费能力足够高了，那些低端的你进不了眼了，无非你给你的选择无非就是迈巴赫或者是路虎，
1: 嗯，
0: 同等价位大家去找其他的，你可能觉得这个保时捷卡宴你还嫌小呢，
2: 对
0: 对吧，这种行政级的就是5米3左右车长的，然后3米多轴距的，你能想到就这俩，然后还有一个进口的就是林肯的那个领航员，
1: 嗯，
0: 但那个太小众，
2: 对，还有原来的57、
0: 啊、哎对，后来就基本上就是现在也是一样，你燃油当中可能到这个级别之后你只能看路虎或者是奔驰，
1: 嗯，
0: 别的都没有，然后 U8 的出现就是其实也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吧，我个人觉得啊，
2: 对，
0: MPV 车型啊、这个我们就等吧，那得叫 U 什么呀， UX 还是什么、
2: 大概仰望会不止 U 系列
0: 啊，
2: 这个可以
0: 会出新的，就是
2: 对
0: 啊、那我明白了。那我多问一个，仰望之后会出纯电系列吗？
2: 仰望现在就有纯电了，因为 U7 现在就有纯电的这个
0: 版本了、啊、对，纯电
2: 版本，
0: 对
2: 对
0: 对对对
2: 啊、
0: 嗯，
2: 而且我们现在是二代刀背电池嘛，
0: 嗯，
2: 以及闪充的这个技术，在今年的3月5号问世，
0: 嗯
2: 啊，这个纯电车型很香。
0: 有朋友问一下，仰望的车也有终身质保吧？
2: 有，
0: 肯定、啊、
2: 我们的三电系统终身质保
0: 啊，
2: 嗯，
0: 限首任车主，
2: 上限首任车主，
0: 而且。有一个好玩的事儿，这让我吊大家胃口啊！我稍后回来我问李坤，因为当时我翻，因为各个车型的大体配置我都得背，我背到仰望的时候我乐出声了。这具体什么我稍后说啊！各位和车友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平台，稍后是百里路行啊，马上回来。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平稳都还不错。滨海西路的沿线整体压力照比上一个时段是略有下降的，中午大饭点基本都是这样一个造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
5: 嗯，
7: 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中午到下午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主城区气温27到32度。
9: 空中幺幺零，
10: 空中幺幺零。
11: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翟楠楠。张警官你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110请指中心今天接到市民王女士的报警。王女士是某个个体工商户的法人，她接到一起电话，对方自称是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对王女士说，您的公司存在税务异常，涉税违规问题，告知如果向指定账户转账缴费，就能帮忙消除税务预警，解除处罚记录。情急之下，王女士通过企业微信给其转账498元，后对方将王女士删除，王女士才恍然大悟，是被骗了。通过警情提醒大家，警惕冒充税务诈骗，所有电话要求转账处理税务事项的全是骗局，切勿汇款转账，不要透露银行卡验证码，一旦遭遇转账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守护好自身的资金安全。警钟长鸣，平安随行， 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

0: 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发现警情，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3: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4: 问候大家，我是然峰。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啊云听我们的节目。
3: 哎，同时呢，今天我们也是历史性第一次邀请到了仰望品牌的销售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啊，王立坤。很年轻，
4: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因为立坤刚才前半段讲了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关心，也提出了各种问题，有点像就是你看到一个装修非常正常的店，就是当然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3: 装修极其奢华的店，
4: 然后就是你肯定是不敢进，
3: 不好意思进，
4: 对，所以立坤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如果试乘试驾的话，是有什么门槛吗？还是说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预约？
5: 首先啊，试驾驾龄要满3年以上，
4: 嗯
5: 啊，我们才能试驾，但是不要紧，我们是都可以提供试乘服务的，
3: 你手不行，有人帮你开，
4: 是的，不用验资，是不是？
5: 不需要，肯定不需要。
3: 但你得有证啊，就是合理的、靠谱的这个驾驶技术。因为他们的车啊，要么太贵，要么太大，要么又大又贵。
4: 大家试乘试驾的时候，你还得是先合计合计啊，因为这一类的车相对价值比较高。如果你是真是就是没驾驶过这么大的车型，这么宽的，还是
3: U7 还好，U7 还好啊。格格的问题，蔚来 ES6 怎么样？便宜，性价比高，而且今年蔚来有点要翻身的意思啊。就是我问一下立坤啊，你个人对于换电这个理念能不能接受？
5: 我是可以接受的。
3: 对
5: 对，
3: 就是只要其实买蔚来哈，它长相啊、功能啊，你都不用考虑，很简单，定位为豪华的国产的新能源，个顶个功能上给的一般都不差。
5: 没错
3: 啊，只要它不矫情就行啊。
5: 对，
3: 然后呢，你需要接受最大的坎儿就是它的那把双刃剑是什么？就是它推你那一把和拉你那一下是一个地方，就是所谓的换电。你要能接受换电，它就没有任何问题。
4: 嗯，
3: 你要得需要10000个人给你各种理由去劝你去接受换电，你就甭看它啊，没问题。
4: 还有一些朋友就对换电其实没有任何概念。
3: 对，首先5座车型，而且这个车现在性价比太高了。之前 ES6 都办完选满的话，没有36万下不来，现在23-24万吧，就可以落地。但前提是你采用租电的方式啊。个人还是觉得租电性价比很高，因为一台车价格能下108000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几位老师看没看网上那个1000万以下最好的玩具那个？我看了这事儿，我看完之后非常气愤。立坤看没看？
5: 嗯，我还真不知道。
3: 你回去查查，你回去查查。然后是不是看了？
4: 嗯，
3: 我说这个事儿哈，一定哎，我要是漏品牌，你就打死我，好吧？你当场打死我啊！
4: 我准备好了，来，
3: 就是一个品牌得多脆弱，
4: 嗯。
3: 就那么一个竹知了，就咱小时候都玩过一个绳儿，然后一个杆儿，上面一个空的木头桶，然后有风影，它出那个声儿。
4: 对，
3: 人发视频的人只说了一个，这是我认为，因为80、90甚至70后小时候都玩过这玩意儿，
4: 我们都玩过这，
3: 我们甚至还自己做过。
4: 嗯，
3: 但是我做那个不成功啊，就甩出去了。就这个玩意儿，它能以极低或者零成本，你换来很长时间的一个愉悦，那它不就是很多人眼中多少价值以内最好的玩具吗？
4: 是，
3: 这个表述没问题啊，
4: 这个没问题。
3: 然后投诉原因居然说是这个声音有一种影射，你是有多脆弱？那是不是我说个难听的？有一天我们得在新华字典当中付费才能找到余音绕梁这个词儿？
4: 如果你网上下载新华字典的话，你确实要付费。
3: 所以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很可笑。
4: 不是，尤其是我当时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就是我想的更极端，就全夏天现在知了满地焦，
3: 你让他都弄死得了。
4: 对啊，
3: 你都收走吧。
4: 就是
3: 就为啥不投诉知了要投诉人？
4: 对，
3: 反正我
4: 你应该先投诉爱新觉罗胤禛，
3: 哎，
4: 把他那个粘杆处给他取消。

0: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我个人总结是中国汽车历史的奇葩事件。
1: 你不觉得最近奇葩事件非常
0: 难听的事儿、难听的词儿，我有一票，我不提了、我在肚里骂了一万遍了，没有意义。
1: 不，就现在就是负责他们所谓的，比如说这些公关部、
0: 法务部
1: 或者法务部，就是你能不能记，就是大家。但凡你有点良心，就是你能不能干？
0: 我需要的是工资，谁给我钱，我给人干活，没问题。他们职业操守一点问题没有。
1: 是
0: 啊，我希望你们面对所有事情都能秉承这个职业操守。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品牌，让很多人觉得没法理解了，不是信任的问题，是没法理解。
1: 我当时还想到一个场景，就当年有一个最火的电视剧叫《人民的名义》，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就是说，但凡这个某某，我没有说法官的时候，我只是说重复，他说这个法官都有点良知，你就不会这么判，你不用基于什么基本法还是什么法，这个法那个法，你有点良知，你都知道应该怎么判。就是说相当于说这个事儿出来之后，你但凡现在有点良知的人，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你没发现现在就是网上带节奏的什么什么，就是反正就乱成一锅粥了。
0: 啊，还是那句话啊，宗教品牌远离啊，远离远离远离。然后还有个事儿，这事儿我可以直接提啊，因为虽然说小米也有法务部，但这个事儿呢是可以提的。就是这个我不知道立鹏看没看，就是小米那个鹏程那个增程式的那个 SUV
2: 啊，这个了解
0: 啊，那了解哈。他公布两件事，一个呢是后门能开到90度，
1: 嗯，
0: 这个功能吧，对我来讲其实就是属于没什么可夸硬夸，但是它确实算一个别人没有的功能，
1: 嗯，
0: 因为谁也不会想到把后门开到90度。但我第一反想到是啥呢？你开合度够，你开到90度没问题，你开合度不够呢，风太大呢，对吧？但是这事儿小事儿，但还有一个，这个我们得澄清一下，就是它有一个所谓的卖点，还是证明了雷总不懂车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车能加92，还能加95，还能加98，是个车不都可以吗？这意味着什么意思？它官方建议就是加92就行，你92的车是不是可以加95、98？但是反过来，你98的车能加92吗？
1: 你这不就是吃粗粮和吃细粮的问题、啊？
0: 对，我从小吃高粱米饭长大，
1: 嗯，
0: 那我就可以吃白面和米饭，这逻辑没问题，
1: 嗯，
0: 对吧？这逻辑没问题。那我从小我就糖尿病，我只能吃粗粮，我不能吃细粮。
1: 嗯，
0: 这事儿你没提啊。但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包装过度了，啊，和前面我们说那个就不是一个性质。
1: 所以 你发现就其实现在是这样，就是立坤也知道你在这个行业当中，这个也待了、几年了，你就会发现就是有些话就是可能这两年比较流行，后两年可能话术就改了，尤其是这个零百加速，你没发现现在没人提了吗？
2: 嗯，是
0: 电车的零百没有意义、啊。
1: 对
0: 啊，
1: 就
2: 没
1: 人提
2: 了。
0: 对，我道个歉啊，就是刚才前半程啊，任峰出去接电话，然后我这边和立坤讲了一个，就是当时我在背仰望的配置表的时候，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解释，我当时我就乐了，说 boss 说，苏老师你快说呀，什么配置表，直接笑了，等着呢。
1: 解释一下，我是接路况电话。
0: 啊，对对对，是接路况电话啊，特别逗啊！就当时我看到这个，我真是乐完了。刚才前半程不是有人问，就是咱们的这个相关的售后政策，首任车主终身保，
1: 嗯，
0: 三年终身哈，官方特别贴心了，写了一个啊，就是非营运。我当时我乐不行了，我这、哎、有拿仰望去营运的吗？
2: 这个还
0: 真没有。我当时我乐不，我这乐出真是乐出声了啊！我那天我忘了我是在是参加哪个活动，我是在北京还是上海的机场，我是在候机大厅，我直接乐出声了。终身质保非营运，当然也有一句就是责任免除，以官方解释为准。
2: 嗯
0: 啊，哎，仰望的车每年有没有行驶里程的限制？
2: 没有，
0: 没有，
2: 对。
0: 啊，然后我还有一个需要你去解释的哈，
2: 嗯，
0: 很多人会说，其实增程技术没什么太多了不起的，为什么仰望这么高定位的车要用增程？
2: 嗯嗯，其实这个在我这个接待客户的时候，很多客户都会问啊，说你们比亚迪最牛的技术是什么 ？DMI、DMO 啊、
0: 嗯，
2: 这个超级混动，
0: 嗯、
2: 这个
0: 插电混动，
2: 对，闻名下，为什么你们仰望用增程呢？其实啊。我们不是为了简单化而增程啊，说增程一个这个发动机啊，那只为了发电就跟一个充电宝一样啊，那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四电机所带来的这个1200匹马力，不是所有发动机能带得动的啊，在要保证这个电量不就是衰减以后动力不得到损失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需要一个发电控制器啊，去控制这个翼四方。啊，所以我们仰望必须要用增程，而不是说为了简单化而增程。
0: 嗯，
1: 就是这个东西它必须要匹配。
0: 对，
2: 对，
0: 就是换句话说，这个我们曾经在节目上传递过啊，就是不管是燃油时代还是电车时代，还是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不管它给你标多少马力，各位没有意义，受控的马力才叫马力，不受控的是负。

0: 是的，
1: 对吧？我昨天晚上反正又睡不着，又瞎想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厂家生产的和大家买的其实是一个东西。它除了车之外，我个人把它约等于另外两个字儿，就是风险。你买得起的车其实就是风险，无非就是哪个风险最小，或者说接近于无限接近于零，然后在你用车过程当中始终能给予你一种便利需求满足，还有一个衍生词就是情绪价值。
0: 是的，
1: 那这个就是完全适合你的好车。车没有好坏之分，就是人适不适合，或者车适不适合人。
0: 没错
1: 啊，大家就这么记，没有你配不上的车，只有配不上的那个你的车。
2: 嗯，
1: 按你不同的时间需求、年龄、用途去买一个适合自己的好车就好。
2: 但是大部分70%是因为这车配不上你的钱包。嗯，
1: 哎，对，这话对，这话。开门谷说：“宋老师能不能申请一台仰望的试驾车试驾一两天，然后出个视频？”我可以，但是我说实话，一两天试不来啥，真试不来啥。
0: 是的，
1: 没有意义。
2: 然后就是告诉你，就是这车是增程。
1: 对，我们拿试驾车，我们也得承担风险。
2: 对呀、啊。
1: 你想100多万车我拿着我给它放哪儿顶头顶上吗？我其他车可以停家外头，我不进地下车库，我又进不去。
2: 嗯，
1: 你
0: 可以来大连仰望找我。
1: 等待会儿我再麻烦你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四个轮边电机只能纯电或增程，不可能一个轮一个发动机。解释一下。
0: 嗯，对，
1: 嗯，
0: 那肯定是不可能一个轮发动机、
1: 哎、对对对对
0: 这个对，
1: 就是四个电机各管一个轮，对，轮边电机、
0: 嗯、
1: 四个就是分管一个，或者说主要去盯一个轮。因为之前你会发现，我们曾经在节目上我也开玩笑说过，说越野车型这样啊，穷人靠变异，富人靠科技。越野车型其实和一些漫威的英雄是一样的。你看之前大家掏钱买越野车型，你买就是那个大梁，
0: 没错，
1: 你不带那个大梁，你不是那种整体桥式的非独立悬挂，那车你可以不用买。但现在有一些车型，比方说像是方程帽的车型啊，或者等等，或者一些其他高端的啊，比如说之后会出什么吉利的战舰，
2: 嗯，
1: 然后包括像是奇瑞也有自己的对应的车型，700都一样，就是哪怕你三个轮它也能越野，那轮悬空或者怎么着的也可以，但这些就是靠你花钱买的功能去弥补它物理上的短板、
2: 嗯、原来就是大家可能更注重的是物理结构，现在呢是用科技来弥补物理上的不同。
1: 嗯
2: 嗯，
0: 没错，
2: 但是这个你想说谁到底是谁好谁不好，就是你
1: 买得起那个最好。
2: 是
1: 啊，你就
2: 这个我觉得大家不用纠结，就像说传统的原来我们的这个八级工匠，我自己手工打磨一个零件，和现在可能传这个高科技下，最后它俩相差无几。那这个你不能通过结果来比，你应该通过什么呢？就是过程谁更便利，就你使用什么东西更便利。
1: 我们还真有听众问一下 ，U7 推荐买哪个配置，落地大概多少钱？
0: 嗯 ，U7
1: 还有一句很重要的啊，插一句，有没有置换补贴？
0: 嗯，尤其厂家肯定有置换补贴的。
1: 嗯，能不能享受国家层面的？
0: 国家层面得看您是个人还是公户。
2: 嗯
1: 啊，个人的话，如果
0: 个人的话是可以享受国家补贴
1: 的。好、
0: 嗯，
2: 就是国家补贴包括报废和置换都有吗？
0: 报废和置换不能同享，
1: 二选其一。
0: 对、
1: 啊、就是他你只要符合，他就是能拿着。
2: 嗯，
1: 啊、
0: 对，
1: 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的就可以。
0: 是的。
1: 好，哪个配置卖得好？
0: 65万8那个配置，尤其分五个配置，
1: 嗯
0: 啊，纯电的4座5座，混动的4座5座，再加上一个超级四电。
1: 这个车，我个人建议大家选4座的，
0: 五座会更香一些，
1: 五座实用性强，但4座的我觉得更合这个车的定位和格调，
0: 嗯
1: 啊，它会更有那个范儿和那个级别感在。
0: 是的，
1: 五座有点普通了，
0: 对，它一定是豪华感。
1: 对，你豪华感到了，它一定是各位所有车都是一样，座越少那车越值钱。
0: 对，
1: 一定是，尤其 MPV 啊，尤其 MPV 啊。好，落地大概需要多少钱？啊，厂家补贴给多少？
0: 厂家补贴是看您是什么车主啊？对，我们是1万到1万5不等，
1: 就是
0: 分车型。
1: 那是什么隶属于比亚迪同品？
0: 比亚迪无望。这个海洋
1: 只要是比亚迪都行，
0: 只要是比亚迪，您就是个 F 零也行。
1: 嗯
0: 啊，对，我们这都可以是做增购或者是做换购。
1: 有的腾势的车型啊，连奔驰都算同品，
0: 嗯、
1: 你们这个不算吗？
0: 对，但我们奔驰是在限定品牌里，然后限定品牌换购其实和这个比亚迪同品是一样的价格。
1: 换句话说就是高净值的高定位的车型，其实很多是符合你们的限定品牌的。
0: 对，当年的 MSRP 就是说开票价超过40万以上，
1: 嗯，都
0: 可
1: 以，可
0: 以啊。
1: 好，那这个可以聊了，这个可以聊了。
2: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去聊这些事。
1: 那都落地的话，大概多少钱？
0: 大概不到如果是65万8那个版本，落地不到70，
1: 不到70
0: 是
1: 啊，
0: 嗯，
1: 这个各位啊。

0: 一声响，哈哈，
1: 是的，
0: 仰望登场啊。好，再来看仰望之后还会出什么新车型？刚才咱们说了 MPV 会有，
2: 嗯，
0: 今年明年会有新车型出现吗？或者改款？
1: 今年年底有可能啊，这个还得等官方正式发布，
0: 嗯、
1: 有可能会透露会亮相一款行政级的轿车。
2: 嗯，
0: 哟、啊，出轿车了？
1: 对、
0: 嗯，出轿车了。
1: 嗯，对，这个跟大家先透露一下。
0: 你们可别说自己是多少钱以内最好的。
1: 但我还没看到实车。
0: 定位和定价能有一个大概的，
1: 肯定是百万级，
0: 百分之百百万级，
1: 百分之百是百万级。
0: 那我说实话，它要真定百万级啊，两个区间会稍微颤抖一下，一个是本身已经卖得很不好的 A 八七系和目前的奔驰 S，
2: 嗯
1: 嗯，
0: 还有一个、嗯、不提了，啊、就是相对的定位和卖点功能上，首先基本能确定，肯定也是二代单位电池，
1: 对，
0: 没有任何问题，
1: 这个一定是
0: 啊，哎，仰望你们的车这个闪充的话，大概多长时间充满？
1: 如果说是混动版本的话，就是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
0: 嗯、
1: 啊，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啊、
0: 嗯，
1: 对，就是九分钟嘛，啊，
0: 嗯、
1: 对，从10到97。那如果纯电的话，拿油漆来举例的话，20分钟，
0: 20分钟、
1: 嗯、
0: 充满，
1: 对，充满，
0: 满电多少公里？
1: 1006 CLTC，
0: 啊，
1: 实际
0: 咱家800算呗，
1: 对，实际差不多7-800左右
0: 啊，800，然后开空调再算上风阻和其他的，就是七，
1: 再加上冬天。
0: 650到720之间呗，
1: 对，
0: 这浮动了、
1: 嗯、
0: 看你在哪儿。你要在大连用其实还好，你要是在内蒙北边或者说黑龙江，那这就不好说了。
1: 是的，
0: 大连跟我说，哎，仰望出新的轿车，把78S 再顶一遍，是顶完之后你们就可以买了，是吧？但我们开玩笑，我跟开玩笑啊，但这个话真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给国产的很多新能源品牌记一大功，没有他们的往上顶。去挤压中间的水分，现在车不能这么便宜啊，这是肯定的。尤其对于合资和豪华车型的这个冲击，国产车居功至伟啊。再来看一下，稍等。嗯，纯好奇哈，用了4-5年之后的仰望，大概残值还有多少？我们就以 U8 为例吧。
1: 嗯
0: 嗯。
1: 其实 U8 现在
0: 关键
1: 它
0: 现在出也没有4-5年啊，
1: 对，它没有4-5年，但是现在残值也就如果车况好一点的话60-70吧，嗯，大概
2: 这
1: 样。
2: 我觉得你让丽坤去预估这个，我觉得估不太准，
1: 对，估不太准啊，这个啊。
0: 你要是真好奇啊，我们可以帮你在二市场找找，看能不能找着。它这个难度很大，
2: 我问过，曾经问过这个事儿，几乎是没有、
0: 没有，
2: 但是因为就是。你知道很多就是买到这个级别的人，就是第一我还没用够，第二我可能我也没想起来，
0: 嗯，
2: 我还没往外折腾。对，
0: 反正我身边是没有说买二手仰望的，就是能有这个想法人可能也不多。
2: 有卖、
0: 啊、
2: 有买二手法拉利的，
0: 那他有的是啊。就是大家可以这么理解，你看，我们就以大连店为例啊，24年3月8号，对吧？
1: 对，
0: 到现在为止，满打满算3年时间没到，
1: 没到
0: 啊，两年多
1: 。
0: 可能那个新劲儿他也没过呢。
2: 嗯，
0: 一般来讲，除非就是贼不喜欢，或者说是出现一些其他让他接受不了的事儿，一般是不会出现瞬间卖的情况。因为毕竟谁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而且各位是这样啊，越稀少的车呢，理论上它可能相对保值率越高，但是本身电车带电的车型的保值率它就受限。
1: 没错，
0: 这个在国内是一个共识，而不是说我们从来没有说。我再强调一遍，没说同价位燃油车保值率一定比新能源高，但普遍来讲，一般来讲，可能卖的最差的燃油保值率都和卖的最好的新能源的保值率是持平的。
2: 尤其是
0: 这是个根本性问题。
2: 传统燃油是这样，它的保值率越往后，它可能变化相对会
0: 浮动越小，
2: 越对越小，
0: 新能源越大
2: 是
0: 啊。而且呢，有一些其他不可控的，包括等等。那这个更多的有一半是人为的因素，
2: 嗯、
0: 我们在这儿就不赘述了啊。
2: 它其实受到影响，还有一部分是它的一些服务政策。
0: 我说个难听的啊。你要真是仰望车主啊，你不会考虑这个事儿，对吧？你真不会考虑这个事儿，
2: 你不觉得吗？现在操的都是别人家心吗？
0: 哎呀，那我嘉宾来了，我们可以有我有理由询问啊。你好容易来一回，我没见过这个车，我还不得问一下？还有奇葩问题呢。
1: 嗯
0: ，UYL 是金标那个吗？
1: 是的。
0: 好，那个车标划了，我补的话得多少钱？
1: 这个得按实际情况来定。
0: 比如说，就刮了一下一个大划痕，
1: 嗯，
0: 大概。
1: 大概得看你就走保险呗，其实也不用您脑操心嘛。如果小划痕是，我们就给您处理了。
2: 李坤，我问一个，就是可能就是不太好听的问题。
1: 嗯、
2: 你比如说这个东西，我开这车，苏迪划的， 但是比如说赔3万，我们

0: 打个比方，
1: 嗯，
0: 让苏迪不认可，说你鉴定他的这个材质，
2: 他真是有金子吗？
0: 他确实有吗？因为
1: 他确实有
0: 啊，
1: 对。这个也是我们独树一帜的，对。
0: 所以就是未来我觉得可能笛子，我觉得汽车市场会有很多层出不穷的问题，也包括一些这个法律问题。
2: 对，所以就是
0: 因为我让你赔3万你不一定认啊。
2: 什么玩意儿，就画个符然后你就让我赔3万。
0: 是，所以就是
2: 以往我们曾经在影视剧或者某些段子甚至生活当中看到一些特别勇的大妈去掰劳斯莱斯小金人。18万、20万、30万也有。各位，现在仰望那个标，尤其你看的是，你就这么记啊。如果你看的是仰望目前的一个 SUV， 它要是六座的，那个车标还是金色的。我们说的金标不是它颜色是金的，它真的是 K 金的。
0: 嗯，
1: 是的。
2: 你就别抠，你别手欠啊。这样逮着的话，你没法解释，真没法解释。而且万一哈，它可能真掉点啥，完了你扣掉的，那你就等着呗，那就是你赔钱。那这个东西我们先说明白啊。而且它那个标前后车方盘上都是。
1: 是的，三块，
2: 对吧、
1: 嗯？
2: 车展现场当时就是我们当天看的时候，所有媒体像我没有别的意思，所有媒体还挺听话的。
0: 嗯，
2: 现场咱们那个
0: 抠是吧？
2: 咱们 CEO 说完之后说，这个车前后尾标包括这个中间方向盘那个标是金的，大家都哇一下，然后临车远远的。结果在当天上午媒体发布会结束后，下午有专业观众来了。当天晚上去收展的时候，检查的时候发现前后标和里面那个标全出划痕了。
1: 嗯，
2: 就是好奇害死猫啊！这个就我个人不建议啊。
0: 关键这不是好奇，这个是其实你
2: 这叫明知山有虎，
0: 对你故意损坏这个他人的财物，你这是违法
1: 的。是的，
2: 北方的狼提示一下，北站附近特别压车，什么原因？这个大家如果知道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们一声啊？现在北站附近特别堵车，大家注意一下。
0: 嗯、进入到旅游季节，
2: 啊、
0: 哪儿哪儿都这样。
2: 我汇总一下，像六位听众发来的信息，我汇总一句话就是什么呢？
1: 嗯、
2: 希望你们将来出商务轿车，把78S 顶一遍，再出个好的 MPV， 把阿尔法、雷尔法顶一遍，然后价格全都搞下来。然后你们占便宜是吧？不，他如果出的话，一定会有这个情况出现，就是看幅度有多大。
0: 嗯、我觉得未来市场，他你还是要看占有率，就是你只有俩人有这种需求，我出的干啥？
2: 那对，
1: 嗯，是。
2: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仨聊一聊，就是仰望的意义吧。就这个品牌存在，林坤，从你的专业角度，它的意义是什么？除了作为目前中国国内定位最高级别的整体品牌，
1: 嗯，
2: 它的意义是什么？
1: 这个品牌的出现其实是中国汽车里程碑式的一个壮举吧？
2: 嗯、
1: 啊，虽然说我可能说的有点大，
2: 嗯
1: 啊，但是可能
2: 没事，你怎么说别人都会认为你说大的，你说你正常说吧，正常说没事
1: 对、啊。对，早在之前，对吧？中国的这个汽车需要，被外国这个技术卡脖子，
2: 嗯
1: 啊，那我们出了这个全站自研的。之前说国产品牌做不了高端，那好了，
2: 嗯、
1: 我们仰望做到了高端，
2: 嗯
1: 啊，那我觉得未来，我觉得会让我们逐步的去改变对国产车的认知。那仰望就是一个开头者，
2: 嗯
1: 啊，就是一个这个敢为人先的一个精神，
2: 嗯嗯。我们说啊，就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对，
2: 比亚迪在新能源赛道当中吃到了很多红利，他挣了很多钱。啊，获了很多名，而且呢，它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
1: 嗯、
2: 那其实这杆大旗理论上就应该你来扛。其实其他品牌想扛，
0: 嗯，
2: 但是很那个时候扛不了，
1: 对，
2: 真是扛不了。谁有能力谁扛。
0: 嗯，
2: 中国汽车整体面向全球的亮相，包括那种扛压，是需要全民族品牌每一个品牌共同使劲，而不是说谁能力大他一只手也捂不过来天。
0: 就是从这些品牌，就是所谓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出海开始，你会发现，就是大家其实也现在形成了一个拳头一起出击这样的一个。
2: 在国际认知当中，国产品牌现在还有一些被有色眼镜所这个误解啊，或者说曲解的一个地方。当然需要我们用产品力和我们整体的实力共同来打破这个东西。当然当中也有很多是我们现在不能盲目的。我们现在是有某些领先的地方，但不是全方位碾压式领先。我们要正视跟一些百年品牌之间的一些相关差距还是有的，
1: 没错，
2: 咱不能太盲目。
1: 是的，
2: 但是至少咱得有。说仰望这个品牌出现之后，我觉得如果是我来理解王传福的话，可能没认为这品牌能挣钱。
1: 嗯，
2: 你的意义是在那儿存在着，
1: 没错，
2: 正常更新、正常的存续就是活招牌。用我们听众的话讲，仰望代表中国汽车最高的科技，我觉得是中国汽车能面试的最高集成度科技，且他们手里肯定还有很多大货没往上用。
1: 是的，
2: 等吧，
0: 比亚迪手里还有很多的专利技术没用，
1: 技术鱼池里很。

0: 多余
1: 啊，是，就是与其在那儿口嗨，不如踏踏实实把产品做好，把你的消费者服务好。其他事儿不需要分心，你不是各个部门，你就是个卖车的啊，各位，就是希望大家再给中国国产品牌更多一些时间和包容。
2: 做批评的时候以偏概全是不对的，
1: 对，
2: 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把它声势做出来，以点先以点概面是可以的。
1: 梅梅说了，想看凯迪拉克，没问题，下周安排啊，好吧，下周一定安排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特别感谢丽坤啊，这个水平非常高，之后肯定还会邀请来啊，辛苦。然后呢，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各位，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拜拜，
2: 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平稳度呢还是维持的比较不错。金沙滩的部分呢，整体车辆行驶速度略有缓慢，但整体还算比较可控，各位适当选择的话问题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你见过凌晨5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4: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3: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4: 他们不是风景，
3: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4: 让
3: 我们
4: 尊
3: 重
4: 他
3: 们
4: 及
3: 他
4: 们
3: 的
4: 劳
3: 动，
4: 共
3: 同
4: 守
3: 护
4: 美
3: 丽
4: 家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是庄河市，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27到32度。
1: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1: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5: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1: 古人云：读万卷书，
8: 也要行万里路。
1: 古人又云：360行。
8: 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8: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1: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8: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9: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好了，北京时间是2:04，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鱿鱼派的游呢，就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娱呢，是娱乐的娱，也是教育的育；派也是无限可能3.14159.26的派。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鱿鱼派会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今天的中午节目呢，是由胖大海一个人来为大家进行服务。现在呢正值暑假啊，那很多的这个同学和家长都在计划着，或者是已经在旅途当中，或者是还没有出发，已经定好了目的地。所以呢在这个暑期期间呢，我们尽量的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很多的旅行方面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你报了一个研学营啊、研学团呐、或者是呢家长想领着孩子一起出去利用假期的时间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等等吧。就是这个时间段是大家比较怎么说呢，忙碌的一段。因为知道同学呢上一个假期的课程啊，或者是呢有一个学业当中的进步，比如说小升初了、初升高了，那么这个时候都会比较紧张，所以呢利用暑假的时间出去玩是大多数家庭的一个选择。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可以给大家来推荐一个旅行的目的地，因为一个人而变得火爆。去到这个目的地了之后，一定要去这家店去吃烤肉啊。那么这是哪儿呢？是陕西铜川。最近您在短视频平台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自媒体的端口都会发现，有一位烤肉店的老板因长相酷似埃隆·马斯克，被顾客呢随手拍视频爆火之后，获得了超过80万的点赞。那么这位老板呢本人也开通了社交媒体的账号，他给自己起名叫考斯克马建平，一天涨粉就接近50000人，店内的流量呢是持续的暴涨。大家如果要是说没有看过，这刚刚听了大海的介绍了以后啊，您现在就可以打开自媒体，你就搜就是这个烤肉马斯克或者是烤斯克马建平，您就能看到这个本人了。我当时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也有点恍惚的啊。有那么一个网友啊，评论的特别有才，叫做我们中华基因库还是太全面了。你只要能就是比较知名的一些人士，好像你都能找到和他长得非常像的人。这个老板啊，你看也非常的有缘分，人家也姓马，叫马建平。因为呢和马斯克长相非常的像，就被大家呢熟知，然后呢被大家了解，很多人慕名前往。2026年7月26号，也就是4天之前，一名顾客呢在陕西铜川的一家烤肉店拍摄了正在工作的烤肉师傅马建平，因其外貌与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高度相似，视频发布之后呢迅速获得了80万的点赞，话题登上了热搜。那么本人呢就是烤肉师傅马建平，今年呢48岁，是甘肃平凉人，是烤肉店的合伙人兼专职的烤肉师傅，从事烧烤行业已经有10余年了。早年呢在外打工，做过6-7年的电工，曾在湖北、北京、银川等地谋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大海，他不是一个烤肉店吗？这怎么又变成烧烤了呢？其实在我们西北的地区，他们统一把烧烤都叫烤肉。如果您去过西安的话呢，应该会了解，比如说西安呐、兰州啊、银川呐、就这些地方，你说哎，就走晚上我们去吃个烧烤，这个是咱这边人经常说的啊，撸顿串。但是他们呢说烧烤就是说，哎，今天晚上找一家店咱去烤个肉。那么他这个烤肉和我们这个烤肉区分呢，就是我们烤肉以为就是那种大片肉哈，这个牛肉、羊肉什么的，这个猪五花啊，这种咱叫烤肉，人家那烧烤就叫烤肉啊。
啊，好，这个是有一个小插曲，一个小小的知识点。那么这一位爆火的48岁的马建平烤串师傅，此前呢在湖北工作的时候呢，已经有顾客就说过，说哎，你长得像那个外国人，就是特斯拉的那个马斯克，就是你知不知道，说咱们两个照张相。但是呢当时的照片啊并没有被大规模的传播，这次被偶然拍下了视频之后呢，就引发了全网的关注。说到这儿，很多的朋友现在闲下来的是不是都已经去什么抖音啦啊，这个小红书上啦去搜索了，大家可以看一看，整个的可以说是一个词儿叫形似啊，整个人的状态也是，要是上串的时候不笑，就是有点稍微有点严肃，有点深邃，又有点忧郁啊，那个感觉和埃隆还是比较像的。那么很多人的慕名前往，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呢都去拍视频。更有趣的是，很多的特斯拉的车主排着队的停在了他的店门口啊，你会发现呢他拍摄的这个背景图片里面，街边停着一排的特斯拉，然后都去和这个老板马建平拍照。突然的爆火呢也对这个烤串师傅马师傅呢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会发现他是一个一开始比较懵的状态，后来呢开始逐渐的接受，好像哦，好像流量来了，好像我火了，然后每天呢店里边都是络绎不绝的人来了之后呢，就为了和他见一面，就为了和他拍个照，就为了和他录个视频。都说这个靠脸吃饭，靠脸吃饭，其实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你没有必要长得就是那种建模无敌的顶帅或者是顶美，有些时候好像你比较会长，或者是和别人比较像，也能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啊，就像烤串师傅马师傅一样。那么大家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稍微的理智一些哈。而且呢大家都知道，互联网的这个流量呢一般来说呀，它就是一阵风刮过去了之后就没有了，所以呢也希望这个烤串的师傅马师傅能够借着这个大好的流量红利啊，能够让自己的店面越来越好，同时呢也保障自己的这个出品的品质。最重要的是开饭店嘛，开饭店最重要的还是什么，这个味道好啊，食材新鲜，烤串呢好吃，烤肉好吃啊，烤肉好吃。也祝他的生意红火啊。有人说了，那个网上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玩梗，就说什么呢，说这个马斯克叫伊隆马斯克，然后呢他开的店呢叫伊兰，他说这是一定是有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结果底下有人就告诉那位网友，他说人家不叫伊隆马斯克，人叫埃隆马斯克，当然都是音译过来的啊，因为外国的名字呢咱们中国的是有音译的，所以您叫什么应该问题也不大。好多人都是说了啊，底下有人说，我不是为了去吃烤肉的，我也不是为了去尝它好不好吃，我就是为了和它见一面。当然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也会给它造成很多的烦恼，比方说人店面啊正常的做生意，你说你要是不在人家吃饭就为了跟人拍照，我觉得这事儿呀也不合适。如果您刚好想要最近啊去这个陕西啊，去我们西北去玩一圈的话，各位朋友不妨呢到陕西的铜川啊，这个地方呢在铜川，去这个烤肉店和这个老板见一面啊，去看一看是不是像网友所说的真的那么像。也有的人呢给他的各种各样的造型提了很多的建议，也有人给他的这个店面提了很多的建议。比方说他说你这个牌匾你得改一改了，你不能叫这个伊兰什么什么烤肉，说这个名不行，我得给你改一个，就叫 MSK 烤肉。那这个说马斯克换作中国的拼音首字母是 MSK， 然后呢他的还有一个拼音的这个谐音呢就是 MSK 是卖烧烤。他说正好你也卖烧烤，这真的是天意，所以你就叫 MSK 烧烤或者是 MSK 烤肉。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就叫考斯克啊。也有人说了，以后啊你在店里的时候呢你不能再穿这种黑色的短袖 T 恤了啊，这种不符合你的气质，你必须什么呢，里头是个白衬衫，外边穿个西服，
天天给大家来烤肉，然后给大家上菜，这样别人一拍的时候会变得更加的像。看一看这个师傅能不能接受广大网友的建议，然后呢能不能给我们一种豁然一新的感觉。当然了，也有人呢为了见他一面了之后呢，最主要的是吃一吃他们家的这个烤肉到底好不好吃。其实在西北一端呢，去吃这种烤肉店，你可以完全放心一件事是什么呢？可能口味略有差异，那么你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但是它的食材绝对是顶中顶，非常的新鲜。有那么一句话，曾经有一个美食家就说过，说全国的烧烤啊，他认为什么呢？新疆的烧烤肉最好，东北的烧烤口味最好。哎，他是这样评价的，因为很多人都说，你要是吃正宗的羊肉串的话，那不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听到的啊，这个新疆羊肉串的来来来来，这个一串两串羊肉串哈。大概这个感觉，都是说新疆的羊肉串呢，你要是吃它的口味或者是它的调口啊调味儿，它不一定有东北好，但是它的肉确实是最好的。你说他吃的是一种原汁原味的感觉。你就像这位师傅开的，他叫依兰什么什么烤肉，他应该也是这个和新疆啊和少数民族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在那一边用的食材都非常的新鲜。像我们呢在大连，我们是在东北地区，那么我们的这种烤串啊烧烤的文化和那边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你会发现，你总有一个自己心仪的新疆羊肉串在大连这么一家店面。大家好好想一想大海说的这句话，你肯定有一家吃完了之后你会觉得哇，哎，真的这个真的不一样，味道真的超级棒，哎，特别好吃，味儿正。那么呢，请你把你心目当中大连好吃的新疆羊肉串的店面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分享。比如说他们家的特色是什么，我先来说一个我心目当中啊，我吃咱大连新疆羊肉串特别好的，以前是在哪儿呢？找到一家，是在西南路上，这个西南路就是在孙家沟那个附近。哎，我一说这个地方，大家应该差不多啊，大概其应该知道这是在哪儿了。哎，这儿有一个新疆的羊肉串，它这个店面呢不大点，非常小，然后每一天呢这个食客也是络绎不绝。你会发现一到晚上了之后就开始忙活，特别是在这种夏天。后来呢因为距离比较远，然后呢我又找到了另外一家店，他们两家店的距离比较远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区域来选择。第二家店呢就是山东路，有一家叠瓷的新疆羊肉串啊，叠瓷的，那我这名不能说了，涉嫌广告了。哎，他们呢这一条路上有两家店，有一家呢我吃应该是原始的那一家，比较正宗的那一家，反正大家别找错，用的是一个叠词哈。比如说这个大海就是海海，哎，胖大海就是胖胖，哈哈，他用的是叠词。你看我说到这儿很多人都对上号了，一个是西南路孙家沟那儿，一个是山东路，有一个叠词的啊。我觉得他们的一个新疆烧烤的这个味道真的是不一样。就像我呢从小也是吃我的老家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有一个最出名的烧烤，就叫新疆三立新疆大串。我们那儿有一个商场，就是农贸市场，叫三立，它的后面就有一个新疆大串，我是从小吃到大。哇，它那个串就是，我怎么说哈，我如果要是坐高铁回家的话，晚上到家大概呢从咱大连出发有一趟车是9:30到，我到那儿收拾收拾也10:10多左右，我必须得吃这一顿，我晚上我才能睡觉，要不然的话我今天晚上我肯定睡不好。就好吃到这种程度，并且回去几天每一天即使是吃完饭我也得去那儿来个5串10串的，如果要是吃的少旁边煎饼果子我还得再来一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有没有大海的老乡啊？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看我说的这个正不正宗。所以说我就说嘛，大家对于新疆的这种口味和味道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只要你吃过一次你就难以忘怀，并且你会一直的尝试下去，去尝一尝，去吃一吃。那么今天呢接下来的时间我可以给
非常乐意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比方说现在如果你要是没去过新疆的话，我们今天

来说一说新疆的各种各样的美食，以及今天是7月30号了，咱就不说七月份，八月份如果你要是去新疆的话，你可以吃到哪些特别好吃的水果。

来自于刀郎老师的《新疆好》啊，这首歌呢被传唱了非常多年，也有很多的人呢为了刀郎老师的这首歌曲选择呢去新疆去看一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为大家推荐的是新疆的美食了。如果您喜欢吃或者是去过，有哪些令你难以忘怀的，都可以呢互动分享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阿飞啊就说，我在新疆乌鲁木齐吃的手抓饭，那儿的特别辣的大盘鸡让我至今难忘。其实很多人呢好像有一点点小小的信息差，是什么呢？就觉得哎，新疆那边也吃辣吗？或者是这个其他地方也吃的有那么辣吗？那边不应该是成都，就是四川地区吃辣会比较多，江西湖南。其实呢这个新疆也非常的能吃辣，而且他们的辣呢用一种形容词来形容，就是非常的凛冽。大家应该能感受到就是那种感觉，如果您喜欢吃辣的话啊，在大连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新疆的辣，你可以点一份什么呢？新疆米粉，然后爆辣米粉，你就能吃到那种非常凛冽的感觉，一种辣椒啊，那种干辣凛冽，给你一吃进去了以后，充满了你整个的口腔，它就像在你的口腔里边这个舞刀弄剑一样啊，噼里啪啦的，而且呢上下翻腾。你就像陕西那边吃辣也是非常厉害的啊，他们呢很多的一些烤肉店呢放做的那些小菜都是放了大量的那种干辣椒啊，他们叫辣子，并且吃面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来点油泼辣子，是吧？大盘鸡。那么今天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哪一个呢？就是大盘鸡，也是新疆的头牌，去了新疆之后你必须要尝试一下的一道美食。那么在这儿呢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叫沙湾大盘鸡，它的选材呢都是本地散养的土鸡或者是三黄鸡啊，两到三斤的，肉质紧实不柴啊，带骨斩大块，不用嫩鸡肉，因为呢嫩鸡肉它会少一些香气，就是说三黄鸡或者是土鸡肉质紧实的那种，但是不柴。配菜就放一些黄心的土豆切大块，然后呢现浇干辣椒、青红椒、洋葱，灵魂呢是本地的这个辣皮子，香而不燥，它不是纯辣，是这个就是有一种你让你觉得没有那么直接，但是呢它确实是很有味道的一种辣椒。嗯，大盘鸡里我们都知道都得放什么，就手工的那种皮带面，然后在本地呢叫宽拉条子，哎，这个位置就是把这个拉成那个皮带那么宽的放在你的大盘鸡里。那么配料呢一般用的都是八角、花椒、桂皮、香叶、生姜、大蒜，少量的冰糖、生抽、豆瓣酱。正宗的大盘鸡是不勾芡的啊，如果你吃的那个黏黏糊糊的那个，那绝对不是正宗的大盘鸡，大盘鸡一定是不勾芡的，靠土豆的这种天然的自带的那种淀粉，然后它就能收汁儿，让汤汁变得非常的浓郁和浓稠。你比如说斩好的这些鸡块，冷水浸泡之后去了血沫，沥干，然后呢热锅凉油，小火炒冰糖，炒糖色，炒到这个枣红色起泡了，下鸡肉块，然后呢翻炒，大火翻炒，把这个鸡肉块里的油脂全都给炒出去，这时候你就可以下葱姜蒜干辣椒，香料炒香之后呢加上少量的生抽和豆瓣酱，倒入清水没过鸡块之后大火烧开，转小火炖25分钟左右，你可以下土豆块持续炖15分钟，等到什么程度呢？你要看这个土豆它变得沙沙的了，哎，这个变糯了，这个时候鸡肉和土豆融为一体，最后放青椒，把这个青椒断生了以后啊，这个放点调味盐，出锅呢就是把你弄好的这个就是皮带面啊，你就可以放在锅里头一会儿啊，浸这个汤汁儿，再等个几分钟吧，用不上几分钟，三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吃正宗的新疆大盘鸡了。如果你要是没有时间去不了的话，你就可以在家来尝试一下。Q 先生说了，新疆大盘鸡和临沂炒鸡哪一个更好吃呢？各具特色，这个没法比。就像我刚才说的烧烤，你说咱东北的烧烤好吃还是新疆的烧烤好吃呢？其实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那每个地区的烧烤也不一样。我们拿哪儿举例子？比如说咱们辽宁比较特色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丹东，一个是锦州。不是说大连没特色啊，大连呢就是以海鲜类型为主，烤串为辅。咱大连的烧烤呢就是比较正宗的一些吃法，买点自己上市场买点海鲜，拿到这个烧烤店了之后帮忙稍微加工一下，不是复杂的，你比如说水煮一下蒸一下这种，

炒点虾，是吧？你这个季节咱可以买点那个泸沽虾，哎，让它水煮一下，烤一个什么这个鳝鱼，大家吃过吗？烤鳝鱼段儿，就是鳝鱼烤完了之后给你切成段儿，哎呦，又咸香咸香的，又鲜，真好吃哈。然后搭配一点什么羊肉小串儿啦，哎，这种是我们大连的风格。你看丹东呢，吃的就是小黄牛，哎。自己烤，给你撒点那个料，给你撒好之后，自己上炉子烤。锦州呢，就是以煨肉为主，就是他烤之前呢，会把这个肉呢稍微的煨一下，拿自己的调料，所以呢，他烤出来呢自带的是每一家的这个腌肉味儿，这各具特色，没法对比。临沂炒鸡也很好吃，新疆大盘鸡也很好吃。大海泉是水提示说，高尔基路在税务总局门口位置，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啊！咖啡很苦说了，东财有个大盘鸡很出名，这个不怕做广告了，因为咱好像大多数人都知道，并且我刚来大连的时候，身边很多朋友给我安利，我也去尝过。每一天，你发现呢，这个店面里的食客总是那么多，去了之后啊，无时无刻都在爆满，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家好像没有饭口，你发现了没有？去了之后，哎，总会有那个两三桌，就是不是吃饭的时间也有个两三桌啊。甚至是更多。那么这个呢，是我刚才给大家推荐叫沙湾大盘鸡，也是新疆的头牌。如果你要是去新疆的话，一定要尝一尝。那最近呢，我们也推出了很多的团期啊，在8月份的时候，各种路线大家呢都可以来发送旅游来了解一下。说这个即将来到的8月份，哎，正好放暑假，领着孩子一起去。你说孩子小很小的时候就领他去过新疆了，回去跟同学一分享，自己又写在作文里。我跟你说，你这一次就不虚此行，这是真的。你像大海现在活了30多年了，这把带队才有机会去一趟新疆啊，之前从来没去过，很向往。我这个号团期呢，应该是8月9号出发，走的是伊犁这一趟线啊，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因为独库公路一年就开3个月嘛，很期待。大家如果要是现在想要报名的话，还来得及啊，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接着说啊，我们刚才说了大盘鸡，那么大盘鸡呢，来到了新疆之后，有没有推荐的店面呢？如果你要是在乌鲁木齐的话，推荐一家店是金柱大盘鸡，这个是豆包推荐给我的啊，我没去过。如果要是去过，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他家好不好吃。金柱啊，金色的金，柱子的柱，金柱大盘鸡。那么它有两家店面。他的这个食客呢，都统一评价就是什么呢？他土豆啊很软糯，汤汁很浓郁，本地人常去的店，而且分量很足。你看，一个大盘鸡说完了之后，大海这一边说话一边这口水就有点止不住了，朋友们啊，确实太诱人了，太香了，我现在这个嘴里边都有这个新疆大盘鸡的味儿了。当然了，这个各式各样的美食太多太多了。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将会为大家详细的推荐，以及包含带水果的啊，8月份带水果的。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是羊肉手抓饭，别着急，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马上回来。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这个时间段说实话，在外面开车可能整体体感并不太好，一定要保持好车内的一个驾驶环境，还有您自己的驾驶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27到32度。再来关注7月30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 0.5 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 0.5 至1米，渤海浪高 0.5 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 0.6 米，表层水温 22.7 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 0.7 米，表层水温 22.5 度，皮库港附近海域浪高 0.5 米，表层水温 28.8 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 0.5 米，表层水温 29 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 0.8 米，表层水温 26.5 度。
1: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铁路出行提示。
5: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6: 太难了。
7: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8: 八百标兵奔北。
5: 你是否渴望一场
8: 好
9: 说走就走的旅行？
10: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1: 快看大船！
9: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0: 学习中成长，
9: 眼界里发光。
10: 每天中午12点。

好了，12:38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鱿鱼派。各位好，我是胖大海胖老师，学中玩，乐中物，叠中叠，干中学。今天的鱿鱼派节目呢，大家可以能够通过我们的音乐感受到哈，我们今天呢就是给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那种营造那种氛围。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纳福小锦鲤就说，刚刚这小曲儿都把我带到新疆去了，你看我这个开场音乐怎么样？哎呀大喜阿飞呀，一定是对于新疆呢流连忘返啊！之前去过了之后，一提到这儿了，非常的有话说。他说去新疆旅行了，吃完那儿的好吃的，回来的时候呢，还可以带点葡萄干、无花果。对啊，去新疆旅行呢，你要做好一个什么准备呢？就是坐车。据说一天呢，得最起码这个景点之间就得4-5个小时那种坐车的方式哈。这个因为他这个确实。地方太大了，然后每一个距离又很远，你这个来回开车的路程，再加上呢它这个自然风景，甚至是我在刷抖音的时候还会遇到什么呢，你开着开着路上就停着，就是躺着一头牛那跟咱大连差不多，咱大连你可能开滨海路的时候你能看到鹿啊，那儿就能看到牛，所以呢这个牛不动的时候呢，你这车也不能动，你就等它什么时候走了，或者是它不在那儿趴着了你才能走啊。哎，就是非常的有这个地域特色。我接下来接着为大家来进行推荐啊，刚才说了大盘鸡，接下来就说新疆的第二大王牌，就是羊肉手抓饭啊，维族主食的灵魂。那么这个手抓饭呢，选择的肉就是羊后腿肉或者羊肋排肉，肥瘦相间的羔羊肉，不膻，然后呢羊油增香，可以选择这个无花果、葡萄干，这个里边放上了之后，哎，又能提味儿，又能把它变得，另外一种复合的香气。米呢，要选择那种长粒的硬米，提前水泡1-2个小时，防止它夹上，然后呢，让它粒粒分明，并且吃起来呢很软糯的那种感觉。蔬菜呢，主要就是黄萝卜或、黄萝卜去了，就是胡萝卜啊，这个少量的红色的、黄色的搭配，然后呢，皮芽子，抓饭的甜味呢是来自于叫黄萝卜的这个甜味啊，你吃的甘甜。有人说是不是葡萄干的甜呢？葡萄干不是，主要是那个萝卜的甜，黄萝卜的甜，然后羊油、清油、盐，不用过多的一些香料啊，它就能自然而然的挥发出来那种香气。羊肉切大块，羊油下锅融化，炒洋葱呢到金黄焦香那个感觉，然后呢你把这个羊肉下进去，煸至表面呢金黄出油，下胡萝卜条啊，翻炒，炒软以后出那个香甜味了，你加盐调味，这个是先加盐，发现了没有，先加盐调味，然后加水呢没过肉和菜，小火煮10分钟啊，这个煮出这个底汤。泡好的米啊，给它沥干了之后平铺在这个肉上，不要搅拌啊，大火烧开，转到最小火，盖上锅盖焖25到30分钟，中途呢不翻动，焖好之后呢是整体翻拌的，焖好之后的那个饭你再拿锅铲给它来回的翻，给它翻匀了，这样的话呢那个米啊能够吸满这个羊油的汤汁，哎，吃起来就会非常非常的香，真的是特别香。大连有一个也有很出名的手抓饭，很正宗的，大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点评软件你就搜一下，应该呢评分比较高的就是大海说的那一家啊，味道非常好。然后有哪些吃法，配上辣椒，然后呢番茄、青椒、洋葱，这个时候呢吃起来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就是浓郁的这种羊肉的香气，它不是那种膻味啊，浓郁的羊肉的那种香气，加上米香，还有这个放上了葡萄干啊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食材。也是豆包推荐了一个店，也在乌鲁木齐，在和田二街有个叫努日曼无花果抓饭，看看大家去过没有啊，无花果抓饭。哎呦，这无花果要是放在抓饭里头，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想想真的是非常的美妙啊。好啊，这个要推荐新疆的第三大美食了。
第三大美食，它可能是一种小吃，但是去了之后呢，它不是你的主食，你吃饱吃不饱，你都得遇到了，你都得来两个尝尝，就是烤包子，啊，新疆的烤包子太香了啊！这外表呢金黄酥脆，里边呢馅料是浓香，浓郁，然后散发的那种香气，一看呢，它那种香气就是那种非常天然的那种香气，就是纯纯的那种肉香啊。那么皮儿呢，它这个。

0: 个有的地方是不一样，北疆呢多用半发面和死面的，哎，面粉加上盐加上水加少量的鸡蛋醒面30分钟，是皮儿薄酥脆不软塌。馅儿呢就是羊羔肉、羊腿、羊肋，加上羊尾油啊，还有这个洋葱丁，调味呢只放盐、孜然、白胡椒，还有少量的花椒水，不放酱油啊，千万别放，也不放葱姜，突出的就是一个食材本身的味道，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原汁原味、纯天然的那个感觉，并且咬上一口，外边呢这个酥脆的，咬到里头的馅儿，它就爆汁了，哎。
1: 谁都不要嫌弃谁。
0: 哎呦，我瘦。也有人说了，哎，我在这吃包子，我来点蘸料，什么酱油醋，千万别放啊！这个东西千万别放，一定是刚出锅的那个，你直接就先咬一个小口，以防呢烫着了啊！咬个小口，你会发现那个汤汁顺着里边就开始往外流了，然后你轻轻的咬上那么一小口，尝尝那个羊肉的肉馅儿啊，那种香味儿 ，OK 了，家人们，所有人感受。

那么在这个烤包子呢，就是我们在家里头自己做不了，因为它要这个馕坑烤，咱们没有这个，这是属于是什么制作的模具啊，没有这方面的厨具。馕坑呢预热到250到300度，内壁呢刷上盐水防止粘，然后呢面团呢分剂子擀薄了之后，包入馅料，对折封口，然后刷上蛋液和盐水，贴入壁的内这个馕坑的内壁，然后呢高温焖烤15到20分钟，外皮是金黄焦脆，鼓起酥香掉渣。趁热吃呢，也就是有还有一个必须要趁热吃。一呢是很香，二是防止它里边有那个油，羊尾油，如果要是凉了的话它凝固了，吃着就腻乎乎的，不好吃了。所以你去到这一家一定要吃它现烤出来的，比如说哎我这烤好了，烤好了放在那儿凉了不好吃不要了，哎必须是现烤出来的。你说我宁可在这儿我等半个小时我也得吃啊。那么烤包子呢，您要是早餐吃你可以配这个咸奶茶啊，一次吃一个两个就行了。如果要吃多，这一下就容易顶得慌，吃起来呢，可能你会觉得很油不舒服。推荐的店面就很多了，各种各样的。伊宁啊，在这儿呢有一个叫做爱山江水煎包啊，不对，断句断错了啊。爱山江水煎包啊，是在伊宁。然后呢，陆木齐叫喀什一把抓。这都是烤包子非常推荐的地方，豆包推荐的啊。那说到了馕坑了，馕坑烤包子那一定得吃是什么？馕坑烤肉对吧，架子肉啊，是硬核的烤肉。那么这个肉呢都来自于这个新疆的羔羊肉啊，羊排呀、啊、羊大腿啊，都是这种大块带骨头的，3到6个月的羔羊啊，脂肪比较均匀，膻味极轻。有的人说我不吃羊肉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很膻，哎，这儿还真不膻，这个羊肉真不膻啊。洋葱丝、盐、孜然、胡椒粉简单的腌制2到3个小时，去腥增香，然后呢不重重的掩盖肉香味，其实主要就是突出肉本身食材的味道。好的食材就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啊。馕坑烧至高温之后，内壁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肉块呢挂在这个壁炉里边，封闭焖烤40到60分钟，高温锁汁儿，哦，外焦脆，里边呢嫩多汁，没有烟熏味儿，比明火的烤肉呢更加的润。哎，这个润大家一定要体会啊，所有人要感受这个润字儿，吃起来它不是那种干干巴巴的，哎，因为它把那所有的水蒸气都闷在这个炉子里边了，所以它烤出来的肉呢你给你感觉好像有点湿乎乎的。哎，架子肉呢带骨，大块现剁，直接入馕坑你就开始烤了。吃呢就非常简单了，你是手撕啊，就是比较原始的那种吃的方法，你才能吃到那种很香的感觉哈。

前一段时间去哪儿呢？去这个是三十里铺啊，三十里铺还得再往这个前走，有那么一家，哇，他们家的羊汤手把羊排也非常香。那么这个缸子肉呢，就是清鲜的羊肉汤，小块带骨的羊羔肉，肥瘦相间的，加上黄萝卜啊、洋葱、鹰嘴豆。清水加盐加少许的胡椒，没有任何调料了，你就开始，哎，再拿这个小缸子，你就放在火上，你就弄。你要是吃的话，他直接把这个缸子给你，你就着缸子一起吃，原汁原味呢，哈，特别感觉特别棒。那么烹饪的时候呢，羊肉焯水去掉血沫了以后，放在缸子里边，就加各种各样刚才说的青菜，密封之后，炭火或者是煤炉慢炖60分钟。汤色是清亮清亮的，肉质软烂脱骨，有点像什么哈？那个它俩不是一个东西，我就说感觉有点像是瓦罐汤。大家喝过瓦罐汤没有？哎，有点那个感觉，就一个小罐子，哎，就是这边呢叫清鲜的羊肉汤罐子肉。这个要配点什么吃呢？配馕啊，就是这个烤馕，把这个烤馕你掰下来一小块，一口馕，一口汤，你喝完了之后。哎呦，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人间极品。肉说完了，咱说点啥呢？说点面条子吧。啊，这个咱大连吃面，新疆那边也吃面，他们叫拉条子。那这种面的吃法，那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啊！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清真的店面在咱大连吃到的都是那一种口味，当然了，大同小异。有的店面，你就像三八那边啊，有这个，有一个店做的很大，都好几层楼的那种啊，就是大家也都去尝过、去吃过。那你要街边的那个小店，其实它做出来的风味，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差不差。那么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那边啊，就是过油的这种面呢也很出名，过油肉拌面，他们吃拌面比较多，凉拌面，各种各样的拌面，还有这个大盘鸡里边也要放面，就是他们的主食呢还是会比较多一些，并且啊，它的整个的这个香气给我们的感觉也不一样，它会放很多的配菜在里边，比方说它会放一些西红柿、青椒、洋葱、蒜。然后呢，一定是菜籽油。咱这边做菜呢，花生油和大豆油为主啊，就是其实菜籽油炒出来的这个菜呢，确实就和其他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哎，这羊肉切片，热油锅滑炒至变色以后，下蔬菜猛火爆炒，加上盐、生抽、孜然，大火给它收个汁儿，明亮浓郁，拌面均匀。你就着扒两瓣蒜啊。这个点点这个应该是放点陈醋，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不适合放米醋了，就是白醋也不行，就得放点陈醋，或者香醋也行嘛，加点醋，风味升级。喜欢吃辣的，㧟一小勺辣椒油啊，一拌啊，这个拌面你就吃吧。有人说了，大海，你知道你这期节目中午的节目做对一个还没有吃饭的人来说有多么的残忍吗？盐，我告诉你，其实我也没吃呢，但是我一边说一边在这咽口水，我都来个水饱了，我都。对，咖啡很苦。我说的就是三十里再往前走的那一家羊汤，就是你提到的这个名称啊，名字咱不提了。他们家的羊汤确实好喝，而且呢，吃那个炸的羊排哈，一开始想吃水煮的，发现后来，就是点了那个炸的羊排，哇，太香了，太香了啊，家人们，太香了啊！好了啊，这个说完了，这个肉啊，这个大盘鸡啊，手把肉啊，什么罐子肉啊，又喝这个羊肉汤啊，咱就是太腻了，怎么办呢？哎，来点解腻的东西。
解腻的比较特色的伊犁特色，就是我们即将要去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有个叫手工冰淇淋啊，本地的一个鲜牛奶、土鸡蛋、天然的蜂蜜、果酱、坚果，没有工业的香精，奶油非常的醇厚，奶香浓郁，这个是我一定要去尝一尝的。

冰淇淋，制作方法呢就是古法的手工搅拌，低温的凝冻，然后呢没有机器的膨化，质地非常的绵密扎实，然后不带冰渣，自助加你可以加你自己喜欢的口味的果酱、坚果和葡萄干，都是无限的给你续杯。有一个推荐的店面在伊宁的六星街，就是六星街里还传来这个六星街啊，叫古兰丹姆冰淇淋店。啊，古兰丹姆，你会发现你搜一下他家店面里边的装修都是那种异域风情的啊，坐在那里边来一个冰淇淋。美食就推荐到这儿啊，我知道很残忍，咱接下来说说水果吧，而且说说水果解解腻。那么以八月份举例子啊，八月份如果你要是去新疆的话，就是下一个月份集结节。一月大，二月平，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七月大，八月大啊！七月有31天，后天开始是八月份。八月份的时候呢，是新疆的瓜果巅峰期，因为昼夜温差极大，日照充足，糖分积累的也足。甜瓜类型呢，就是哈密瓜系列，八月份呢是必吃榜 top one。啊，西周蜜25号最主流的哈密瓜，在当地核心的产地呢是吐鲁番啊，然后炮台镇石河子，这个瓜吃起来呢就是那种香气非常的浓厚，肉质软糯香甜，果肉呢呈就是果肉是什么橙红色的那种果肉，成熟时间段呢八月的整月都是黄金期啊，冰镇之后呢食用味道更佳，你是开车自驾在路上切开一吃啊，看着外边的美景心里头别提有多美了。另外就是南疆有一个顶级的甜瓜，八月的中下旬才会上市，叫加湿瓜，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我是没吃过啊。果肉呢是墨绿色的，质地呢非常的绵密细腻，甜度极高啊，果香非常的浓郁。另外就是吃葡萄了啊，吐鲁番的水果王牌就是葡萄，因为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这首歌呢也是刀郎老师的，大家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他有一些招牌的葡萄的品种，比如说无核的白葡萄，在吐鲁番的火焰山周边。那么浅绿色的果粒儿完全没有籽儿，果肉呢是脆爽清甜，汁水适中，七到九月份成熟，八月份甜度是最好的时候。还有呢叫木纳格葡萄，玻璃脆，北疆的热门。那么它的产地是阿克苏和伊犁河谷，果粒儿偏大，果肉果皮偏厚，那么果肉呢是偏脆的这样的口感。还有红提啊，飓风啊，八月中旬的时候都会出现。哈密瓜还有这个葡萄，接下来再说一个西瓜。北疆环线呢必须要尝的就是县野地西瓜，石河子啊，新疆西瓜的天花板，这个地方的西瓜大家来尝一尝，和我们这个在大连本地吃的比如说盖县的西瓜啊有啥不一样的。来吧来吧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就来吧，你就尝去吧啊，一尝一个不吱声啊。那么时间有限，今天为大家推荐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下午一点的时候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大部分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密度呢说高它真的达不到，但是像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滨海西路的沿线，车辆开始增多是真的，所以大家下午的时候选择通行路线的时候，尤其是滨海西路一定要慎重选择，不然的话可能时间成本真的会拉得比较长。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7到32度。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6: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6: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在家，在路上，
7: 在路上。
5: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8: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是下午的一点到两点为您播出。
5: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8: 哎，
9: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5: 最近这些天，大家是不是觉得太热了？太热了，太热了！好像离开了空调，我们在屋里真的是很难待得下去。其实不仅仅在咱们大连，北中本周啊，中东部是迎来了大范围的桑拿天气，南北方都是十分闷热的。而且在这种高温天气之下，人们出汗量呢就会增加，这种情况水分的流失也在加快，就容易出现什么口渴呀、乏力呀、头晕等一些症状。那么是不是很多人就会以为自己中暑了，可以通过大量的喝水来缓解呢？但是告诉大家，其实这样可能会起到一个反作用。
8: 有可能呢会因为就是气温比较高，大家警惕一下低钠血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5: 对，最近呢医生提醒高温天气警惕低亚血症，这个话题是登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一个热搜，所以低亚血症这个词儿也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个关注啊。
8: 盛夏酷暑，人们挥汗如雨的时候，身体里的电解质也在悄然的流失，尤其是我们的钾元素。而且天一热呀，人容易没有胃口，吃的少，钾的摄入量也会不足，丢失过多，摄入又不足，双重影响，就是我们的这个钾会大量的下降，
5: 就容易缺钾了。这个时候你只是大量的补充水分的话呢，只会加剧电解质的流失。而当血清钾它是小于每升 3.5 毫摩尔的时候，就会引发低钾血症。那么出现了这种症状，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身体感觉呢？比如说肌无力、腹胀等等，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心脏骤停。
8: 然而我们身体缺钾不会有什么就是 好, 好

0: 哦，征兆其实它会有五个信号，大家必须要留意一下。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首先，你会感觉到肌肉无力，特别是下肢，这呢就是最早期的状况。
1: 第二个信号就是耐热力在下降，第三个就是你会觉得心慌、心脏不适，第四个呢，
0: 会抽筋儿，
1: 哎，还有第五个，
0: 就是厌食啊、恶心啊、食欲不佳。
1: 那低血压就低氧、低钾血症啊，低钾血症和这个中暑，它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哈，低钾血症和中暑的症状其实是十分相似的，都会出现出汗、乏力和胸闷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四肢乏力的程度。低钾血症主要是四肢酸软无力啊，酸软无力，特别是下肢尤为明显。平时呢，可能真的是难以去区分它就是乏力呀。还是怎么样？可是你要是从体温的情况进行判断的话，低钾血症的体温基本上是正常的，而中暑的人他的体温会异常升高，这就是两者最明显和最大的一个区别。
0: 那么，我们如何去预防低钾血症？首先，咱们要注意补水的方式。高温天气，别等着口渴了，或者是出大汗之后再去喝水。日常呢，我们可以少量多次的饮水，每一次喝呢是150毫升到200毫升。如果觉得不够解渴，3到5分钟之后呢，可以再喝一点。运动或者是出汗较多的时候，可以选择含电解质的饮料，而不仅仅是喝白开水。
1: 所以我们要养成平时喝水一定要达到足够的量。我觉得这个我该批评你，我觉得你平时喝水量不够，
0: 想不起来喝
1: 想不
0: 白
1: 起
0: 开
1: 来。
0: 水。饮料呢，其实我也知道饮料里边含糖，所以其实我也不是说去喝饮料，就是每一天喝水不多。
1: 对，一定要多喝水，这才是正解啊！当然了，运动之后就不要只喝这个白开水了，咱要喝含有电解质的这个饮料。恶心、呕吐、腹泻或者是腹痛，有些还会头晕呐、昏迷呀、等等等等。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疑似食物中毒，需要科学的处置，千万不要盲目的自救。问。
0: 答，
1: 如果说疑似中毒的话，你可能采取的第一个方法是什么？
0: 我觉得啊，赶紧的催吐，这是最重要的。就因为你要自己的肝肾脏去代谢那个毒素，我们对我们的肝肾脏损失太大了。我们只有就是大量的把它呕出去，这样就是用这个通道来把它排出体外。
1: 对，你这个方法特别对。首先，第一时间就是催吐，而且要保留剩余的食品的样本。那你说，第一个方法肯定是催吐，那你知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是千万不要催吐的？
0: 举例吧，比如说这个人已经出现意识模糊了，这个时候你如果帮助他催吐的话，可能会导致他的呕吐物被他误吸，或者是堵塞他的这个咽喉道，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催吐了，赶紧打120吧。
1: 是。那如果进食的间隔时间过长，食物已经离开了胃部，催吐也是没有效果的，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尽快的前往医。
0: 高温天，我们也会买一些生鲜回家。回家的路上，别把它长时间的放在车里，因为车内的温度啊是远超30度的，就极容易坏掉。
1: 还有就是怎么解冻呢？我们是优先冰箱冷藏解冻，这是最优的一个选择。不要室温暴露太长的时间来解冻，室温解冻不要超过2个小时。
0: 哎，我们再来说一下凉拌菜，因为夏天吧，咱们经常就会做那个凉拌菜吃。凉拌菜呀，它是没有高温杀菌的，所以高温天里就吃这种菜呢，是比较容易闹肚子的。
1: 要现做现吃，尽量不要隔夜。一般情况下，哈，家里的凉菜都不会隔夜，基本上吃完了，如果剩下了就直接倒掉了。那如果说你外购的这种凉拌菜，室温的摆放就不要超过1个小时了。凉拌菜呢，及时的放到冰箱里，建议当天吃完，绝对不要放到第二天。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米面、粮油、蔬菜、水果，我们怎么科学放置啊？大米面粉呢，咱们要放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高温潮湿的地方特别容易生虫子。哎，可以放几瓣大蒜， 不要把它放在

0: 阳台上暴晒，咱说的是大米和面粉哦。
1: 嗯，那么绿色的这种蔬菜怎么保存呢？我们可以擦干它表面的水分，然后用保鲜袋松散的装好，放进冰箱，不要闷死捂烂了。
0: 嗯，瓜果呢，就是把这个瓜果啊放在阴凉的地方，切开后呢，你要立刻上保鲜膜把它封好，放到冰箱里，而且要在24小时之内把它吃完。切开的西瓜千万不要放在室温里，然后放它一夜。
1: 嗯，来提醒几个误区啊。误区之一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食物啊闻着没坏，那吃了肯定就没事了。但是很多致病菌的繁殖，味道、外观呢是看不出异常的，但是已经

0: 像我们的头发的厚度、
1: 嗯、
0: 容易脱发。
1: 嗯，还有一个说法说我们精神状态不稳定，焦虑不安的时候就容易脱发。
0: 嗯，
1: 这个压抑的程度越重呢，脱发的速度就越快。对于女性来说呢，生活忙碌的时候咱们得适当的保持运动量，这样的话头发呢会有光泽，而且乌黑，充满生命力。因此我们建议女性经常的深呼吸、散步、做松弛精神的体操等等，这样有助于消除精神疲劳。
0: 另外一个就是烫发吹发一定要慎重哈，因为吹风机里面吹出的热风的温度很高，它会破坏毛囊组织，损伤头发，所以你要避免经常的吹发。可是现在我们基本上洗了就一定要吹，这是现在一种习惯啊，
1: 对，
0: 干的比较快嘛。烫发的次数也不要过多，烫发产品对头发的影响也比较大，次数多了会使发根的元气大伤。其实不仅仅烫发，就是染发，它对头发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1: 对，
0: 研究过，
1: 嗯，
0: 说说还记得不？你曾经的研究是怎么研究的？
1: 哦，就是我们染发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非常的聪明，他们会发现他们生产了很多的黑色素，但是呢这个主人呢，是因为我们在染发的过程当中需要通过化学药剂把我们的毛鳞片打开，然后把我们的黑色素，不管你头发上是褐色素啊，就有些人的头发是棕色的啊，
0: 嗯嗯，
1: 就是他会发现你把这个颜色要挤掉，然后你要给它植入外来的这个颜色，久而久之它收到这个信号之后呢，就会它很聪明，它知道你不需要我生产这个
0: 黑
1: 色
0: 素了，
1: 所以你就会发现你染哪儿你反而哪就更白了，
0: 就是白发会越来越多，
1: 白发会越来越多。
0: 它那么聪明干啥呀？
1: 身体就是这么精妙嘛。
0: 嗯。
1: 嗯，这个为什么说你的染发反而会容易让我们的白发增多，其中是有这个原因的。当然了，我们的化学制剂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头发毛鳞片里边，它会破坏我们的黑色素的生长啊，也会伤害到我们的发根毛囊，这个都是使黑发变成白发的原因。
0: 那你说就是刚刚因为年龄的原因哈，长了这个白发的话，根数少的就几根，我们怎么处理，给它拔掉吗？
1: 嗯，少数的拔发不会对我们的头皮造成很多的影响，但是你单次拔的头发的根数很多，就会让我们的毛囊受损，所以拔头发也是有数量要求的。
0: 嗯，这个大家要注意哈。嗯，像这个头发以前去那个剪头发的时候，那有如果有白发的话，那么美发师他不给你拔，他会拿剪刀把你上面那个白发给你剪了，给你剩一个小根儿。
1: 嗯，
0: 我这样的是不是可以保留那个毛囊，让毛囊不受损呢？但是长过白发的毛囊是不是它就不会再还会变黑吗？
1: 它会变黑，
0: 会变。
1: 如果你的营养够，你的毛囊没有问题，
0: 嗯，
1: 哎，头皮很健康。它可以慢慢的长出黑头发，就是你会发现底部根部是黑的，前面是白的。
0: 嗯嗯嗯
1: 嗯，那就是生长出来的黑色素把前面的那个白发啊，白发那个就是说你的那个咱们头发不是有一根管吗？
0: 嗯，
1: 啊，那个叫什么腔？毛囊腔还是叫什么？它有专业术语的名字，它里面是空的，
0: 嗯，
1: 然后你外边看起来就是白头发了，
0: 嗯，
1: 而不是说在我们头发里还生长这个白色素啊什么的，不是，是因为它那个管儿，
0: 嗯，
1: 哎，毛囊那个管儿它已经空掉了。
0: 哦，好，我们继续说还有哪些习惯，会对头发好？比如说你要坚持多吃蔬菜啊，坚持多吃蔬菜。如果蔬菜的摄入量减少的话，就容易引起便秘而弄脏我们的血液，这样呢也会影响头发质量。另外就是空调的温度和湿度一定要适宜。
1: 嗯，空调中的暖湿风和冷风都有可能成为脱发和白发的原因，因为空气过于干燥和湿度过大，对保护头发呢都是不利的。
0: 嗯，还有就是提醒经常愿意戴帽子的朋友， 以及骑摩托车经常戴头盔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经常偷风啊，因为头皮是不耐热的，你戴帽子戴头盔时间长的话，你的头皮就会长时间的不透气，

0: 还有呢，就是发际处受到了帽子或者头盔的压迫的毛孔肌肉就比较容易松弛，这样呢也会引起脱发。所以戴帽子的和头盔的时候应该做好通风，比如说你可以垫一个空心的帽衬，或者是增加一些小孔等等，这些呢都是会对我们的头发更加的友好的。
1: 哎，我觉得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哈，说毛巾究竟应该多长时间更换一次，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大家认为咱们的毛巾应该多长时间更换一次呢？那我们把它留到明天的节目里给大家说呀。
0: 好，
1: 你可以，
0: 因为我们说的好像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说得清楚的。所以大家也可以看看你家的毛巾你是多久换一次。
1: 有些人说啊，我一直在用啊，那毛巾也没用坏，我就一直在用呗。如果我觉得它陈旧了，我给它洗一洗，不是也可以吗？
0: 其实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的。还有朋友说，头发爱出油，不都说染头发能控制出油吗？
1: 不是那样的，这个观点不正确啊，可以查询一下那个科学的依据啊。其实现在查询工具很多。
0: 对，而且染头发时间久了对我们的头发真的会有伤害。你看现在虽然有一些这种植物的染发剂，但你用了之后，特别是经常用，你可能也会有一种发现，就你原来头发丝儿比如说挺硬，但你用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头发丝会变软，这些其实都是对我们头发的一种刺激。
1: 对，头发爱出油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呢就是你的压力过大焦虑，第二呢就是你的熬夜，这个呢就会刺激我们头皮下的一个什么组织，就分泌的就是快速的分泌油脂。
0: 好了，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0: 感谢大家的陪伴，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0: 家。
1: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关注现在市内的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其实平稳度还是能够保证在一定的理想的状态当中。东部城区像中山广场的环岛，目前我们看到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稍高一点，中山路从解放路向东进入中山广场，包括友好街，目前呢在长江路进入中山路的双向车辆的滞缓明显，东关街桥东的部分车辆移动速度呢也是略有缓慢，各位稍微留意。西南部南部城区目前滨海西路的沿线主要卡点还是在金沙滩，只要这块过去了，双向通行质量还不错，目前看起来这个路段的车辆密度不算太高，适当选择问题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7到32度。
1: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收听交通广播的一零零八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源的 APP 实时在线收听节目。
0: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仍然是为您请到了专家团的成员来说一说这个养车啊，这一些常识。其实很多人在获取这个保养汽车常识的这个渠道非常多，尤其现在这个时候啊，用互联网去查询，或者是用 AI 来询问，但实际上呢，很多的信息也都是一些在一线工作的这些专业的人士啊提供的一些素材。
1: 对，当我们知道了大气类的情况之后呢，最重要的还是落地儿啊，落地儿怎么解决，甚至这个问题大约需要多少的成本啊，这是我们的很多听众特别关心的事儿。那我们的嘉宾也介绍一下，来自于一零零八车友会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下午好。
2: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王总呢，他主要是修各种燃油车，
1: 对，
0: 是综合的燃油车的维修保养机构。他不像说有一些专门修 BBA 的，专门修什么什么燃油电动车等等。他这个地方呢是主要修和燃油车相关的几乎所有的车。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燃油车相关的问题，不论你的车是两三年的啊，甚至到十几年的啊，甚至有的车主说我这车开了20年左右，
0: 嗯，
1: 哎呀，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这个车龄的一些车，王总？
2: 有。其实昨天晚上这个一台沃尔沃其实它就车龄已经达到了18年了。
0: 嗯，
2: 是个老款车。
1: 公里数呢？
2: 五缸是23万。
1: 嗯，
2: 然后呢把刹车和这个保养和刹车油还有这个变速箱油，它是从这个网上查到了这个保养周期以及一些保养项目。然后呢他自己翻了一下他自己的保养手册，他说好长时间没做了。其实昨天在检查过程中啊，新旧件做了个比对，他确实感到挺吃惊的。
0: 嗯，
2: 他说没想到这个刹车系统学问这么多，他原来就以为是就两个刹车片就足以，包括那个刹车油也算在内。他说在密闭的空间内，当你水箱清完之后呢，可能是原来可能是8年左右的这个使用寿命的水箱，那你最起码12年、13年都没问题，都不需要换。
0: 嗯，
1: 哎，但是你说这个水箱清洗啊，是不是我们换防冻液一般是6年左右换防冻液吧？
2: 3年或6万公里。
1: 哦，3年就要换啊？
2: 对。
1: 哎呀，我还真没有印象呢。
0: 就是我们以往关注水箱这块真不多，
2: 对，
0: 讨论发动机呀、什么什么什么变速箱这个多。
1: 那你说这个清洗的时候，就是在换防冻液的时候，
2: 去做一个清洗啊，
1: 是吧？
2: 对呀、
1: 哦，
2: 其实
1: 那得多少钱？几百块钱吗？
2: 那不贵，几百块钱吧。其实为什么咱们在冬天的时候强调了暖风不热？那其中有一项就是这个暖风水箱的清洗，那和这个前面水系统清洗那是一个道理的。水系统就包括暖风水箱，那它里头水过多了，那散热肯定就不好了。所以说导致呢你驾驶室内就比较冷。
0: 也就是说您也是比较建议。

0: 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到了这个三年也好，几万公里这个阶段，可以使用水箱清洗这项业务，是
1: 对，
0: 吧？几百块钱就能把整个这个水箱系统给它清理一遍，增加它的使用周期。
1: 对，
2: 嗯，
0: 啊。
2: 那在你以往接触的这个客户里面，选择水箱清洗的人多吗？
1: 能占30%左右吧。
0: 嗯，有
1: 这
0: 这个
1: 个，
0: 认知。
1: 对，因为这个车间的车龄比较，这个长的还是比较多的。然后这个客户你跟他讲了之后呢，基本上都能接受。
0: 嗯，好，要说这个车龄长啊，接下来这位叫杜流年的朋友呢，说我是2017年的大众凌渡，是一款轿车哈，开了将近12万公里，就是9年12万公里。他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朋友的心里话，说是不是到了该添钱的时候了？他所谓的添钱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件儿啊，或者什么都需要必须要更换？
1: 其实，这个添不添钱呢，就看你自己平时怎么养护。车呢，从一买到手，你肯定就是个添钱的这么一个
0: 啊，
1: 过
0: 对，
1: 程
2: 就是个消
0: 啊。
2: 费品。
0: 他就是
1: 对，
0: 对。
1: 因为你只有是平时在日积月累，今天到了这个机油的保养周期，到了水箱的保养周期，到了这个冷却系统的保养周期，你去给它做了就好了。
0: 嗯，
1: 你不是把问题集中在一起，
0: 嗯，
1: 那这个就不会这个突然爆发。
0: 举个例子，他这是2017年的9年的车，12万公里。如果他到这个阶段经过2次大保养，哈，比如说这个什么各种液体、各种油液都已经换完了，那么他这个车其实所谓的添钱也没啥可添，
1: 没啥添的，
0: 是不是？
1: 对。
0: 他如果做2次这个大保养，就是5、6万公里左右做一次，第二12万公里再做一次。你就照常开不就完了吗？
1: 对，其
0: 没
1: 实
0: 啥可添的呀。
1: 对，也就是在底盘或者是这个
0: 胶套上
1: 胶
0: 看
1: 套，
0: 看。
1: 对，包括发动机机关爪啊，有可能是老化这么个过程。
0: 这个还得试，你也得
1: 对，
0: 看它老没老化。老
1: 是
0: 化了，咱可以把这个机关爪给它换一
1: 换掉
0: 换。如果没老化，还可以继续开。
1: 是，
2: 那你说火花塞呢，用不用换呀？
1: 那一定要换呢。
0: 这是大保养中
1: 是
0: 间
1: 啊，
0: 必须要换的。
2: 火花塞其实没那么贵啊。
1: 对，其实火花塞、变速箱油啊和节气门啊，这个你养护到位了之后啊，你车的动力是截然不同的。可能车主也忽略了这个，这方面的保养，就觉得这个车，不长时间持有，可有可无。那就是我就换个机油，其他项目也不做。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对于你自己来讲，首先你就不节能。你想呢？你1公里多出2个油来，多出多少钱来？
0: 像它这款大众凌渡啊，本来就是2014年发行的这个新车型，它应该是刚发行就买了，所以应该是对这个车挺有感情的。但它是那个啊，2014年的车型，它2017年买的，可是呢，到现它是9年对吧？
1: 对，
0: 本来它是不是有换的意思了？我听它那个口气，是不是要换车型？但是如
1: 是，
0: 果你要做一次大保养，继续开它个4、5万公里，问题也不大，
1: 对，一点问题
0: 一
1: 没
0: 点
1: 有，
0: 问题没有。
1: 对，
0: 尤其大众这个车，它可能占有率也是比较高
1: 是，
0: 的哈，不用担心。
2: 占有率高意味着维修成本没有那么贵啊。
1: 对，
0: 好嘞，雷森呢，他在分享一个观点，说保养到位了，你正常换那些易损件儿，啊，保养不到位，那就在修车上你就得往回找，
1: 一定是这样，
0: 是不是？
1: 是啊，
0: 就像我们说了，到了这个换油周期你不换，到了换这个比如刹车盘的周期你不换，那你再开几年的问题一定找回来，而且它会产生一个叫什么连锁效应。
1: 对，
0: 因为这一个问题，它会紧跟着其他问题都出现，
2: 嗯，
0: 所
2: 我们比
0: 以，
2: 较担心就是破损嘛。
0: 为什么说养车呢？为啥说就是这个车叫什么？三分
2: 三
0: 修，
2: 分修，七
0: 七
2: 分
0: 分
2: 养。
0: 养，
1: 对，
0: 就是这个道理哈。
2: 嗯，
0: 好嘞。
2: 哎，我们再看这个观点啊，王总看看对不对啊？就是说这个老车啊，夏季机油消耗会更快，有这个说法吗？
1: 没有。
2: 哦，没有这说法哈，所以不用担心哈。
1: 对。
2: 也没有说什么这个一个同样的一个车，夏天就该用5W40，啊，冬天就不用5W40，也没有这个说法。
1: 在咱们大连地区不需要，
0: 所以就是你不管是春夏秋冬，你就到了季节，到1万公里左右，
1: 对，
0: 你就换油就行了，
1: 对，
0: 也没有说是夏天他妈多跑了一点点，然后冬天少跑了一点点，没有必要。
1: 但是有一个点，记得咱上周做节目的时间，有一个车主说他跑了8000多公里，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车发动机一响嘛，然后当时我跟他排查了一下，我说是不是你机油到了使用周期了？后来那天我们电话做了个沟通，
0: 嗯，
1: 的确是这样，他换油，从买到手之后呢，做了一个换油，到现在为止跑的公里数是8000公里，但实际上来讲，我说你要刨除这么一个因素，你在熄火状态下，不是你在熄火，你在等人的状态下，你在车里打着空调， 然后呢在等人的状态下，以及

0: 怠速行驶的前提下，这个时间机油使用寿命的消耗你一定要算进去。
1: 嗯，
0: 所以说呢，现在来讲你别局限于我只是看里程表上，
2: 哎，
0: 跑了8000公里。
2: 对，很多人都是看这个表的。
0: 对，实际来讲这是不客观的，
1: 也不太准。
0: 对，所以说我就说你这种情况下建议你就是先把这个机油给它换掉。
1: 嗯
0: 嗯，其实作为咱们车主来讲呢，你也要考虑这个因素，尤其现在这天儿，
1: 嗯，
0: 基本上上车之后肯定是空调大，
1: 空调，嗯，
0: 对，而且是什么呢？无论是在等人过程中也好，还是在这个堵车的路段过程中，你都不会去熄火，你都是在这个排队，在这等的。
1: 车辆在运行的状态。
0: 对呀，啊
1: 嗯，
0: 发动机在运行的状态，那你这样的话，其实一样消耗着这个机油的使用寿命。
1: 它虽然没有跑公里数，
0: 对
1: 啊，表没有跑，但你的能量还是在消耗的，
0: 是
1: 机油也在消耗，
0: 是。
1: 就像你比如说天热的时候呢，我这个车打着空调，我进超市我就买块西瓜，
0: 对，
1: 前后可能就2分钟的时间，我就没有必要把它熄了火然后我再重新开再打它，浪费，
0: 是这么个过程。
1: 尤其我这个电车呢，还有一个，我只要把我的钥匙拿走，它空调可以继续开，
0: 对，
1: 然后等买完西瓜2分钟回来，我继续直接就不用打火就开走了。
0: 是，
1: 那你说这几分钟要按道理我可能开出去3公里4公里了，但是我并没有开。
0: 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所倡导的是2年40000公里做一个保养周期，要而且有一些手册上呢可能是3年60000公里，那就是我的观点，就是最大限度你不能超过3年60000公里，你要做一个大保养。
1: 嗯，我那上一台车哈，我做那个大保养是在50000公里。
0: 嗯，
1: 50000公里，我记得花了将近4000块钱，3000多块钱，
0: 差不多。
1: 是吧？
0: 差不多。
1: 我那款车就是 SUV。
0: 对。对，
1: 所以而且我曾经跟很多人讲，跟安安也讲过，就是我做了那次大保养之后，就感觉我这车又充满了年轻的活力。
0: 对。
1: 这是我上车以后
0: 切身感受。
1: 切身感受。然后我才自从那一次，那是梁山推荐给我的嘛。他说自从那一次以后，我才知道啊，车辆的大保养的必要性。
0: 对。
1: 您的建议是60000公里以内是吧？
0: 对。其实因为有了刚才那个这个分析这个观点嘛，就是说你车在怠速状态下，以及在这个慢速低速行驶状态下，其实都是消耗机油、变速箱油的这个使用周期。
1: 嗯，
0: 所以说我的建议是还是2年40000公里做个保养。
1: 嗯，您建议是2年40000。
0: 对，
1: 啊，
0: 因为有这些因素考虑，因为现在来讲，你想在室内这块你想跑起来不可能。
1: 嗯，不可能。
0: 是啊，
1: 尤其是早上上班的这些朋友。
0: 是啊，
1: 那车的压等等的。
0: 是，
1: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对我们车辆的一些性能的消耗。
0: 对
1: 啊，好嘞，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好像是车辆空调的问题。最近使用空调的人应该说是特别的多，就是开空调，我这款车开空调的时候呢，怠速就忽高忽低。请问一下，是压缩机有问题呢，还是节气门有问题？就是开空调的时候怠速忽高忽低，
0: 这个
1: 开空调还没有字儿。
0: 这个呢，因为开空调呢会增加发动机功率的输出，这样的话呢，跟节气门和喷油嘴还有这个积碳都有关系。
1: 嗯，
2: 哦，是一个综合原因。
0: 对，所以说呢，你要综合，你要做一个具体的检查。
2: 哎，现在很多车主对于这个积碳的问题还很在意吗？
0: 其实现在你车主你不在意不行啊，我想说的。就是最近我们这周啊，就是检测不合格啊，这种特别多，而且都到特别严重，积碳特别严重，而且这个积碳呢，包括燃烧室的积碳，包括这个气门的积碳，你用内窥镜啊一看啊，那真是车主一看了之后也是不可思议。
1: 他是先检查不合格，回来才到你们那去看。
0: 对，
1: 然后你这内窥镜一打开，你看这能合格吗？是吧？
0: 是因为我们有那个尾气分析仪，不是吗？然后呢，就跟同步检测线上的设备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个检测数值跟检测线上的数值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分析，我们有一个根据你检测的数值有一个这个建议，就类似于咱们做 CT 报告，上面是数值，下面是个建议，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建议这个积碳清洗，那其实车主呢没看到实物的情况下还是半信半疑，当你把那个火花塞给打开之后，内窥镜插到里去之后啊，好了，他就确认了，也其实也找到了这个尾气检测不合格的原因。
2: 就是积碳吗？
0: 就是积碳。
2: 哦，就这一个原因。
0: 对，不是就这一个原因。
2: 哦，
0: 这是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你像这个节气门过障，还有这个火花塞没有更换，这个包括这个 油环的卡字、气环的卡字，
1: 嗯，
0: 都有影响。
1: 但实际上您提到这些都

0: 埋汰有关系。
1: 对呀、啊，
0: 脏了。
1: 对呀、啊，啊，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你看，就是通过这个尾气检测不合格，你可以检测，可以排除什么呢？你测量烧机油前期是有个症状的，就是叫下排气重，具体表现为就是你把机油盖给它打开，然后呢，你用手放在那机油盖10公分左右，你能感觉到这个机油排出这个气。
2: 往上顶，
1: 往上顶，
0: 嗯，
1: 这个时间其实测量就很快，马上要烧机油了。
2: 哎，那你说这种情况跟那个一般加油的时候，就是说一打开那个加油那个盖儿，就觉得也有气体
0: 往
2: 外顶，这两回事儿，
1: 不一样，
0: 不一回事儿。
1: 这个是机油呢，
0: 不是一条线上的，
1: 不对，不是一条线儿。这个呢是说明气环卡滞了，它密封不严了，它导致的这个下排气重。所以说呢，这个那气环卡滞了，那就有可能导致下部就是油环也卡滞，那测量怎么烧机油，那就是这种原因。咱们经常讲就是烧机油什么原因，那活塞环卡滞，那活塞环呢就包括油环和气环，
2: 嗯，
1: 就是
2: 这
1: 么个道理、
2: 嗯、
1: 对。
2: 嗯，我发现就是你发现问题的时候，尤其你说用那个内窥镜一看哈，
1: 对，
2: 真的应该可以直接来一截图或照片让他看看什么样的，
1: 是、啊、能看到啊、
2: 嗯、然后给一个诊断，
1: 对、啊、
2: 一个建议啊、嗯、
1: 是啊，
2: 这特别像咱们上医院就做 B 超哈、啊、
0: 我怎么觉得像做肠镜呢
2: 都要有照片建议和诊断。
0: 我倒是希望有机会未来我们能开通这个视频直播，或者是王总有机会到你们车间拍一拍内窥镜看里边能看到的效果，给大家展示，
1: 对，
0: 好不好？
1: 对，
0: 好，大家有相关的车辆维护保养的问题，继续跟我们沟通。关于王涛和宇轩的问题，我们稍后给您回复。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大部分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滨海西路的沿线呢，现在车辆开始增多。另外，像在黑石交接的自然博物馆的附近，包括星海公园的沿线，整体车辆增多也是明显的。南部滨海景区呢，慢慢的这个热度会往上走，车辆的密度肯定是往上走的状态，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千万注意路线选择上呢，也要多多留心。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11点到17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7到32度。
6: 救命啊，救命啊，
7: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8: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欢迎继续收听由安安和达明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今天呢，我们还是对于自己的爱车进行呵护和保养。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大家有关燃油车使用过程中的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互动，编辑车型公里数问题的状况描述，发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2: 嗯，我们先来看这几位听众的问题。
0: 这位叫我爱宇轩的朋友说，我是别克威朗2017年的车，快10年了。两年跑了12000公里，这什么意思？
2: 嗯，然后呢？
0: 啊，这样讲，它是2017年的车，我这两年啊跑了12000公里，然后就机油缺了一升，这个算烧机油吗？跑了
1: 一万两千公里，缺一升机油，严格意义上来讲不算缺机油，因为你这个过了使用周期，过了机油的使用周期，超过10000了。
2: 嗯。
0: 12000。
1: 对，12000。
0: 他的意思是一年跑6000，两年跑12000，
1: 然后

0: 他
1: 加了一升，
0: 他缺一升。
1: 对，
0: 他那按理说一半的时候，他不应该
1: 出保养吗？
0: 对呀、
1: 啊，是啊，
0: 不得换机油吗？
1: 所以说呢，机油消耗就是在机油最后这个周期，那你临近这个机油使用这个周期的节点了，那你肯定最后的这种润滑和散热效果都不好了，那它一定有消耗的。
2: 但是这个不算
0: 烧机油，
1: 不算烧机油、
2: 哦、
1: 对，
0: 就是
2: 那有什么建议吗？就比方说我们原来说一万公里去换一次机油，你建议他用提前点吗？
1: 那一定要提前的，因为我刚才咱不讲了吗，就是说你一定有怠速的着火的这种情况出现吗、
0: 哦、正常他一年就应该去
1: 对
0: 保养了，他换了，他结果呢他两
1: 年
0: 才跑了一万二，你无论是从年限还是从公里数他都应该换机油，
1: 是啊，
0: 而不是在补机油。
1: 对，你像你开电车有这个经验，就是说30%电的时候我开的这个还正常，这个能保持续航的这个递减，那如果要是当电量剩余电量达到14%的时候，10%的时候可能这个掉电的速度就比较快了，
0: 嗯，就感觉那个电就虚了呢。
1: 对，其实就跟这个机油这里使用寿命也是一样的，你先前可能是这个5000公里6000公里你这个机油的状态都是正常的，发动机的噪音呢、啊、和这个润滑程度啊，发动机的动力啊，这个数值体现都正常，那尤其到后期的7000公里6000公里8000公里，这个因为你车辆使用状态不一样，那有可能机油磨损程度就不一样，所以说在后期的时候呢，一定会出现这种发动机上的异常，无论是从噪音上还是从动力输出上，它一定会有削减、
2: 嗯、那其实它在7000左右的时候就应该去换个机油了吧，
0: 7000-8000，
1: 对呀、啊、一定是这样啊、嗯、为什么我说一年呢，或者是这个保养周期一年呢，或者是8000公里左右呢，是你换的全合成机油，你如果在长途上跑没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人家一些营运车辆跑的这个公里数多，然后车辆还不烧机油，
0: 嗯，
1: 同时呢机油又用普通的机油就可以、
0: 嗯、
1: 就是这个原因，
0: 是
1: 对
0: 他跑的也勤哈，
1: 对呀、啊、
0: 好嘞。王涛的问题是什么呢，大众探歌 1.4T 干式双离合用0W20的全合成机油，我多长时间或者是多少公里更换一次比较好？
1: 其实我就建议你，第一个你参照你的手册，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跑的公里数不多的话，那我就建议你最多是一年或者是8000公里。
0: 嗯，
1: 对，
0: 这其实这就是一个通常的概率、啊、
1: 对，
0: 通常就是8000-10000左右，
1: 对，
0: 你就不要超过一万，像刚才那朋友都超过12000，实际上烧机油，所谓的烧机就是缺机油了，
1: 对，
0: 也是正常的啊。
2: 嗯，所以就不用担心了啊。我觉得他得到这个答案应该挺开心的啊。如果烧机油这事儿挺闹心的，
1: 那是，
2: 嗯嗯，正常按时间做一个养护，这个我觉得挺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就是该干啥就要干啥，就是有的就比如说那个我身边有很多超过50岁的朋友都开始打那个疫苗嘛。我上次说那个叫什么呢？带状疱疹疫苗，因为他从医学的规律，包括一些专家他多年的总结发现，到了50岁之上呢，比如说免疫机能也好，包括都需要。来注射这个疫苗来预防带状疱疹，这个好，我那哎呀我也不一定得，有的人就会觉得我身体好不会得，那所谓的不一定里边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因素，
1: 对
0: 啊，不能够侥幸。好嘞，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我的车加速的时候底盘传来嗡嗡的声音，我也搞不清是轮毂的问题还是轴承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1: 这个嗡嗡的声是随着车速的增加，这个频率会增加，那就是轴承的声音。
0: 嗯，
2: 轴承的声音，
0: 轴承是缺润滑了呀，还是里边滚珠坏了呀，还是什么的呀？
1: 轴承啊，实际来讲它是有个磨损的，那它里头也是这个有润滑子，那润滑子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呢，它没有了这个润滑的作用之后呢，它就剩了这个轴承之间的在干磨、
0: 嗯，
1: 那一定会有磨损，那
0: 干喇，
1: 对，那就是这种声音。那所以说维修方案呢就是更换、嗯、
2: 哦，不能说加点油 啊
1: 不可以
2: 哦，直接得更换，
1: 因为它速度比较高嘛。
2: 嗯
0: 啊、哦、你知道让我想起什么，就有些爱酗酒的朋友他容易这个股骨头坏死、哦、
1: 对，
0: 那么股骨头坏死如果像安安刚才说的叫点油哈，咱们往里边打点什么
2: 那能一样吗？
0: 然后不是，实际股骨头坏死
2: 人类跟机器不一样啊，
0: 不是，我举例子嘛，就叫置换
1: 对，
0: 置换这个股骨头，实际在这个我们理解这个轴承它其实也是一个摩擦润滑的这么个功能，
1: 对，因为你都已经出现这种嗡嗡响了，
0: 嗯，
1: 那说白了它已经受损了，
0: 都磨损才行、
2: 嗯、
1: 对，
2: 因为这个我想到的就是我们那个门呢，那个来
1: 回
2: 对
1: 对
2: 开关门的那种吱吱的声音，然后浇点油不就行了吗？
1: 门那个是地

0: 数啊。
1: 嗯，对，不会那么快。
2: 门你一天也就开个两回三回。
1: 那可不一定啊。
2: 你做生意那倒是开得多。其实像轴承，比如说轮毂轴承要是坏了的话，换成本也不是特别高。
0: 工时费能稍微高点，一个轴承的话大概是合到这个含工时费的话500-600块钱吧。
2: 一个
0: 一个。
2: 那么这个是几个呢？
0: 两个，至少两个嘛。
2: 一对。
0: 对。
1: 你说是含工时费的价格？
0: 对。
1: 嗯。
2: 这一对就1000块钱左右。
0: 嗯，对。
2: 换新的了。
0: 嗯。
2: 那么比如说哈，咱们又回到常规的保养，那个我们日常的保养里边有关于轴承的保养或者养护吗？
0: 没有。
2: 没有哈。
0: 对。轴承呢和底盘件啊基本上是这个差不多，它就是在你发生出现问题出现异常之后再进行更换。
2: 就更换就行了。
0: 对。
2: 它也没有什么可保养。
0: 是。
2: 你就像说够叫点油也意义不大。
0: 这个轴承呢是真正的属于免维护的这种。
2: 嗯，轴承出现问题的几率大吗？现在
0: 在
2: 根据你们的一线，
0: 它达到一定公里数和一定年限之后呢，那一定会出现这种问题。
2: 嗯，
0: 它就是跟
1: 不可避免的，
0: 对，它就和底盘的配件是一样的，到了使用周期。
1: 嗯嗯，这个听众说他停车后机舱有这种噼啪的响声，他说这个是线路的问题吗？还是就是热胀冷缩呀？不用管呢？
0: 嗯，这个呢，多数是因为这个它在熄火之后呢。排气管上会有这个保护罩，这个呢可能是受温度的影响，它会产生这种变形热胀冷缩的这种因素吧，会有这种响声，尤其靠近散云催化后面，它多数都有那种铝制的外壳防护罩，这个多数响的原因是从这块来的。
2: 但是
1: 用来解决吗？
0: 不用，
2: 问题不大是吧？
0: 不大，
1: 不用解决啊。
0: 对，
2: 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
0: 对。
2: 好，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啊，王总就提到了关于这个轮胎，所以有的朋友就关心这个轮胎问题。我是开了12年的车，轮胎就是花纹看起来挺深的，可是侧面的小裂纹呢，尤其在温度高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就特别明显，就侧面的裂纹特别的明显，正面花纹还挺深。那像这种情况之下，我这个轮胎需要换吗？
0: 一定需要换呢。
2: 那可是正面没有很深的磨损啊，
0: 你
2: 不是正面着地吗？
1: 就侧面才是风险比较大的因素啊。
0: 对，包胎呢都是损侧面包胎的，而且这个在一些轮胎使用周期比较长的情况下呢，漏气呢也是损侧面漏的。
2: 嗯，
0: 就是那种打个比方找不着真正漏气缺气的原因，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个月需要补一次气儿，或者是一定周期需要加一次气儿，
2: 嗯，
0: 就是这种原因。那100%的是到了这个轮胎更换周期。
1: 嗯，
0: 你这种轮胎呢，你去看，它至少是超过6年以上
2: 没换，
0: 没换。第二个，表面上就是刚才这位车主描述的，侧面上
1: 有一些小裂纹，
0: 是小裂纹。
1: 哦，
0: 哎，
1: 轮胎一般我们建议4年都换吧。
0: 是啊，
1: 但是如果它一直在室内行驶，而且一年也就是10000公里左右，也需要4年换。
0: 那也，我建议你也一定要换。因为测呢你不确定，那打个比方今天有应酬也好还是这个出行也好，那我就上金州上20里铺那也不算太远呢，但是也有爆胎的概率不是吗？
2: 但是是这样的，你比如说这个车咱别说你没怎么开，就一年你不开搁车库里放着，到了这个阶段你也该换了。
0: 对，
2: 那个轮胎都承受不住了。
0: 是为什么你说的这个轮胎就是测就在车库里放呢，我也一定要换呢？因为它始终是那一个面着地，
2: 对，承压，
0: 承压，它已经对于这个橡胶来讲，它已经失圆了。
1: 哦，失圆了。
0: 对，
1: 嗯，那这样说，我们其实一个月应该出来溜一溜车。
2: 那不是一个月，像长期，像到冬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这个候鸟嘛，去到海南去啊，或者云南去了，然后在大连的车就一放就半年，其实这个是非常不科学的。
0: 是。
2: 理论上就是10几20天，你得找朋友啊邻居给你溜一圈，
0: 是，
2: 哪怕只溜个5公里8公里，
0: 对，
2: 然后再给你归原位。
0: 是，
2: 否则你这轮胎搁这放半年回来，估计不论是电池啊轮胎啊都得换。
0: 对，你看最近有这个就达明说的这种车主啊，最近可能是在六一之后回来的，然后呢他就觉得我车跑起来之后呢就是不舒服吧，总是觉得噪音大，后来那个我一看轮胎，这是7年半的轮胎，对，7年半的轮胎，我说没换，其实就和刚才车主描述的，它侧面还没多少花纹呢，
2: 嗯，
0: 然后呢，但是正面的这个印儿啊，就是凹槽啊，是非常清晰，

0: 几乎没怎么跑，但实际上来讲呢，
1: 年头到了，
0: 对，他开起来之后呢，就觉得莫名其妙那种不舒服，
1: 你就都有可能像刚才说失圆了、瓢了什么的。
0: 对，其实就是失圆的这个因素。后来我说你这样车主，反正这个轮胎你也该换了，七年多了。我说除非你现在想卖车，
1: 卖车也得换吧？你卖给谁人家也得换。
0: 那是下一任车主换呗，至少卖车的不可能去做这个投资。然后呢，他说那就换吗？换完轮胎，这个轮胎呢才460块钱一条，
1: 嗯，
0: 一共才花1800块钱。完之后换完之后呢，上南路去一跑，非常舒服，
1: 嗯。
0: 当时我
2: 弹性应该是跑起来。
0: 对，因为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这样你什么也不用讲，你也不用换底盘配件，你也不用去找别的原因，
1: 就换胎，
0: 你就把轮胎换了。
1: 嗯，
0: 其实应验了，是这种情况。
1: 七年多不换胎也是挺节省的哈。
2: 嗯。
1: Mark 的问题是，行车过程中或者是熄火后，后座滋儿的长音，是油泵的逆止阀有问题吗？我是大众迈腾车，他自己怀疑是油泵的逆止阀。那么王总分析一下有没有其他原因，
2: 后座的位置，
1: 行车过程中或熄火后后座滋儿的长音。
0: 这个呢纠正一下的，它不是油泵逆止阀的这个泄压。油泵呢这个阀呢是在泵本身呢就是这个有逆止功能，它是含在油箱里头。
1: 嗯，
0: 车主描述的这个声音是来多数是来源于手刹车电机的这种声音。
1: 手刹车电机是在后座吗？
0: 在后排座吗？
1: 啊，
0: 它是像这种呢，基本上是以这个电子居多，就是不用你去人手去拉
1: 啊，
0: 电
1: 子手刹，电
0: 子的。你车辆一熄火之后呢，它自动手刹车主动，自动就是这个动作了，就是这个事儿。其实这块呢，你就可以检查一下你这个刹车片后轮的刹车吧。
1: 后轮的刹车系统查一下就行，和这个逆止阀应该
0: 没
1: 什么
0: 关
1: 系。
0: 对，
1: 所以 Mark， 这是王总给您的建议，往这个方向去看一看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哎，
2: 嗯，王涛的问题，
1: 还是王涛的问题哈，啊，就大众探戈 1.4T 那个，我从2020年买车至今，就6年，一直是5000公里换机油，是我们家 4S 店就这么说的。说根据听了刚才王总的这个介绍，是不是有点浪费了呀？
0: 机油的品质不一样，更换周期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要是这个 S 店的这种机油呢，那我就建议你一定要是
1: 按他的手册。
0: 对，
1: 嗯，
0: 因为S 店的机油呢是满足主机厂装机用油的这个标准
1: 匹配机型。嗯，它不是市面上卖的那种油。
0: 对
1: 啊，所以探哥就是说你在保养期内哈，如果你还没出保，你可以按照 4S 店说的5000公里换，因为是它的这个匹配的油。
0: 对，
1: 但如果你出了保了，你觉得说哎呦又浪费了，或者说这个油不抗造什么，你可以尝试到社会上的保养店口碑比较好的再试试另外的机油。
0: 对，
1: 匹配的机油试试就是10000公里。
0: 是，
2: 哎，那我想问一下，像5000公里就需要保养的这个机油跟10000公里需要保养的机油，他们的价格上正好是差一倍吗？
0: 分在哪做？
2: 那就比方说，在你的店里有适用于5000公里换的机油吗？
0: 现在来讲，基本上也很少的，基本上
1: 怎么也得8000-10000，
0: 基本上都在7000-8000公里左右的了。
1: 嗯，
0: 这个是最低的标准。那现在好一点的话，就10000公里左右了，是这么个过程。但是他们之间的价格，就是在以市省油为例，会差130-140块钱左右，
1: 一共
0: 啊，对，
2: 嗯，那是20%呀？
0: 那就是这个一升油合到差价是在30-40块钱左右，一升油，
1: 价格也就是20%，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嗯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江强的问题：2013年4月份的起亚索兰托，现在开的时候感觉提速提不起来，有时候低速升高速有咯噔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如果想彻底检查，该怎么个查法？我是4驱的 SUV， 那个
0: 进口版的，
1: 2013年4月的索兰托，13年了，
0: 嗯，
1: 变速箱有问题了吧？
0: 应该是，因为他刚才提到了有灯的一声嘛，
1: 对呀，啊，
2: 低速，
1: 低速升
2: 高
1: 速嘛，
0: 对，那不是跳档吗？
2: 换挡哈，
0: 对，
2: 嗯，比方说是3档变4档5档呗，
0: 是。就是这种
2: 顿挫呗，
0: 对，挑档不顺滑不顺畅。
2: 嗯
0: 嗯，
2: 那不知道是你多少年没换变速箱油了啊？
0: 是，
2: 可以回忆一下。
1: 我在，咱俩都这么专业了吗？听众发的问题，咱俩就替着回答了吗？
2: 就基本上可以解决个大概。

0: 就是
1: 指引一个方向。
0: 你看他这一描述，低升高的咯噔一下，基本上就是顿挫，
2: 对，
0: 就是这个变速箱顿挫卡顿，
2: 是，
0: 要么就是没换变速箱油，要不就是变速箱里边比如说什么电磁阀啊，
2: 是，
0: 就重点查变速箱就行了，
2: 对，
0: 是吧？
2: 对，
0: 江强，你回忆回忆，就是这么多年你有没有换过变速箱油，或者是在这个和变速箱相关的事你有没有干过？
2: 对，
0: 可以往这上靠一靠哈。

0: 没有啥关系，
1: 关系不大。
0: 嗯
2: 嗯，
1: 因为你现在没提到这个空调不良，
0: 对，
1: 哎，
0: 只是启动频率较高而已哈。
1: 对，
2: 哦，而且是五年的车，一般也涉及不到这个问题呗。
1: 对，而且是什么呢？你像这个车吧，基本上没有出现事故啊，你就往这个散热不好，这个风扇周围的工况，比较脏，你往这方面靠。
2: 哦，
1: 嗯，
2: 那你说有的人说我这空调一打开吧，就觉得凉度总是不够，这种的才考虑加氟凉吗？
1: 其实凉度不够啊，你还有一个原因，看第一个看你是打的内循环还是外循环，然后呢，你再排查是这个制冷剂的缺失，因为如果说制冷系统没有进行过维修或者是更换过配件，那基本上五年之内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呢，你要从外部找原因，就类似于刚才的冷凝器过脏、增压箱过脏，都是导致这个空调不良的诱因。
2: 哦，是这样的。
1: 对，
2: 那如果我打的是内循环，我这车已经开了十年了呢，
1: 那你就找那个增压箱和冷凝器前面是否过脏，
2: 也是过脏的问题。
1: 对呀，啊，
2: 那什么情况下才有可能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1: 就是
2: 需要加氟凉呢？
1: 啊，对，你要是如果要是十年左右了，那的确是存在这种微微的渗漏这种可能性，有这个因素。那除非是什么呢，一些胶圈老化产生这种泄漏，导致的这种氟凉的缺失。
2: 嗯，总之氟凉只要缺失，按道理应该就是有一些泄漏了，
1: 对，
2: 是吧？嗯，要不然不至于缺失。
1: 对，
2: 即使年头再长也不应该这样。
1: 它不应该缺失，但是有更换的这个必要，因为氟凉呢它也是这个有这个使用周期的。
2: 嗯，
1: 但是相对来说比油品来讲这个周期要长，
2: 要长哈。
1: 对，
2: 好像长很多。哎，
1: 对，这个你可以通过打压的方式，如果说这个压力表看了不丢压，那你现在效果不好，那你可以选择这个更换这个氟凉。
2: 嗯
1: 嗯，
0: 好，雷森呢也在分享他的一个观点，关于这个换机油啊，不要光看标号，一呢看主机厂的认证，比如说大众要求的是020的机油标号，但是呢还得满足 VW508 的认证，光看标号是不准确的。但是你会发现很多 4S 店它所谓的经常会打一个概念叫原厂机油，是吧？
1: 对，
0: 都会这么说。那么在这个你在这个就是所谓的在保期之内，就是按 4S 店包括保养手册的要求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你出保之后呢，你可以尝试一下换其他标号的机油，匹配和它匹配，然后一定是靠谱的店。
1: 对，
0: 机油的来路要
1: 很重要，
0: 很重要，你不能光靠光看牌子都没有用。
1: 对，
0: 就同样的道达尔，同样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雪佛兰的什么什么，你得看来路
1: 是
0: 正不正。
1: 对，
2: 哎，但是 4S 店给我们这个在保养期内用的一些机油，我们能够看到它是什么品牌吗？
1: 它没有品牌，它是主机厂定制生产。
2: 对呀，啊，我也觉得好像在那个
1: 对，所以说叫原
2: 上没有看到它的品牌，
1: 所以说叫原厂的嘛。
2: 对，就是原厂的哈。
0: 它就是所谓叫原厂，而不是什么什么牌子。
1: 对，
2: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是有过去有，你知道有很多人就是和我一样是有这个误区，就认为我这个车从买来到离开
2: 就应该在 4S 店，
0: 都应该在 4S 店、
2: 哦，
0: 我这油一旦不用它的油可能就有问题了，
1: 对，
0: 或者是吃不饱或者吃坏了，但事实上并不是的，它只是有一个叫保不叫保养期，叫什么保修期，是吧？
1: 对，
0: 有这么一个概念。
1: 对，
0: 嗯，在如果你在保修期之内，你是可以。但是回头说来，我之前那款车啊，你记得还是你帮我买的，我记得你帮我找的你邻居卖给我的，我因为是那个平行进口，我根本没有 4S 店。
1: 对，
0: 我买了之后，从第一次保养到第二次，一直到卖掉了，我都是找了就类似于像王总这样的店，我认为比较靠谱的。
1: 对，
0: 没有任何问题。
2: 哎，那你当时有印象，你保养一次大约得多少钱吗？
0: 1000多块钱，
1: 差不多。
2: 保养一次那么贵吗？
0: 嗯，
1: 他那个一个是全合成油，再一个他那个车的排量稍微大些，用油多一些。
2: 哦，
1: 他那个大概是7升油左右。
0: 对，
2: 哦，那确实是。
0: 那车大，你想想我那个做大保养，就是50000公里做大保养的时候，就花了3000多。
2: 那你那百公里多少个油啊？14啊？是吗？有吗？
0: 他如果能在15个以内，我能把它卖了吗？
2: 哇，所以这养车成本的确高呀。
0: 所以就是迅速而又果断的把那台车处理掉了，因为它是油老虎。
1: 对，
2: 啊，
0: 然后换了我这小电池。
1: 对，
2: 好，
0: 嗯，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跟王总的交流就这么多。其实 不一定准确啊，就我们只是根据大家的描述我们在猜测，
1: 对，
0: 就经验之谈，
1: 是
0: 具体还得说开到你信任的修配厂去试车，请有经验的师傅开你的车绕两圈。

0: 就是你开车让师傅坐你车上绕几圈，
1: 对，
0: 再给你看问题。
1: 是，
2: 嗯，这是给大家一个方向性的指引啊。好嘞，谢谢王总，有空再来直播间做客吧，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哎，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关注一下现在市内的各条主干路线呢，其实整体的状态还算不错，但是滨海西路沿线目前以金沙滩为界，也就是莲花山上山口的这个位置，车辆的密度仍旧在往上走的过程当中，包括黑石交街目前去到大连自然博物馆，另外还有星海公园的周边中山路以及星宇街大雁星宇街在上海海洋世界的门前，车辆的行驶速度呢都有相应放缓，比其他的路街整体车辆密度还是高一个级别的，希望各位稍微留意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再次提示各位啊，这两天天气的气温是特别高的，所以在您驾驶车辆的时候一定注意保持一个理想的驾驶状态，包括您的一个比较理想的身体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我们一起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时装合适。在今天中午11点到傍晚的5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27到32度，27到32度。
0: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0: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1: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0: 东北超
1: 大连见。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来做做天天好听，来自于交通广播 FM100.8， 我是小蝶。相聚于此，不管是放飞一下还是放空一会儿都不错，都挺好，我都欢迎你。

这是刘德华难得开心之歌，对，关于这些年旋律一起情绪就被拉高的歌，还有这首，他们算是同期吧。刚刚这首刘德华的《开心的马骝》。

0: 等一下，如果这样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哈，我们来一点不一样的，来。
1: 突然想到这个版本切给大家听哦。

激情澎湃，精气神满满的励志歌《红日》啊，尽管是粤语歌，依然不影响我们接收其中那股不服输、不低头、向上的力量。我为什么突然间想起这个版本？因为这个版本是李克勤近几年来啊，就重新编曲演唱的，就比较特殊的一版。这一版呢是现场演唱的，但是我们在听的时候没有违和感，是不是？就他的那个唱功扎实到每一首歌听来，即使是现场的，都好像是录音室版本一样。好，我们这个时候看一下官方微信上有小伙伴留言啊，尤其是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一定要及时提醒给大家。这是于先生啊，于先生提醒我们说，红港路东行方向大商机场前市场路段，大商机场前市场路段啊，你是不是应该好好再梳理一下？有车撞到了中间隔离护栏，影响西行内侧两排车道。哦，需要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哈。嗯，好，我们再看一下。对，路面上的突发状况，及时告诉我们啊，在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留言就 OK 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是最好的。不要现在就刷屏，今天又不知道我们的天天好听听个够是个啥，你一会儿一个洗面奶啊，一会儿一个减肥啊，干嘛呀你们，把正常大家的信息都冲掉了。等一会儿啊，我宣布开始，大家再发关键词好吗？时光渐进周末，是今天星期四啊，周四喜乐，都喜乐。

怎么样，是不是都属于一听就会立刻被吸附牵住的旋律，烦恼暂时不见了。护花使者李克勤啊。好，据小福发来补充信息啊，说大商机场前红港路西行护栏是倒了，占了两排车道。在结合之前呢，于永久发来的信息是因为呢有车子撞了中间的隔离护栏，影响西行内侧两排车道。那么在这附近行车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哈，谨慎前行。

热恋冰淇淋，吴艳妮的一首歌曲。吴艳妮，你没有听错，中国国家田径队队员，女子60米栏全国纪录保持者吴艳妮，热恋冰淇淋，甜美，甜美上线。对，通常都会在夏天想起这首歌。这首歌是前年的还是去年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这女子有个性，撕掉既有的标签，自信放光芒，赛道跨栏一姐跨界开唱，听到她甜美的歌曲《热恋冰淇淋》。Rain 问我们说，东快路入是怎么这么堵？有人知道吗？东快路入是方向为什么那么堵？具体在哪一段啊？然后如果说堵在其中的小伙伴知道原因，也可以把信息完善一下发给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指导中心的值班警官啊，看一看怎么回事，透过大屏幕。上节目之前呢，接到消息哈，今天7月30号，7月31号，明天晚上12点。

中，明天晚上12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各位啊，提醒大家，92号汽油预计要上涨，每升是0.56元；95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6元；0号柴油预计上涨，每升是0.58元。然后特别逗哈，我们在分享这个消息的时候呢，身边有人就讲说，哎呀，我呢是把油给加满了啊，加上优惠呢，估计能省一个几十块钱吧。不过他自己感慨说，挺有意思的哈，平时花钱大手大脚的，每每啊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一听说要油钱上涨啊，马上赶紧行动，立马行动。其实省个几十块钱也会非常的开心。对，有人讲不怕不怕，昨晚已经加满啊，没有加的哈，可以利用今天去加一下，会省个几十块钱呢。

继老狼把这首歌唱出了一波热度之后呢，我们又听到了张震岳和黄子弘凡的演唱啊，推开世界的门，推开世界的门。都说老狼还在唱，我们的青春就还在。当我们听到张震岳的声音，也算是吧，声音一直少年感十足哈、啊。再加一版，加一版他。

张震岳和王鹤野的温柔的慈悲。李宗盛好像这样评价张震岳啊，说他的声音是 baby 音，所以什么时候听都会有一种少年感啊，没有变化。发现他的声音跟他的那个模样是严重不搭的，络腮胡子，可是一开口唱歌却这么的稚嫩。对，好，看一下微信上大家留言哈。刚有人问了说东快路路是怎么这么堵啊，马上就会有两个听众给我们补充信息哈，太好了，谢谢你们。东快路入市方向在中华路西下道口，两车相撞，一个吊车和拖车占用了最右侧车道，交警已经在那里处理了，估计马上就恢复通行了。东快路入市方向在中华路啊西下道口，两车相撞，有吊车和拖车啊在现场救援，所以占用了最右侧车道，交警已经在现场，大家稍安勿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呢啊，广电入东快路的路口，广电入东快路路口，这不就是由南向北通行吗？出市区方向啊，在右侧第二排车道有两车追尾，这事故怎么都围着东快路转呢？而且都扎堆集中了是吧？东快路广电入东快路在右面第二个车道，右侧第二排车道两车追尾的事故刚刚有发生哈，如果你行经这里堵在这儿了，也耐心等待一下，这信息我都是报给

0: 指调中心的值班警官，他们都有收到。看看啊，东海路下路交桥上，西北路出口上方悬停无人机。哎，好，看到了，看到了啊。大家发的信息我都有实时转给指导中心的值班警官。现在我们要连线大屏幕的值班记者啊，来看一看。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来看看东快路吧。很多朋友说东快路堵的呀，确实今天从早间开始东快路它就没消停，一直在就是大大小小的在出事情，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其实今天呢，我们也能知道，最近几天不光是今天，最近几天呢，这个气温都会比较高，而且昼夜的温差会比较小，湿度又比较大，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桑拿天儿。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机能包括反应时间肯定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下降，尤其是我们在大连习惯了一个比较凉爽的这样的气候之后呢，有这样的高温天气，确实会有明显的身体不适或者身体改变的一个状态，大家还是注意一下。要不一直在跟大家说呢，保持良好的驾驶状态，保持一个良好的驾驶环境，这个气温要搞好，空调打大一点，该防晒防晒，该补水补水。但是呢，说实话，到了现在这个时间段，一个呢可能容易犯困，另外一个确实会，如果是长时间开车的，在户外的话，确实会对身体状态要求会比较的高，整体的状态会下降，还是注意驾驶安全吧。一定要缩短您的这个单次的在户外工作的这个时间，比如说开网约车，咱们就少开一会儿，找地儿呢歇一会儿，阴凉的地方透透气，或者说把这个空调放大一点，然后透气之外呢，咱们也休息一下，这样会比较好。我们再来关注路街情况了。现在呢，广电中心开始一直到香炉江高架这一部分，确实车辆密度会增高，而且在往晚高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扩散。另外呢，在入市方向，刚才很多朋友也说了，中华路这怎么不动弹了呢？是在匝道桥这儿，目前车辆的尾端是排到了东快路上桥口，就这桥刚刚上来就要开始塞车了，而且确实是堵成了一动不动的这个造型。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如果现在你还没有上东快的话，走东联啊，东联的状态不错，华东路这边上来之后一路顺畅的就能通过联合路或者西安路下桥。虽然说西安路在黄河路路口南行方向有滞缓，但整体非常非常可控，走起来那是很舒心的一种驾驶感受。我们再来关注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长江路从东关街这个历史街区一直到东关街桥洞，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中山路西行的方向，在新开路的路口位置，五四路恒隆广场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呢都略有下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部滨海景区啊，黑石交街目前在自然博物馆的部分，车辆的密度是略高的状态，走起来有压力。这样的情况说实话已经持续了一下午了。另外呢，在星宇街自然海洋世界的附近，包括目前游艇路在这个金玉星海，也就是东方星海附近的这个路口位置，还有呢就是星海广场南侧环岛，滨海西路目前国宝小广场向东一直到金沙滩，车辆的密度呈现的是一个高位运行状态，就是走起来非常不顺畅，有条件尽量绕开，如果是通行需求的话就别走这儿了，给自己找堵，那真的是驾驶感受不好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你看天气炎热啊，事故也频发哈，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打起精神来。那么现在呢，如果你进出市区的话呢，尽量避开东快路，选择东联路，东联路的双向是畅通。普兰店区瓦房店是装合适，在明天中午的11点到傍晚的5点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明天早上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那气温是27到32，这两天都是高温天气啊。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27到32度，你看最高的温度会出现哪儿了？出现在普兰店28到35，旅顺口区27到33，瓦房店是26到34，庄河27到32，金浦新区26到33，长兴岛经济区28到33，那长海县25到30还好。那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 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是27到32度，27到32度，就市区啊都在这个区间，其他地方的温度都略高于市区，只有一个地方比市区稍微低一点，就长海县，25到30。压在路上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挺多的啊，除了在听节目，也时时把路面上通行状况告诉我们，谢谢大家。来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傅家庄、夏家河、棋盘、墨鱼儿码头、黑石礁赶海指数都是3级，可以赶海。再看一下炎热指数7级，人体感觉是闷热的，极不舒服，室外活动出现中暑的可能性加大，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尽量待在屋里面，要加强防护。紫外线指数5级，辐射强度很强，最强的晒伤时间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钟，尽量的将户外活动安排在早晚吧，白天最好不要暴露在阳光下，必要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涂抹防晒指数不低于30的防晒霜，并备好太阳伞、太阳镜或者遮阳帽，司机师傅也要准备偏光镜，及时拉下遮阳板等等，尽可能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以免灼伤皮肤。提醒您，即使采取了防晒措施，也要尽量的长时间啊在阳光下逗留。洗车指数2级，比较适合擦洗汽车。垂钓指数3级，天气炎热，阳光强烈，可以在早晨和傍晚的时候垂钓。中暑指数4级，高温闷热天气已经持续2天以上了，很容易发生中暑，注意采取防暑降温措施，中午时段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室内通风降温，多喝水，注意休息，必要的时候呢要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防暑药品。

0: 在这个时间你听到的节目叫天天好听，来自于交通广播 FM100.8， 我是小蝶，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此了解警情。空中110，我们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啊，卢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110请指中心今天接到市民王女士的报警，王女士告诉我们，她想要报考成人高考来提升学历，一家教育机构承诺考试包过，轻松领取毕业证，劝说他一次性缴纳4000多元培训费，缴费不长时间，机构门店关门，微信电话全部失联，学费无法追回。现在案情已经交由公安机关受理。这类骗子的常用套路是口头承诺不用考试，属于内部名额，一年内拿证，诱导一次性付清全部学费，后续再不断收取其余学杂费。110郑重提示，成人高考是国家统一考试，必须本人参加考试，没有任何捷径，切勿相信口头承诺。如果遭遇培训机构突然的关门，负责人失联，请保存合同、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及时拨打110报警。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

0: 遇到各种危险或者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好。
2: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1: 哎呀，每天像开盲盒一样，还没开始天天好听听个够呢，大家在官方微信上就乱发。我看一下今天关键词是什么，你们都没有发对。黑绷带返场了，关键词是黑绷带。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黑绷带，今天只要花699就可以让你拥有这款全新升级的50%玻色因含量的殿堂级贵妇面霜啊，黑绷带50毫升一个，而且还是礼盒呢哈。关于这个黑绷带呢，多次在我们节目当中返场，太受欢迎了。之前我们给大家上过老款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版本，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口碑都好到爆。那么今天呢，我们啊直接给大家升级啊，推出的是升级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一个啊，全新款的，对，直接把玻色因浓度拉满到50%啊，所以呢，玻色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就越顶，这是毋庸置疑的啊。这款新款黑绷带涂完之后呢，牢牢的锁住肌肤水分，形成一层更扎实的保护的，那种很细腻的膜，对，修护保护膜。对，修护保护膜。平时呢熬夜追剧到凌晨，脸容易垮和暗沉，对吧？你厚涂一层睡觉，第二天起来呢，脸蛋呢还会是紧致又透亮，垮脸细纹都会被稳住。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我们也要跟大家讲，不能熬夜，不能熬夜，不能熬夜，熬的可是心血啊。夏天晒后呢，皮肤是敏感泛红，刺痛干燥，对吧？对，你不能买一个化妆品就为了对付你熬夜，是不是？其实损失更大哈、啊，不仅是皮肤的问题，是身体的问题。对，重点来了啊，这款赫莲娜黑绷带升级款，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啊，将近4000多，哎呦我的天，太贵了，4000多，升级版的黑绷带50毫升。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哈、啊，大牌奥莱杰宠粉福利直接拉满699，直接699，我们一起团啊！到时候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单瓶便宜3000多，性价比绝了。赫莲娜经典的礼盒啊，礼袋都配齐，仪式感拉满可以送人。咱们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玛雅链全程溯源，放心啊！效期呢到28年8月份，限量福利啊！只有100组库存给到我们节目当中，赶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继续啊，继续收听我们的天天好听啊，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
3: 我们进入了彼此的生活圈，每个人的个性都很鲜明，好像都有一道属于自己的颜色。那么在别人的眼里，我会是什么颜色的呢？当我们相聚的时候，会出现彩虹吗？
4: 为心情画上彩虹，让生活多一抹亮色。您选择的是
5: 天天好听

这两天你也会听到这把声音吧，金属味道，粗粝感。他的名字叫哈啊，不，莫哈兹，莫哈兹，说是迪拜的一个歌手。

真的好怕，好怕什么呢？就是哎，听到一把挺惊艳的声音，好怕说是 AI。他不是，我查了一下，他叫莫哈兹，迪拜的歌手，叫我和你想和你啊，想和你雷鬼版，想和你雷鬼版。哦，对了，节目当中有个提醒，上半部分跟大家讲了说明天晚上12点油价会涨吗，提前可以做点准备哈。有个什么提醒呢？关于东北超我们去观赛的一个提醒，从我市气象部门获悉呢，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未来一周全市气温持续偏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是在30到35度，局部地区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5到38度，最低气温在25到28度之间，相对湿度是60%到90%，所以受气温高啊、昼夜温差小、湿度大等等气象因素影响，体感会有闷热啊这样的感觉。时值东北超啊、中超联赛在我市举办，需要防范啊持续闷热天气导致赛事工作人员以及观赛啊我们这些观赛的观众出现中暑的症状。那么现在呢，就把这个足球赛事期间中暑防护啊一些小贴士啊拿出来和大家说一说。工作人员就建议啊，就是缩短单次工作时长，保证避暑休息时间，减少人员聚集。在工作场所要常备饮用水、降温的饮料、冰袋、冷毛巾等等降温的物品。那么对于我们即将去东北超包括中超啊这些赛事当中观赛的友友们啊，有这样的建议。对于老年儿童、孕妇、体弱及患有基础疾病、睡眠不佳等人群，特别是身体已经有明显不适的人员，建议不去现场，避免在高温天气参加室外集体活动。另外呢，球场看台人员密集，观赛观众应优先选择宽松的、透气的、吸汗的、浅色的棉质衣物，拒绝啊紧身不透气的深色的化纤服饰，减少热量积蓄。还有就是佩戴宽檐的遮阳帽，避免头部皮肤直接暴晒。同时呢，要随身携带冰凉贴，还有降温湿巾、冰袋等等啊降温的物品，随时敷到你的那个额头啊、颈部啊、腋下啊等等大血管集中的部位啊，快速散热。要随身携带遮阳伞、水杯、清凉油或风油精啊，做好防晒降温的准备。大量出汗之后需要及时的补充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以补充什么钠呢、钾呀等等这个物质的流失。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啊，应该定时定量少量多次饮用，可以备好藿香正气液、十滴水等等防暑药品，以防不测。那么观众在场内呢，应该避免剧烈的运动、剧烈的呼喊，要密切关注自身的感受，一旦出现了头晕啊、头痛啊、心慌啊、胸闷啊。

真的要把它好好的隆重的推荐给大家，他叫王瑞卓，这首歌叫妈妈有首燕儿歌，妈妈有首燕儿歌，就是又一把让人惊艳的好声音。王瑞卓这声音让他用的又松弛又舒适，就非常的养耳过耳不忘哈、啊。嗯，把它推荐给大家。关于思念的歌呢，喃喃低语的吟唱，让对母爱的歌颂那么的柔软，那么的暖暖。里面唱到了小燕子啊。

0: 关于 baby 音，我相信朱晓琳也是吧，也属于 baby 音吧。小燕子演唱朱晓琳，朱晓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就是以嗓音清澈著称，用极具辨识度的声线演唱对母爱的深情礼赞啊、哦。小燕子，对，还有一首《妈妈的吻》，妈妈的吻。刚从锡林浩特新壤音乐节回来，又看到刚新了啊！妹发来信息，这又来节目当中报道了是吗？哎呀，看你开心的样子，感受到了。
1: 每天，在这座四季分明的城里行走，耳边总有美好的声音与你如影随形。欢迎收听交通100.8，夏日里的天天好听。下向深处之时，愿你我永葆一颗喜乐的心。
2: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好，看看时间，今天的天天好听到这里喽，再一次谢谢各位的收听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哦。有人问说，今天滨海西路限不限号？滨海路的单双号限行只有在大连的旅游旺季，在节假日啊才会有单双号限行，平日是没有的，好吗？嗯。今天到这儿咯，拜拜。
3: 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的变化，还是有一些的。滨海西路的沿线，刚才很多朋友都会提及到啊，现在还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我等候有排队的。另外，滨海中路想要去到这个青海木栈道，包括小傅家庄的部分，目前呢在东行方向的这个外侧车道就是有车辆停放，整体对于通行的影响还是有一些的。目前看到受到滨海中路在等候进入小傅家庄这个停车场的车辆的阻碍，后续看到在八一路上，目前从傅家庄街到华航街部分的双向已经呈现出了非常缓慢的通行质量，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等车位没问题，但你不能把后面的车堵到一动不动，这个就不合适了。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长江路，目前在东关街桥洞的部分，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广电中心开始一直到向路交高架的双向车辆滞缓都是明显的，但是比上一个时段强了。同样情况呢，还有这个东快路的入市方向，20高中的事故撤离之后呢，整体的通畅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有了大幅的好转。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东联路春柳下桥的部分，以及西南路目前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车辆的滞缓情况都是略有一些变化，整体是在往上走的过程当中。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包括星宇街圣亚海洋世界的部分，以及黑石交街在大连自然博物馆周边区域，车辆的密度也是在高位运行，但是整体比上一个时段好，至少这个车是能动起来了，动的速度呢也是有所增加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提示哈，这两天确实我们反复提到过，气温会非常的高，而且昼夜温差会比较小，湿度又大，整体就是从早到晚都是桑拿天，体感非常的闷热，所以大家如果在外面工作或者说出行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状态，你不要说等渴了之后你再喝水。另外就是驾车的各位司机朋友们千万注意，如果一旦感觉到自己有中暑的倾向，想要吃藿香正气或者十滴水。

0: 一定一定小心啊，因为十滴水呢，我们喝到的这个版本里面它真的是有酒精的，而且这个酒很辣，你入口的时候就会有感觉，如果喝了十滴水就不要开车了。如果你要吃这个藿香正气的话，建议各位开车的过程当中还是吃滴丸比较好，因为那个是不含酒精的。那如果说口服液的话呢，一定要喝无酒精版的，有酒精版的如果喝了的话就不要开车了，毕竟它还是酒精。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目前的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7到32度之间，27到32度之间。
2: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5: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2: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5: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2: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5: 山川湖海，街市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2: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4: 交通一零零零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周一到周五每天16点钟为您直播的《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的客户端。每到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16点钟都会准时播出我们的《品游天下》节目啊。这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不仅呢为大家提供出游的攻略，还为大家呢提供的是城市，我们各个城市主播带队的旅游团。这些旅游团呢，大家都可以加入啊。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你有任何和旅游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出行过程当中，或者是您的生活当中有了任何问题，你都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实时的联络，我们将会竭诚地为大家服务。说到服务啊，其实我们品味天下节目是两个人为大家服务啊，一个是我苏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的搭档浩哲。此刻呢他正在回程当中啊，浩哲就要回来了，明天呢就能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相逢了。那么浩哲去哪里的呢？是带队去了新疆。那咱们是在7月23号的时候，他带着20几位大连的团友到达了新疆啊。哎呦，这个时间呢还真是挺长的，现在呢终于已经在回程的路上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他一定会和大家讲讲在新疆旅游的各种啊非常让他惊艳的一些奇景啊，或者一些奇闻呢，还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啊。好，大家也共同的期待一下。首先呢和大家交流一下啊，目前来说呢8月份的两个行程现在非常受关注。一个是8月8号的新疆伊犁，这个团队啊是大海来带队。我的同事大海兄弟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帅气的主持人，而且是多才多艺啊。所以呢大海兄弟带队8月8号的新疆伊犁团现在仅剩6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呢就是8月22号，这是新疆的阿勒泰，这个行程如果大家谁想去的话呢也可以报名。8月22号的新疆阿勒泰的行程呢应该就是我搭档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啊。那么这个行程到底有什么精彩之处，明天可以具体的听我搭档讲一讲。当然今天呢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依旧可以发送2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就是旅游。你发送之后啊，首先呢是会有近期的一些行程安排，当然是简述，最重要下面呢会有一个绿色的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就是我搭档的二维码，就是浩哲呢将会给大家

对一的服务。我们自己的听友绝对我们不假借别人之手啊，这个服务工作呢由我搭档亲自为大家来做，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他是总策划，各个线路呢他都非常的了解，所以呢很多的细节你们都可以一对一的进行详细的探讨。好的，您是发送旅游，那么也可以找到我搭档，您发送新疆可以收到8月8号新疆伊犁团的整个的行程，还有呢8月22号新疆阿勒泰的整个的行程，比较详细的行程啊，同时都会收到一个绿色的二维码，这个绿色的二维码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因为就是我搭档浩哲的二维码，您一扫之后上面就会显示破折号，谁呢？浩哲，没错，就是浩哲本人，大家可以放心啊。好，关于旅游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同时呢其实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我们的老听众的信息，比方说一早的时候像这个小许同学就发来了夏日长安，周四缓缓自在无忧，哎呦，听了这句话之后啊，心情舒畅多了。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体感温度，刚才我读了，好像是27到32，但真正的体感温度早已经超过32度了，因为外面是非常闷热的状态。在我的印象当中，大林之前的时候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啊，今年是比较特殊一些。但是今年中招的也特别的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可能天气太热了，大家打开空调的时候，那么出进的时候它有一个冷热的变化，搞不好可能就有点中招，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度的拿捏啊。刚才呢我们的指挥中心欣欣也说了，今天的湿度非常的大，这和我是同感啊，最重要除了天气炎热之外，湿度太大，所以呢就像个蒸笼一样。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像月光茶坊就说了，品游天下炎热版的打卡报道，我们都是同感，是不是啊？好的，那我们说点凉爽的事情。首先呢是一个好消息和大家共同分享，昨天已经跟大家说了啊，关于助推咱们的万人肖像计划这么一个活动啊，如果呢你的手机相册里面始终没有一张满意的形象照，或者呢近期你想要拍摄形象照的话，大家呢可有福了，我们大连交通广播还有少儿交通广播联合的是北京、上海、南京、山西多省的市媒体共同发起了万人肖像全国巡拍的计划，特别邀请的就是亚太地区专门从事明星跟拍的新锐的摄影大师班底来到大连为大家现场拍摄肖像照，当然这里面仅限女性报名啊。这种肖像照呢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浓妆艳抹的明星照，而是利用简单的布景、专业的光影技术拍出你的个性姿态，拍摄的风格是自然真实的，它的灵魂呢就是捕捉你的神态和情绪瞬间抓拍，这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动态摄影艺术。所以呢大家如果想眼见为实的话，可以先看看我们主持人拍摄的样片啊，你现在只要发送两个字拍照啊，昨天有人拍这个发这个照片啊，那是收不到的，你必须发送这两个字儿，拍照，然后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呢你就会收到主持人的一些样片，我看好像是有高峰老师的样片还有美玲老师的样片啊，大家看看喜不喜欢这种风格，如果喜欢的话呢，下面这个海报上面啊都是有二维码的，大家可以扫码，然后工作人员将会针对你的情况给您做一对一的服务，帮您选定风格呀，预约拍摄时间呢，预计拍摄的档期呢应该是在8月中旬，原价3999元的拍摄套系，现在交通广播的最低优惠价299元，但是仅限100人。今天是7月30号对吗？那我们的报名时间呢是到7月31号，也就是7月底，那就是今明两天就要到期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尽快的抓紧时间去抢占名额，前30名报名入团的再送精致的摆台一个，299元的优惠价里面包括什么呢？2次妆造，2张精修的成片，全程 VIP 的享受服务，同时呢赶紧登录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只要发送拍照两个字就能看到我们的主持人的拍摄样片，如果喜欢的话您就加这个二维码，在给您回弹的链接当中就有这个二维码，然后咱们就咨询入团啊。

无论如何感谢大家的信任。接下来我们都稍作休息一下。最近发现了一首歌啊，感觉很有意思，也很轻松，也许呢能给我们现在微热的天气呢带来一丝清凉。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重启人生游戏，一起来听这首歌，让稍后呢我们一起到一个避暑的地方去玩一玩，那就是壮丽的大峡谷。那究竟怎么回事呢？稍后回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来听这首歌《重启人生游戏》。

怎么样，这首歌叫做重启人生游戏，来自于严小满啊。跟世界请个假，从人间争个发，跟自己请个假，去天边骑个马啊，先放自己一马，去沙滩种个花，陪海鸥废个话，给灵魂倒一个时差。无论如何呢，无论生活是如何的紧迫，还是给自己啊放个假，抽空放个假，让自己也放松一下。好的，这是大家的这个人生态度啊，可能很多人现在都是这么过日子的，不要逼自己太紧了。那么天气也比较炎热，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让自己呢有一点点空间啊。或者呢干脆就让自己放几天假，好好去玩一玩。那如果是现在呢各个地方都比较炎热，咱们找一些比较凉爽的地方，比方说即将要推荐的咱们中国的十大壮丽的峡谷，这个季节去一定是非常凉爽的啊。到底都有哪些地方呢？您曾经去过其中的哪几站呢？据说站在峡谷之前，你就会明白旅行是给自己身心充电的，眼前全都是壮丽的自然风光，峡谷呢就像是上天给我们的馈赠。那我们先去哪里呢？咱们先去雅鲁藏布大峡谷，这是世界第一峡谷啊，地球上最深最长的峡谷。雅鲁藏布江咱们都知道，就像一条巨龙盘旋在这山谷之间，那么同时呢抬头，雪山和江流的融合气势恢宏，从山脚爬到山顶之后，能一路看到冰川、森林、草甸，云雾缭绕，就像到了一座人间的秘境当中，一路上都是震撼人心的景色，还有罕见的垂直自然色。当你看到这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时候，你就会感叹此行累呀、啊、生活的烦呢全都烟消云散了。在这里呢当然有一点点温馨的提示啊，高原海拔，这个高原的海拔确实比较高，所以呢提前要预防一下高反，备好墨镜、防风的外套，尊重当地民俗的习惯啊。好，我们的第一个推荐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在西藏的林芝，您去过吗？

好，我们再去第二处看一看。第二处我们推荐的是金沙江的虎跳峡啊，这是长江最霸气的一段峡谷，有着生命力的壮美感，相信大家都有耳闻啊。在玉龙雪山与哈巴雪山之间的金沙江，江面不宽，但是江水呢似万马奔腾一样的汹涌而下，浪涛呢是拍着礁石，声音巨响。这条路呢，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大江，看着非常的惊险，但是很自然的吸引力让你一定是向往前进的。当你在观景台边看着传说当中的猛虎的时候，你就会想着它曾借力一跳而跃，你就会瞬间的被自然的力量的魅力所震撼了。哎，这里面的有一点点初心的提示，峡谷啊，风是比较大的，温差是比较大的，汛期水势是凶猛的，所以一定要远离崖边的危险区域。好，刚才推荐的是第二处，那么第三处我们去哪里呢？咱们要去长江三峡。山水和诗的千年交汇，一眼就能理解李白诗里面的山河壮阔。瞿塘峡的雄，还有巫峡的秀，以及西陵峡的险，融合成了长江三峡的美。沿江坐船，慢悠悠的游览，感受长江的山水震撼，两岸的温柔景色，既有古诗里的山和水的美，还有高峡平湖的壮丽，这里的自然风光和千年的文化相互交融。提醒大家啊，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游轮出行哦，而且呢，江边风比较大，一定要做好防风保暖的准备啊。哎呦，炎炎夏日啊，去哪旅游的时候要做好防风保暖，我觉得也是偏得是吗？啊，观景的时候一定要记着别走偏僻的野路，出行的安全一定是重中之重啊。好，第四处推荐，咱们去了怒江大峡谷。云南的怒江啊，人神共居的世外桃源，绝美的自然风光。峡谷的深处就是一幅绝美的天然画卷，两岸的山势比较陡，江水奔腾而涌，山间呢是云雾缭绕的，散落着古老的村落，有什么呢？叫做傈僳族。哎，这个族啊，确实是在咱们少数民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在人口已经非常的少了啊。傈僳族还有怒族，那这些村寨呢，都是在沿途的，沿途还可以看到叫做溜索，这都是原生态的山林，充满着原始和神秘的气息，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磅礴力量。出行提示也是一致的，偏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凉，一定要带一件厚的外套，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民俗习惯。听着这样的介绍心生向往啊，那里该多凉快是不是啊。好的，那我们再说第五处，是澜沧江的梅里大峡。梅里大峡谷，这是在云南的德钦啊，守候绝美的日照金山，两边呢分别是高耸的梅里雪山和白马雪山，中间谷地里呢是澜沧江，汹涌澎湃，这是云南落差最大的深谷，也是观梅里雪山日照金山的绝佳地。清晨的时候呢，当第一缕阳光照到卡瓦博果山峰的时候，那此时整个峡谷瞬间就变成了温暖的金色，这就是无数人心中的光和信仰的朝圣。跟大家说一下，这里的海拔也比较高，气温也比较低，所以呢既要做好保暖，也要防高反。好，刚才说的是第五处啊，澜沧江的梅里大峡谷。第六处了，太鲁阁大峡谷，这是咱们中国台湾花莲的大峡谷啊，大理石铸成的三峡，宝岛上的山水瑰宝，就在中国台湾的东部。峡谷的崖壁呢是由坚硬的大理石构成的，它被溪水冲刷了千年之后呢，切割成了悬崖，形成了壮丽的张谷地貌。
九曲洞还有燕子口、一线天这些经典的自然景观堪称一绝，还有一种老武侠片的这种氛围感，真的是每一步都想走在一幅画卷当中一样，那来感受一下山体的鬼斧神工的力量。提醒大家呢，一定要避开台风季前往，那而且呢，没有开发的区域啊，自己千万不要私自去闯入啊。好，刚才说到的是第六处中国台湾的花莲，叫做太鲁阁大峡谷。第七个推荐到哪里呢？黄河的晋陕大峡谷，晋陕蒙的交界，横穿整个黄土高原，像流淌的黄土高原上的血脉，黄河最有气势的一段长峡谷，在晋峡的两省间切割出700多平方公里的连续峡谷，两岸是连绵不断的黄土高原，山崖地貌，滚滚而流的黄河水，滚着泥沙向东流，弯弯曲曲的河道，气势磅礴的壶口瀑布也在这峡谷里面，展现了咱们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雄浑与厚重。哎，这个提示当然很重要了，就是远离悬崖的边缘，切勿靠近黄河的险滩啊，同时要做好防沙和防晒的准备。刚才说到的就是黄河的晋陕大峡谷。好，到了第八个，大渡河京口大峡谷是在四川的乐山。真的是地势天书啊，这个谷深呢最大可以达2600米，两岸的峭壁直上直下。这里的风景呢，原始小众，适合喜欢安静、偏爱险峻的山野风光人啊。水山公路、同心桥，还有铁路兵博物馆、悬崖古树、大渡河，在谷底流淌着，碧绿的河水和赤红的悬崖构成了绝美的色彩。如果有机会，你看一下那个照片，真的是啊，它那个悬崖的颜色是赤红色的。真是天然的奇景，绝壁的火车站，悬空的 SUI 道。传奇的成昆铁路从峡谷的绝壁穿过，很有年代感。提醒大家，峡谷啊，风大阴冷，即使夏季也要备薄外套，而且悬崖呢确实是容易落石，那所以说呢，大家不要在谷底久留啊。这是我们说的大渡河京口大峡谷，就在四川的乐山。

该第九个了是吗？叫做马岭河大峡谷，是在贵州的兴义，挂在绝壁上的地球最美伤疤，这是城市的峡谷啊。最美的地球裂缝，那在峡谷里面呢，有上百条的瀑布，太震撼了，从两岸的悬崖倾泻而下，形成自然的画壁奇观。走在峡谷的栈道上，穿行在水帘洞当中，偶尔还可以看到双彩虹，适合喜欢轻徒步的爱好者来探秘，沿途的景色特别的耐看。提醒大家啊，瀑布下面的水汽是比较重的，所以呢记得带雨具，穿防滑的鞋子。哎呦，这叫做马岭河大峡谷啊，在贵州的兴义，我个人真的是非常感兴趣啊，想着这峡谷里面上百条的瀑布，哎呦太美了。好，最后一个推荐黄崖洞，这是山西黎城的啊。那么太行山的红色坑，这个是红色的16.5亿年的美丽啊。太行山里的红色秘境拥有典型的章石岩地貌，整片的山崖都是赤红色的砂岩，峡谷幽深，中间呢有一条窄谷，最窄的地方呢只能是单人通过，这里不仅有壮丽的自然风光，还是抗战的旧址，你可以看到厚重的红色历史痕迹，感受到历史的底蕴的同时，还有自然风光的力量。这里比较特别，它的台阶比较多，路比较陡峭，大家呢一定要量力而行，记得要爱护遗址，千万不要随意的刻画在我们的这个崖壁上面啊，造成一定的破坏。好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些，包括呢像雅鲁藏布江的垂直秘境，还有虎跳峡的万马奔腾，三峡的诗画交融，怒江的世外桃源，还有梅里的日照金山，泰鲁阁的大理石奇观，以及呢晋陕峡谷的黄土血脉，京口峡谷的赤壁的碧水，还有马岭河的咱们刚才说的那个瀑布画廊，以及最后这个黄崖洞的红色章岩，真的是属于十种震撼，等待呼唤你的脚步。怎么样，你准备好了吗？开启一场畅快淋漓的峡谷行，特别适合咱们夏季出行啊。好的，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十处峡谷，是不是至少让你现在的心情能稍微的凉快那么一点呢？如果是的话，真的也就达到目的了啊。雨佳妹妹说刚才那首歌特别好听啊，能够在炎热的夏季特别提神儿。对，刚才那首歌呢推荐给大家，我们选择那首歌就叫做重启人生游戏。接下来呢还是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比较应景啊，发送给大家，来自于亚森的发热。咱们把热气都发出去之后，身体可能就凉快了，半年之后回来还有其他的信息和大家共同分享，有任何和旅游相关的问题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啊。好的，亚森的发热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呢，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从香炉礁高架一直到广电中心部分的双向，这都行驶缓慢。目前南行尾端是在造船厂的附近，东部城区目前中山路从解放路一直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民主广场的沿线、世纪街北行进入民主广场，这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东关街呢，现在。在东行线的方向，长江路从新开路一直到东关街桥洞，呈现的压力会比较高，走起来呢，整体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在港浦路的沿线东行，目前在港东街的沿线，车辆的滞缓是明显的，走起来呢不太快，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也不是不行，但是就是挺慢的。另外，港东街想要进入港东一街。这块车辆的滞缓是比较明显，而且港东一街的拥堵是双向的。如果有选择需求的话呢，保持点耐心，别着急。这地儿呢也不能发生刮擦事故啊，不然的话后续车辆也没法走了。五四路目前在这个恒隆的部分，包括西安路南行黄河路交汇的路口位置，西南路目前北行在西山小区南行黄河桥上桥口，以及在新建小学部分的北行方向和春柳到中心医院部分的南行方向，车辆的密度照比其他路段稍微有点高。五一路电业花园部分的西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需要等候一到两组信号灯周期能够通过。滨海西路目前从国宝小广场向东一直到金沙滩的沿线，也就是莲花山上桥匝道这儿，西行方向呢是从海天白云开始一直到这个莲花山上山口，车辆的滞缓明显，移动速度较上一个时段是进一步放缓的状态。富家庄海滨公园的停车场门前车辆依旧开始排队，而且小富家庄的停车场目前依旧饱和，等候的车辆很多。受此影响呢，在八一路目前从华航街开始一直到富家庄街依旧呈现了非常缓慢的动线，尤其是内侧一排机动车道几乎是快一动不动了，因为它上不去这个滨海中路。所以建议各位还是注意一下，尤其是小富家庄的周边哈，咱们不要说，因为它只有双向两排道，单向只有一排道，你如果停在路边等候车位的话，那后边至少这车真的是一辆都走不过去，一定把车停在稍微不那么大害的地方吧，等车位，这个是靠谱的。如果停在那等车位，让后续车辆压车压得这么远的话，确实就不太合适了。西南部城区呢，现在看到在星海公园的部分，包括自然博物馆的沿线，车辆密度虽然高，但整体比上一个时段都是有好转的。红岭路呢，现在整体的压力还是给到了以殡仪馆为界的双向，尤其北行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7到32度之间，27到32度之间。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5: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0: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2: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交通广播的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在直播间里问候大家下午好。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林你的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一下大林你的客户端。品游天下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16点钟准时播出啊。这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为大家提供出游的攻略，还有呢城市我们的主播带队旅游的团队啊，等待着您的加入。说到近期的旅游团呢，如果您想了解情况的话，就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您将会收到一个回团链接，这里面呢就会有整个八月份的行程。现在呢主要是两趟行程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啊，一个呢就是8月8号新疆伊犁团，是大海老师带队，只剩下6个名额了。所以呢这件事情一定要和大家说一下啊，抓紧时间，否则的话呢稍后这个6个名额可能呢就没有你的位置了。好，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了解详情的话，您发新疆或者是发旅游都可以，下方啊都会有一个二维码，这二维码呢直通我的搭档浩哲，他会给您做一对一的服务。如果您发新疆的话呢，这个新疆啊他会给您详细的行程，比方说去伊犁的行程大概几天呢，大概是什么样的安排啊等等啊。好，还有一个团呢现在也是受关注非常多的，就是8月22号的新疆阿勒泰这个团。我的搭档呢此刻呢其实刚刚从新疆赶回大连，现在正在飞往大连的途中啊。他呢就是应该是刚刚从7月23号那一直到呢8月30号到今天，这是在新疆阿勒泰地区游玩的8天的时间，带着我们的20多位大连的听友玩的是非常的开心。明天呢他会向大家仔细的汇报整个行程的过程啊，因为这也是咱们交通广播第一次阿勒泰地区的新疆团，之前的时候都是新疆伊犁啊比较成熟，这一次呢我搭档是带队，那开拓了咱们的阿勒泰这个行程。所以呢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惊喜的地方，明天都会和大家仔细来说。所以说这两个团8月8号新疆伊犁团只剩下6个名额了，8月22号还在报名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发新疆也可以，您发旅游也可以，都会收到一个绿色的二维码，我的搭档呢会在线下，浩哲将会一对一的为大家竭诚服务啊。您有任何这方面的需求他都会给您解答，什么是适合您的，那么比方说你有什么个性化的问题，他都会给您好好的去解决问题啊。无论如何感谢大家的信任。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个肖像的那个计划，那么大家呢其实有发照片的，可能想看主持人的照片啊，那么其实呢大家要发拍照两个字才能看到我们主持人的样照，看到了之后的话呢，在主持人那个样照它已经做成了海报，如果你喜欢这个风格的话，上面有一个二维码，你扫一下之后才会继续咨询关于你拍摄的问题啊。如果只是想看样照的话，您只要发送这个拍照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包括呢像现在出行的问题，马上就要到晚高峰了，都可以及时的发送过来，我们可以及时的交流。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老歌啊，来自于这个改编版的张三的歌，听听这个版本，那我们也随着张三的歌一起全国各地去旅游一下啊。

好的，一首老歌张三的歌送给大家。我们要飞到世界各个地方去看一看，是不是啊？尽管我们现在身在大连，但是我们的心可以飞去，也可以随着我们品味天下的节目，随着我们的歌声飞去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真要飞起来了，我们飞到哪儿去呢？真的是全国各地。为什么啊？因为三伏天全国各地有很多颇具特色的解暑神器，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啊。都是美食，哎，到底有什么呢？哪些是你吃过的，哪些没有吃过的呢？咱们今天呢先饱个耳福啊。好，在这之前呢，看一下我们的听众啊，现在向摩羯座呢发了一条信息，是关于有一个路口的问题。这条信息我会转给

敏阳和小刚。同时你的信息呢发到我们这个官方微信平台之后啊，指挥中心和我们是共用平台的，他们也能够看得到。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每天呢这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敏阳小刚的节目是9点到10点钟啊，你可以在那个时间呢发微信给他们，或者呢是打电话，他们都可以接听，然后呢现场为你解决问题，那就更好了。无论如何感谢摩羯座的咱们的信任啊，而且提出的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感谢。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正要去全国各地，那我们感受一下颇具特色的解暑神器了。首先咱们去哪儿啊？北京，咱们去吃一吃宫廷奶酪。宫廷奶酪是什么呀？老北京的宫廷奶酪是满洲人常吃的美食，主要是用米酒

腐，特别有特色的食物啊。这个呢，杏仁腐和杏仁豆腐差一字，却差之千里啊，绝对不是什么豆腐啊。温州的杏仁腐和豆腐没啥关系，它是用琼脂，这是一种藻类，熬煮之后再加上各种水果制作而成的。这就是温州的特色食品，也是解暑用的。温州还有个东西叫做什么呢？冰激凌打蛋。这是什么呢？牛奶冰激凌和生鸡蛋组合。哎呦喂，这是什么味儿啊？然后还得撒上点芝麻，那就更香了。这难道不会有点腥吗？牛奶冰激凌、生鸡蛋再加上芝麻，谁吃过赶紧跟我说说，这什么味儿啊？这是。好，咱们再去苏州啊。苏州的伏天来碗什么呢？绿豆汤，而且是苏式绿豆汤，暑气就一扫而光了，而且非常的健康啊。一碗苏式绿豆汤端上桌之后，夏天才算真正来临了。自成一派的苏式绿豆汤，既不是红色的，也不是绿色的，而是糯米、绿豆、芸豆，还有呢像葡萄干、冬瓜糖这五颜六色的食材，加上透明的饮料，真的是独树一帜的绿豆汤啊。早前的苏式绿豆汤就有百合绿豆为主，这是传统版本，还有呢什么红绿丝、冬瓜糖，还有蜜枣、绿豆，这是高配版。哎呦，真是不愧叫苏式绿豆汤啊，太丰富了。这是刚才说到在苏州啊，咱们要吃苏式的绿豆汤来解暑。到四川呢，那太熟悉了，咱们就吃冰粉呗。四川的冰粉现在已经是火遍全国了，夏季的燥热总要吃一碗清凉爽口的冰粉才能消除。手工搓出的冰粉呢，配上红糖、葡萄干、芝麻等一些食材，就是吃货们夏天里最期待的味道。现在四川的冰粉咱可是随处都能吃到啊，很多咱们的饭店里面甚至都是免费的。咱们再去宜宾啊，宜宾有个东西叫凉糕，这个你肯定有耳闻，是用大米、糯米混合制作成的，外面浇上红糖汁儿，外表不张扬的冷糕，然后呢隐藏着爽口的甜蜜，不过于甜啊，口感很爽滑，凉糕呢是夏天专属的美味。好，然后呢咱们再去昆明。昆明吃什么呢？木瓜水。木瓜水还和木瓜没关系呢，主料就是四川的冰粉。昆明一带呢把制作冰粉的这种甲酸浆称作草，叫做草本酸木瓜，所以就叫做木瓜水。木瓜水呢一般会有玫瑰花呀，还有酸梅汁，还有米凉虾，这些东西呢清凉可口，真的是夏季必备的小吃。所以到了昆明之后，人家说请你吃木瓜水，你可别想着和木瓜有什么关系，那个就是四川的凉粉啊，冰粉。到了云南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夏季饮品有一个叫做泡鲁达。据说这个泡鲁达呢来自于缅甸，这是种甜品呢是南亚很流行的，后来就传到了云南。然后咱们再去闽南啊，闽南有种东西叫做四果汤，食材是非常丰富的，那比方说有仙草、有石花膏、绿豆、莲子、银耳，还有各种水果丁，滑滑嫩嫩的一碗四果汤下肚，哎呀，满足之余也消去了不少暑热。上碗稀饭吧。在贵州的青岩有一个叫做高把稀饭。上碗稀饭吧。在贵州的青岩有一个叫做高把稀饭。高把稀饭啊。这是糯米、圆子和藕粉制成的冷饮。你别看它也叫稀饭啊，好像和稀饭没什么关系。上面撒上红糖、芝麻、花生碎。说是甜品呢，倒不如说是一碗主食，吃完就饱了。咱们再去南宁转转，南宁吃的是什么呢？槐花粉，大米槐花磨成的米浆制作出来的这种甜品的入

0: 入口是非常软嫩的，还有淡淡的花香。潮汕咱们吃什么？吃草果，吃的时候撒上白糖。岭南的夏日是比较炎热的，所以就这一碗草果就驱散了炎热。还有一个咱们特熟悉的，那就是杨枝甘露，这是夏日的冰品。好，最后说一个啊，那就是中国台湾的爱玉冰，这是 Q 弹的口感，看起来就十分清爽的冰啊，里面还加上什么黄桃、青柠，夏天无数的甜品都在等着你。那刚才说的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你到底喜欢吃什么呢？最重要，你选择哪些美食来陪你度过三伏天呢？好的，无论如何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品游天下节目，咱们玩也玩了，吃也吃了，您还满足吗？好，最重要，和旅游相关的问题或者呢有什么行程想要咨询的话，您就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苏菲最后给我们补充了一下，说最想吃的最想喝的就是妈妈自制的酸梅汤，乌梅、洛神花、山楂，还有呢枣片、陈皮加在一起，烧开之后加黄糖，再煮20分钟，晾凉了之后装瓶放冰箱，运动完喝一杯，那真是爽歪歪啊。最重要有妈妈的味道，苏菲这一瓶儿，我现在读完了以后都觉得特别爽。感谢我们的听众的陪伴，那今天的品游天下节目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呢将会是晚高峰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持续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5点钟，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平稳度还是可以的。红林路目前以柏林一山为界，双向有车号，车辆集中的一个状态。另外西南路从河川街向北一直到西山街，包括红旗东路目前向西在魏台桥的部分前程街的这个路口车辆的滞缓还是很明显的。西快路的出市方向西南路桥上，西安路南行在黄河路的路口，北行呢在沙河口火车站，包括西南路目前从中心医院向南一直到富民路都呈现出了一个车辆密度急剧增加的过程。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呢从967医院的附近东北桥上一直到香炉礁高架，注意这部分是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入市区的方向车辆尾端徘徊在造船厂的附近，已经是排过了这个彭辉，整体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疏港路目前的西行在香炉礁高架，香洲路进入香炉礁立交，香一街进入香炉礁街的部分东行方向车行速度缓慢。长江路现在的东行从东关街街区一直到东关街桥洞，这部分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比较久，当然也是受到了路幅的影响嘛，所以大家如果选择这条路街的话别着急啊，耐心等候一会儿。解放路进出中山路，中山路从友好广场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上海路进入中山广场以及几项进出中山广场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明显放缓。民主广场的环岛世纪街北行在人民路交汇路口，人民路的西行在时代大厦的附近，包括目前鲁迅路在三八广场沿线的东行方向去往27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伊德街的周边、华乐街的沿线、春德街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放缓。港龙路呢现在东行方向在凯丹的这个路口位置需要等候的时间会比较久，整体车辆尾端在人民东路的附近。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再次提示各位啊，南部滨海景区到了这个时间点为快日落的时候，整体压力给的非常大。像傅家庄公园部分在停车场这个位置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就很缓慢了，像傅家庄的这个停车场目前仍旧呈现出了非常饱和的状态，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因为确实你去了之后没地儿停。滨海新路从海天白云一直到森林动物园27，包括进入莲花山的这个路口东行方向呢是从国宝典藏开始一直排到了莲花山的入口，车辆集中度很高。星海广场的西南侧环岛又开始要进入排就是环不动的状态了。另外在星宇街连山街交汇的路口，目前山亚海洋世界的门前双向车辆的压力给的还是比较高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正常开通，各位可以适当选择，但是西行方向车辆一定注意阳光比较刺眼，一定保持好自己的视线安全。稍后我们再会。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31号的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气温27到32度。
0: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2: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FM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0: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2: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0: 东北超大连见。
2: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5: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2: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5: 1008，畅快晚高峰。
6: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7: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8: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9: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打开手机微信，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一下喽。
1: 哎，又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天气呀、
0: 啊！哎呦，真的，
1: 天一热，好像激发了大家这种做事的热情呢。
0: 嗯，月光茶坊今天就来了一首诗。
1: 啊，怎么说？
0: 任凭烈日炎炎，依然奔赴热爱。啊，阿豆美玲，晚上好。
1: 畅快晚高峰打卡了，这份热爱指的是什么呢？是听咱节目吗？
0: 当然是对我们的热爱了。
1: 我想着下班点的咋还奔赴热爱呢？月光茶坊放的上的是晚班吗？
0: 爱的就是下班这个点儿。
1: 哦呦，还有邓邓也来了，看到了 Sophie 说哈，打卡打卡不想沙发，
0: 嗯，
1: 我只要一个正对空调的位置，这天没空调真是感觉活不了了呀。
0: 把苏菲绑空调上。
1: 绑空调上
0: VIP 位置，
1: 外挂机啊，这是。太闲时也来了，说豆梅豆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
0: 嗯啊，阿冠提到了一个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春光街违停啊，导致了这个路段的拥堵，通行效率很低，希望能够蓄力一下这个违停的情况。
1: 嗯，小曲过来说，是小曲说，暑气悠悠逢周四，晨间琐事见松弛，
0: 晚风来日皆温柔，岁岁平安无心事。豆哥小妹晚上好喽。
1: 哎，小曲哪天都整得这么与众不同呢？
0: 嗯，
1: 月光茶坊、小曲，你们这些词儿啊，每天都不一样。
0: 还有
1: 哪个 AI 之词？不是，哪什么样的脑袋想出来的呢？
0: 这每天都是过得非常诗意啊。
1: 还有 LY 在说，老高小妹晚上好，整串台了吧？
0: 没有没有，
1: 是老豆。
0: 说这个阿豆水平老高了
1: 啊，这意思啊，
0: 是这意思。
1: 我合照回复拍照，看老高和小美呢。
0: 嗯。
1: 真的非常非常热哈，但是哎呀，这温度跟着上涨，据说有一些也跟着上涨了。什么事儿呢？油价。很多朋友非常关注油价的一个情况啊，昨天就看到很多加油站门口排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
1: 昨天不周三吗？
0: 我多尖呢，今天早上我就把油加满了。
1: 那大可不必这么的着急呀、啊、
0: 必须着急，因为今天晚上24点就开始，
1: 31号24点
0: 三啊，明天晚上，
1: 嗯嗯嗯、
0: 你看我这着急了，
1: 着
0: 急了
1: 啊！
0: 不好意思啊，明天就开始第15轮的调价窗口了、
1: 嗯、
0: 啊，这把又要涨价了。
1: 这回涨得不少，跟家人们说一说哈。这回看一下，最新测算显示，汽柴油上调每吨700元，每吨675元，折算零售涨幅参考一下。我们先看一下92号汽油是每升大概率预计上涨是5.6毛。
0: 嗯，95号每升大概率上涨6毛钱。
1: 0号柴油预计上涨是每升5.8毛呀，
0: 都不少啊。
1: 昨天看到很多这个出租车哈，在某个加油站门口排队，不知道为什么。昨天周三是有加油站有活动吗？
0: 人都是加气儿的
1: 啊，有可能啊。
0: 哎，
1: 所以这两天如果油箱见底儿的话，一定要抓紧去加，这确实涨得不少啊。
0: 再提示一下，是31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24点，明天还有一天，来得及，来得及啊。
1: 嗯，哎呀，而且看到这个周末哈，咱们这边是有一些比赛。
0: 重大赛事、
1: 啊、对对对，刚刚提到了油价上涨，这温度也跟着上涨，咱们要格外提示一下了。如果说哈，您在周末观看这场东北超的话，一定要小心注意啊，这温度升高给咱身体带来的不舒服的影响。
0: 从我市气象部门获悉啊，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未来一周全市的气温偏高，哎，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来到了30到35摄氏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了35到38度，最低也是25到28摄氏度啊，这相对湿度都达到了60%到90%了啊、
1: 嗯。而且这两天你发现没有，受到气温的升高，包括昼夜温差是有所减小，湿度增大这样的一个气象因素的影响啊，体感上感觉非常的闷热啊，
0: 哎，
1: 而且正赶上这个东北超啊，包括这个中超联赛在我们大连市举办，大家需要防范持续闷热天气导致赛事工作人员以及现场观赛的观众出现的中暑情况。我们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球赛赛事期间啊中暑防护相关的提示和建议，你要详细了解一下。
0: 嗯，比官网便宜3000多，这性价比绝了啊。而且呢效期是到28年8月份，非常的新鲜，但是数量是有限的啊。到仓100组，想要的朋友现在就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黑绷带，
1: 嗯，
0: 黑绷带啊，我要听大家，七夕快到了是吧，黑绷带你了解一下啊。
1: 这可跟您说啊、
0: 嗯、
1: 这款面霜啊，我身边好多朋友
0: 啊
1: 用完之后瓶子都舍不得扔。
0: 是不是？
1: 为什么
0: 啊？
1: 这面霜是放到化妆台上，
0: 嗯，
1: 蹭门面的。
0: 哎呀，
1: 买 这款面霜你也买了吗？挺贵吧，4000多块钱。
0: 4000多，你都打算买这个？
1: 但咱今天秀的价格真的很合适，建议大家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啊，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而且现在商城啊，大牌奥莱季，全场折上再享折扣，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一些福利，超多限时间隙等大家。点击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开始抢购吧。

0: 况报道。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段啊，目前在西南部城区中山路的沿线星海公园的部分，车辆的集中度会比较高。从星海公园是向东到连山街，然后拐进连山街去到星宇街，车辆的压力值给的还算是比较明显的。中山路的西行在化务所的部分，星海广场目前整体的西南侧环岛，包括星海新天地的内部道路，以及在滨海西路，目前以莲花山上山口为界的双向，呈现的都是比较高的压力值。总之就走起来就三个字，不好走。在黄浦路的沿线，目前的出市方向，陵水路的路口处，入市方向也就是北行方向，从信达街开始一直到清水街的路口，车辆给到的移动状态非常的不理想。五一路呢，现在高家村入市方向，包括西南路和五一路交汇的入市方向，车辆的滞缓很明显。西南路目前的北行在五一路路口处，包括西南路的这个电影花园开始一直到西山小区，南行线呢是从春柳开始一直到富民路，车多行驶缓慢。西快路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红旗东路目前在前城街部分的西行方向，富民路在马兰小学部分的西行方向，黄河路呢现在从盖州街西安路的沿线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黄河桥下，车辆的密度都是高起的。而在西安路和黄河路交汇的路口位置，这个大十字路口哪个方向想要通过都不是很容易，所以在这儿停的话呢，保持点耐心吧，大概怎么着也得两组以上的信号灯周期才能通过。高尔基路目前从中山路的会展路这就要开始排队，向北进入高尔基路之后一直到太原街，太原街南大厅到高尔基路，会展路目前从星河二街向东一直到太原街，整个这一圈都是一个拥堵的状态。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从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就要开始排队了，向北出来之后一直进入向路交高架，整个这一个区间段内都是缓慢通行的。南行线的方向呢，基本上从焦金山隧道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香洲路进入向路交高架，包括东联路春柳下桥的部分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东部城区的疏港路呢，现在在向路交高架部分的西行方向车多，长江路目前的东行新刊路是一个坎儿，另外呢就是从东关街的历史街区开始一路堵到了博威年的附近，也就是友好街的附近，整体的移动速度呢是非常慢，大家走起来的话千万保持点耐心，这儿可能真的是着

0: 了一点急。另外，在解放路的北行进入武汇路之后，然后再向西一直到中山路的市场街部分，包括中山路目前从千里马桥一直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几项进出的路口，人民路以世纪街为界的双向，世纪街整体北行进入民主广场，民主广场的整体环岛，长江路进出民主广场以及七一街的附近，包括目前疏港路在长江路下桥之后到港湾广场，港湾广场的环岛，还有港湾桥和人民东路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压力。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一直到凯丹的附近，也就是珠锦街的这个路口，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会比较久，整体比上一个时段其实是一个区域拉长的趋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南路哈，现在看起来是有压力的，目前从中南风景向北一直持续到植物园，车辆的压力都不小，而且在山峦街的这个位置南行方向，也就是去往老虎潭方向，想要通过的话怎么着也是一两个信号灯周期的等候时间。长春路以石魁路为界的双向以及八一环岛的整体环岛，解放路目前豪森民家向南一直到益达云集，包括秀月街目前在秀月桥的部分路市区的方向，车辆的滞缓都是明显的。八一路的北行在秀月街的路口位置需要排队，目前车辆的尾端呢是在傅家庄医院，也就是仲夏路的这个路口位置。此外，在滨海西路进入八一路的路口，也就是傅家庄公园停车场的这个位置，车辆的尾端已经是排到了传播医院了。而在滨海西路的沿线呢，整体压力也是很大，目前西行方向还是在海天白云这儿排着，东行方向呢是快排到城堡小广场了，这个队就是真的很长。还是那句话，不太建议各位有通行需求的走滨海西路，因为确实很难走，走起来很心塞。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31号的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气温27到32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铁路出行提示，
2: 好，前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3: 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 此刻，无论您是
0: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0: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握导航，一经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咱刚聊到了关于东北超啊，现场什么让带什么不让带的事儿，家人们，来工作人员与人为善说了啊，别瞎讲啊，我安检啊，水杯、瓶装矿泉水全都不让带，谁带我收拾谁。
0: 哎呀呀呀！
1: 你看你，瞧你，你又意气用事，与人为善，你这不与人为善了？你瞧你就收拾谁？
0: 你白叫这名了，你这是。
1: 来现场连线一下。
0: 你这以后叫与人为敌得了。
1: 与人为善，能不能给咱发个电话号码连线一下，问问啥让带，啥不让带？
0: 哎，
1: 那少年说，我想问问那钱让不让带？钱那玩意儿砸人挺疼的。
0: 不是钱不都在微信里面啊？单独提出来啊。
1: 带钱行，你现场渴了可以买点水啊。
0: 哎，
1: 江明东问说，那拿那个首饰订婚上可以吗？有人问你上，快回答一下。
0: 嗯，
1: 我想带这个行不行？这能不让吗？让不让带？
0: 现场就是最好能告诉我们都能买到啥，水是肯定有的，
1: 是
0: 饮料。
1: 对，
0: 我记得之前像什么可乐、雪碧啊那些啊，
1: 不是有那个小姑娘现场那个就是一次次、二次次
0: 打农药啊？
1: 不是，
0: 灭谁呀？
1: 啤酒
0: 啊，
1: 有没有？有人为善，这有没有？我觉得看球喝点小八加一挺好。
0: 那注意了，这耍酒疯咋整？
1: 应该是有，看世界杯人都有呢
0: 啊，
1: 应该有吧。
0: 咱也问问去过的朋友啊。
1: 嗯，另外季浩再说啊，可以自己带水杯，不舍得扔的那。

0: 种啊，里边液体不限，瓶装水不可以。你这现在出现分歧，到底行还是不行？何润林说了，肯定不让带伞呢，你在里边打伞，后面怎么看球啊？
1: 对，都遮住了。
0: 哦。
1: 很多朋友还是关心油价的问题啊。
0: 嗯，
1: 油价呢是在明天晚上，也就是7月31号的24点，
0: 嗯，
1: 会进行调整。今天呢，有朋友说好多加油站开始排队了哈、啊，大可不必，明天白天加也没问题。哦、
0: 排队可能是加油站有自己的活动，像很多加油站，像周四啊，或者说什么周五、周三什么的
1: 会员日，
0: 有自己的那个，比如说每升减8毛、减6毛这样的活动，
1: 哎，
0: 所以很可能都在那排队呢。我昨天我也好奇呢啊，可能我家更想着周三有活动。相比之下好像那样更省钱一点。
1: 嗯，哎，有朋友说了，现场有啤酒，还有爆米花、
0: 嗯、
1: 还有那个乳酸菌饮料
0: 啊，太好了
1: 啊！
0: 一定要整点，我因为我也看不懂球，我只要看热闹。
1: 小美到现场肯定不能少吃东西。
0: 另外那个晚上7点开始啊踢球，是不是几点到现场去比较好？应该是带保温杯，不让带充电宝。如果是奶茶咖啡的话、
1: 嗯、
0: 检查的时候把盖子扔了就可以了。
1: 哦，小吴老弟说了，安检标准参考英博比赛的标准。
0: 哦，是一样一样的啊。
1: 哎，
0: 清风在说，说我家宝贝儿跟着交通广播音乐一块舞起来、
1: 哎、
0: 宝贝儿这么大了，希望得到美丽阿豆的鼓励，让小宝贝儿能够再接再厉。
1: 哎呀，宝贝儿跳太好了，
0: 这小宝贝儿在肚子里的时候我就认识他。
1: 哎，这是在家里听的
0: 啊。
1: 你看旁边那多大，
0: 起飞了，这是
1: 多大个收音机啊，那洗衣机
0: 冰箱吗？那是
1: 啊，
0: 是冰箱啊，冰柜那个是。
1: 欢迎大家打开电梯来收听 FM100.8。
0: 路上情况咱关注一下江津山隧道这边哈。威力在说江津山隧道限速到底是多少？为什么有人大家一进来之后就有这个什么情况呢？
1: 那说开
0: 40
1: 效率特别低、
0: 嗯、
1: 啊。然后我们也给大家查了一下啊，就是江津山隧道呢隶属于东北快速路的主线路段啊，沿用的是这个。最高上限是100的这个标准，但是呢、
0: 嗯、
1: 客车它是不一样的，客车是大型货车都是限速80，但是啊你不能低于60啊，低于60或高于100都不行。
0: 但是大家好像一进隧道里边就习惯性的会减速，可能是因为担心视线不好看不清楚前方的路，
1: 尤其是最前面的那个速度一慢下来，后面都快不起
0: 来，全都跟着慢下来了、
1: 啊、是的。
0: 我进那个海底隧道啊，光明路隧道走的比较多一点啊，一进那边去之后就感觉开始减速了。
1: 是，
0: 但海底隧道这边包括光明路那边是有限速的呀，跟这个江津山隧道还是不一样的啊。
1: 哎，松说今天加油的排队那些有没有可能是今天先加一台明天再加一台？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0: 哎呀，真趁呐、啊、松啊，
1: 凡尔赛了，你是
0: 加是不是还有个单号有双号啊？
1: 后天是不是还得再加一台？大后天是不是还有一台？
0: 正在说这天去看球是不是等于6万多人一块蒸那个一锅桑拿了，都是早有啊。
1: 所以说你看开头我们就
0: 早经让带不
1: 啊，提示大家就是谨防中暑嘛。
0: 嗯，而且就是看你身体的情况，如果最近感觉不太舒服，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儿童孕妇是不建议前往的啊。那、
1: 哎
0: 啊、咱别跟人凑热闹了、嗯、问问当当咱再去啊。
1: 怕热的那些啊，药房那小小冰贴啊、
0: 嗯、
1: 哎，买一买往脖上一贴挺凉快。
0: 那个费玉在说那个八倍镜到现场去可以用吗？
1: 哎呀，
0: 是望远镜那种吗？
1: 不是，他说的是98K 和八倍镜。你想，你想干啥？
0: 98K 是什么？
1: 枪
0: 啊！这你当干啥去呀？是不是那个玩游戏当中的那个道具啊？
1: 吃鸡、
0: 啊、
1: 吃鸡玩多了
0: 哦、
1: 就是第一条就是管制刀具啊，各种危险武器什么的，
0: 嗯、
1: 就是严禁禁止的、啊。
0: 对对对，但大家就比如说带小毛巾呐、啊、小扇子，估计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天真的非常热哈。
1: 嗯。
0: 最近这场升温，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不要掉以轻心。我今天下午在3点多的时候吧，这家有小毛孩没有办法得遛狗啊。
1: 啊、
0: 嗯。看到一个大爷，哎呀，穿小背心儿、小短裤、
1: 啊。哎呀，你观察太细了，美玲。
0: 总共穿这两件能看不出来吗？
1: 什么情况你上下打量呢？
0: 不就因为为什么？因为外面没啥人、
1: 啊、
0: 太热了今天。他戴了一个小凉帽，然后拿了一个水瓶，就是沿着小区周边在遛弯就走，唰唰就是走。
1: 啊、哦，走挺快。
0: 估计是有这个遛弯的习惯啊。
1: 嗯。
0: 前胸后背的那个背心全都湿透了，
1: 出汗了。
0: 啊、嗯，跟大家说，以往咱大连这时候是一个避暑圣地，但是今天说实话，温度真的挺高的。不妨您看一下您的车机当中显示的温度啊。
1: 嗯。
0: 今天正常温度应该是最高32。应该此刻温度已经高于这个温度了，是不是？
1: 是。
0: 如果说有一些遛弯习惯的朋友要。

0: 减少一些这个避免在高温时间段出去遛弯儿。
1: 哎，
0: 一旦出现一些意识模糊、身体发烫的情况，一定要尽快及时就医。为什么这么说呢？真有症状出现了。
1: 咱今天说的是一名这个82岁的男性热射病患者啊，他也是啊，习惯每天下午3-4点钟出门遛弯。最近一次遛弯回家之后啊，他突然出现了意识模糊、身体滚烫，家属察觉异常之后啊，立刻送往医院抢救啊。当时呢，这个医生接诊的时候啊，就发现老人的体温已经超过40度了，陷入到了深度的昏迷，而且肝功能、肾功能的多器官脏器都出现了功能障碍，情况十分危急。但是好在啊，经过连日抢救，老人的生命体征已经逐渐平稳了，目前已经出院了啊。
0: 他是很多老年人吧，他就不舍得开空调，觉得费电。
1: 嗯，
0: 再就是咱看的年龄已经不小了，年龄的80多岁了。这个年龄段咱们建议大家就是在早晚的时候，比如很早很晚的时候，太阳落山的时候，太阳好像没完全出来的时候出去溜达溜达行，这差就不要出去了，真的很危险。
1: 就太热了就不要哐哐走了啊。
0: 对对对。当然如果说很多朋友说那不行啊，我健身呢，我减肥呢，我不行不出去不行，我一天都不能落下了。
1: 不能耽误我健康啊。
0: 我这对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你别这么整。你找一个专业的机构啊，到室内咱好好练一练，
1: 哎，
0: 见效效果还很快，你自己还不遭罪啊。
1: 哎，主要大家借着这个健身都是为了增强代谢，是吧？
0: 对呀，因为很多人是真的是代谢不太好，才好像发现越来越胖了。跟您说一个关于减肥的话题哈，很多朋友在说了，说这世上投资什么回报比较高呢？
1: 嗯，
0: 我觉得就身材了，一打就能看得出来。你发现你买包啊，你买衣服啊，过两年就开始感觉过时了。但你花点时间把身材管理好之后，穿啥都好看，整个人的气质啊、状态真是不一样啊。跟您说，如果说想搞一搞身材的，咱就得趁夏天啊，天热，代谢快，
1: 嗯，
0: 也减得也快。但你别到外面去练，太热了也遭罪，容易危险啊。咱今天聊聊什么话题？怎么把身材呀？哎，咱身材这个感觉，咱搞上去是不是？
1: 嗯，
0: 请到了咱们老朋友，深耕身材管理16年的一线实战派的导师于洋老师。于洋老师，你好，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那说到夏天减肥啊，我估计很多朋友都属于是这样的情况哈、啊，就是方式可能也没少试，劲儿也没少费啊，就是不瘦，或者瘦了几天又反弹了，特别打击人啊。这是典型的，就属于无效瘦身了。那也不是属于咱不想努力，就可能开头的时候就选错了方式，一直在用蛮力去减。那所以咱想要做的话，就做那种有结果的减肥。那所有如果你超过一年以上你还没有瘦身成功的朋友哈，我非常推荐大家来试一款专利的瘦身项目，叫5点瘦身。你不用饿肚子，你不用去暴汗，就是精准的去对应你想要达到的结果，每一步我们都落地到你减肥的核心源头上，让你付出一份努力就能看到一份回报，而且做2到4次之内很快速的就能看到回报，
1: 做2到4次就能看到变化了。哎呦，这效果也是太惊艳了啊！
2: 哎，不信的话，大家完全可以来试试看。那5点瘦身在我们门店里面单次确实也不便宜哈，298元做一次。但是哈，今天我来到咱节目当中哈，给大家开放一个团购价格，198元直接能做4次的完整的一个小疗程。我们再额外的免费送大家一个价值200元的专业的体质测评，帮你去找准你长胖的一个根源，再去精准的定制专属于你的一个瘦身方案。这198元项目哈，就包括全部的了，没有什么隐形消费哈，也没有任何的附加费用。那这个价格也只有在我们直播这10分钟当中有啊。想要试试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搜索微信前面多个字母 M 84618813也能报名。
0: 嗯，198块钱4次，还送专业的测评，这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了。电话跟您重复一下，此刻就可以拨打，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或者添加微信，微信您记好了是 M 84618813。
2: 嗯，我来给大家就详细拆解一下5点瘦身哈，它有5层科学减脂闭环，这样大家就非常能够理解到它为什么会这么有效，这么牛呢？啊，第一层就是精准减脂啊，就让你肉眼可见的瘦下来。很多人减肥就减了半天，可能减的全是水分，脂肪还没动。那5点瘦身，我们是精准的代谢你身上多余的脂肪，包括就是针对你最想减的一些部位哈，比如说像我们肚子、腰腹部的一些赘肉。

那后背上面一层厚厚的肉肉，哎，还有这胳膊腿比较松垂的一些肉肉哈。那做完你体重轻了，同时肚子小了，腰围小了，后背薄了啊，四肢细了，那整个人视觉上直接小了一圈，薄了一圈啊，就这样的体型，其实你穿衣服就是非常显瘦的。那就适用于你既想减全身的体重，也想加上局部也比较胖的一些朋友。

0: 很多人是属于早上起来那脸肿啊，腿容易肿，浑身沉没劲儿，那吃的少也不容易掉秤哈、啊，这些都属于你代谢循环不畅的一个表现。五点瘦身就是可以帮你打通全身的一个代谢通道，把你淤堵的地方给你疏通开，把你的这个燃脂炉子哈、啊、重新给你点起来啊。那代谢一好呢，人就不水肿了，身体就轻快了。你正常吃饭，你是不会胖的。其实专业的减肥瘦身哈、啊、就是让你好好吃饭，然后健健康康的瘦下来，也不用你自己瞎减伤身体了。
1: 嗯，于洋老师说的非常对啊，很多朋友都是因为代谢不好才越来越胖的。那今天呢198元的四次五点瘦身的小疗程非常适合大家啊，来提高代谢啊，减脂塑形啊。报名电话您记好是84618813 84618813，或者是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报名呢还送价值200元的一对一的专业体质测评。
0: 嗯，那我再接着讲第三层哈。那现在三伏天很多人都在做祛湿排寒哈这件事情，那很多人减肥卡住了，那他也不是不掉秤了哈，就十有八九他就属于那种湿寒比较严重的情况。那湿寒就相当于你身体里的一个水泥啊，就把我们脂肪牢牢的给凝固住了，就像中医上讲的嘛，寒则凝，就你再怎么节食，你再怎么去运动，你身体就没办法正常去消耗脂肪了，自然就卡那儿了。特别是现在就是夏天三伏天哈、啊、咱们天天得吹空调，偶尔还喝点冷饮呀、啊、肚子大腿沉啊，有些人都长湿疹了，这些都全是湿寒的表现。五点瘦身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这个湿气寒气，把你体内就淤积很长时间一些湿气寒气帮你排出去，来打通我们淤堵的卡点。那当你湿寒一排，你会发现你减重的这个瓶颈期哈一下子就突破了，就是这个减重的速度加速了，而且身体也轻快了，不犯困了，不发沉了，就感觉整个人很轻盈清爽了很多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哈、啊、这个三伏天夏天做效果是最好的，就是天时地利，排湿排寒的速度也是平时的好几倍。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抓住这个窗口期，加上今天有这个活动，198元四次，我们可以一边减脂一边排寒排湿啊，一举两得啊。所以现在报名大家可以早点开始减的，电话84618813 84618813。那第四层啊，就是我来讲一下，叫净化内脂。那内脂是什么？就是包裹住你的肝脏啊、心脏、你的肠胃外面的那层油脂，我们叫它内脏脂肪。那这层油不光是让你肚子大，它还会导致像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那普通的减肥它根本就是触碰不到内脏脂肪这个层级哈层次，所以你表面看上你是瘦了一点哈，但是一测哎一测专业的测评，你的内脏脂肪还是很重的哈。那五点瘦身我们是包括了专项清理内脏脂肪，把我们就是脏腑外面这多余的这一层油脂一层一层的帮你去代谢掉哈，相当于把我们身体里的一个油库给你清干净了。那内脏脂肪少了，就是肚子平下去是很快的，包括脂肪肝、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问题也会随着改善。特别是像咱们有一些男士哈，就啤酒肚，然后脂肪肝，那你一定要做试试看哈。那现在198元就可以做四次，就可以帮你开始去清理你的内脏脂肪了。这不光是为了好看，更是为了健康。
2: 嗯，所以说你看哈，这个祛湿啊、排寒就要抓住这个三伏关键的黄金期，现在做。减内脂，而且开始减肚子，效果是最明显的。电话跟大家再说一遍哈，电话是84618813 84618813，微信可以添加一下，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 刚刚咱们提到了这个渊老师已讲完到这个五点瘦身的前四层了，想问一下最后一层是什么呢？
0: 那最后一层就是建立易瘦体质，就这也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就什么叫易瘦体质？就是代谢稳，气血足，湿寒少，你不用天天节食，不用天天运动，正常吃饭也不会胖的，那轻松的来保持一个好的身材。五点瘦身我们不只是帮你掉几斤秤就完事儿了，而是把我们整个身体的状态去给你调整过来，彻底的去告别你减肥反弹再减肥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嗯，
0: 对，以后你也不用说你年年都喊我要减肥，那你喜欢的衣服款式你随便买都能轻松驾驭哈、啊。就现在咱们这么想一想都是一件特别爽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早减早受益，而且全程你不用节食不用运动，你就往那舒舒服服一躺，哎，就能瘦哈、啊。我们来帮您操作，特别。

0: 适合你没时间去运动，你又管不住嘴的，你又试过很多方式你都反弹了的朋友，198四次哈，你就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效果了。
1: 198元的四次五点瘦身，还送价值200元的专业体质测评，全程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啊，性价比真的是比较高啊。报名方式大家记好，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0: 那很多事哈，就努力不一定有结果，但是身材这件事，你选对方法了，你就一定能够看到回报。这198元四次哈，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你不用下多大的决心，也不用是说这不能吃啊，那也得少吃啊，就是舒舒服服的躺瘦四次就可以了啊。那电话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84618813，84618813，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1: 好的，感谢宇阳老师，
2: 谢谢。
3: 北京时间晚上6点，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时间点段西南部城区星海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山路目前西行在化物所，滨海西路目前呢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都呈现了非常高的压力，而且呢现在看到银沙滩部分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在傅家庄公园停车场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会比较缓慢，走的时候呢千万留意一下。南部滨海景区尤其是赶上现在这个时间点，正好是日落最好看的时候，所以这个沿线一定是很繁忙人很多的一个状态，大家稍微留意吧，因为确实也没啥太好的办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部分，东北路东跨路的沿线基本上从白云隧道出来啊，注意是从白云隧道出来一直到香炉交高架部分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南行方向车辆尾端呢是在彭辉的附近，整体的压力还是比较大。此外在金三角进东联路的金三角开始进入金华绿洲，包括目前华东路上桥之后在华南小桥下桥也是比较困难的。中华路从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的双向，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松江路目前的西行山东路的部分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西北路的入市呢目前在锦绣路，出市在绿波的附近，包括东部城区中山路目前从友好街开始一直进入人民路的附近车辆都呈现了非常高的饱和度，像中间经过的中山广场、友好广场、世纪街、民主广场周边都呈现出了高压力，走起来相当困难，而且围绕着东港景区这一部分车流量和人流量呢也都是有了大幅的增加，大家如果选择的话一定慎重啊，这儿确实会耗费比较长的时间。另外在解放路进入武汇路之后，武汇路交叉进入中山路一直持续到中山路西行的市场街部分，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从黄河路开始到武义路的双向车辆的集中度都很高，西跨路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西南路目前从河川街开始一直到西山街路口，包括南行在富民路的路口位置，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的部分车辆的压力也会有一些，但是比上一个时段好。红旗东路目前在前城街部分的西行方向，以及黄河路目前盖州街开始到交通大学的西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长春路目前的南行基本上从胜利路附近就要开始排队，一直排到了东北路路口，石魁路想要进入长春路，包括长春路目前从半岛晨报这边想要进入林茂街想要进入到东北路，车辆的压力也会给的比较高，总之就是车多。另外解放路的北行在石魁路路口，包括武昌街的部分，以及在我们看到中南路目前的山峦街的附近断断续续的都有车辆等候，延安路呢整体的状态也不好，包括延安路、伊德街、鲁迅路这些路段，包括七七街以及在南山路的 City Walk 街区这一块车辆的行驶速度也都保持的比较低，总之走起来就是很慢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五一路的双向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包括黄浦路目前海事大学部分的双向，以及广贤路北行科海街，还有呢就是在黄浦路从火炬路开始一直进入清水街的附近车辆的滞缓很明显，走起来压力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

0: 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31号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7到32度。
4: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5: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4: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好嘞，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路上行呢，咱们提示一下紧急的一个提醒啊，这一次提示说星海广场出发有一辆救护车，目的地现在是不明确，但是拉了急救的警报。下半晚高峰，大家记得礼让救护车，感谢提示。
0: 哎，感谢温馨提示啊！
1: 大家45度让行一下。
0: 蓝灯的士正能量送给你啊！还有路提到东快路，这是咋的啦？一进从隧道里就一直很堵啊！现在还没有上胜利路桥呢。
1: 是不是灵王山隧道这个原因呢？灵王山隧道这边入室方向看到了，在右侧车道两侧发生追尾事故，大家往左边靠一靠，右侧别走，右侧肯定是堵车的状况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再来看一下海底隧道这边，为默默在说，从海底隧道出来，港湾广场这边只能右转，好像是比较堵车的。
0: 微光说，这伏天里啊，这狗狗也得坚持出门啊，一身毛它不嫌热吗？
1: 那只能走阴凉地方了，它还得上厕所啊，关键是啊。
0: 我看到好多主人都把那个狗的毛毛给剃了啊。
1: 但其实小狗是通过爪子来散热的
0: 啊，
1: 有的时候剃得太短，可能对皮肤还是有影响的，
0: 也不好是吧？
1: 真的挺热的。你看这个金多多哈、发来互动说，今天34度了，这个时候温度还34，
0: 车内的这个温度表显示啊。
1: 这也在说哈，看球不要带那违禁品啊，但是可以带那个搓澡巾，正好吓你儿，
0: 呵，
1: 还能让旁边早有免费给搓搓后背啊。这次我跟你讲，到现场你不带，我都。
0: 美玲说了瞧不起你
1: 你要带我算你厉害你带我给你搓搓后背
0: 哎，在现场打赌啊，小美你方不方便透露一下你大概坐在什么位置呢？
1: 这我还真是没好好看一看啊。
0: 不会是在球门上方吧？
1: 哎呀，那太好了啊。甭管坐在哪儿，咱们心是聚在一起的。
0: 给小美安排在对方的那个球里
1: 另外看到了西游所属说哈，晚上好阿豆小美，我来报道了，杜美超我也到现场去，不知道能不能跟大家偶遇一下，想报个料。说平时啊，这南北看台的球迷啊，咱东北超共同聚在一起，都在这个北看台为大连队呐喊助威，现场有那个 TIFO 是不是一定很好看。最后祝愿啊，东北超大连队的小伙子能够拿下比赛，共同唱起沙啦啦。
0: 哎，人心齐，泰山移。
1: 东北那句话那天我咋说来着，东北超好，
0: 东北超好看，
1: 大连带银庆。
0: 哎，
1: 不对，东北超不对，多哥我还说人家说挺好，你看看
0: 啊、
1: 上句什么来着，东北超什么，然后大连带人亲
0: 上什么，我看你是上岁数了这都记不住
1: 你不也没记住
0: 因为这条幅我没看着，我要看着的话、肯定记得牢牢的，
1: 就在那个有没有此刻所在那个东港附近、东港商务区附近的那几个大楼上面写的
0: 啊、
1: 东北超什么，然后大连带银庆，
0: 哎，
1: 东北超开心，哎呀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东北超开心，大连带银亲，
0: 一般中年人都是这个反应
1: 好开心呢、
0: 一拍大腿啊、啊对对对对就这样
1: 哎啊，另外这西友说江人隧道里边好像信号不太好，挺长一段时间接收不到啊，这个咱们需要找那个穿背带裤子的朋友去调整调整，不妨可以通过别的这个软件，比如大连云呢、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喜马拉雅可以试一试啊。
0: 其实也挺好啊、你说咱俩一直哇哇叭叭的，哎，一到焦点山隧道里面，给大家一片宁静的
1: 时间。不是的，豆哥
0: 啊，
1: 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胆子都很小，很怕黑，一到隧道里边需要咱俩的陪伴。需要咱们的欢声笑语
0: 哦，
1: 突然间咱俩没动静了，他们会害怕怕的。
0: 咱俩要是没动静了，再出来点滋啦滋啦的声音这时候忽然美玲再来一声，那就更可怕了小妹你
1: 我来一声啊，
0: 你这样，你不让咱不要使劲喊，收音机滋啦滋啦之后，你用非常慢的速度来一句，
1: 东北超美，不来。

0: 后悔。
1: 不不不，来那
0: 啊，不是不是这个，
1: 你该加油了。
0: 加油这声啊，咱们到现场去喊吧，好不好啊？
1: 嗯，
0: 你看宝路再说了，东北超开心吗？大连带人骑吗？我姑娘脱口而出，你看还得洗脑袋好使。
1: 哎，小朋友，
0: 我这老脑袋就是不好使了。
1: 小朋友记广告语哈，记得可深了，我跟你讲。
0: 你这啥心里都行哈，
1: 你
0: 这
1: 咱
0: 脑袋真好使。
1: 咱小时候看那些电视的广告语，是你现在是不是都记等等的？
0: 是啊。
1: 啊。
0: 什么？一口气上五楼了？
1: 啊，过年那个不收礼呀？
0: 只收礼只收
1: 那是啥玩意儿？收礼只收礼盒，不是？
0: 礼盒金的。糖醋排骨是我是一层第二区，有没有同区的朋友？
1: 啊、
0: 我好像是二层。
1: 啊，
0: 他那二层是从上面数二层，还是从底下数二层啊？家人们，
1: 咋的？有三层啊？
0: 怎么个数法啊？
1: 啊，咱都没进去过。嗯。
0: 艾明瑶说：“狗是靠舌头散热的，猫靠爪子啊，是吗？”
1: 一看小美就没养过猫。
0: 那我家那狗是汗脚啊！
1: 啊，
0: 我家那狗一热了之后，那脚踩在那个瓷砖上都有印儿，我以为它通过爪子散热的呢。它舌头是哈哈哈的。
1: 给大家，
0: 我一直以为它爪子也散热呢。
1: 透露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0: 啊！
1: 小美老乐意闻他家狗的脚脚了。
0: 嗯，有神奇的酸臭味。
1: 嗯，
0: 我还以为它是汗脚呢。
1: 啊。没有脚气就行，
0: 不能总闻孩子脚也不能闻啊！
1: 哎、
0: 一波说这一句话，我鸡皮疙瘩整出来了。
1: 你说是加油那句吗？
0: 加油！
1: 你这说你这版本太可爱了，小美
0: 啊！
1: 咱刚才说的是那种就是午夜幽灵那种。
0: 别整，别拦进隧道里边，大家都减速了。
1: 给大家提提神儿。
0: 咱俩这一整一嗓子出去，看大家更害怕了。哎，路上情况帮您提示一下，这也是说那个刚刚在信好广场那边不是看到一个救护车吗？
1: 啊、
0: 他现在走到高尔基路了，西行方向啊，西向东方向，有一辆意大利人的救护车，目的还是不明确啊，拉了紧急的这个警报，下半晚高峰记得礼让救护车。好家伙，竟遇见救护车了。
1: 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夏季高温天气啊，有些疾病该预防得预防，
0: 嗯、是啊，
1: 嗯，
0: 而且就是这是一定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
1: 啊、
0: 关注点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正好看到救护车在现场，马上45度让行一下。
1: 大海说了：“美呀，你这毛孩白养了，你一点都不懂人家。”
0: 我说那舌头伸挺老长呢，
1: 啊，
0: 怎么回事啊？
1: 你以为他馋了是不是？刚才小美还研究，
0: 确实是汗脚啊。
1: 刚小美还在那研究说：“哎呀，今晚是喂点葡萄呢，还是喂点巧克力呢？”
0: 十九说了：“说猫不到啊，狗是舌头和脚散热的，有脚你看看，
1: 你看看。”
0: 十九他家确实有个大狗，
1: 嗯，
0: 你家狗是不是也汗脚？路上情况看一下，这个蒸蒸日上说哈，我举报一事儿啊，
1: 啊，
0: 说那个下桥口右转庄道这边，
1: 南关岭啊，
0: 非得左转，天天有这么情况啊，
1: 看看怎么回事啊，
0: 气死我了啊，
1: 嗯、
0: 还有个逆行的，这太危险，太危险了
1: 啊，还穿出去一个小那个外卖车，
0: 哎呦呦呦呦，
1: 嗯，
0: 危险的大家说哈，不仅是咱们路上的情况需要注意好相关防范啊，
1: 啊，
0: 很多行为不要随便轻易的尝试，
1: 占用了右转道进行了左转，
0: 是嗯对。
1: 啊，这是还有逆行的车，
0: 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差点碰上了，哎呦呦呦呦呦，
1: 哎呀，是一个揽胜啊，好像有点理直气壮啊，啊，还打开了灯啊，退回去了啊，
0: 这怕兄弟吃苦，又怕兄弟开路虎，
1: 哎呀，
0: 你不管开的什么，也不能这么整啊。
1: 有一种叫不按道路行驶，
0: 主要政治上反应是比较快，他紧急刹车刹下来了、
1: 哎、
0: 因为很多人比如说过弯的时候他是刚过弯正好看到逆行的车辆了、
1: 嗯、
0: 一般是慢进快出嘛，可能说过弯之后过了马上就给油了，这要是我小美这手法肯定一下就碰上去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路上遵守交通规则啊、
1: 哎、
0: 如果着急的话早点出门、
1: 嗯、
0: 这太危险太危险了，
1: 是是是，
0: 说到危险的事儿，刚刚提到了，你看还洗脑袋好使吧？咱的身子骨跟大家说说，现在不洗脑袋不好使，身子骨也不太轻易那么尝试很多危险动作了。
1: 主持人都是嘴那个纸做的是吧？
0: 说的什么是这两天那个电影，大家看没看啊？
1: 嗯，
0: 蜘蛛侠，蜘蛛侠看没看？
1: 又来新的蜘蛛侠了
0: 啊！这个7月29号0点的时候，蜘蛛侠崭新之日这上映了，在中国内地是全球领先上映了。影片没上映之前，热度已经一度的狂飙了
1: 啊！
0: 跟您说一下这个相关的数据报告啊，截止到7月28号的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预售总票房是突破了1亿，就提前卖出去的。就1亿了、
1: 啊、据说总票房预测将超过18亿，
0: 问问大家是否又到现场去看啊、
1: 嗯、
0: 这必须得去看，而且得感受一下现场啊，人家那手法那手脚据说在这个

0: 片当中啊，有一个蜘蛛侠单手撑的经典动作，引爆全网的跟风挑战。
1: 哦，
0: 各路网友跟风啊，拍着视频打卡了。
1: 哎呦，这个得需要绝对的力量啊！
0: 哎呀，我本来想准备张照片放咱们互动区，后来合计拉倒。
1: 你也要模仿一个吗？
0: 我怕大家跟着模仿啊。
1: 哦，
0: 咱说说那动作吧哈。
1: 嗯，
0: 正常咱不双脚着地吗？
1: 嗯，
0: 现在不一样了，双脚着地了。
1: 就是单手一只手撑着，两只脚和另外一只手都在墙上。
0: 哎，是啊，
1: 嗯，
0: 就是蜘蛛侠那种动作啊。据说很多明星也跟着一块学，还有什么教学视频什么的，
1: 哎，都展示自己的力量了。
0: 哎呀，什么歌手啊，都跟着一块学了。但是这样热度之下，很可能这危险已经悄然来临了啊。
1: 嗯，
0: 跟随着这跟风的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挑战失败受伤的也是接连出现了，
1: 对，
0: 有网友晒说跟风不慎呢，喜提休息日啊，
1: 哈，
0: 不是谁都能当蜘蛛侠的呀。
1: 本来想着经常锻炼，做这个动作应该是撒撒嘴了，没想到啊，
0: 碎碎的事，
1: 自己摔下来伤到了腰啊，并且提醒大家模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说这个刚好摔到右腰了，休息了好几天了。甚至有网友啊，在评论区晒出自己的病房照了，调侃道：“试过了，医院的网不错啊。”有一条非常高的点击率的教学视频当中哈，显示说，网友留言说教学来晚了，并晒出自己受伤就诊的这个病例啊。
1: 网友们的反馈有点扎心了啊，连医生都惊动了，紧急发出了一个提醒。浙江医院骨科的一位主任医师明确表示啊，这个看似轻松的单手侧撑属于是进阶版的健身动作啊，零基础的人群盲目尝试受伤的风险非常高。
0: 你说你从椅子上站起来膝盖都嘎噔嘎噔响，还做这动作呢？蹲久了一站起来眼前一摸黑，他就整这动作呢？这动作跟大家说一说哈，全身的重量都是压在单侧手臂上，而且靠那个超强的核心呢稳住身体，平板支撑能做几秒平板支撑啊。
1: 哎呀，
0: 对那个力量和关节耐受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尤其是那个手掌向外打开，手腕处啊处于这个受力这样的一个姿势啊，会让这腕关节包括这个肩关节承受能力会巨大的有这样的一个压力。
1: 是的，
0: 这两个部位是非常容易受伤的这个重灾区啊。
1: 嗯，
0: 首先是那个腕关节，
1: 本身的这个腕关节啊就挺脆弱的啊，身体总力量你全部集中在手腕小指一侧，这腕内的三角纤维的软骨复合体持续受剪切力，很容易劳损拉伤。本身的这个腕管综合征的朋友啊，做这个动作会严重的加重损伤，可能会出现手指发麻呀，疼痛啊。
0: 哎，我那天就是可能抱小朋友抱久了
1: 啊，
0: 我整个左胳膊就是麻的像感觉不回血了一样
1: 啊，
0: 就像这个腕关节
1: 啊，
0: 就这种特别的酸胀的感觉。
1: 当时特别麻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有没有可能踩电门上呢？
0: 就可能孩子脑太沉了，可能是。家里有了小朋友之后，我家那个就是那个膏药是常备的了啊。
1: 哦，
0: 再就是肩关节也非常容易受损伤，那个外展支撑那个体位本来就是高危的，想要维持那个单侧支撑啊，你那个肩轴肌群需要持续发力，力量不足的话，姿势失控的话，很容易引发那个叫什么肩峰撞击。
1: 哎，
0: 轻则肩部疼痛，重则是肩袖撕裂或者是肩关节脱位。
1: 另外啊，部分模仿者发力的时候习惯把这个肘关节锁死，加剧了关节软骨的压力，同时动作需要躯干维持侧向的平衡，这脊柱的承受扭转的剪接应力，力量不足的时候，这腰背的肌肉也非常容易拉伤，
0: 很容易引发这个受伤的情况啊。电影里边很多非常帅气的动作，大多数是依靠演员人家长期的体能训练，
1: 哎，
0: 专业这个动作指导加上安全的防护才完成的。
1: 还有威亚，
0: 他做那个动作旁边老多人跟着看着了，而且你看到现场这个动作可能底下放大海绵垫就保护着他呢，
1: 甚至有可能是什么呢，小梅
0: AI 呀，
1: 后面有个绿人
0: 啊
1: 在抱着他
0: 啊，对对对对，
1: 后期把绿人
0: 抠
1: 掉
0: 了啊，
1: 哎，
0: 是啊，或者人家有替身呢，是吧，平常咱模仿啊存在非常高的这种受伤风险呢，有那个腕关节节旧伤的人群一起来的膝盖嘎嘎嘎噔响的，一身腰后背都直的跟着响的，平常不咋锻炼的可别跟着一块练了啊。
1: 咱说呀，已经损失了半月板了，就不能再损失老腰杆了。
0: 哎呀呀呀呀，就是咱这个年龄啊，所有的中灯朋友们啊，
1: 哎，
0: 快走是最好的锻炼了。
1: 哎呀，我跟你讲哈，快走也分人
0: 啊，
1: 那半月板不太行的
0: 也不能走太多了。
1: 是的，
0: 说吧，咱们开始互动说一说吧哈。你这今年

多大岁数了？平常坚持的这健身习惯都有哪些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啦。

刚说到咱运动这个事儿，看到很多朋友发来的这个照片啊，这个叫做 Tank 说哈，说走完之后第二天血舒服啊，干嘛都看看啊，40岁，这是天天快走1个小时，走完之后真的感觉超舒服。走哪儿了？我看看啊，看到这个有个运动手表记录了一下，5.01公里，真挺能走啊。晚上7:30刚走完，是这个时间段走不是最舒服的。我前天好像是路过在那个海之韵附近那边吧，好多朋友在那边走步，然后昨天是走到了那个在搜鱼湾附近那边，好多朋友在跑步。昨天是有什么活动吗？林泡泡说哈，对于本中登来说，最多的体育项目可能就是电子竞技了。你不行你翻个身呢，整个2米长的数据线干啥呀？没等大海说我能平板支撑一天，是不是倒过来支撑了？大圆圆说啊，我今天干活干挺闹心的，怎么呢？想去看看蜘蛛侠，打开软件一看，好嘛，全场是爆满的状态啊。半个月之后再看吧。是啊，半个月之后人家开始这个预计票房大概18亿啊，你会贡献多少呢？

0: Santos.
1: Come on.
2: 各位好，这是点段红林路，目前的北行在安家旺的附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阳光上城的周边，五一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西南路目前从南沙街开始，一直到西山街，西快路以兰西文苑为界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西安路南行呢，现在从新宫街开始，一直到五一路的附近，车辆呈现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黄河路的西行，目前在黄河桥的桥下，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方向，从967医院开始到香炉交高架，入市方向。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香洲路目前进入西南路的路口，包括东部城区，目前在中山广场的环岛。中山路目前从金泥洼桥一直进入中山广场。长江路从民主广场开始到港湾广场部分都是双向，疏港路目前进入港湾广场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状态。鲁迅路三八广场到二七广场的沿线，世界街整体的北行，民主广场的这个整体周边，解放路进出中山路，包括解放路的南行，目前从武昌街的附近一直到义大云集，呈现出的都是略缓慢的通行质量。长春路呢，相对来讲有点拥堵了，目前从纪念公园开始向南一直到东北路车多行驶缓慢，受此影响呢，石葵路想要进入长春路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也有拉长趋势，整体呢还是比较拥堵的。太原街南大庭到高尔基路新河街，目前在南行会展路的路口，高尔基路新河二街开始进入太原街，中山路目前从会展路开始到这个化务所，另外在连山街部分想要进入星宇街的沿线，星海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滨海西路目前从海天白云开始一直到银沙滩部分的双向以及东行方向，车辆尾端排到了国宝典藏附近，整体的压力值跟上一个时段几乎没有变化，甚至还有加剧的一个趋势。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31号11点到17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7到32度。
6: 救命啊！救命啊！
7: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8: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海港航班动态。
5: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畅龙海轮，21点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大连港始发22点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20顺龙海轮，9点4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是
1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2: 又或是
13: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4: 别慌，
0: 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1: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导航，一期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路有直言，堵车不堵心，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路上情况帮您关注几个点位哈，先来看一下东北路桥上南行方向，业费爆料说在五四路上方的位置有一辆G B 号牌的车打着双闪，停在外侧车道，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这个情况已经我们民警到现场去帮忙处置了。最近发现有很多外地的号牌的车辆来咱大连，估计是旅游。首先哈，咱们肯定要欢迎很多外地的朋友了。
0: 哎，
1: 但如果意外情况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及时关注一下，反馈给交警指挥中心。
0: 孟颖提到，在跨海大桥的隧道里面啊，有一辆出租车，从那个两个隧道的连接通道钻出来了啊，说到这个市区入市方向跨大桥隧道里面啊，我知道，就中间有那个连接的那个地方，应该是有特殊情况的时候才会使用啊，他从那儿钻出来了。
1: 哎呦，下面有光在说，自从电影票涨价那一年，我就开始戒掉电影院了。是之前好像两张电影票加块大概是30来块钱哈，看挺好的。
0: 现在单张是30多。
1: 对，有的甚至两个电影票加块将近100块钱。
0: 是，北京的话，我记得北京、上海啊，好多年前，十几年前，我看好像就是一张都70-80。
1: 之前不说好像有补助吧，好像是有补助，后来没有补助，价格就下来了。但是说实话，确实电影市场这边也是不太好干啊。为啥这么说呢？你发现没有，最近很多电影啊上了之后又下来了。我来了，我走了，我来了，我又走了。说那个最近有部电影叫做《悟空大圣》。本来是7月28号的时候人家就已经上映了啊，上映仅5天的时间，撤档了。
0: 为啥呢？你看他通知咋说的啊，说结合当前暑期档影片扎堆，市场竞争激烈，现阶段全国排片资源有限，影片优质口碑无法充分释放，经过出品方发行方综合的研判啊，为保障影片获得更合理的排片空间，更大化的触达亲子受众，现正式决定啊，本片暂停当前的点映，优化整体的宣发策略，选择重新定档上映。
1: 因为这个本次啊上映的计划调整给各位影迷包括影院合作方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将蓄力优化宣发节奏，待到合适时机再和广大的观众啊正式见面。
0: 其实还
1: 不是怎么都在捋捋 啊，
0: 前面还有一个其他电影啊，众多明星一起拍的也下档了。
1: 不是，关键是什么叫蓄力优化宣发节奏，意思自己宣传力度不够。一部好的电影吸引人过去影院去观看，难道不是因为电影本身的质量非常好吗？比如说很多桥段、很多台词、很多细节，包括演员的演技，包括咱们的口碑，让大家到电影当中去看吗？怎么宣发节奏上是有所调整呢？
0: 说白了，
1: 我宣传不够到位，别人不知道。
0: 说白了就是现在的这个暑期档太激烈了，我不跟你们玩了。
1: 网友们对此表示说哈，非常的失望啊，并且质疑这影片的质量啊。大是悟空题材，第一次出现非常的惊艳，第二次是情怀，反复出来，真的有人愿意花钱去看吗？这挺火啊！拍哪吒、二郎神、大圣，我也跟着拍吧，也跟着一块拍。
0: 还有朋友说了，好电影自然会二刷三刷啊，别票房不好就怪市场怪观众。
1: 据说好像不仅是这个大圣，还有那个叫做三国第一部哈《征洛阳》也是发文宣布撤档了。再就是那个《群星闪耀时》，是不是说的这个？
0: 对，是这个，
1: 也是发文宣布撤档了。看到了，这个暑假当中，像这刚刚提到的《蜘蛛侠》《崭新之日》《年会不能停二》，包括《奥德赛》，很多热门电影啊是相继继续上映的，还有那个《大唐妖探》《旺旺对立大功》《大电影三》《猫猫的奇幻漂流》，很多动画电影是即将登场的。想问大家，最近是否走进电影院了？您比较期待的，或者说看了哪部电影呢？
0: 动画电影的话啊，我推荐《八仙》
1: 啊，《八仙》据说口碑非常好，
0: 真的不错啊。虽然说时间长点，但是整个的情节、画面啊，我觉得真的很好，非常值得一看。
1: 你看看，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呀、
0: 真的。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当下就是最好的时刻了，甭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电影时节，这是骡子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嘛，是不是？
0: 溜溜呗，
1: 好咱就溜一溜，不好 咱下次再好好练一练。
0: 你
1: 不
0: 管是电影
1: 好好拍一拍，好好琢磨琢磨哪个地方肯定不如很多影片呢。
0: 你不管是电影还是摄影，就都有好的都有坏的。为啥人家那票房那么好，那么受欢迎呢？
1: 为什么人家拍出效果那么好呢？
0: 哎，
1: 还是技巧好，
0: 还是
1: 手艺好。而且对于咱们来说哈，今天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一定要保留下此刻当下你的样子和影片。
0: 哎，
1: 昨天看到很多朋友在平台当中恢复这个拍照哈，非常非常多，而且订购率也非常非常的高的。咱们之前说过，这是一个寻拍的团队，
0: 是
1: 就是错过这次就没有这第二了。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啊！我昨天特意问了一下他们的负责人，我啥时候来咱大连呢？哎，定下来时间了，
0: 定档了，
1: 大概是在8月10号左右。可能8号到12号期间吧，这两天这个时间不太确定哈。
0: 那也快，
1: 那也很快了。而且地点已经都定下来了啊。应该是在长江路附近这边，所以之前很多朋友已经订购的时间的啊，大家一定要把时间腾出来啊。如果说没有订的朋友们，可以回复拍照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看一看，老高和小美这照到底拍的怎么样？
0: 哎，您给评评啊，如果你也觉得好，哎，不妨呢扫码，你也可以报一下是吧？预约个时间。
1: 对，因为那天我去那个北京。到现场去拍的时候发现它有个大海报，其中啊不仅咱们大连交通广播，包括像这个北京、上海、南京、山西等多个省市媒体是共同发起了万人肖像全国巡拍的计划，而且邀请到了亚太地区专门从事明星跟拍的新锐的摄影大师这个班底来咱大连为大家现场拍摄这种啊肖像照，仅限咱们女性报名，所以姐妹们福利来了
0: 啊！你看看我们想报名，哎呀，都得使使劲儿。
1: 咱就说哈，很多女孩都有这样的拍照的这个习惯的，比如说过生日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纪念日的时候，
0: 特殊日子
1: 拍下自己啊，就是哎，现在此刻最好的瞬间，或者说难得的记忆的一个纪念日。但你发现吗？很多影楼它是固定的这种套路的，比如说、哎、就固定的这个照片，
0: 固定的衣服、
1: 这个服装、
0: 固定场景、
1: 哎、固定的系列，
0: 嗯，
1: 拍起来千篇一律都是一样的，
0: 你和别人都一样。
1: 但这个团队说实话，给你拍出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可能你看到不一样的自己，跟别人确实。时拍摄的这个风格也不太一样、啊、
0: 哎，他那个不但摄影技术好，还能激发出最美的你啊、
1: 对呀、就是很自然很真实。昨天提到说了，我说这个影片拍的时候是没有带那个假睫毛的
0: 啊、
1: 就是完全是自己的睫毛，刷了点睫毛膏。我说原来不对呀，别人家拍照都是带假睫毛的呀、不是浓妆艳抹那种，就是还原最真实最真实的你自己。大家可以回复拍照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通过这儿识别照片当中二维码，通过这儿咨询，会有工作人员对您一对一的这个服务，帮您选定风格，预约拍摄时间，预计拍摄时间是在8月中旬左右，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时间了。因为这个是原价3999的这个拍摄套餐，给咱们交通广播的最低折扣是299，但仅限100人。我今早特意问了一下，从今天早高峰数据还没有出来呢。但昨天的大概数据是在快到90左右了，
0: 爆棚了。
1: 对对对，7月底之前咱们是预约有效的，今天已经7月31号，明天今天30号是不是？
0: 30号，
1: 明天31号了。前3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再送一个精致的摆台，299包括什么呢？2次妆造，2张精修的成片。如果另选照片是另外的价格啊，您可以完全不选嘛，2张照片完全够用就可以了，是不是啊？全程是 VIP 尊享服务的，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两个字进入咨询，开始了解吧。
0: 交通广播的福利还真不少啊，除了拍照这个福利那。

0: 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大牌福利啊，今天为大家带来了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夏天的涂面霜。大家可能会有个烦恼，就是质地怕太厚了，涂完之后啊长闭口啊闷痘痘啊，所以说选面霜啊真的是太纠结了啊。但是赫莲娜黑绷带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它的质地呢绵密细腻，哪怕是油皮的姐妹用上，上脸一推，哎，嗖一下就吸收了。不过呢话说回来，想要把它的修护效果发挥到最大啊，涂抹方式一定要用对才行。今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就取一个黄豆粒大小的量就行了啊，双手轻轻的揉搓十秒钟左右，用掌心的温度把面霜就是化到半透明的状态。这一步特别关键啊，不仅能让里面的玻色因成分啊更好的被皮肤吸收，还能避免后续上妆搓泥儿的情况。
1: 乳化之后，从那个脸颊、额头这些大面积的地方用按压的方式上脸啊，别来回打圈儿揉搓。像脸上有干纹的、泛红或者是熬夜之后有暗沉的地方啊，多按几下，让这个成分能更好的渗进去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咱都知道，官网可以搜索一下价格，50毫升正装得将近4000块钱，平时想入手感觉真的太贵太心疼了。咱们今天频率宠粉福利直接拉满了，只要699，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的正装，比官网的单瓶便宜3000多块钱呢，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啊！
0: 哎，
1: 赫莲娜的这款经典的礼盒礼袋都给你配齐了，比如说送人呐、送礼都是比较方便的。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这是麦田全程溯源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冲。效期非常新鲜，是到2028年8月份。想要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黑绷带”开始下单吧。添加客服的微信，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
2: 喂喂，
3: 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4: 太霸请就位，
5: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3: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1: 王子明说晚上好啊、
0: 嗯、
1: 是我最近电影我超喜欢看的功夫女足，当然了八仙也超级精彩啊，这个暑假不但天气很热，电影更火热，加油。这是不是一个小朋友啊？
0: 哎，这两部我也看了啊，
1: 好像是小朋友发来的互动啊。
0: 子明、
1: 你很适合全家欢带着孩子过去看的。
0: 是
1: 的。另外李氏禅心在说，小美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是人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
0: 小美
1: 咱俩能不能对齐一下颗粒度。
0: 小美意思呢就是今天永远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天，
1: 最年轻。你明天说比今天老了，你自己说是不是、哎、
0: 是，
1: 对吧？
0: 当下才是最好的。
1: 你问的我感觉我都质疑我自己了。
0: 嗯，
1: 还有朋友说看了那个后世还有痴迷，也是两个非常 nice 的恐怖片，很喜欢，很惊喜啊。
0: 啊、
1: 哦、还有喜欢看这个口味的电影了。
0: 看恐怖片，那你敢不敢就是半夜关灯一个人在家里看那个？
1: 太刺激了。
0: 贞子啊，栗子啊，瓜子啊。
1: 路上情况呢，拜尔互动说哈、啊，说华北路这边到振兴路的入口是有大挂车在逆行，哎，大家需要防范一下了、
0: 嗯、
1: 更希望这个交警关注一下这个路段啊。
0: 嗯，
1: 来不及用咱们今天的猜歌环节，这首歌曲是豆哥钦点的，
0: 哎，
1: 所以大家会唱吗？这首歌曲也是一个经典老歌了，听听前奏吧。

0: 好多朋友猜对了，月光茶房李艳还有王都在说这首歌曲是凤飞飞的《追梦人》吧，大元也猜对了。
1: 哎呦，知道这个歌手的可不多呀。
0: 所以你看到丽丽在说我不会，我是95后，已经连续3天不会了，太难为孩子了。
1: 这道题我不会，
0: 老师太难了。L 在说《追梦人》啊，凤飞飞的。还有朋友说《戏说乾隆》，哎，这个歌曲是、
1: 嗯、不是《雪山飞狐》的歌吗？
0: 啊，多加记忆在，是不是当年《雪山飞狐》里边的歌曲？哎，这个说实话我也没有看过这首歌曲来源于哪里啊。
1: 《戏说乾隆》是那首，
0: 嗯。
1: 山川载不住太多悲，是那首。
0: 哦，哎，旋律别说有点相像啊。
1: 像吗？
0: 有点像，有点像啊。
2: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
0: 王子明在说。
1: 哎呦，子明、
0: 啊、不是小朋友。
1: 子明还知道这首歌呢、嗯、
0: 他不是小朋友。这首歌曲真的好经典呢，凤飞飞的《追梦人》。二位真的猜错了，是我可不是小朋友
1: 哦。
0: 说那个阿杜哥哥的节目最早单独主持的时候我就收听了
1: 啊，
0: 也许我不够成熟吧，好几个电视台的主持人都说我是小朋友。你这个名字，
1: 名字、
0: 这个、子
1: 名字就显年轻。
0: 对，
1: 一般00后都这么气。
0: 是，而且可能说话的方式很可爱啊、
1: 哦、
0: 多难得呀。

0: 感谢查理不会冲浪，
1: 哎，为我们带来的压轴的歌声啊。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又要告一段落了啊！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
1: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你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北流东快路的沿线。现在看起来车辆的压力依旧是大的，从莲花山隧道出来一直进入香炉交高架，呈现的都是比较饱和的。而入市区方向呢，基本上从海达广场开始到广电中心车多。东联路呢，现在看起来基本恢复到了绿色畅通，走起来是比较顺畅的。西南路从春柳开始一直到富民路的路口，北行线的方向从交通大学黄河桥上桥口开始到西山街，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的部分，以及在南沙街目前的西行进入西南路路口，五一路西行进入西南路路口，车辆的等候时间都是略长的状态。高尔基路清河二街开始一直进入连胜街，以及星海广场的整体环岛，滨海西路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东部城区呢，现在长春路目前从纪念公园的附近一直到东北路的路口位置，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世界街以人民路为界的双向疏港路，从长江路下桥之后进入港湾广场，包括职工街到这个民主广场部分，长江路的双向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一直到珠锦街，以及人民路进入人民东路，目前东行港浦路呢是在港东街的沿线，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缓慢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现在看到在星海公园部分中山路的东行线方向，车辆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略久，另外数码广场的环岛呢，车辆密度也会略高一点，走的时候呢稍微有点压力，各位注意小心。红林路目前从金柳路向北一直到柏林映山，车辆的这个移动速度不太理想，稍微耐心等候一会儿吧，这个也是由于施工所以导致的通过率降低。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华路目前在惠达街进入华南广场，以及现在看到在北站的附近略略的有一点点车多，但整体可控度已经非常高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买。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明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明天白天转增强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关注气温27度到32度。
12: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9: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0: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三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1: 8月1号晚7点，锁定三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0: 东北超大连见。

0: 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很多朋友呢已经怎么说好呢？已经有这个心理准备了啊！专业的二手车节目，你看今天节目没有开始的时候啊，就有朋友发来消息说怎么跟二手车节目互动啊？就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就可以了。不管说您是想要买车呀、卖车呀、置换车呀，只要是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7点到8点的时间，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而且呢，不单单就是给您讲两句啊，这个车好，那个车不好，没意义，是不是？那这个问题呢，你在网上也可以搜到，我们就是解决您实际的说，哎，我这个车想多卖点钱，或者我这个车我想找一个放心靠谱的车况，可能大连没有，我可能要全国找，或者怎么，我就要找这个车，或者我不知道我该选个什么样的车，哎呀，你们懂，你们专业，哎，能不能给我介绍啊？结合你看我是这个预算呐、啊，或者我的偏好啊，我对于车辆的需求啊，我是空间向的，我是省油向的，我还是要解决。配置项的啊，我要享受度高的，就结合您的需求给您推荐车都没问题啊。所以呢，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如果说您现在可能正面临的这样的困扰，包括说你看今天已经是2026年7月30日了，马上你注意啊，这个车展要来了。今天我看时间也确认了啊，是8月12日啊，8月12日咱们大连国际车展呢就正式的跟各位见面了。那你说我可能想在车展期间订车，或者我想要在车展期间订车之后手里的旧车我得给他卖了，是不是啊？然后四 S 店评估完了，有点少，我想多卖点，行不行？没问题，咱们给您试试看，汤汤水能多卖，那咱说那不就合适吗？对不对？四 S 店举个例子，可能给您这车估了5万，估了8万，通过节目渠道多卖1000，多卖2000，多卖3000，甚至说多卖上万，不是一件好事吗？所以这档节目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节目啊！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啊，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明白你现在开的是什么车呀，跑多少公里呀，手动自动啊，包括这个实际的车况啊，说的非反正越详细，咱们估的越准。说呀，我可能也记不太住，没事儿。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来帮您做一个线下的对接。别看这个天今天都散着好几度啊，一样找到您，上门看车，给您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再告诉您一个精准的价格，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包括这朋友还得问说，我卖车也想买车，可以的，把您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帮您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是要讲解还是把这个事儿落地啊？具体想法您可以说一下，我们来给您做具体的服务，都是 OK 的啊。好了，给各位一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来自于后沿国际汽车城大量严选好车的负责人大量啊。大量你好。
4: 大雷老师，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啊！你们好，在的。
3: 哎，想问一下大亮啊，时间刚才也说的7月30日了，咱也可以回头看一看。七月份应该比6月份好点吧？因为6月份确实一般啊。
4: 七月份好了太多了啊。
3: 是吧？嗯，介绍。
4: 对，我觉得七月份的行情现在购买力比较强，来了是真买啊！所有的听友，包括老客户、新客户以及粉丝。我感觉来买车真不墨迹啊，
3: 嗯，
4: 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车商现在心理状态是这个行情现在把控住了，最重点的是行情把控住了啊，这个降价已经停止了，不像说4月份、5月份、6月份是一直卖的，大伙都不好，这是

0: 第一，第二什么？行情是一直往下降的状态，
1: 就便宜。
0: 我觉得六月份对，而且七月份嘛卖的有所的，这怎么说呢？一个提升，因为我这个月卖的超级好，一直是缺车的状态，所以说全国的车商，我觉得这个月卖的应该都比较不错，有所起色啊。但是现在目前都缺车，那就说什么？我们缺车的时候，那就二手车行情就比较好了啊。就是现在如果想卖车，抓紧。啊，一定要抓紧了啊！
1: 嗯，就是现在
0: 卖的还要高一点啊。
1: 那你说，就是对于我想买车的人来讲的话，我买二手车的情况下哈，其实车不车展对于我买二手车有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很多朋友会默认为车展啊新车会便宜，但是我先跟大家说哈，车展新车不便宜啊。但是我会等，我说哎便宜了，二手车可能又便宜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从你的从业者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呗。
0: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推断是新车。咱们要谈新车车展要不要买，不要着急买，就像房产或者和这个车展的过程中你去买了一样，就像谁家搞活动都是库存车卖不出去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给你点券，给你点这个保养，都从你车价找出来了啊，你这个促进你消费了，这是第一。第二什么呢？如果新车卖的不好，二手车也会受到影响，这是必然的，它是一个闭环的啊，肯定有问题的啊，对不对？
1: 明白。
0: 所以说呢，
1: 你说
0: 哎，所以说就是你买二手车也别犹豫，差不多就行啊，自己感受了就行了。新车你别赶这个什么这个新车车展呐、哎，去买车那就必然贵了啊。
1: 嗯，
0: 就是你车展完事冷冷静静的说大点儿，我看中哪个车了，你看你这个经理呀、是这店总啊，硬不硬是给我优惠点，自己谈完你再给他打电话。是不是就礼貌了？
1: 就这个道理，
0: 对不对
1: 啊？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个行情。
0: 哎、
1: 但是说我买二手车，那压根儿就更简单了。车市里有的，咱说随便买随便选。但是呢，这个伊夫啊，这位朋友啊，您这个我觉得没必要啊。他什么？他现在开的是一辆2022年的标准续航的 Model Y， 7万公里，全车原版没出过险，想换一个跟我这个车况差不多的未来的 1T5T 或者四驱的长续航的 Y， 得添多少钱？没啥必要吧？我觉得。
0: 没啥必要，你如果添一个四驱长续航呢，公里数比你小的话它必然贵，这是第一，你得添2万块钱左右啊。正常你四驱和标续它得差1万5，但是如果人公里数在4-5万公里，那肯定比你7万公里再贵一点，那你得添2万左右。如果换一个未来 1T5T 的话，我觉得你俩平换差不多，但你的车现在收的话应该过不了15的行情啊，作为一个参考。
1: 嗯，就是没，这换着玩的，就属于是。你要说，哎，我这个 Model Y 开够了，我换个 1T5T， 我感受一下，我倒是能接受啊。你要说再换个四驱的 Y， 我觉得意义不大。但是多说一嘴哈，他现在换其实是个好时候，因为他这个 Y 现在来讲卖的是一个好，能多卖点。但是未来 1T5T 其实现在也是一个车源少，而且价格也不算便宜的时候，所以这个就两头都卡住了，算是。
0: 对，都卡住的。特斯拉现在卖挺好，我媳妇儿自己代步的特斯拉，粉丝都撵到我们家地下车库了，给卖开跑了啊！这第一，挺有意思啊。但是呢，像大点刚才说的，你如果换四驱，你就摸地头，真的没有必要啊，就别折腾了。因为你自己虽然开7万公里，但是我认为特斯拉别说7万公里，你开17万公里都开不坏，没有任何问题，你放心开。啊，
1: 对，就是这个道理。反正你要想找 1T5T， 我觉得有意义。但你要标续换长续，我觉得这个钱就别花了，没花的到印上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大樱桃，今天看买车的朋友很多哈，也是想买个10000左右的纯代步小车，没问题。我介绍一下咱今天节目嘉宾大亮哈，100多个车位，卖的呢主力其实应该是在5万-8万以上的，相对咱说这个。怎么说好呢？提升那种类型的车型比较多，小车呢它是少，但是呢有很多人来提升的呀，他也是有旧车要卖，可能他那个旧车呢，就卖个10000左右，那大量的展厅又摆不了，怎么办呢？可能就批给同行啦，或者说这个楼上就放一放了。如果你就看好这个10000左右的了，那就别批同行了呗。这个车多少钱收的？多少钱卖给咱们听友？而且同样享受质保，能不能操作这件事儿？大亮，
0: 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你看我今天我置换一个XRV。也置换了一个大众叫什么威兰啊，还置换了一个速腾，因为我今天卖了5台车，置换3台小车，就像我家的车型现在是基本是改善生活的这个小车型啊，
1: 嗯，
0: 家庭代步有不少换个 BBA 级别的，那怎么办？就像刚才说的，大点说的，1万、2万、2、3万车型都有啊，车况保你，您放心，半拉我都批发掉了，精品我都会留下来啊， 就 OK 了，
1: 就这个情况，好不好，大樱桃？所以具体的话结合一下，因为我对您一无所知，让我给你选一个不太现实。你说你是要两厢的，要三厢的，要轿车，要 SUV 啊？你说我希望这个视野好一点，我不知道是男士还是女士哈。

0: 有一需求，咱就去挑一挑，选一选，在现有当中找一个、哎、能接受的，完了车况还算这个能这个符合条件的，能质保的，那我觉得就 OK 呗，是不是？
1: 对的，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小车置换，保你三一催化贷什么的，能开得住就行。
0: 对，
1: 你开一年半年，如果你不考虑二手车，像大点上期节目说的，你再买新车，你一个置换补贴13000合适了，
0: 对，
1: 白开还挣3000，
0: 就是这个道理 啊。所以说这个大樱桃这个朋友，你有需要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咱这能保证的，比如说大量说今天卖了5台，可能收了3台，收了8台的，都告你一声。你看你要愿意过来你就来，你说天热不想去，你把我看考了，我信任呢，我就直接去，我可能就开一圈没有毛病就开走，没问题，这都是可以的，就看您自己的一个实际需要。昨天前天我也在节目当中讲，我说这个天儿还能去车市买车，那人是真想买呀，你们的楼里太热了呀。
1: 我们就是免费蒸桑拿啊！这两天我觉得听友来了买车，绝对是那个，就肯定奔着目的来的啊，
0: 对，
1: 肯定不是来奔着桑拿来的，是吧？
0: 是，肯定就是带有很强烈的这种购车意愿来的。
1: 是的，
0: 嗯，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明白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评估。节目之外，想找到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多说一嘴，正好今天发了个短视频，就是专门讲解了一下，如果您要买新车，马上车展了嘛，如果想买新车 OK， 你该选置换补贴还是选报废补贴啊？该怎么操作，我今天专门拍了个短视频，抖音搜索大点说车就能看着了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另外再提醒一下这位朋友啊，语音消息我们这儿听不了啊，您得语音转文字我们才能看到，因为就我自己没办法给您这个回复这个语音消息啊，这个希望能理解啊。如果说开车不方便没关系，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搜索大点说车私信我也是 OK 的啊。继续来看到的是，我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爱玩的小子啊，2013年的东南 V6 零式啊，自动挡，哎呦，公里数真好，30000公里没有事故，三处剐蹭家用就是一个人开，有2013年这车说实话不太值钱，而且 V6 还不如 V3， 但是你30000公里倒是挺厉害。问一下大亮，嗯。
1: 他这个30000公里确实是整的挺迷糊啊。其实我一定30000公里，其实我张嘴就是一个几千块钱，3000-4000块钱、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就像咱们刚才听友啊，如果要留下联系方式，你这车真想卖，你俩牵个手就18000，不就正好吗？
0: 哎，真
1: 是。
0: 哎，刚才那买10000多那个，
1: 啊、
0: 你俩研究真行。
1: 啊，如果再听的话，就留个联系方式，他俩一握手，我帮他验个车况，就简单了。
0: 哎，真行啊！这个刚才那位朋友不知道还在不在听啊，小大樱桃、小樱桃的哈、啊。如果在听的话，留一下您电话，包括爱玩的小子留一个电话。我觉得你俩手拉手，就是咱说真正实现了买车的人少花钱，卖车的人还能多卖点钱，就是没有中间商，你俩自己去弄。而且我们因为通过交通广播嘛，那我们得委托我们的嘉宾做一个检测，不收各位费用，免费的啊，免费的。这个检测是什么呢？第一个，保护买方的权益。别对我说啊，我通过交通广播买个事故车，妈那可吓死了，是不是？保护我们的这个名声，也保护买方的权益。行不行，大亮？没问题吧？
1: 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啊！所有车况帮你们检测的明明白白啊！
0: 哎，就是这个情况啊，好不好？所以说，这两位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都留联系方式，不然的话，你一个人留你也联系不上啊。小雨，这车我记得之前问过，好像给您评估过，不知道您听没听到？2013年的比亚迪护卫舰07啊，我有印象，好像这周二的事儿，前天大前天，白色原漆，车衣40000公里，2013年的护卫舰07，就是唐呗，就是我理解的。
1: 对，唐的话现在2013年的话也就10万左右了啊，
0: 嗯，
1: 10万左右，甚至如果车况好，公里数好的话，能靠11万多，靠12那样，基本这么情况。
0: 对，我觉得挺难啊，这个车，因为它还不如唐卖的好。就是王，我之前上次我也给你讲，你可能没听着，王朝跟海洋基本上，王朝的话，海洋网的话，除了像宋 plus 呀，现在好像也不卖了哈，那个在之后的什么海豚、海豹啊、海豚、海鸥啊还不错，其他的大部分还是王朝网的车型，可能要相对更保值一些。
1: 对的，其实唐和汉卖的都可以，其实这个07吧，新车也便宜啊，其实一看新车你的车就卖不上价。只能这么悄悄的说了啊，
0: 嗯，是这样的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车相关的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啊。这位朋友在问了一个可能最近挺流行的一件事哈、啊，想问一下大亮，有二手摩托车卖吗？我记得你原来玩摩托，现在玩吗？
1: 啊，现在一点稳
0: 啊，
1: 体质控制不像老七，但是也偷摸骑一般般啊，就喜欢。啊，二手摩托车，你留下个联系方式吧，我给你推荐个靠谱的。你要什么品牌的？国产的、进口的？是这个怎么说呢？是要造型的，还是要长途诗和远方的？都行啊。
0: 哦，就各种各样类型，因为这个其实咱就不懂，反正我是不懂啊。你问我摩托车，我一无所知。
1: 对，没有问题，可以帮你安排。
0: 对，
1: 放心。
0: 然后这边方块也是说想加一下大量微信，可能说刚才咱也介绍过了，手里这100多台车呢，想研究研究看一看，没问题。但是呢，我不能在节目当中说，我说大量微信号幺几几几几几，或者我说大量位置在哪哪哪怎么着，都是广告嫌疑，希望您能理解。方块啊，你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留一下您的手机号也行，或者您的微信号也行，就能找到你的就行。回头呢，让大量或者工作人员加您个微信啊，您有什么需求啊，给您做个服务对接都没问题。但是节目上我没有办法说大量手机号是多少，大量的这个联系方式是多少，说不了，希望您能理解啊。其他朋友也是说了解车呀，包括说想帮忙淘个车呀，或者说想看看就是10000-20000有啥车型，5-6-8万有啥车型， BBA 有啥车型都可以。有需要的话，节目进行期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都行啊。风生水起，10000的预算买2.0的手动挡途安拉货用，你就别途安了，你直接50宏光 mini EV 就完事儿了呗。50宏光就完事儿了呗。
1: 这种车型就可遇了啊，遇到啥合适的，空间好，手动挡你能开明白。变速箱发动机好，那你就买就行了。
0: 对，
1: 啊，别说车型了，对不对？
0: 对，你这个别就非得盯着途安，你就50稳稳当当能开住得了呗，是不是？
1: 50呢，或者那个日产什么的 N6 还是啥，那个车是不是也行啊？
0: 那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NV200 什么的，
1: 是可以。哎，对 ，NV200， 对对对。NV200都不错，
0: 对，你看一下你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好不好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赵喜文，20年的途观 L， 2.0T， 70000公里，原漆没有事故。这个车你当年买这车不得20多呀？新车现在13万左右，好像是啊。
1: 对的，其实他当时买新车是真贵啊，所以说20年的他当时提出是20。指导价好像253800，如果豪华版本的啊，现在就值个7-8万块钱。
0: 这多少钱？
1: 现在7-8万块钱，不过8万。
0: 哦，你看看，
1: 我们卖的话，我觉得能卖个靠8万，但是收谁不敢过八呀？现在这个行情，因为新车便宜，新车好像15万多，15万用不上，12-13万就提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20年，过去一晃6年了。也就得砍半了啊！
0: 你看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就这样，因为是新车便宜了。如果说现在新车还是25-6万，那咱给你从25-6万平没毛病。但是新车现在都10多万出头了，属于是不是啊？
1: 对的，新车太便宜了啊！
0: 是的，
1: 新车10万多啊！
0: 对，
1: 是的。
0: 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赵发来的消息，9万块，哎呦，好具体的预算，9万的预算买 H5 车况好一点。您应该不是买哈弗 H5 吧？是不是买红旗那个轿车 H5 啊？
1: 他应该是买轿车了。轿车其实现在能买一个，我昨天是刚刚卖一个23的，现在也就卖个9万多块钱，性价比挺高的。应该是这个车型，对的。
0: 你看看行不行？这个
1: 是，其实要是哈弗 H5 更便宜了啊，7万多块钱，我们家有包包碎的，0公里，73000就直接开走了。
0: 对，我估计应该不是哈弗，我估计他问的这个应该是那个轿车，
1: 应该是红旗。
0: 对
1: 对，应该红旗啊。
0: 现在我跟你讲啊，好多朋友有时候在抖音上私信我，上来问啊，这个车那个一个有没有？他老发那个一个，我就不说品牌了啊，一个字母一个这个字母加个数字，我都得问一句，是这个牌子的吗？现在车名太乱套了，都好多重复的，记不住呀。
1: 很多什么 M9、L9 那个这个 M7 的。
0: 对对对对对，就这你不加个品牌，我还迷糊一下子。
1: 是的啊，没问题。
0: 对，所以说这个您现在你刚才说你那个卖了还有吗？还是说那个就那啥了？
1: 我卖了，家里还有个红旗 H9， 红旗 H5 没有了啊，就是朋友买走了，花了23年98000块钱直接买走了，原版原漆30000公里，你们可以做个参考。
0: 行，了解一下啊。然后这边李家豪也说，像二手摩托也推你一下，没问题。还是那句话，节目当中没有办法，就是咱这是微信平台，没有办法说我发个消息，给你转你一个微信这个账号啥，转不了。所以如果您有需要，您就听我一句，在节目进行期间，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手机号也行，微信号也行，能找着你的就行啊。然后这样的话呢，回头让大量给你推一下呀，你是要研究二手摩托呀，还是研究大量的二手车呀啥都可以啊，但是节目上我推不了别人的微信给您，这个希望您能理解啊。 继续来看一下，有海源有实力啊，上来就问的是 GLS 大概多少呢？那看你这二手车这玩意儿吧。

0: 看年限，你16年的、26年的，那肯定不一样。所以说，最主要的是你预算是多少，是不是啊？
1: 对的，就看你预算了啊，预算多少看怎么买，预算一出来就 OK 了。
0: 对，所以您看，您是想买哪年的？给个大概齐的，比如说3年左右的，什么价格？我们了解一个呗。
1: 3年左右的，到底该在什么车
0: ？GLS。
1: GLS 3年左右的话，现在应该在80左右，80左右随便上车。
0: 哦，
1: 随便上车。
0: 哎，那基本上它就比揽胜，哎呀，没有行，就是揽胜运动差不多，是不是啊？
1: 对，其实要是买个 GLS， 买个23年的，现在70到80之间，其实性价比挺高的，对吧？
0: 嗯。
1: 如果你是买个23年揽胜行政加长的，现在也得90多，靠百。但是我觉得它的排面，它俩差不多，就看你喜欢啥。
0: 对，基本上就是它俩就属于一个级别，所以二手车的价格上下浮动也属于是这个区间的，是不是啊？
1: 是的啊，是的。
0: 嗯，好的。
1: 一年的差5万块钱左右。
0: 对，您了解一下啊。这种车搁大连多吗？还是说基本也都上外地去了？
1: 其实 GLS 大连现在挺多的，但是我觉得5月份、6月份这些大车卖的不好，这第一。第二是 GLS 卖的也不好。其实你现在如果来买的话，哪天过来溜达溜达，再看一看。其实我觉得后延现在蛮多的，22年、23年70到80之间随便交。
0: 嗯，
1: 你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把后延这个车型拢一下。啊，我发给你，你看一下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0: 哎，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就是说白了，大连能有实力卖这个车的车商不多，一只数手能数过来，是不是？
1: 对的啊，对的。
0: 对，因为成本太高了啊。刚才你不是提到说你那个0公里的是长城 H5 啊，是这个车吗？还是 H6 啊？我刚没听清呢。
1: 是 H6。
0: H6 啊，对对对，我记得应该是 H6。
1: H6 的
0: 啊，所以说具体的话，多少钱来着？
1: 73000一口价，而且我们家还有2台那个，一共我还有那个捷达 VS5，捷达 VS5 也有的啊。
0: 也是0公里的，
1: 看来价格是一样的，对，都是0公里，包包包碎，准新车。
0: 对，然后有朋友就好奇说，0公里是哪一年的？今年的，
1: 今年刚上牌的。
0: 对，就是今年的0公里二手车咋来的呢？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啊，然后大亮再说他这怎么那啥的哈，就是有些品牌呀、啊，他这个对于每个经销商门店呐、啊，包括二网啊，他是有这个数据要求的。那他就卖不上怎么办呢？先把牌上上，然后呢以二手车的形式卖掉，那这样我就完成厂家任务了呀，我就能拿到足额的厂家的补贴了。对于这个来讲，4S店是大头啊，现在他卖单车利润可能不能说微乎其微吧，但是非常少。但是哎，我一下完成数量了，这一下返利非常多，所以呢，可能就存在这种形式，但不是说所有品牌，所有车型都能找到0公里二手车，这个也是一个渠道，也很重要。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1: 这么理解是非常对的。其实基本就这么情况啊。第一是要数量啊，拿到一个佣金；二是什么，有些置换补贴什么什么，这个不方便再说太多。
0: 嗯。
1: 第三是他的车也不好卖，所以说那打包完之后，我们来处理，给我们优惠。比你们买便宜很多很多，
0: 哎，就这个情况，好不好？您了解一下啊。哎呦，这车谁咋敢给价啊？10年的大众途安1.8T， 24万公里，车况正常。10年途安几千块钱呗？
1: 也就几千块钱啊，应该过不了5000-6000块钱吧，
0: 嗯，
1: 基本这样。
0: 就是这样。我提醒一下这位朋友浮尘哈，如果您要是买新车的话，您这个车就走报废就完事了啊，就是拿报废补贴比以旧换新合适。但如果说你不买新车，单纯出手，那你就卖啊。所以你看一下你是什么情况。如果你是要就是买新车，我就把报废厂的联系方式发送给你，你把这个车送去或者他们来开走都可以，直接报废掉，然后呢拿10%、12%的这个报废补贴。但如果说你这个我不买新车，单纯就是卖，或者说可能想买个二手车，那就无所谓了啊，你自己选一下，就这么个情况，好不好？这么理解对吧？
1: 这么理解可以的啊，
0: 嗯，
1: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啊。
0: 对，你看一下你要走哪个就完事了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只要说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想要找什么样的车型，甚至于说、有一些可能偏冷门的，大连有没有啊？因为今天连线这个嘉宾呢，手里这种比较，咱不说冷门吧，但是什么理想啊、问界呀、小米啊，反正都整过。

0: 且手里都有，是不是啊？
1: 对的，企业车型都有啊，现在比较全面啊。
0: 对，挺全面。所以说，如果说有一些想要买一些二手的，咱说中高端的新能源车型的朋友，今天可以多多提问，没准今天这位嘉宾手里就有你要买的车型啊。卖车的话，说明白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相关的回复。那么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私信我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呀，包括补贴相关的问题呀，都可以。你看，我今天还专门发了一个短视频，就是针对于如果说我要买新车，我应该是选择置换补贴还是报废补贴的一个相关内容啊。感兴趣朋友，抖音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大点说车”就可以了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接着跟各位聊聊二手车的相关话题。
2: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3: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4: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2: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3: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5: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3: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5: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2: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6: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啊。时间来到了19:31，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只要是跟车相关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但是今天晚上突然变成摩托车专场了哈，好多朋友在咨询关于这个二手摩托的这件事，但是据我了解后延是没有啊。问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嘉宾，也是后延国际汽车城大量严选的负责人大量啊。大量你好。
1: 大老师，各位听友，大家下半场好啊。
0: 嗯，
1: 摩托车是骑的是不错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安全第一啊。
1: 为啥
0: 后延里边没有卖二手摩托车的呢？
1: 我觉得摩托车还没有那么全面，因为现在大连卖一共就是几家，就是维修摩托车比较点儿比较大的啊，就这几个哥们儿，其实关系都很好。所以说我刚才也看到咱们听友留下的联系方式，我下节目我会一一的加他们，给他们对接一下啊。
0: 对，
1: 这点
0: 二手摩托这个东西啊，确实没想到。但是好像我记得应该是在普兰店、瓦房店是有专门的这样门店，我记得是有很多的，室内确实是少一点啊。
1: 对，因为室内卖的都是机车啊，什么哈雷呀、什么宝马呀，就是能贵一些啊。但是我觉得现在买摩托车应该条件都可以，看你喜欢啥啊。
0: 对，都是
1: 就
0: 好玩之人。
1: 对，
0: 来继续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有关于我们的二手汽车的事儿啊，二手摩托的事儿，你问我也不懂啊。我们聊二手汽车的那些事儿啊。继续来看到的是 X 勾发来的消息，10万左右想买个纯电车，上下班代步，里程大，一年大概3万公里。汉EV就完事儿，你之前不想买汉EV吗？就买汉EV就完事儿了呗，挺好。
1: 对，汉EV、深蓝，你看深蓝了，包括日产7了，特斯拉 Model 3了，你就随便来。
0: 哎 ，Model 3也行，对，
1: 你想买啥？对，都行，特别朴实啊，
0: 随
1: 便买。
0: 如果有的话，小鹏 P7 其实也不错，但是车源少一点。
1: 对，小鹏 P7 其实现在便宜6-7万块钱，性价比真高啊，但真少啊。国内基本秒杀的车型少，特别少。
0: 对，所以说可选的车型比较多，但是最关键的是能不能有啊？说一大顿，说那么热闹，说800台车，到车市就俩，你还寻思啥了？是不是？
1: 对，特别少啊。
0: 所以有时间，我觉得 X 勾你先去车市转一转啊，先转一转。球球发来的消息，24年的高尔夫 GTI 呀，2.0T 的呀。GTI 呀、3万公里一手车零出险能卖多少？24年还有 GTI 呢？高八的 GTI 吗？
1: 有的。GTI 24年应该是最后一批的吧？应该最后一批的啊。
0: 哦，这个真不懂啊，这个绝对知识盲区了。
1: 对，因为这个车其实我们卖的其实也特别少啊。其实，GTI 现在虽然很好啊，但是我觉得少啊，特别少。
0: 对呀、啥价呢？
1: 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个行情

0: 咱只能给个笼统的，因为这车太冷门了，有点儿。
1: 但是应该是，GTN，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37万多那款指导价的。如果要是那个指导价的，现在24年还是30多，真贵啊。
0: 那谁买？
1: 但如果要是
0: 我可不买。
1: 现在我这只有富二代上啊，就是我们正常正儿八经过日子的买不了。
0: 买不了，对对，这个价格我们不敢给你确认啊，这个太冷门。24年的 GTN 3万公里，这个。我建议您要有自己的渠道，就是你们有那种玩车的圈子，可以自己出一出。它不像是我们说高尔夫、卡罗拉啊，包括昨天晚上高尔夫嘉旅，它都属于什么呢？大众车型。您这个略小众，而且呢，你说我要是为了玩车有驾驶乐趣，咔咔，可能又不选这个车。
1: 对，它要进口真贵啊，肯定30朝外。如果要是国产这批，其实也没有那么贵啊。其实国产这批，我觉得应该。也就14、15万一大关，就看你是国产还是进口的。
0: 您这也太冷了 啊！我们这不敢给您确认。对，周杰的消息，这个好确认，25年的宝马530尊享，白外红内，14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5年的宝马530，哎呀，这个赔的多。但你去年买前应该也不算贵了，不能说便宜，不算贵了。嗯，
1: 对，现在五系不算好卖，三系也不算好卖。但是现在你这台车呢，值个26左右，不过26的行情。
0: 嗯，那不错了。我估计去年买的话，也就30出头，还能35。哎呦，没准得35哈。
1: 啊，对的，他去年那么好的34、5啊。
0: 嗯。
1: 但是我给的是24款价格，我不知道他是不是25款，25款应该好像是新款的第一批，还能贵2万啊。
0: 哦。
1: 就看你是哪个款的，因为他没说哪个款，我就跟着防守这个行情走啊。
0: 嗯。
1: 根据24款嘛啊。
0: 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反正。不，别说宝马这个最近品牌力啊，这那的怎么下降？啥车一年赔的都多，啥车所有车。
1: 是的，你现在确实啥不多，确实啊，三月份和六月份这一个月每台车的都得降2万到3万。
0: 嗯，
1: 就是别说这一年的啊。
0: 对，所以这个您得有这个。怎么说呢？心理预期吧，这个应该你自己也知道，就是你这个车可能明年卖可能也这价啊，不会有特别大的差距，因为你大头都在今年赔完了。就如果你今年想卖的话。
1: 对，其实我刚才节目刚刚开始，我也想说，就是今年的二手车基本这个行情到年底没有太大的波动，因为已经降到谷底了。
0: 嗯，就已经到头了，
1: 太多就降，对，到头了啊。
0: 尤其现在天还热，你说，哎呀，我再等等，卖一年底更便宜呢。这两天你这难受劲儿，你咋处理呀、啊？你出门不开车，多遭罪呀、啊？咱说那话是不是啊？先舒服上，先爽上，舒服是无罪的，是得劲儿的啊。然后呢，把这车买了，现在买的话，跟年底买，其实就是咱说，10万左右的吧，二手车吧，不会有特别大的跌幅了。上半年的已经可能把明年上半年的都跌完了，都跌出来了。
1: 对，基本是把下半年的，应该明年三月份之前那是车行情基本是稳的啊，
0: 嗯，
1: 绝对稳，
0: 是这样的，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哎呀，这就不太值钱了。12年的宝马118i，宝马一系，12年的11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值2万吗？
1: 吃不上，也就18000的啊，
0: 嗯，
1: 18000的。其实我觉得今晚咱们首先听友想买个118000，我感觉后期的来两个兄弟想卖118000的，你们仨就把联系方式留下来，你们仨就见面来个见面会呗，
0: 对是直接仨人手拉手。你看你买哪个，你是买我这个12年的这个一系，还是买我这个16年，还是哪年13年的什么东南零 V3 V6 的，是不是？
1: 没有问题啊，你们仨如果来的话，我中午安排一顿羊汤，把老师也喊过来啊。
0: 但是咱说实话，这个12年的一系啊，对我来讲吸引力不是很大。
1: 对，我觉得没有刚才那小车，什么东南 V3 的还是啥的，那个3万公里那小车也好，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没办法，因为你的养护成本呐、啊，你的这个出现问题的概率啊，包括咱说宝马排面这个年限，这个大小也没啥排面了，所以呢，对于买车的人可能会寻思寻思，哎呀，那我就再等一等吧，是不是？
1: 嗯，对的，
0: 嗯，就这么个情况啊。怎么今天晚上高尔夫开会了啊？又高尔夫双 R， 双 R 啥意思呀？我都不懂，什么叫双 R 啊？然后20年，
1: 这玩意儿我卖的
0: 什么啊？20年32000公里，纯进口，纯进口高尔夫真没卖过啊，真没数啊！你要真想卖，留个联系方式啊，我们帮您说这个车，第一个你自己要没有渠道，我们帮您全国问一问，这种车型是有卖全国的高价的可能的，就是你大连你要让哪个车商收，我觉得面不大，但是呢，有些车商全国的，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很发达，都是好朋友啊，有一些大哥人就玩这样车型，卖得好，他就高价敢收，我们帮您对接到这样的车商那儿，你们俩。 俩联系或者给你报个价，你自己来看是没问题的。但这个车它不像说估一个卡罗拉，估个这个零度零派啥的，我们照嘴就来，这张不开嘴儿。
1: 这车其实他说的算啊，应该就是刚才我评估的那个进口披着这37万多那款。
0: 没数。
1: 这批车现在它20年的还能卖个16、17。
0: 嗯，
1: 保值啊。但是像该大点说的，怎么有人几个敢买呀？是不是？
0: 对。
1: 但是你有懂的人啊，绝对有懂的人，这个车你得挂在网上全国卖，
0: 对，
1: 不止大连卖。
0: 哎，你这个就是考到我们了啊！这种太冷门的车，包括你现在你问个什么欧陆、什么飞驰啥的，我也说不明白价啊，只能说百万以内吧。这百万以内还得挑主流车型呢，是不是？
1: 对的啊，对的。
0: 博鸿啊，这个车你可能刚才听着我说了，我说这个咱今天连线这嘉宾大亮手里有好多这种新能源，而且挺贵，就是挺好的10几20万这种新能源，但这个太冷门了，乐道 L90 没见过二手车，
1: 少，特别少。马后炎可能说没有、啊、特别少，
0: 对，
1: 买的就少，二手车更少。
0: 对呀、啊，我记得这车是去年下半年上的吧，那谁没稀罕够他就给他卖了呀，咱说。
1: 而且买乐道这帮人都是嘎嘎那种的啊，他不会买就轻易卖的。
0: 对，也是大哥。
1: 大哥，对的。
0: 对，也是大哥啊，这个我觉得找到概率不高。如果您想买的话，我觉得您看看新车也行啊，因为但如果有二手可能省好几万哈，但是没销量或者没车源就白唠嘛，属于是，对吧？
1: 对，少的啊，
0: 嗯，
1: 特别少，中国走。
0: 继续来看一下，这是16年的东南 DX7 手动挡，14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哎呀，这个还能过万吗？过不去吧？
1: 应该1万左右了啊。东南的车现在不值钱，但是呢，如果有代步练手，手动挡省点油真挺好，跟我普桑油耗差不多啊。
0: 嗯，优点它就是空间大，是不是？DX7 是个大个的 SUV。
1: 对，它空间可以啊，刚才拉货那个你就可以比量比量这个就行了、啊
0: 哎。真是、
1: 哎，
0: 刚才那
1: 个
0: 想买什么途安那个、
1: 哎，
0: 你这个拉货也行啊，
1: 对对，
0: 而且是个正经，
1: 哎，你搞这玩意
0: SUV
1: 跑呗。对的，没
0: 有这个也是万元左右，咱说是不是啊？
1: 对，
0: 参考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旺的消息，想买一个家用的 MPV， 7-8万，车况好的，推荐什么车 ？GL8 艾力绅奥德赛。M8 7-8万也差不多吧，能下来吧？
1: 现在可老便宜了，2018、2017的那个别克那个 GL8 ES 曾经30多万呢，就是最顶配的，带抬头显示和包顿音响的旗舰版，现在就8-9万块钱，而且13-14万公里，开的还能开得住，没有毛病，就买这样车型就行了，都便宜了。现在汽油车都太便宜了，有时间其实新车便宜，其实二手车你有时间来后院转一转，那绝对是让你肯定惊讶惊。
0: 而且年限都不是说特别老，都是可能感觉得2018、2019年以后的，
1: 都能开得住啊，都能开得住。
0: 这些基本就行。但你说啊，我想看看什么这个带电的，那好像没有。就电 MPV， 我感觉最近1-2年才火起来，而且都是比较高端系的，都可能是25万、30万往上的。你7-8万这种类型是买不着的，但是老的油的是没问题的。但是我推荐你一个车哈，你可能这个预算也能够得上，它能不能买到2019年改款的混动的艾力绅和奥德赛？7-8万够不够？
1: 差不多，够用了。
0: 哎，这个你可以作为主力。
1: 对，可以主力啊。如果其实花14万都能买到，如果低配的话，真有啊。
0: 参考一下好不好？这几个我觉得都是比较适合你的，而且但是主流的市场里找的多，就是多的还是 GL8， 是不是啊？
1: 对， GL8 其实那个广汽 M8 也很多啊，都很多。
0: 对，这 M8 就是配置要肯定是这里边最高的了。
1: 那肯定最高的，绝对是最高的啊。
0: 参考一下这个情况。你说。
1: 对，参考一下啊。其实我觉得你现在买 GL8 M8 都可以随便上，真的便宜。其实以前二手车叫性价比，现在的二手车真的叫特别的性价比啊。
0: 参考一下啊。
1: 来
0: 看一下这陈的消息啊，2023年的换新版的 Model 3，2024年上牌子，哎呦，那很新了呀，7万公里多一点，两处划痕，电池90%以上，但是个蓝色的，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24年的换新的 Model 3。蓝色啊、蓝色跟公里数稍微差点意思，2024年跑7万稍微多了点。
1: 对，这车应该在过不了15的价格，如果你公里数少的话，15.5万能卖上啊， 这车肯定过不了15。尤其我，但是我觉得我收车我是不跳色，主要你别拿红色来卖车。我其实红色我能讲点啊，讲个3000-5000。其实蓝色什么我不会在意，但是别人肯定会在意的啊。其实我觉得现在电车都是个跳色，但是蓝色卖的能稍微慢一点啊。
0: 哎，特斯拉的蓝是那种亮蓝还是深蓝呀？
1: 带点深蓝。
0: 哦，那还行，
1: 挺好看的。嗯
0: 嗯，
1: 挺好看的啊。
0: 对，大概是这个。
1: 因为我家有台 Y， 其实也是蓝色，
0: 嗯、
1: 咱们听友的车。我去没、
0: 哦、
1: 我去没有拿蓝色去压它价格啊，
0: 嗯、
1: 高价售的啊。
0: 行，做一个参考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6年的轩逸经典，1.6的，跑了17万公里啊，稍微多点，嗯，
1: 多点啊。这车应该是一万冒一点点一大关了啊。
0: 嗯，行，参考一下这。哎，你说16年也就10000多块钱了哈？
1: 也就10000多块钱。去年卖一台快，是也就12-13万公里，去年卖了3万多，今年我觉得。卖个人卖好了，卖18-9，靠2万，我感觉也就那么样了啊。
0: 嗯，
1: 也就那么样了。
0: 是的，了解一下。这今天晚上怎么跟 GTI 干上了呀？这个余晖呀、啊，是一辆2013年的 Polo GTI， 1.4T 11万公里，但挺好，留电话了，大量跟进一下吧。这车我一点速，我就是今天晚上这三台 GTI， 我一台我也挨不上啊。
1: 他们哥几个是不是在哪炸街？正好在喝咖啡，正好就是不是一起进来了？
0: 考验我们呢，是不是？来考验我们，
1: 考验我们啊！
0: 今天晚上三台 GTI 了，俩高尔夫，一个Polo。我上这个班快10年了，这过去9年都没有今天一天问的 GTI 的多。
1: 哎呀，是不是留言了？留言我下节目再给他回复吧，就我脑袋憋的，说这个憋劲憋毁了今晚
0: 啊！这个太难了啊！这个确实是，我真不懂啊！我不客气的讲啊，就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考到我们了。
1: 上一课啊，
0: 高凤新这是听着了，说你刚才说你哎，南家大亮，你那个蓝色的 Model Y 什么车况，哪年的，卖什么价位，想了解了解啊，还真有人问这个蓝色的啊，来讲一讲。
1: 对，有蓝色的哈，那台车是23年的，23000公里，全车好像有一件补漆，轻轻刮蹭的，剩下都是原漆，个人一手各好，现在17万多块钱啊。
0: 哪年的没听着？
1: 2万多。23年的，23000多公里，23年的啊。
0: 嗯，行，凤新啊，我觉得这样，您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一下您的手机号或者微信号，等下节目呢，大亮啊加你个微信，把这台车的图片呐、啊，包括什么检测报告啥之类的，你发给这个凤新看一看，了解了解，愿意来你来看看，不愿意来了解完事也行，都可以，我觉得这样是不是挺好？
1: 可以的啊，可能我现在连线的阶段，声音能小点啊，各位听友啊。别挑理，坐着这第一。第二什么呢？其实如果你真喜欢这些特斯拉，可以第一是来看一看，或者我把资料发给你。第三什么呢？我们家听友，我给开设的啊，免费可以试驾2天，你感受一下，真不错啊。不是在开玩笑，
0: 免费开，
1: 没有收啊。对，免费开2天，不收任何费用，刷车我都自己刷了啊。你别给我发蹭了，别给我开出违章就成啊。
0: 那我觉得这已经很够意思了，凤新，你看行不行？有需要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咱帮您约，咱是说开两天也好啊，或者感受感受呀，或者看看车呀，都可以，没问题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个也挺，今天冷门车开会吗？天热就爱问冷门车。2017年的英菲尼迪 Q70L 2.5的，跑了15万公里。哎呀，这车听完价格也冷，嗯
1: 嗯。是哪年的来着？
0: 2017年的 Q70L。
1: 2017年 Q70L 也就几万块钱，4-5万块钱了啊。
0: 嗯。
1: 但是好东西，但是真不值钱了，尤其你公里数再大一些，来个参考啊，做个参考。
0: 嗯、对，就这么个情况啊。你看都多少钱？刚没听着。
1: 5-6万块钱。
0: 5-6万块钱，嗯、
1: 不过6万啊，对，不过6万的。
0: 行，了解啊。然后刚才那个想买 MPV 那朋友说了，我不要电车，那挺好啊。除了 GL8 还有别的吗？公里数少点的，预算10万以内也能接受。刚才说了一大堆 M8， 那个就传奇的，对，我们也把品牌加上，不然可能对不上号。传奇的 M8， 本田的艾力绅、奥德赛四台，我觉得够选了吧？10万来块钱，这四款车我觉得够你看一阵的了。
1: 对，其实你要10万多块钱，其实就这几款车型就比较不错了啊，够用了，我觉得。
0: 嗯，你看这几个行不行？完了，这些车呢，还是比较好找的。你说你不会找那种什么？哎，那天也是有个人问啊，10万块钱能不能买到迈特威？我说那你做梦，买不到，迈特威挺贵。
1: 迈特威不现实的啊。
0: 对，哎，但是
1: 迈特威是买不到。
0: 我还想到一个啊，这个旺，你要非坚持问的话，我刚想起来个夏朗非常好。
1: 对。 夏朗是原装进口的啊，
0: 嗯，进口大众夏朗。
1: 对。

0: 而且第二排坐着很舒服，挺好。
1: 我没记错的话，还有四驱版本。
0: 还有四驱版本的，而且下朗现在六七万块就下来了啊。
1: 对，
0: 七八万、八九万，你们买个老好了。
1: 非常好，而且这个车属于是那种卖一台少一台。现在还真的是有人专门去，玩下朗，或者说做那种，因为咱说迈特威可能太贵了哈，哎，稍微改一改呀、啊，也挺好的。下朗整挺好，现在有整点汽车文化这个车型。
0: 对，而且夏朗其实有做专营的啊，有做专营真不错，真的非常好。
1: 对，你了解一下这五款车型，我觉得够你看了啊。雷鸣的消息，2013年的日产骊威自动挡，里程15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哎呦，这能上20000吗？不能那么贵吧？
0: 上不去，上不去了啊！这个价格应该在10000左右啊，10000左右，因为你跑15万公里，我觉得，骊威其实我就怕你这内饰外观整的比较狠，也就10000多块钱。但是刚才那个听友说。咱们今晚这我感觉是为他服务了，是为这个老
1: 给他找车去了。
0: 10000多块钱，对，10000多块钱，其实代步骊威也很好，真没有毛病啊，奔驰15万公里、20万公里都没事啊。
1: 哎，就这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啊。
0: 嗯、
1: 继续来刷新一下，然后刚才那个蓝色特斯拉 Model 3补充了，说多少钱没听清，不到150000。啊，或者15万左右都可以。然后说红色怎么了？当初红色加价12000啊，你问问买车的人，谁想买二手的红色的车？如果有一大堆人买，加20000，我也可以给你加。但问题是，没有人想买红色的车，二手车当中，主流的消费是什么呢？白的、黑的。啊，特斯拉刚才说蓝色还能稍微比红色强点，但是说颜色这块，您就记着。在中国市场越艳越奇特啊，是粉的、没有粉的，那个什么什么黄的、大蓝色，不好意思，二手车肯定不保值，不如白的黑的。但是在国外相反过来了，人家就要艳色的。我记得是那阵咱们聊出口的问题的时候，是俄罗斯还是哪儿，哎，人就喜欢艳的，那个白还不要，就要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颜色的。
0: 是的啊，如果真的在中国市场，可能当时买新车订这批红色的，不管是你看当时极光还有什么路虎都有遇到过，但是当时真加价，但是都是条件嘎嘎好的，但是你往往卖的时候，你当时买的是肯定任性，但是卖的时候二手车真不认啊，就是包括我们收回来我都不服多少次，我不服多少次我都挨打多少次，那收回来嘎嘎的就赔20000、10000的，真赔了，我服了，
1: 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理解一下
0: 啊。
1: 而且我给你讲一个品牌，你关注一下名爵。名爵这个品牌的车，大部分啊都可以出口，因为这个品牌本身是英国还是哪儿？我记得，你看他的车都是艳色，因为他就服务的群体就是那个品牌所在那个国家，是哪个国家？我这反正欧洲地区，他全是艳色，就是这样的。
0: 对，那边可能是，出门系个围巾，其实都是红色的，他喜欢那种感觉的，是不是？
1: 哎，就是这个道理啊，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所以很多朋友对于二手车的影响它的价值，或者说我这个颜色当时还价钱，不好意思，你要能找着给你一个颜色价钱的买家可以，但是在二手车市场当中你找不到。
0: 对的啊，二手车市场红色不值钱。
1: 哎，就这个意思啊。但是如果我喜欢，你完全可以为你的喜欢买单。这个没人拦着您，但是因为您的小众，因为您特殊，那么在二级市场那就不好意思，差点价格，差点价值，差点价格啊。但是再多说一嘴吧，红色的问题啊，你要是保时捷单聊，马自达单聊，因为红色是它的品牌的特点。
0: 对，就看什么车型、啊、
1: 哎，看车型，
0: 就看什么车型、
1: 啊、对，聊到这儿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15万的预算，哎呀，15万买理想 L7 能买到吗？
0: 买不到，因为我今天刚订一台22年的，我6万公里，我到家也接近17，我现在卖的话订到17.8万、17.5万，买不到的啊。
1: 哦，15还是有点，就是这车也就是22年出，就是你那就订的也是第一批的，是不是？
0: 15的话，你能接受了公里数大，跑8-9万公里，或者换一个门俩门也能买到，但是你要精品车况是买不到了，能买到23年左右。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听友，
1: 行，了解一下这个行情参考啊，看一下时间，那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今天跟我们一块连线聊天的是来自于后沿国际汽车城大量严选的负责人大亮，这段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大亮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的有关于二手车的相关话题，好吗？
0: 好的，大老师，各位听友，下期再见。
1: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啊，拜拜。看一下时间，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明天晚间的7点到8点，咱们可以继续来聊啊，继续来分享都没问题。节目上没有说到的问题呢，稍后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做相关的回复。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在明天中午到晚间前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

0: 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7到32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你见过凌晨5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3: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2: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3: 他们不是风景，
2: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3: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1: 手里的活儿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1: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4: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5: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6: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5: 我的快递是歌声。
7: 月光快递，
5: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时间呀晃呀晃，时间会走，我不走，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听歌了，朋友。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在这里留言就 OK 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我不走你也别走行吗？开场咱来一首杜德伟的最近特别火的一首歌，不走。

挺着胸，勇敢地面对呼吸的风，伤心总是带不走痛，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沉默完完全全把你放在心中，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面对你都说不出口。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月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都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歌，彼此陪伴。谢谢你，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吧，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我看得到。如果我没照顾得到，招呼不周，大家原谅我，因为信息非常多，所以节目开场的时候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8点到10点，今天晚上10点下班，今天晚上又加班了，明天歇一天，好累呀。然后周六因为晚上有东北超的转播，所以周六晚上的月光快递暂停，我们再见面是下周一晚上的8点，咱不见不散，行吗？哦哟，开场的时候信息量挺大呀。今天晚上加班到10点，属于我们彼此之间的2个小时的听歌陪伴的时间。OK， 问候各位晚上好。王子明说卓尔不凡呢，谢谢谢胖胖姐姐，他说我明天又要离开大连了，回沈阳工作了，到了那边晚上就没有时间听节目了，所以休息的时间

天总是过得如此飞快，也特别的开心。谢谢，谢谢一路相伴朋友。他说今天晚上先点播一首《我的老班长》，什么时候再回来，我们再相聚呗。希望回沈阳工作一切顺利顺心。晚上好光明，晚上好大连小胖。他说今天周四，昨晚点的歌没播放，今天接着点，大家周四快乐。昨天晚上点啥了？晚上好志远君少，他说这会儿没课，北站来报个到。晚上好谢胖胖，哈哈，谢胖胖今天晚上吃太多了，吃披萨。快快乐乐说不知不觉又迎来了疯狂的星期四，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等着那个声熟悉的声音出现，想听一首蒲公英的约定。晚上好大涛哥，小点儿来了，他说看今天你吃披萨呀，是自己做的吗？看着就很美味，那必须的呀，我这厨艺还有的比吗？我是主持界里面就会做饭的。做饭的人里面算是比较能巴巴的。自己做的，而且呢点睛之笔，大家猜一猜是在披萨上面的什么呢？是味道呢，还是上面的食材呢，还是烹饪的火候呢？你猜一猜。今天晚上更新了两个号，共创了一下，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你现在关注一下呗，谢卓的号，感谢的谢，卓越的卓，这个号先饭盒，还有一个号听歌聊天直播的号叫谢卓，谢老板，谢谢你。晚上好慈悲了，星河骏马说想听一首刘欢的我和你心连心，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麦田和远方 Reason 说投稿音乐，想听哪一首歌呀哥们儿？我的平台好像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啊，这是什么情况？光明他说胖胖姐姐今天心情更好，想点播一首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喜欢音乐的，喜欢月光快递的人，祝大家天天都开心。来吧，这首歌我们一起听毛不易。

像我这样的人普通又平凡，但是呢依然在认真的生活，努力的发光。虽然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天分，想要的未来我们只能努力靠自己的双手去打拼。像我这样的人呢，白天嘻嘻哈哈的，夜晚的时候特别容易陷入到某一种情绪里面，然后就会突然的想起一些人，然后偷偷的难过，也偷偷的开心。小点儿还发过来一张图片，哇，对面是跨海大桥，上面一轮明月。他说：“你看你今天的披萨像不像今晚的月亮？红红的，黄黄的，太像了。我这披萨没有今天晚上的月亮好看。昨天晚上的月亮，就有听友提醒我说，你下了节目一定要看一下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大好圆。我下了节目，走出这个大楼以后，我马上第一时间抬头仰望天空。”太好看了。胖大圆儿他说，谢老大周四来报道了，天太热了，没有胃口，吃什么都不舒服，吃不了好吃的，整个人都不好了，完全没状态。今儿不点歌了，把机会留给新的朋友。他说最近发现呢，来了很多新的朋友啊，哈哈。你看这你就不如我，你得向我学习。我是不管天热天冷，我的胃口没有不好的时候。人家我不说吗，做了一个肠胃镜都能瘦个五七八斤十来斤，我长好几斤。所以说天儿即便太热再热，我也能吃得下去饭，而且能吃得津津有味。曲先生他说，人在回忆的时候呢，其实分不清有多少粉饰，人在讨论过去的时候也无法控制谎言的比重，我们总是无法回避，心里常常有一个那个声音，到底要做什么呢？也许此刻还没有答案，也许已有答案，只是还未出发。没关系，青春无限，这一生更是无边无际，我们有的是时间游到永远。 Yes， 马上我又有底气了。晚上好孙姐，周四开心快乐。他说啊，还是在开车的时候听歌感觉更好，最近呢气温特别高，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他说我不走，我一直陪着你。我就知道晚上好，笑颜常在又发送过来一段笑话，一会儿分享。晚上好心想事成，他说打卡了杜德伟的歌，这首歌比较经典。志芳来了，周四快乐志芳。他说我又元气满满的回来了。对呀，人真的会有无数个情绪不好的时间，以无数个情绪不好的瞬间，可是我们要像拔萝卜一样把它拔出来，今儿不就好了吗？老梁好久不见，老梁，看到老梁我很开心。上一次我在奋斗巷抖音直播的时候，老梁特意让他的哥们儿旁边的咖啡店送来了一杯冰美式。你怎么知道我超爱冰美式呢？太好喝了。谢谢老梁。老梁说最近这几天啊，迷上了宝石老舅的那首迷的歌，相当不错，没想到他还能唱这样的歌。他说你可以放一首听一听，宝石老舅迷的歌，是这首歌歌名叫迷吗？我又 out 了吗？别着急，咱慢慢来。我是不是又欠了好几首歌呀？大家如果说听到我念到的歌曲的名字，如果有你喜欢的，可以为他们加持一下，

OK， 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快快乐乐，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蒲公英的约定好像转瞬即逝，风一吹它就不见了。

是不是？当你看见蒲公英被风一吹，随风飘散，你就会明白了，原来以前的约定承诺就好像这蒲公英一样很脆弱的，真的风一吹它就没有了，它就不见了，它就被吹散了。可是呢，那景色又那么美好，身边的人也那么美好。

啊，我真是看了两个平台，我自己的平台好像有点吞消息啊，消息看得不太全，我可能会漏掉大家的信息，你原谅我行吗？大奔他说，我刚才在另外一个平台上，我自己的平台有点瘫痪了，趴窝了，因为节目太热了，没办法。大量的涌进很多的信息的时候，我自己的平台就会趴窝。然后我看了另外一个平台，上面我看到大奔的信息，他说今晚的月亮很美很圆，是红色的。另外今天的节目是两个小时，对的，今天晚上我还是到22点，谢谢你的陪伴朋友。他说9点半是不是要提醒你什么事儿啊？没错，9点半大家如果想起来了一定提醒我，谢谢你。隔壁我王哥他说在旅顺刚下班没看到月亮，是因为没有续费吗？没有月亮有这里的月光也不错呀。爱不留他说，谢老板，我第一次跟你聊天，

你能不能对我热情一点？哼，对我热情，让我对他热情一点，还哼我呢？你挺了解我的呀。你看你那副不需要我的样，还你让我如何敢对你热情丝毫？开玩笑，欢迎大家，谢谢大家每天晚上不离不弃的陪伴。吕胖胖他说谢翠兰，我咋又多名了呢？谢翠兰叫谢胖胖不行吗？吕胖胖他说来一首爱不单行，没有。Butterfly 说想听一首是我还不够好。晚上好木木，晚上好平儿，今天晚上又是两个小时听歌的时间。乐悠晚上好。过期的少先队员说回沈阳那哥们儿啊，你给我用大连云听。人家工作忙没时间听。急的呀。康宁他说想点播一首张芸京的偏爱，生活里总会有不被理解想要动摇的时刻，希望可以凭着一份偏爱坚持自己的选择，不随波逐流。哎，说到点儿上了，在现在这个当今的社会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可能真的偏爱特别特别的珍贵，每个人都想获得你属于彼此自己内心里的那一份偏爱，可是这份偏爱又很难得，很难获得。大连小胖说我昨天点的是闷呀，哎呀。晚上好 Kevin。 大涛哥说不会做饭的主持人不是好厨子。哦耶，你说的一点都对。Jam 来了，他说天天都在默默的听你的节目，今天想听一首岳云鹏演唱的《依兰爱情故事》。OK， 刚才我找了好几个版本，只有一个版本是一个 live， 里面有岳云鹏、金志文、管乐，行吗？心想事成说毛不易的歌和周深的歌一样，都是治愈者的。即兴高照他说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晚上八点，有微风，有夕阳，有路人，有音乐，愿我们的生活不止有月光快递。你还想要啥？你说。晚上好小宝森。

老妹儿啊，你等会儿啊，我心里装的都是你呀、啊。生个胖闺女儿啊，我陪着你长大呀。我想起来一句话，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下一句是啥？想不起来了。 OK， 北京时间来到了20:32，欢迎大家继续锁紧调频 FM100.8， 这里是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OK， 说一条消息。如果你的手机相册里始终没有一张满意的照相形象照，或者近期呢想要拍形象照的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少儿广播联合北京、上海、南京、山西等多省市的媒体，共同的发起了万人肖像全国巡拍计划，特别邀请亚太地区专门从事明星跟拍的新锐摄影大师班底来到大连，为大家现场的拍摄肖像照，那仅限女性报名。咱们交通广播呢，少儿广播主持人已经帮大家体验过了，超级出片，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这种肖像照呢，它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一种浓妆艳抹的明星照，而是利用简单布景的专业光影技术，拍出你的个性姿态，拍摄风格是非常自然真实的。它的灵魂呢，就是它能捕捉到你的神态和情绪，瞬间抓拍，而且这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动态摄影艺术。想要看主持人拍摄样片的朋友，现在呢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拍照到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识别二维码咨询，会有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帮你选定风格，预约拍摄的时间。预计呢拍摄的档期会在8月中旬，原价是3999元的拍摄套餐，给到交通广播的最低的优惠价是299元，仅限100人。7月底前报名是有效的，前30名报名入团的再送精致摆台一个。299元优惠价包括2次妆造，再加上2张的精修成片，全程 VIP 尊享服务。希望大家赶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拍照咨询入团吧。 OK， 我们继续。 Wooster 周四快乐。 Wooster 他说昨天点的陶喆的爱我还是他也没播，今天能不能安排一首？哈哈。

我努力。欣欣说想听一首李荣浩的《四海纵横》。小曲说晚风、月光、老歌相伴，不负初心，不负热爱。刚才我看到好多朋友说想为刚才有一哥们儿点播了宝石老舅的谜，他说我都没下车，我就坐在车里等。我看看这是谁说的啊。你看老梁说了，他说谢卓宝石老舅的歌，这歌名就叫谜，这歌相当不错，你赶紧听一听。

洪涛说我还在等着呢，都没下车。看来我要，哎呀，这首歌我目前在这儿没找到迷，我想想办法。来吧，这首歌点歌的朋友等了很久了，张芸京偏爱。

OK， 张芸京《偏爱》很经典的一首歌，你就是我明目张胆的偏爱和众所周知的私心。这个世界需要讲理，可是呢，我就偏偏的偏向你，你说这可咋整？我见过银河，但我只爱你这一颗星。你是我所有计划里的优先级，也是唯一的例外项。我的天哪，要不要这么浪漫？王强说，哎呀，刚才一来爱情故事这歌一听啊，专业歌手还是专业，太明显。

他说小岳岳啊还是差点不太专业。对呀，那也不是人家的老本行，唱这样可以了，太可以了，多喜庆。南城三幻神他说想点播一首赵雷的话，他说这歌啊真的好好听啊，我真的好想听。 OK， 你稍等我一下行吗？老梁说刚才那首歌里面金志文的那一声简直绝了，你来一声。划破夜空的流星他说我们都会有完全陌生的领域，因此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同的收获，路是走出来的，生命的丰富是经历出来的。今晚想听一首张碧晨的《只要平凡》，送给月光快递平凡而普通的听众朋友。哇，RW 他说卓姐今天过生日，他说你随便赠送一首歌呗，随便什么歌都可以，希望你天天开心。我的天哪哥们儿，难为你了，今天过生日还祝我天天开心，是我要对你说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朋友。

上手段了，这首歌不上手段真的出不来。点歌的朋友是老梁，好多朋友加持，大圆说我加持老梁的谜，女孩对男孩来说永远是个谜。他说另外要报一个路况，陵水桥南行方向刚下桥的红绿灯的位置最内侧的车道有一辆出租车的事故，占用了最内侧车道路口的位置，左转去往学士名府方向的受到了影响，提醒大家提前关注路况，谢谢大圆儿。

这首歌怎么那么好听啊，这首歌我第一次听。谢谢老梁、大圆儿，还有刚才一直坐在车里面等这首歌的哥们儿，听到了吗？宝石老舅的谜，你像一个谜，我猜不透的题，谁在夜里醉成了烂泥，好像一片云给过一场雨啊。歌词写的也好，写的好生活。此时此刻我真的充满了疑惑，谜，生活当中好像有各种解不开的谜，人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呢？琢磨不透。孙姐说这首谜好听，第一次听。你看看 Neo 说东北路与胜利路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处有两车相撞的事故，比较严重，车太多了，来不及拍照了，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大家注意避让，注意瞭望，也提醒大家提前规划路线。我再说一下，东北路与胜利路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处有两车相撞的事故，而且是比较严重的，大家一定小心避让。而且在刚才20分钟以前了，这条消息抱歉我才看到，隔壁我王哥他说旅顺中路北洋路北洋路段刚刚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交通事故，一位老人呢躺在了双黄线上，希望他没事儿，车损很严重。也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如果说您途经到旅顺中路北洋路这个路段的时候，注意瞭望一下。刚才等谜的这哥们儿是李洪涛，你等到了，听到了吗？谢谢大家把好听的歌拿出来，我们一起听。佛缘说谢老板你才是人生最大的赢家，身体健康最重要，祝你一顺百顺，谢谢你。我怎么就成了人生最大的赢家了呢？这又是一个谜题。王威晚上好，王威他说梦中自有颜如玉，梦中自有黄金屋，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种种好运挡不住，想点播一首最真的梦，愿所有的朋友心中有梦，梦想成真，心有所愿，愿望实现，月光快递不离不弃，此树应该有哼。OK， 你也等等我哥们儿，来吧，下一首歌。好多朋友 Superman 也为这首歌加持了，刚才南城三幻神说特别想听这首赵雷的话，来吧。

冷风中说，这首画曾是我母亲最爱最爱的歌，今天我过生日，母亲却不能陪在我的身边，希望用一首歌让我的母亲和我都能听到。 OK， 赵雷的话送给你，生日快乐朋友。

0: 生活就好像赵雷的这首画一样，我们怀揣着梦想，渴望着寂静的夜空画上温暖的月亮，在冷清的世界里面，它能勾勒出温馨的港湾，那是我们的家。那些曾经以为遥不可及的美好，或许可能就会藏在我们手中的画笔之下，就像这首歌唱到的那样，即使只有一支孤独的笔，也要画出心中的向往。所以朋友，请努力生活吧，好吗？好吗？好呀。老梁说要祝愿今天过生日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生日快乐。哎，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很多呀，谢谢你的祝福。
1: 나는바보처럼멍하니서있네요。
0: 大家对刚才的那首保持老旧的谜反响特别好，心想事成说呀，谢谢刚才那哥们儿分享这首歌，太好听了。迷途不知返，他说华南转盘往山东路方向有两起事故，占用了最左侧和中间的车道，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华南转盘往山东路方向有两起事故，大家一定注意瞭望，谢谢迷途不知返。交通广播也和大家关注路面上的情况，提醒大家夜间视线不好，大家小心慢行，平安回家。孙姐说生命只有一次，好好珍惜当下，开心快乐每一天。哦耶。

小许说，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想让谢老板唱一首依兰爱情故事，我能行吗？哥们儿，你别冲动，冲动是魔鬼，不是好东西。瑞说，哎呀，拍照这个事儿不是高峰和小玲的活吗？怎么也给你安排上了啊。跟大家说一声这个事儿，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就可以发送照片这两个字关注一下这个事儿。上山若水他说，我来签到了，一起度过愉快的两个小时。苍天饶过谁发过来一张好漂亮的月亮，是今晚的月亮吗？谢谢分享。甘健说，儿子在家做足弓矫正，全家都在听着月光快递，希望儿子健康成长，想点播一首一点好运版。哥们儿，我不知道这歌对不对，更不知道它是不是好运版，反正啥也不说了，希望小家伙快点快点康复，活蹦乱跳，能吃能喝能睡觉。

OK， 这首歌叫一点，生活就是一边走一边领悟，就那么一点点，9.9分的平淡，然后呢，我们再给这生活0.1分的浪漫，足够了吧？人生啊，好多的日子很难周全，生活不简单，我希望我们尽量的简单过。控制不了生活的变幻无常，变幻莫测，那咱就尝试着随遇而安好吗？慧华说，谢卓，我用喊的回应，好呀。不行，我要换一个 BGM， 再来一遍。咋这么好？徐兰晚风说，谢胖胖唱一兰爱情故事，这个可以有。好的，好呀，你等我练练。莎莎说，谢老板默默的关注你的节目也一年多啦，想听一首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希望大家都能实现自己最初的梦想。说得好，你等等我。小点儿说，赵雷的陈爱颖。我收到了后街发送过来的一个图片，好浪漫啊，坐标下班的地铁，随着身影映在车窗上前行，插着耳机听月光快递，太有感觉了哦。

来吧，下一首歌，点歌的朋友也久等了，这首歌林夕女生深情版最真的梦。他说希望所有的朋友心中有梦，梦想成真，心有所愿，愿望实现。

我们都曾经是追梦的人，也曾经弄丢过自己最真的梦，那些错过的、遗憾的、怀念的，最终都化作了心底的一道痕，温柔而深刻。小许同学说：“此情此景，得来一首《追梦人》吧。”很快。啊！吕胖胖说：“我就看看翠兰今天放不放我点的歌。”大涛哥说：“胖胖啊，你是不是接下来要连休三天？”没有，我明天歇一歇，有点累了。明天歇一天，明天歇一天。周六因为转播东北超，我也在台里陪着，虽然不出声做节目吧，但是也有其他的任务。下次见面是下周一晚上的8点。哇，时间过得好快呀！我怎么觉得今天的时间过得格外的快呢？一抬眼21:04了。来吧，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大家，晚上好，欢迎你。今天晚上依然加班啊、加班到10点钟，后半段也是我。烙饼说：“谢老板啊，还是第一次听后半段的节目，原来这么嗨呀、啊！最近听了一首《如见你》落日微醺版，他说挺好听的，推荐给你。这歌我听了，确实太好听了。我努力一下，我努力找一找，现在没有，我还得上手段。”心想事成说：“你还别说，刚才这首歌的确很深情，怪不得有好多人喜欢这首歌，和原版的确不一样。”来吧，最真的梦，接下来我们寻一寻咱们曾经的最真的梦想。最真的梦想，你还记得它是什么吗？它还在吗？点歌的朋友是莎莎。

首歌啊，就是这个调调，范玮琪最初的梦想。这首歌不只是热血，还有治愈的力量。他好像老朋友拍着你的肩膀说，他说就算你曾经摔得遍体鳞伤，我们也得把眼泪擦干，然后继续前行，用最初的心走那么远那么远的路。

我们接着听歌。MLK 他说，我猜你快休假了，假期愉快。这也不算是休假，只是最近真的连着上了好几天的班，加班有点累了。今天晚上好心的大点还问我说，明天用不用你休息一天我替你，我说好呀。他说好，那就翘死了翘死了，明天我替你。啊，有这么好的同事何其有幸。所以明天歇一天，后天还在班上，只是后天不说话，后天有东北操，但是我有其他的任务，晚上我也在。啊，周天我休息，下次见面是真的是三天以后了，在节目上，下周一晚上的8点，别忘了来。拔丝海丽啊，他说谢老板来一首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OK， 但是你稍等我一下。秋天的落叶说来一首火凤的《大花轿》吧。对，已经是节目的第二时段了，欢迎大家。我们继续陪伴。明明说今天晚上好热闹啊，咱们听友的热情像今天的天气一样热情似火。他说你播放的歌，你播放歌的时候你出去喝点水，天气太热了你还连续加班，好贴心呐、啊、我们这儿不让啊。小样很带劲来了，他说是否还记得我，还是遗忘了我，怎么会呢，你看我把这句你发过来的词儿我都唱出来了，我怎么会忘了你。平常人说这几天天气太热了，月光快递的朋友一定注意防暑降温，提醒大家，尤其是后天周六晚上有东北超，大家如果去现场看球的话一定注意防暑降温，多备点水。心想事成说大家都看过大长今吧，这首歌和大长今也有一点关系，希望是片头曲。慧华说听了你接下来3天的节目安排，要提醒和你提前和你请假了，先请2周的假，这2周不能准时的和完整的收听节目了。他说我会想念你的笑声的，比心哥们儿，你快把我送走了。要出去玩了吗？旅行愉快，玩得开心。Hello 说今天考了科目 2，我一遍过了，想点一个邓紫棋的唯一快乐一下，不是科目 3吗，哥们儿？太正气了，你等着我。来吧，都是和梦想有关的歌。小曲刚才还说呢，此情此景不应该来一首《追梦人》吗？他说一个不像00后的00后，问候大家周四快乐，最近经历诸多不顺，好在始终心怀期许，不愿丢掉心中的热爱与念想，特意点播凤飞飞的这首经典的《追梦人》，悠扬旋律藏着岁月温柔，祝大家喜乐常伴。

有梦就去追啊，朋友，不怕梦想遥远，只要我们勇敢地去追梦，一定有一天我们可以到达梦的彼岸。你看看今天的我吧，我又向着我的梦想又迈进了一小步，我离我的梦想又近了那么一点点。我的梦想就是我要实现我爱的超市，超市自由。我小的时候的梦想就是长大以后我一定要开一家熟食店，我就坐在里面吃。于是长大了以后我差点没变成一个厨子。这样说，听到你这三天的安排，那就好好的休息吧，这几天加班辛苦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天见不着那就是在九秋见不到了，那咱就等第十秋再见面吧，下周一 OK。 记得我们的约定啊，下周一见，下周一你来我等你。后街来了，后街说，来谢老板，给你上个难度，你别光给我上个难度，给大家伙一起上个难度行不行？他说不许带儿化音说出下面这几个词。哦哟，不许带儿化音说出下面这几个词，来咱听听。瓶盖，不对，瓶盖，冰棍，馅饼，拐弯，好玩。我的天哪，你学坏了，孩子你学坏了。瓶盖，后面两个拐弯还行吧，好玩也还行吧。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我这我洋气一点，我不说好玩，我说好玩，我说我不说拐弯，我说拐弯就可以吧。你说冰棍是个啥，你要一不小心蹭楞一下子说出来一个冰棍，我真不知道说的是哪一种体育运动，大家可以发语音来试试。我从来也没有启动过我的手机来播放大家的语音，大家如果说想玩一把咱就试一试。这几个词儿别带儿化音，瓶盖，冰棍，馅饼，拐弯，好玩，也可以举一反三，咋那么别扭呢？

小曲说，步履不停，心怀星光，致敬每一个执着的追梦人。明天说一直在偷听，你大大方方听不行啊哥们儿。Yeah. 他说想点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告诉你我一直都在。老乔还说呢，他说时光走你不走，愿你永远四十岁，我也不走行吗？太行了，每天晚上八点你都得在这儿。白开水说听你的节目上瘾啊，能不能24小时循环播放？你想累死我呀。谢谢你的喜欢朋友，常来汉在这儿吧。好多朋友问我明天加不加班，明天不加班了哥们儿，这波加班就到这儿。明天啊，我的节目正常呢是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哦不准确，周一到周五晚上的8点到9点只有一个小时，周六呢一般会加班8点到10点2个小时，最近呢这一周是加班的状态，所以每天晚上都顶到10点，明天我歇一天。心想事成说我的天真上难度了，我再重复一下这五个词儿，不带儿化音再来一遍啊，瓶盖、冰棍、馅饼、拐弯、好玩、好别扭。小点儿说今晚可不可以拥有一首林俊杰的《裂缝中的阳光》啊，可以呢还是不可以呢？必须可以啊朋友，我每天晚上开麦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兴奋，大家从我的状态也应该能感受得到，因为我喜欢我的工作，我喜欢有这么多的朋友陪着我一起听歌，这种感受跟我自己插着耳机坐在地铁上开车的时候播放音乐一个人听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想说的是谢谢你的陪伴。

果然不一样啊，它就是不一样，它就是一根大萝卜对着那个白开水。抱歉，今天晚上好多朋友的信息没照顾得到，大家原谅我。还有二十分钟我下节目复盘，八点到十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大家，感谢谅解，感谢包容。抱歉，志芳的消息我才看到，他说啊，再见就是周一了，他说我会控制不住的想你的呀，不就几天时间吗，我已经开始倒计时了。他说今晚想听一首林志颖的《十七岁的雨季》。他说我的十七岁影响了我大半个人生路，全是故事啊！有机会，咱们就坐在一块儿，唠唠咱影响咱大半个人生路的故事到底是啥。莫慌张，他说想求大家帮个忙，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认识大连市内特别厉害的家电维修呢？他说自己需要一台羽毛球拍穿线机，想找个能人啊。我再说一遍，希望大家看看，问问大家伙有没有认识大连市内的特别厉害特别牛的家电维修，他需要一台羽毛球拍穿线机。大家如果说有认识的话呢，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告诉我，谢谢大家。小曲说不一般呢，不一般，这个后街不一般，哼，胆儿肥了。有儿话音，差评。大圆说如果你用台湾腔说话就可以没有儿话音，确实。是不是，你看心想事成也说好多的话呀，你听着没有儿话音他就别扭。奔波说谢老板，今天晚上本想静静的听歌两个小时，听着听着呢有点生气，别人点歌你没有你就会上手段，我有一首歌我点了好几次你都没有，也没说上手段，伤心了，哼哼哼。不过一想呢，过几天都听不到你的节目了，算了吧，还是祝你好好休息，元气满满再回归。哎，扎心呀老铁，往我心坎子上戳。有的时候我想上手段我也上不了啊，得有人帮我呀，不是时刻都有人帮我呀，咋整？奔波说那点首歌吧，点我会等 WeBoon 我们等你回来，哦耶。玉哲说歌一放立马不堵也不困了，他说大连市还是你最成功。来吧，这首歌加个三儿，不然小朋友不睡觉啊，怎么办？点歌的朋友是 Rock， 他说自己的姑娘一直等这首王菲的主角。听完赶快睡觉吧，小朋友。

王菲的主角怎么听都觉得好听，唱尽了人生。唉，我想说的是，我们演的是人，说的是话，唱的是情，不是站在舞台中央的才是主角，而是每一个在生活里面硬扛着没倒下的他都是。所以你看人这一生，别人能帮着你装台，可是戏呢都要自己唱着谢幕。没有天生的主角，也没有永远的配角，那些光线的背后都是熬不完的日子，咽不下的委屈，还有扛不完的风雨。所以拼就完了，朋友，别想其他的。真正的主角永远都是他，从来都不是被仰望，而是在风雨里面你还真的可以勇敢地做自己。加油，朋友。没意思说你是间谍吧，大萝卜兑白开水是什么鬼？你就当我胡说八道。打工小少年说，谢老板你加班了，我这餐饮人也下班了。他说放个欢快点的歌吧，让这又累又烦的心情快点走。

还 OK， 辛苦了哥们儿，餐饮人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晚归的朋友都辛苦了，晚归的朋友都是有故事的人。这个天不容易啊。 As if it's your last， 他说想听周杰伦的浪漫手机。心想事成说这么热的天连续四天加班了很不容易，好好休息，期待你满血归来。 OK， 我们下周一晚上八点见行吗？明明说哥们儿这大热的天累坏了吧，好好休息啊！谢谢大家的问候。欢快点的歌，这歌行吗？激情一点的 We Born， 我会等。点歌的朋友是奔波，等着我回来，等着我下周一晚上八点不见不散。你要是不在我就一直等。

哲说今天太堵了，从星海广场到旅顺走了将近两个小时，马上到家了，你也马上下班了，感谢一路陪伴，早点休息，周一见。莎莎说谢老板晚安，祝节目越来越火，哦耶。

好多朋友跟我说晚安了，晚安大连小胖，今天晚上闷又没听到，是不是？原谅我。晚安快快乐乐，晚安小曲，晚安小宝森，周一见，不见不散。后街说啊，三天听不到节目了，好吧，那就好好休息。感谢生命有你，感谢一路相随，晚安朋友。Jam 说，谢老板马上要下班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晚安，下周一见。

有朋友说我们会等你回来，一直等你，等着你，给我等着。刚才我看到 Neil 发来三张图片，我的天哪，他说马上下班回书房发十分钟呆，然后回家。他说我妈妈的捞汁扇贝加鱼香肉丝饭已经盖好了。哥们儿，你差不差就多一个人带我一份行不行？再说你这书房也太

王威说完了，明天得被动减肥了，一连三天没有盼头了，茶不思饭不想，又得掉好几斤秤了。主要是他说我才120斤，哥们儿你不太这样的，你刺激谁呢？学坏了，又一个学坏了。你是学坏了，我是学废了。哈哈，晚安大圆，下周一见。晚安孙姐，晚安慧华。

志芳，今天晚上你的十七岁没听到，算我欠下债了，原谅我。周一见，志芳。吕胖胖说：“以后你就看不见吕胖胖了，你好好加油吧。”你等着。少年说：“谢老板，节目开始的时候跟你打招呼了。”他说：“你没看到，但是我一直在听节目。刚才腾格尔的《隐形的翅膀》谁点播的？我正想说放一首腾格尔的《隐形的翅膀》吧，他就来了。谁这么懂我？”晚上好 ，sorry， 晚安，孙姐。晚安，平儿。晚安，同位数。晚安，心想事成。慈贝勒说：“这几天加班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期待满血复活。”踏雪寻梅说：“周末的谢卓就像这两天中午的太阳一样，骄阳似火。”赶快的，没关注抖音的现在就关注。抖音号俩，一个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一个号叫谢卓谢老板，快快快快。

暑热原就是人间常事，真正令人难耐的未必是烈日和高温，而是心中那一点挥之不去的燥意。所谓心静自然凉，朋友，不过呢就是在每一次的烦扰升起的时候，轻轻地松开那个执着的念头，风会自会吹进来。周一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Love you， 晚安， Good night。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0: 还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捉这个红斑，捉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它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

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啦。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

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50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2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5个亿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5个1中的一天一口膏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膏，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膏，通过胡家老膏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

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两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拾粪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手艺，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弟

园让人给占了，他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20%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20%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60%。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他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上了。他家的事儿一直都是他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他一直都是这个思想，他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儿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

0: 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她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她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2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高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吃胡家老膏把自己的例假吃回来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 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两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五十多、六十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五年前、十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她说她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她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90了，比不比60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
1: 病。要不俺妈不知道现在身体怎么样的情况呢？
0: 是啊，
1: 就这么个情况。完了，那个胡老给指导指导。
0: 好的，老朋友，我听到您老两口您跟我反映这样情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不管是您的老伴儿啊，静脉曲张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胃口不好的问题啊，还有您本身严重的高血压和心功能不好，脑梗也有啊。
1: 脑梗。
0: 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来看啊，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都改善了，
0: 难得的，是不是？
1: 可高兴了，那这得亏这么胡家老膏吧，给我们那个提供这么好的药，这厂子厂家也感谢厂家的那个员工和领导给我们配备这么的好药，药我们都买不着。
0: 对，这也是您老两位的福气啊！啊，为什么呢？老年人病是越来越多。
1: 对
0: 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而胡家老膏它就能够完全的来解决，从各方面，从各个脏器，啊，从各个疾病来解决，太好了。

0: 一种福分呐、啊，是不是？好，
1: 谢谢你，
0: 我也恭喜您老两位。
1: 啊、我跟你走定了，一定跟你走。
0: 好的，
1: 嗯、谢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
1: 嗯、
0: 啊，您坚持用吧，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长寿，好吧？
1: 一定能坚持用。嗯，好。
0: 哎，好的，
1: 谢谢胡老。
0: 这也是您家的幸福 啊,
1: 啊、哎，
0: 也是您本人的幸福。太好了，恭喜您、
1: 啊、
0: 好，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
1: 好
0: 啊，有什么问题多跟我聊天、啊、好吧，
1: 祝胡老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啊、好的、
1: 哎、再见啊。
0: 好，再会老朋友、
1: 哎、再会。好了、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嗯、谢谢你胡老师。首先的因为这个胡家老高 啊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0: 哦，
3: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呀、啊、这生活呀、啊、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4: 嗯，
3: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
0: 哦，
3: 哎呀，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
4: 嗯、
3: 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0: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哎
3: 哎，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
0: 啊、
3: 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
0: 哦，
3: 啊，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
0: 哦，
3: 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瞅、
0: 啊、
3: 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
0: 啊，
3: 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这眼睛还胀乎乎的疼，还有这个青光眼。
0: 青光眼。
3: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0: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啊，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3: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
0: 嗯、
3: 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的。另外呢、
0: 嗯、
3: 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
0: 嗯、
3: 晚上睡眠不好，哎呀睡不着觉啊，就是
0: 啊
3: 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啊、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
0: 啊。啊，
3: 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啊、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
0: 啊、
3: 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
0: 哦、
3: 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0: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嗯，
3: 哎呀可不是吧。
0: 嗯，
3: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就是、
0: 哦
3: 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睡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两次、
0: 啊、
3: 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
0: 嗯、
3: 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哎呀你这吃进去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 啊。
0: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
3: 哎、
0: 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3: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
0: 啊、
3: 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那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遭罪呀、啊、
0: 这是个矛盾、
3: 我真的
0: 是不是。
3: 哎呀真是，就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哈
0: 啊、
3: 说是能回归本源。
0: 嗯，
3: 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0: 对，
3: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
0: 啊、
3: 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了。
0: 哦、嗯、
3: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
0: 啊、
3: 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0: 没错，精力充沛、
3: 哎、
0: 啊
3: 哎对。

0: 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就间点3点多呀，下午10点多，敢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哎，而且那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还得上外猛走去，现在
1: 你
0: 不
1: 看
0: 用
1: 这
0: 了，我
1: 多
0: 这
1: 好。
0: 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1: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还向你表示感谢，向你报个喜哈。
1: 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老高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其他任何办法所不能解决的。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制氧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0: 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1: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啊。咱先说
0: 好，
1: 到这
0: 谢谢
1: 吧
0: 你，胡老
1: 啊，
0: 师，哎，好，再见啊，
1: 哎，
0: 哎。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

0: 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1: 400-651-5266，400-651-52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一段时间以来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跟着孟非老师，身体啊，一定有了改变。而且呢，你们也学到了很多有用的、健康的、能治病的这么一些好方式、好方法。那同时啊，今天呢，又是我们羊胎盘第三天，这咱们跟听众说过了，这次啊，感谢我们西藏求本啊，那咱们这个羊胎盘呢，拿到了多少啊？一共1000盒。那这一共这1000盒的羊胎盘呢，听着挺多，可是啊，实际要算下来啊，还真没有多少。那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是吃2只，要不然上午9点吃，要不然呢下午3点吃。那无论你是上午吃、下午吃，你吃了就行，保证一天2只。那同时啊，这个一盒里面是30只，那一盒30只，一天2只，这就吃15天，对吧？一盒就是半个月的量。在这里跟大家郑重的声明一下啊，这个羊胎盘是药，再说一遍是药，你一定按照我说的这个一天2只的这么去吃啊，这才是正常的、最佳的一个服用量。那这一天呢，就200盒，5天一共1000盒。那在这里啊，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量真的不多；第二个呀，这1000盒加到一起才500个月。那如果说呀，这一下把这1000盒投放出去，我相信呢，第一天就没有了。那你看，我们老人家在听收音机，你说现在呀，有几个年轻人听收音机啊？这现在别说年轻人啊。这咱们自己看，您自己家里那个小孙子、小孙女，这以前啊，是不是弄个电脑啊，哎就不松手，这天天呢捧着这个笔记本电脑或者家里的台式电脑就不松手。那后来啊就改了，改手机了。那只有啊老人家还听着广播啊，要不然这年轻人没人听了。那你说老人家呀年纪大了，他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同志，那治病啊就是最关键的了，是不是？那同时呢，这老人家呀，别看年龄大了，退休了，那有的时候走个人情往份啊，串个门啊，或者说去孩子家里一趟啊，这可能今天就忘听了。这一忘听就不要紧，你错过了一期两期啊还没事儿。那你说咱们就赶得这么巧啊，前两天呢就特别的开心，就知道孟非老师说了，说把这羊胎盘呢快搞过来了啊，天天等等等。结果刚好我说羊胎盘来了，1000盒就今天一天，咔一天就没了。那你说刚好这老同志就错过了今天，那出去参加婚礼啊，或者是寿宴呢，就出去一天。这等一回来才知道坏了，这节目播完了啊，这个事儿啊过去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呀？是不是？所以啊，咱们也要相互照顾、相互理解。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把这1000盒啊分成5天，这5天下来每天200盒，咱们呢公平一点，谁先打电话就是谁的。另外呀，这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呼吁一下啊，正常来说你多用没问题的，正常来说你用上6个月、10个月、12个月这都好。可是啊，我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就哪怕说咱经济条件非常好啊，咱们也适合用这个。同时呢，也知道这么机会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再往后啊就不可能再有这个机会了，只有这一次。就是下次不是花钱的事儿，就是下一次你说我就花790拿一盒，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中心也说了，包括主要的就是这个西藏求本，人说了说只能帮这么一次。 所以说呀，你下次你别说拿790拿一盒，你就1790，它也没。

那这次呢，这久本呢也确实是拿出了自己的态度啊，更表现了自己的诚意。是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是790块钱一盒的这个阳台盘，现在啊，599。再说一遍，阳台盘一盒，我们优研诺的阳内胎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啊，599一盒。这599一盒邮寄到你手里的时候，不给你一盒，给多少啊？给你拿两盒，就等于啊，你订一盒，再加给你一盒，你一次到手两盒，就等于599块钱到你手里是两盒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台盘。也就是说呀，我们中心都不敢这么干，没这个权利。但是呢，作为生产的西藏球本，人家就有这个责任，同时啊，人家也有这个态度。啊，说了，说孟非老师既然在节目当中一直也宣传了我们，也说我们企业是藏区啊加工动物药第一的，那你看也算是给我们做了美颜的啊，也说了好话的，也做了企业推广宣传了的。那最重要的呢，这阳台盘呢，它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可啊。那广大听众朋友吧，也享用这个，那人家就照顾了一下，599块钱两盒，你看看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说呀。这个量虽然不多，但是诚意满满啊。那如果说你经济条件再好，我这里啊也奉劝一句，听众朋友们，你呀你就拿三盒，你拿三盒，人家呢这边给你邮寄的时候就拿六盒邮寄，也就是说你拿三盒，再多给你拿三盒，到你手六盒，你说这六盒到你手是不是刚好就三个月呀？对不对？那这三个月下来，这基础量就能有很好的效果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确实是货真价实好药，在我们中心所有的都在用的这么一个好药。但是呢，我这里啊也得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什么意思呢？虽然说这一次啊599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两盒。有人说，哎呀，这太好了，这中心里面的镇馆之宝啊。那可以这么说啊，咱们这阳台盘。真就是咱们中心里的镇馆之宝了，因为什么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到啊！而且呢，无论是你气上有病、血上有病、气血有病，通通的都是先拿气上治，那一定是用阳台盘。可是啊，大家听好了，这阳台盘它不是仙丹，不是说你今天吃上病马上就好了，也不是神药，说你吃了阳台盘包治百病。世界上没有神医，也没有神药。啊，大家相信不？世界上没有神医，没有神药，是什么？是你针对的病情病症，咱们合适了，这才出现的神医神药，是不是？你不能说拿一个东西就把所有的病都治了，那不现实。你就是华佗在世，孙思邈再生，也没那个本事，对吧？那为什么说咱们这个阳台盘用完了，这个功能确切，效果显著呢？那就是几个事儿。第一个，这是藏域的阳台盘。哎，第二个，在西藏生产的，那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三点：第一个，它纯度够；那第二个，它精品呢，它精粹版的，是不是？那第三个，带"优研诺"这三个字，这就保证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心是不对外宣传的，这东西外面都没有。你想在外面找阳台盘，大把大把有的是，但是你要想找跟我们中心一样的阳台盘，你找遍全国的也没有，只有我们这一家。除非说你到藏区了，你星星点点的，你能够找着养羊的买那么一个羊内胎，这还是咋来的？这还是羊流产了掉下来的啊！他不知道剪了放了多久的。那我们这个不是。那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这个羊内胎是哪来的？你听好了啊，这是青海的羊，然后呢，正常的怀孕啊，这个一个种群的母羊都怀孕了，时间都差不太多，怀孕到一个月多一点儿，然后统一的。把这个羊啊，这母羊赶回来，哎，干什么呢？这个每个羊啊，给它灌一口麝香的水，这麝香的水给它灌一口下去之后，好了，基本上在一个小时左右，这些羊啊，这个内胎连胎盘一起就下来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对羊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损伤啊，身体也不会造成一些损伤，而这个羊下来的这个内胎，就这个连胎盘带小羊就那么一点点，然后。统一的收回来，清洗一下就送到哪儿啊？直接冰冻，不是冷冻啊，是冰冻，就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赶紧用药水，就是我们调配的藏药的药汤，就把这个新鲜的羊内胎就给浸泡，浸泡几天啊？这里面有很。

多的一些加工方法就不跟大家说了，但是你放心，绝对里面没有任何一丁点其他的添加，这是为了什么呀？这就是为了保持这羊胎盘最好的活性和功能。然后啊，就在这个兰州把这一系列的工作做好，做好了之后给它烘干一下，这样的话原料第一步就出来了。你们看到那个盒子上啊，上面都写着原料产地就是兰州。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说这是青海的羊吗？对呀，咱原料的地方是在兰州第一步加工的，那你必须在那儿要标注，这个是不能不写的啊。然后呢，这个兰州加工的第一步的羊内胎送到哪儿呢？再送回西藏，也就是说他转了个弯，他从青海啊做好送到兰州。你看，这不是从最西边往回走了，走完了到了兰州加工过后之后再送到西藏，到了西藏再加工，加工好了之后就做成这种冻干粉，然后装到这个小瓶瓶里面。这一瓶里面呢是一颗，你可别小瞧这一颗，就这一只精粹版的，而且还是羊内胎，就这么一只一颗，是正常人半天的量吗？就这么一只，它的这里面的药效和活性甚至都能够等于咱们生产下来掉下来那个羊胎盘，就这一只都比那个生产的羊胎盘，那个生下来的那个羊胎盘那一个来的药劲都够啊，比那个药效都足。那你就想象一下，这差别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是多少啊？你就这么羊内胎就那么一个，也才能加工出来几只啊，是不是？所以说物以稀为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整个中国能这么收的，成系统收的，整个中国只有我们。因为外面什么一样是胎盘，那你说价格成本越低是不是就越好呢？那对吧，反正是真胎盘就行了呗，人家那个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还大，对吧？那这个你们要是在外面吃到的那个加工好的羊胎盘，可不可跟我们的一样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啊。那你们能够吃到那羊胎盘是啥呀？我告诉你啊，那个是落地了的羊胎，那是胎盘啊。然后呢，那个羊啊把那脐带咬断了，一般情况下羊是低头把这个胎盘吃掉的，连那个包衣都吃掉，可是呢人为干预就不给它吃了，然后啊那么大一块胎盘就拿回来了，好几斤沉。那这里面呢有血有肉有脐带有包衣，这都拿回去了，然后呢清洗干净就烘干脱水，脱水过后最后啊做成了冻干粉，然后就装起来了。你在外面那个羊胎盘就是这么来的，一瓶也是一颗啊，也写着呢啊，补气温阳啊，啊益气养血呀、啊，是不是？滋养神经啊，壮骨啊，啊解决风湿啊，是不是？解决不孕不育啊，这功能上按国家要点这么写。那至于吃多少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吧？我不说那么多，我不能说我们家这羊胎盘天下第一，独一无二，我不能说别人的那个羊胎盘不好，这个我不去说。为啥呢？因为我也不做广告啊，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也不为了我们中心的羊胎盘大卖啊，用不到啊，因为我们第一也不挣那个钱，对吧？第二个，我们又不是指着那个羊胎盘来挣钱的呀，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在中心里面，你只要是患者，你进到我们这个康复中心，是不是？我们这个慢病康复中心，你来了你就得交钱呢、啊、一个人你一个月就15000起步啊，你算算吧，一个人15000，十个人150000，一个月100个人，这就150万呢。那一个月200个人呢，这不就300多万吗？是不是？这基本的就300多万。那平时一个月下来，在中心里就是基本的毛的营业额都在400000-500000以上。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说我们用挣这个羊胎盘的钱吗？对吧？我们要选，我们就选最好的原料，我们要选，我们就选最好的品质，就这个原因。所以说在我们中心的这个羊胎盘，我们所有的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老人家们，只吃了之后赞不绝口。说什么？有人就说了，说我没想到中心里有这么好的东西。还有的人说，哎呦，说这个听你们说的叫内胎，那原先我们吃那个呢，我们就说你吃那是生产胎。他说他我说这个吃完了之后感觉不一样。我说你以前吃过？他吃过呀。他说以前我们吃了这个在外面买过那个也是加工好的冻干粉的羊胎盘，结果吃完了之后啊也有好处，他说就是小便少点，别的没见出点啥。我说你看，那毕竟是药。

0: 嘛，是不是？只是说品质、纯度、含量，加工工艺它一样不一样啊？这是有直接区别的。他说来你们这儿啊，这吃完了不一样，效果来得快，身上暖洋洋的，感觉身上有劲儿，睡得好，行动方便，看东西清楚，心脏不憋了，脑袋清凉了。我说那就对了，对吧？这叫啥？这叫好东西。要的是什么？不要金杯，不要银杯，这老百姓自然就有口碑。在中心里面，我们都不去宣传这阳台盘，是不是？你就说是我们来这儿了，在我们这儿住了，你住了十天了，半个月了，你也不用跟我们医护人员打听这玩意儿吃了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啥都吃着呢，可能有的人刚来他需要个几天之后再吃，有的是刚来直接就吃了，那你只要一说那行了，那都问问去吧，身边的这些同时住的这些人，你无论是在运动室还是在理疗房还是在餐厅啊，还是在院子里晒太阳，你聊去嘛，对吧？那你这个一聊起来，他说吃完了怎么样，他说吃完了怎么样，那你告诉我这信心足不足啊？这信心一下就起来了，说哎呦，我可是终于遇到好东西了，那这就啥了，不用我们去跟别人说你吃吧怎么怎么样，那大家啊一聊天自己就不说自己的了，自己就把自己吃完了之后的改变就说出来了。那有些人自己也说，说我以前我就吃过阳台盘，啥样啥样的，多少钱多少钱的，吃了多长时间的，身上有啥变化的。那我到了咱们中心又吃了优颜诺定制的这个阳台盘，又有啥区别的？你看根本不用我们插言，根本不用我们插嘴啊，他们自己把这事儿啊就说的是明明白白。所以啊，在这儿我郑重的跟听众朋友说清楚啊，如果说你感觉这阳台盘要用，而且一定要用，那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一天呢200盒，五天1000盒，这200盒呢就是今天的量了。然后啊多少钱呢？在中心里是790一盒，这回啊你拿是599一盒，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就等于599拿了2盒。我建议啊你也别太多，你别说我拿100盒吧，你真要拿100盒我也给你。那问题是我们工作人员一定会劝你说，老人家呀你留点吧，你给别人留点吧，他也一定会跟你说，要不然你拿3盒，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一共是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先吃着。我相信我们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会这么说，除非说你身体这病啊是特别特别的重啊，病程时间呢也特别的长，那可能工作人员松松口，你说多拿点他可能通融一下，要不然他一定会劝你的，对不对啊？那在这儿啊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清楚，说啥清楚呢？就是如果说年纪大的啊，然后呢基础病特别多的，有个3-4种以上的，曾经呢梗塞过或者出过危险的这类的，你啊主动跟工作人员说，你说那我就多拿2盒吧，你这样的话工作人员也不会多说什么。那如果说你身上的病不多的，而且呢这个维护的也不错，控制的也挺好的，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啊听孟非老师的，你就拿上个2盒3盒4盒，你拿2盒呢到手不就4盒吗？你拿3盒呢到手不就6盒吗？你拿4盒到手不就8盒吗？我是建议你少拿，不要拿那么多，这样的话呀自己呢先吃着，然后带有一个给别人也留个机会，你说这样是不是挺好的吗？对不对？好了，那没有打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

0: 产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651-5266，400-651-5266。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3: 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你们就记住几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四大功能当中的第一个，大补正气。那这个大补正气啊，针对的是什么情况呢？你听好了啊，只要是身体有基础病的，那我们都是亏空，都是损耗。只要是说年纪大的，那我们身体当中啊消耗的东西就不够。只要是说我们身上病时间长了，这正气啊都受损。所以啊，这大补正气这一块，一般的东西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这么多年下来啊，从孟非老师自身的这个角度就发现，这要想让人身体当中这个先天大药自身自愈力这个正气要给它补上来很难。那想过很多东西，什么扶正方啊、驱邪汤啊等等等等，包括下针啊等等等等，很多东西选过之后，最后确认一点，就是这个羊胎盘对补正气，尤其是大补正气效果来的不错。那又在对比当中就发现啊，说这个落地生产的这个羊胎也有大补正气的作用，但是慢到什么程度呢？跟这个羊内胎来对比啊，你基本上这个生产的这个落到地上的这个胎，你没个三五个月六七个月这正气上不来。反过来说呢，你五六个月六七个月这时间是成本，那第二个这不便宜啊。那你说你六七个月下来这正气才开始慢慢的往上，那如果说你要用到羊内胎呢，那效果显而易见，马上就区别出来了。什么区别呢？就是用上羊内胎，基本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我们身上都会感觉到基础的体征会发变化。第一个就感觉身上这有气儿了，哎，这有力就有气，有气就有力，气力力气就这么来的。你只要这个大补正气一上来，你走路有劲儿，活动方便，我告诉你，你这体质就一天一天的比以前好。你说久病时间长了之后，那身体能不弱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哎，所有基础病都是损耗，正气不足，那咱们就可以用。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亏空时间久了啊，那功能上面下降的多了。你看这个年轻人的肝和我们老人的肝，年轻人的心和我们老人家的心，年轻人的这个肾和我们老人家这个肾，那一对比呀、啊，那显而易见呢、啊，哪个好啊？是不是？就以皮肤为例吧，那我们老人家的皮肤啊，皱巴巴的，缺少水分，没弹性。那你看年轻人的那个皮肤，是不是一看着弹性好，紧绷绷，光溜溜的？一样的伤口，人家几天长好了，你这个十天半个月还长不好，啥情况啊？这东西衰老了，老了陈旧了。你就像桌子一样，是不是？那新桌子和用了十年的桌子它能一样吗？很多木头年头时间久了就糟楞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一敲打掉渣，或者说用力一下子就坏了。那人的脏器功能它也是这么回事，是不是？虚了损了，那你一旦虚的厉害了，你看看啊，这功能就接不上劲儿了。哎，肝脏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下降了，肾脏这个代谢的能力

下降了，你这不就是虚损吗？是不是？你脾胃功能也不像以前动得那么快了啊，肠道里面往下推的能力也下降了。一去个厕所呀，那坐那儿半个多小时都是你拉不出来。那心脏跳的呀，年轻的时候自己感觉那心脏咚咚咚，这现在上了岁数了，那心脏跳的咕咚咕咚没劲儿。那你告诉我，这供血它能好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事儿。哎，引气归经，你像这酸一下，那麻一下，这滋胀一下，那疼一下，这都是气机乱串，气它不听话，那不行啊，咱得让它归位呀。谁来呀？这个阳胎盘能起到这个事儿。你要是正气归位了啊，脏器里面的气归位了，经络的里的气听话归位了，你这血压都平稳了，对不对？最后一个扶正驱邪，你只有正气过来了，足了，咱们才能对抗外部感染的这个邪气，咱们才能够抵御风寒湿邪。有人说我怕冷，你怕什么冷啊？阳气不足，正气不足啊。你正气足了，阳气够了，你一点也不冷。你年轻的时候你穿薄的你怎么不冷？你到了老了你感觉冷，穿的厚还冷，什么？自身里面的热量不够了，能量消耗殆尽了。也就是说，就像一个炉火一样，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正是炉火正旺的时候，那你在边上都暖和，你在小伙子身边站着你都看他不冷，你摸着他都热乎乎的，是不是？那岁数大的人你看着有几个身上摸着热乎乎的，一摸都是冰凉的，一有点凉了冻得直哆嗦，啥？正气不足，邪气进来了，是不是？扶正驱邪，在医学里面讲扶正驱邪是能够对抗疾病，那在西医的角度里面就是增强我们身体抵抗各种病毒的能力，解决各种传染病的能力，对抗病毒微生物的能力，这都能够带到一起去。所以说你记住了阳胎盘这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把这四点利用好了，一般来讲身体当中多项的问题咱都能够通过这个给到一个良好的解决。那说到阳胎盘呢，那咱们说什么样的人要用？那孟非老师讲了这么多天，生病的，体质不好的啊，免疫力下降的，脏器功能受损的来用。那我如果要是详细的说一说呀，我给你们念叨念叨，你们呢往心里头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年纪大的，也就是第一条，哎，年纪大的，上了七八十岁的，那这一关的，那我告诉你啊，要用。有些人呢是病得比较早的，这明明啊六十多岁，这看着跟七十多一样，这个也算。也就是说什么？第一个年龄大的啊，然后呢老得快的这类的，那身体机能啊下降了。那下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足啊年轻人的一半。那这就是损耗啊。你算算啊，几乎八九十岁的老人家身上都是病，有几个呀看着好一点的？太少太少了，一千个里面都不一定有那么一个。那你说这是啥情况啊？是不是？这就是身体当中啊损耗性过大。那虽然说我们整个中国呀这个平均寿命现在几乎都达到了78岁啊，已经很厉害了，也提高了，但是你看看啊，这原先呢活到80多岁的都少，那不讲吗？人过七十古来稀。可是你看现在80多岁的一点不稀奇，是不是？但是呢80多岁的不稀奇了，他病也多了，你不能跟以前比，是不是？那几十年前那50多岁的人那都老成什么样了，是不是？60多岁那一枚好几个，那70多的不说古来稀吗？你看孟非老师这50岁的年龄那都记着，那我小那时候那瞅着50多岁60多岁那个人呢，是不是？那都老得不像样了，跟现在比不了。那现在咱们的平均寿命就到了78岁了。可是啊，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人年纪越大，这气血呀它就越弱，是不是？你看啊，这个气血一弱，这功能就出问题了。哎，那气血一弱了，那气推不动血了，血呀走得又慢了，那这一下子这血压就容易出来问题。那一下变高了，过一会儿呢劲儿又上来了，又变低了，忽忽悠悠的，这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老人家是最常见的，是不是？你跟年轻人喝个酒啊跑跑步啊，他血压都不一定变，但是年纪大了这就不行了，对吧？血液气都出问题了。哎，这是第一类的，说气血变弱了，年纪变大。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传染类疾病。
那传染类疾病跟羊胎盘也有关系。

也得吃啊。那传染类的疾病，这不就说回来了，扶正驱邪这块吗？你看这年纪大的人呢，说实话，他就怕各种传染病。那年纪一大，再加上有基础病，那麻烦了。有的时候啊，可能一个感冒都要了命了。那为啥这么说啊？你看啊，现在这流感呢是越来越变，变得都不认识了。你说前两年呢，咱们是不是就说什么 H7N1、H7N9 那流感，后来又有什么禽流感、猪流感？你说现在它咋就这么多流感？然后啊，又另外一个事儿，就肺炎，是不是？你说这肺炎也开始流行，现在啊，就越来越多的传染病。这传染病一多呀，这年轻人不怕。为啥说年轻人不怕呢？这年轻人正气足啊，他体格好啊。这老百姓讲的，说这年轻人呢，他抵抗力强，哎，有点小毛病了，扛一扛就过去了。那你看现在这个年纪大的，你不信你试试，你敢扛吗？你说真要是传染了啊，咳嗽了，呼吸的时候跟拉风匣一样，呼噜呼噜的，你停停，你试试。那年轻人可能说熬两天发个烧过去了，那老人家呀，熬两天，那可能都起不来了。那啥情况？就是身体内部损耗太大了，年老体弱，年老体衰。所以说我说了嘛，我说到80岁左右，这是一大关呢。啊，那这一类的人，咱们一定把这个阳台板用起来。也就70多岁、80岁以上的这些，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用起来。为啥？就是人活啊，他就是一口气呀、啊。那这个岁数了，是不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对吧？气短呢？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没劲儿，气就虚？那咋办呢？一般来说，到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建议啊，说补补气吧，拿人参吃一吃。结果人参一吃完了之后，燥的呀，这晚上睡不着。啊，嘴里干的呀，舌头都打不开点儿。你看这人参呢，吃不了。你别说是野生的，你就是这个年龄段，你就给它种植的，那年轻人吃了还稍微好点，就感觉到热，但是老人家吃了不行。所以说呀，这自古有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这人参别乱用啊，用对地方了，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救世良药。但是呢，乱用，这人参用完了呀，容易出事儿，是不是？吃了受不了。那很多人说不行，我就吃黄芪呀、山药啊，党参呢、可以吗？可以，那也能补气，哎，也能够补点正气，也能够帮忙去去邪气。但是呢，你吃吧，那吃了就比不吃强，是不是？那如果说要是这类的情况下，咱用上阳台板呢，这阳内胎呢，啊，精粹版的呢，一般一个月那效果就出来了。为啥呢？咱补上来了呀。对吧？先补亏空啊，亏空一补完，这气血马上就上来了。哎，这后面气一推，血一推，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四个事儿一起干。尤其到最后的扶正驱邪这块，先把你邪气排一排，正气再补一补。你明显感觉到你这人呢，精神头足了，睡得香了，啊，上下楼啊，散个步啊，有劲儿了，多好！你看这样。是我差不多这50多年的经验呢、啊，那这50多年呢、啊，你算算啊，我从医就30年，那我小时候啊，我就见了身边的这些老人家，我有生活，对不对？这30年的工作经历，我又见遍了这类的患者，是不是？我有经验呢、啊。你说这加在一块50年，我也岁数不小了，我也是中年人了，对吧？那我给患者用完了之后，我是跟在患者身边呢。那我们中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为啥不一样？就是在医院里面，你找大夫开完药，那是啥情况？那是拿着药回家，吃没吃，怎么吃，吃了多少，这个事儿大夫一概不知道。哎，等到说好了，药吃完了，那说那不吃了吧，那就这么着吧。你看这大夫不知道后面是咋回事。有一些说好一半，那找大夫来了说再开点，哎，这个大夫知道有用了。还有一些呢，是吃完了药啊，没啥效果。那没啥效果咋办呢？不耽误时间了，换另外一个大夫吧。好了，这一换另外一个大夫，这大夫上一次开的药，他可不知道好使没好使。所以在医院里面的这些大夫啊，那么忙，一天招呼那么多病人，到最后效果怎么样？那只能靠一个东西能够证明。靠啥呀？这大夫送的锦旗多不多？啊，什么这个盛世良方啊，济世救民呐、啊，华佗。

何在世啊，还我健康啊，这个锦旗啊，一来这大夫知道好有效了。那我们中心跟这个有区别啊，有啥区别？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啊，我们中心里面这患者跟我们住一个院，白天晚上你总有机会你能见着他，而且呢每天这些患者呀身上量的血压呀啊，包括平时监控器上面这个心跳啊啊频率啊，心跳的好不好啊，晚上睡眠几个小时啊，这我们这块是一清二楚。如果说吃完药了，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些护士巡房的时候都每次都会问一下，这两天有什么感觉呀，身上有什么变化呀，啊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有没有哪儿舒服啊。如果说这个人吃了我们中心这个羊胎盘，那我们是第一时间知道他是两天吃完了有效了，还是五天吃完了身体有变化了。那你看这孟非老师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我们更有底，我们更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一线，我们是直接跟患者挨着门住，我们是看到他们身上所有的变化。哎，你这不就效果好了吗？这用着用着，我们这些患者年纪大的就出现啥情况了，这眼睛啊越来越明亮了。那这不年老体虚吗，那眼睛也退化呀，发黄啊，看不清啊，老花眼呢，他用了用了眼睛明亮了。这不是羊胎盘治眼睛，这是啥，气过来了，血通了，眼睛得以滋养了，那头脑灵活了。有人说这还管脑袋吗，他不管脑袋。你想想啊，人这个气推着血往上走，这多难上啊。你说这个脑袋是最顶上啊，而且用血量又大，为啥说年纪大的人经常头晕呢，这就是脑袋上来的血少。那你咋不找病根呢，这脑袋上来的血少跟啥有关，气它推不动，你只要把这个气能推得上来推得动，血跟着自己就来了，是不是。你看用上羊胎盘，大不正气大不虚损，这气一足血一旺，那就出来好结果了，脑袋反应快了，不像以前晕晕晕的胀胀的，那更多的反应的是啥呀，说这个心脏这得劲儿了。哎，不像以前呢，这心脏啊有的时候憋，有的时候胀，闷乎乎的，有的时候还疼。你告诉我，这心脏啊它是个功臣呢，谁也离不开这东西啊，那心脏可不能停啊，你睡着了你眼睛闭上了，是不是，你睡着了手脚不用动了，但是你咋忘了呢，你睡着了你喘不喘气儿？你睡着了是不是肺脏它也在动啊，是不是呼吸呢，你睡着了这个心脏它动不动，那心脏它也在动，对吧，它供血呢呀，那你睡着了这肝在不在动，肝在给你过滤血液，你睡着了这个肾在不在动，你发现没有，就是五脏六腑啊，你即使睡着了它该怎么干活它也怎么干活，只是它干活的频率啊它低了点，哎，那是这个情况。但是呢你用完了这个羊胎盘，气只要一足了，那你心脏这块尤其是以缺血的问题所产生的心慌啊，胸闷呐，啊，房颤呐，早搏呀，这心律不齐呀，闷憋胀啊，轻微的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这都是心肌缺血。缺血，你不信，你吃再多补血的，你这块该啥样还是啥样。这血症啊，一定是先治气，后治血。那你说这羊胎盘用完了，心脏那块感觉不压得慌了，憋了，不堵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先要补气才起到的效果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些岁数大的在我们中心呢，用上羊胎盘，这眼睛明亮了，头脑灵活了，心脏是舒服了，这小便次数还减少了呢，手脚啊热乎乎的，这是啥呀，这就是虚损慢慢的给补上了，哎，起作用了。那优颜诺定制款的这个羊胎盘，大家自己琢磨一下吧，你说这是不是好药，它绝对是好药。哎，年纪大的听我讲，你只要上了七十来岁的80多的，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为啥呀，这东西啊对这个年纪大的人那一定是能补得上来的，要不然你吃别的你是起不到这个药效的，羊胎盘独一无二，它就在这儿下了大功夫了，哎，效果呢就越来越好。那再有一类人呢，就是我们的四高人群，大家仔细听一下啊，这个四高啊一定是所有慢性病当中最麻烦最让人头疼的这个基础病。你想想啊，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脑出血呀，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血管破裂呀，这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一定能够引起左心室肥大，
说到这儿，你就。

能够明白了，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容易让大家忽视的这么个疾病。那再有啊，长时间的血压高，你肾病综合症一起都来了。所以啊，平时这个血压呀，这个忽高忽低也好，或者说不稳也好，或者是特别高也好，它有个假象。什么假象呢？就是如果你手边没有血压计，你是不知道的。这是第一。再有，还有一类人，这种人更可怕，就是有时候他的血压是180、190，甚至是200，他没感觉，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脑部的血管是不是就跟这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就可能砰就爆了？那你想想，这一下瞬间脑出血，血压还那么高，你说这出血量得多大？而这种出血呀，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应对办法，你比方说这个头部啊钻个洞，然后把这个压力卸下，同时啊把这个出的这个血抽一抽。你想想啊，这是大手术啊，开颅啊，这不只是花钱的问题啊，你如果解救的不及时，啊，送医不及时，手术不及时，那这人直接就再见了。这脑梗塞死亡的概率、脑血栓死亡的概率低，致残的概率高。但是这个脑出血可不是这么回事啊。那我跟大家讲，你切记切记记在心里。如果是四高人群的，这阳胎盘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你至少用上那3个月，就6盒。你现在拿，你拿3盒，多给你拿3盒，599一盒，是不是？你拿上3盒。再给你多拿3盒，刚好凑够6盒，3个月你吃吧。这3个月下来，给你气机乱了的，引气归经，哎，引气一归经，这气回来了，这血压自然就往下降了，是不是？那你说你肝气不舒的，它是不往上顶啊，对吧？顶得你胃疼，肚子胀，顶得你心脏憋闷，顶得你眼睛鼓鼓的，顶得你头都蒙蒙的，这就是气机乱了，是不是？从肝胆经跑上去了，哎，你到了中上的这个位置了。那你就中间这块难受，你到顶上了，你就眼睛难受，耳朵难受，这血压呼呼呼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咋办？吃降压药呗。当然你记住了，你吃了降压药是停了，可是你这降压药的药劲儿一过去呢，那它血压不就又上来了吗？是不是？而且你以后是越吃越多，高血压的药是越吃越多，你还得换着吃。你吃的时间长了，药效不够了，那医院又给你换。那何不如就干一个事儿啊，引气归经啊。对不对？引回肝胆气，哎，你就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一般来说都是劲儿大的能拉住这个劲儿小的，没有劲儿小的拉住劲儿大的。这用药也是一样，是不是？都是劲儿大的拉劲儿小的啊！你肝胆气它不听话了，它劲儿大，你一般的药顶不过这个肝胆气这个劲儿的时候，你就归不回来，对吧？那同样啊，用药也是以大欺小啊，是不是？它火大就欺负你津液不足，你就口干吗？是不是火大就欺负你阴虚，你就变干，对吧？同理嘛，你引气归经谁来引呢？那一定是管事儿的，劲儿大的，他把这个肝胆气乱跑的给他弄回来。那谁劲儿大呀？那我告诉你，全身上下最大的就是正气，正气最大。那这个正气是啥？为啥它最大呀？这正气它是先天的就演化出来的，它这级别高不高？那咱们平时都讲官大一级压死人，是不是？那官又大，劲儿还大。他就能给引导回来，哎，肝胆经回来了，他听话了，他在这个肝胆经里面这个气正常走了，那我告诉你，他不顶了，也不撞了，哎，血压他自己慢慢就下来了。所以你看吃中药的这个治高血压，是不是绝大多数的都是心肝利胆？他就这个原因，对吧？阳胎盘呢，他不就劲儿大吗？他劲儿大了，他能补这半口先天真气，你这一下子就把肝胆气给定住了，这肝胆气定住了，你血压自己就下来了。这不就殊途同归吗？是不是？中药是啥？是好言相劝，商量着来啊，慢慢吃。你看中药药效来得慢，就在这儿嘛。这就是不急不躁，慢慢来。这藏药不一样，藏药是啥呀？这是引，是来，你回来吧，啊，赶紧回来。这藏药就是跟他说这个，那吃下去藏药劲儿大。再往后，藏药问你回不回？你不回我动手了啊。那边一看，哎呀，这劲儿大的，说让我回来。好好好，我回来吧。你看。这就回来了，所以说这个经络里面的气回来了，不乱走了，眼睛不鼓了，心脏不闷了，头脑不胀了，血压下来了，引气归经，是不是？你看，同样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啥？这杂质，它本身呢都有用，它多了就不行，那咋办呢？是不是？你看这垃圾占地方，那咱们一般是不是填埋？填埋垃圾是自己骗自己，你血糖、尿酸、血脂，时间长了吧，

0: 但那地方也腐烂。真正把垃圾最有效的解决就是什么？一把火烧了。你看开荒种地是不是一劳永逸烧荒啊，挺好用吧。他人也是如此，你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它都有一个现象，水肿湿气重。你看血糖血脂尿酸都和湿和代谢有很大关系。你正气是啥？正气是人阳气的组合，大组合，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表现的就是阳。哎，又不上火，这就是里面有阴。所以说呀，这为什么叫气血同治？血是阴的，阳胎盘没见着光，它带阴，又是生命初始纯阳的。那所以阴阳结合，不上火补命啊，补根本。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一个词儿，叫温阳和煦。这温阳和煦就像点把火一样，就把你身上多余的这个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呢、啊，慢慢给它引燃，引燃了之后，你慢慢的这几个指标它就下来了。哎，所以说它对四高这些人，你一定要用，是不是？哎，这必须要用的嘛，四高的、心脑血管的、防止出血梗塞的，你一定要用。你再有一个就是扶正驱邪嘛，对吧？那你这里多了，邪多了，是不是？那什么是邪呀？风也是邪，寒也是邪，湿也是邪啊，外感的也是邪。所以在这儿啊，扶正驱邪用上呢，对吧？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三高的、心脑血管的啊、四高的，是不是？包括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心脏不舒服的，你这类的，这四大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哎，它温阳和煦，它给你化，对吧？你在这里面，咱们就说一个事儿，只要正气一上来，气化蒸腾，你这一锅脏水啊，这里面又有血糖，又有血脂，又有尿酸，是不是？底下烧着火，你就给蒸发了，越蒸越少，越蒸越少。这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呢，有的人呢，他出汗变了，他这汗呢变酸了，汗变腥了，还有的人汗都发臭了。那你告诉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告诉你，这是好事。这个时候就证明都代谢出来，往出排呢，汗液和毛孔的也是排毒的呀，对不对？那身体当中剩下那个渣渣就拉出来了，哎，那汗味变了，你大便味道都变了，你这一变，这证明什么？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心血管脑血管啊，你这问题啊，你不用往别的地方去想，你心脑血管出问题了，你就是气不足了，对不对？你气不足，气不够，顶不上去血，你造成缺血，缺血的根本是没有气，气上不来，顶不到血，血过不来就缺氧，你缺氧了你就闷，你就疼，你就晕，你就胀，你就憋，那根儿在气啊，先解决气后解决血，回头再解决气血，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对不对？啥叫立体治疗啊？这就是。所以你记住了啊，气血加气顺序不能乱，阳胎盘是第一个精准治疗的，就解决气的，而且是标本兼治，你别治错了，对吧？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把这个大根本给它一解决，你后面所有的问题就好说了。一定是记住这句话，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和血，那就是分成三大步，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如果分成四步，就是先治气再治血，把这个病都定住，然后再小治气血温养，这病就真正能治好了，对不对？所以你流程不能乱，这叫有效的合理的用好药治病。那这次呢，阳胎盘你赶上了，对不对？你说这药你该用不该用？你必须把它用上啊，早用早好。那你试试，这效果来的也快，吃完了之后为啥来的这么快的作用？它真呢，咱们不讲了吗？阳内胎精粹的定制款的，这三样哪一样你在外面都找不着，你只有我们中心有这个。我们中心费劲巴力做这个，就是为了给我们中心的患者，让他们身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所以这次啊，今天200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得上，对吧？你今天没抢上，明天还有。你到时候你今天没抢上，你明天继续打电话，我再跟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阳内胎优颜诺定制款，中心里卖790一盒。这次呢，这个西藏球本给咱们的政策和活动，什么情况啊？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到手599，到手2盒，这多划算呢！你拿你就建议你啊，拿上3盒，然后再多给你拿3盒，凑上6盒，刚好一个基础用量就够了。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好了，也衷心的希望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真正的健健康康活到100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

0: 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651-5266 400-651-52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孟老师，你好。
3: 哎，
4: 哎呀，能跟你通话，我真太高兴了。
3: 哎呀，我也高兴。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哎，孟非老师，我要订那个优颜诺羊胎盘，我要订20盒，你帮我订一下。
3: 不是，你等一下，老同志啊。
4: 啊啊。
3: 这个我们现在啊，这个是599一盒，然后呢、再多给拿一盒，就等于599拿两盒。你说你要拿20盒。我再给你拿20盒，这不就40盒了吗？40盒能吃20个月，是不是太多了？你用不了那么多呀，你花那么多钱干啥呀？
4: 我没到花钱，孟非老师、我知道拿20盒送20盒，能到手40盒
3: 啊，
4: 我都计划好的，我就等今天呢。难道这么划算？我是给我老伴一起用的。
3: 啊啊啊！姐，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自己要吃40盒呢。
4: 不是不是。
3: 什么情况？你们两个怎么回事要这么多呀？
4: 行，先说我吧、我严重的糖尿病、我都30年了、30年老糖人了。我老伴儿他都下过3个支架了、我们两口子都是重病号。你不说了吗？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6天，他感觉特别明显。以前都不敢伸懒腰，也不敢蹲着
3: 啊，
4: 只要压着这个心脏，他说就疼。
3: 不是那么严重吗？
4: 啊，晚上睡觉都不敢那个左侧躺，就也不敢平躺，只能往右躺。
3: 就是反，就是啊，我想想啊，对对对，这是抻的疼，压的疼。
4: 啊啊，他压的肋骨都变形了。
3: 哎呦，我的天哪！
4: 这
3: 有点重。
4: 用了6天嘛，他说心脏这块不压迫，不闷了。脑子也觉得清凉了，就说让我多买点儿。我就想着机会难得，怕以后再没有了，就想着多拿点儿。
3: 啊，这回我听明白了。你知道你刚才说那个要20盒，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吧？这花的也太多了。你这样啊，我跟你说两句，您听一听。你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有30年了，是不是？
4: 啊，对。
3: 你这样，你糖尿病的话，你听我的，你晚上吃，就是下午3点钟。你每天吃上2只，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正常来讲上午吃下午吃都行，但是如果说你超过这么多年了，老糖尿病患者了，你下午吃效果会更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到了下午啊，这个人呢，这个精神体力都不如上午，而且马上要晚上了，身体当中循环一慢。

0: 咱们这阳台盘一吃完了之后，增强你的气机循环，大补正气，引气归经，你们自己不都说了吗？帮你这个晚上的循环快一点，身体内部的自身修复多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把这个细胞啊、血管啊、神经啊，把它稳一稳，哎，以后这些并发症的情况都能减轻。而且呢，这些症状都能控制，这是你这块儿。你老伴儿这块儿，我问一下啊，你是不是给他上午吃的？
1: 对。
0: 你看，我就跟你讲，这个心血管的这类的情况，上午吃效果好。所以你俩要是把这阳台盘拿到手了，就是你老伴儿上午吃，你下午吃，你这个事儿你别弄反了。他
1: 他
0: 上
1: 上午
0: 午
1: 吃，
0: 吃
1: 我
0: 九
1: 下午
0: 点，
1: 吃。
0: 对，他上午9点吃两只，你下午3点吃两只，你俩别一起吃。
1: 行，
0: 尤
1: 我
0: 其是
1: 记。
0: 他上午吃完了之后。这个效果比下午吃了要好，为什么？因为上午啊，心脏循环更快一点，这样的话把这个气补上了，他整天这个气都够。再有啊，你给你老伴儿吃的时间要长一点，如果你俩这个到手一共是40盒，你听我的啊，他这个情况有点重。你刚才说了个事儿，这个我就突然之间心里头就咯噔一下，为啥？
1: 那你说，
0: 你说他只能往右侧躺，肋骨都压变形了，这就证明什么？往左一点儿他都不得劲儿，平躺着。
1: 是的，
0: 扯着都不得劲儿，所以他这情况有点重。那他这个，你们两个到手40盒，你给他吃30盒，然后呢，你吃10盒，多给他吃点儿。
1: 行，
0: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这
1: 可
0: 样的
1: 以
0: 话
1: 可
0: 就
1: 以，
0: 给他吃上。如果说你条件好的，你家里有那个三七粉的，你就是给他吃的时候一次啊，然后匀上这个2克3克的三七粉，跟这个阳台盘一起吃下去，效果会更好。那你俩这情况我都了解了，你这个没多掉。这个你俩确实应该多用点，那就给你订上20盒，然后再多给拿上20盒，到你俩手里40盒，你老伴儿吃30盒，你吃10盒，祝你俩健康，好不好？
1: 好，那谢谢孟
0: 哎，
1: 非
0: 不
1: 老
0: 客
1: 师，
0: 气，
1: 太
0: 那
1: 感
0: 就这
1: 谢
0: 两
1: 了。
0: 天到了，你们就按照我说的，他上午9点吃，你下午3点吃，好好吃，
1: 行，
0: 好好治病，咱们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好不好？
1: 对，我记住了，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精粹版定制款阳台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台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

0: 定圆筒，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或者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啊。”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

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

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从封建社会一直传到现代中国，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而胡家老糕是为数不多的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症状，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8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糕，并且用老糕数次救过皇帝的命，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糕，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糕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

家老高的药材配伍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合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啦。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100,000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2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
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国家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都让药厂采购了。回药想保证胡家老膏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我把这方子献给国家，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膏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膏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膏，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膏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膏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儿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膏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位，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膏一共5种中药，除了以上3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陈药熟地，5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

0: 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最短的我治过是100天，100天把心绞痛治好停药，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拥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说到这儿吧，接下来接听大伙儿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

0: 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5: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4: 我跟是，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真是缘分呐、啊哦。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5: 哦。
4: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
5: 哦。
4: 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
5: 嗯。
4: 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5: 哎，好。
4: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那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2.5-3.5反流吗？
5: 嗯，
4: 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吧，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那、这个一现象也没了。
5: 哎，
4: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5: 你看看，
4: 感觉
5: 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4: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6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5: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4: 好了。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
5: 哦。
4: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支架。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
5: 嗯。
4: 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5: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4: 是啊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能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这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胡家老膏以后呢， 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的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5: 正常范围，
4: 正常
5: 太好了。
4: 嗯嗯嗯，就那个腹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5: 你看看多好 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4: 嗯，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5: 没错。
4: 我就从用上咱那个护家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5: 这个改变多大，
4: 浑身
5: 是不是？
4: 嗯，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了，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5: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4: 啊、
5: 您说是不是啊？
4: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两个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家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5: 你看多好。
4: 我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5: 哎，
4: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家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病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5: 没错。
4: 胡老，我那个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这个护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5: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护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4: 是啊，
5: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4: 对，
5: 我
4: 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嘛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真是我太幸运了。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儿，谢谢您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5: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4: 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5: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4: 好，再见。
5: 好，就这样，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
3: 400-038-3358。好的，谢谢。

0: 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1: 那个这一年了吧，
2: 啊，
1: 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
2: 嗯，
1: 我就是从2021年的二月份吧，
2: 啊，
1: 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2年来的了。
2: 嗯嗯嗯。
1: 那个我是到2021年的二月份买15盒药。5月份呢，老伴儿也要吃，我这药不够，又买20盒，你又多给我5盒。
2: 哦，
1: 2022年的5月份呢，又买了50盒，你给我25盒，就是我前前后后买了115盒的。
2: 嗯嗯，
1: 我吃了吧，因为说我实话实说，我吃的是3起2落，吃了3次呢，落下2次。2021年的3月份18号开始吃呢，我4月份吧，哎呀，心脏犯的病，就是我这一受不了了，这一住院吧，就停了几天，停了一点药。
2: 嗯，
1: 完了出院以后，接着我又吃，后来这一吃完以后，一到2021年的7月份吧，我也便血。
2: 哦，
1: 这一便血吧，就是住院，他给我做的胃肠镜，就是胃也不好。
2: 嗯，
1: 肠也不好，完了吃一个月的西药。后来我跟你说吧，我的生来对中药偏爱，对西药你有点，西药不能说西药不好，中西结合我同意啊，但是西药看治啥，那真要治慢病还是中药好。
2: 对，
1: 所以我在10月12号住了几天院，完了呢到8月14号又开始吃的中药。就是从4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停。
2: 哦，
1: 老实讲，我吃那个老药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
2: 啊，
1: 吃了3-4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啊，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些年就是跟这个心脏病整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真的整过对儿了。啊，
2: 嗯，
1: 对。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
2: 啊，
1: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
2: 嗯，
1: 现在干木匠活，干木匠活你是一来又干木匠活住2回院，后来孩子爸你别干了啊。现在干这木匠活吧，哎，也觉得挺高兴的，但他没那么多个后果了啊。干完了没了，哎，没也不觉干活不觉得累。看完了呢，他不给我验道来了啊，就是需要打12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啊，没有了，哎，
2: 哦，
1: 啊，嗯，在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的，
2: 啊啊啊，
1: 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最难我每年体检一次，啊，
2: 嗯，
1: 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
2: 啊，
1: 以前吧这个2.5-3.5斤我看那下边老是这一条。老是这一条啊，心功能呢，舒张力差啊，舒张力差，2.5-3.5吧，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八月份体检呢，他这个字没写，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
2: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变好了
1: 啊，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是吧？
2: 嗯，
1: 不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呢，花这个精力，我就值。啊，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啊。
2: 嗯，
1: 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呢有个肺结节，这些也没写、啊，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教个治感冒的法吗？没想到我住，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就是戳脸一下听那个东西啊，而且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职业减轻，还有一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是头皮，它的鬓角不老长嘎的，老长嘎的。我对它也没办法，你抠它挠，反正老也下不去。那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那这个玩意儿呢，这7-8个月没了。
2: 你看看多好！
1: 你说是肺如皮毛吗？
2: 嗯，
1: 是肺如我的肺又调节了，它就是没了。我为什么瞎想就？
2: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是啊。再个呢，这个 还那个每年不做

0: 彩超嘛，肝部彩超嘛。
1: 哎，
0: 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们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是脂肪肝，脂肪肝我挺老头这玩意儿啊。
1: 哎，
0: 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们写，这就我挺高兴。
1: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的，是不是 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呢，是吧？
0: 好好，那我更加谢谢。那个，像我那个见肖的朋友吧，就是这件事，就是这方面、啊。那个老伴儿现在86岁，一体多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一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见肖，也见肖。
1: 哦，
0: 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
1: 哦，
0: 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费重。哎呀，我也心里脑压力很大。
1: 你看看多厉害呀、体质不好啊，是吧？
0: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忒好。他这回来老跟我说：“老于，你也得，你看他一看我吃的见效，他也来精神了。
1: 嗯、
0: 啊，你精神我也吃吃，就是他吃时间短，吃2月吧。”这俩月你像现在那个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的，
1: 有力量了，是吧？
0: 哎，他有力量，
1: 太好了。
0: 因为他原来心脏读80%，没支架，因为他什么呢，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些老高如果他能扳住一点就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他还个大事失眠，他每天吧，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那个原来的吃的精神病医院求人开了个药，叫阿普托伦的什么？这是精神病药的比较轻的那个药。
1: 对，
0: 药啊，那托伦开出来的。他现在啥呢？吃完老高以后呢？这药减半了呢。有时候不吃呢，还能对付我去。
1: 你看看多好，这是很大的转变呐、太好了。
0: 他血压吧也有改善，他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1: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您的老大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0: 所以感觉有来劲儿，
1: 太好了。
0: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胡老。
1: 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些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中药、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啊！80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挺好吗？
0: 是
1: 啊，人要老的啊，
0: 是
1: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啊，胡家老高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啊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
0: 太好
1: 啊！怎么办？好就要坚持。胡家老高他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啊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0: 贺老最后说一句，得谢谢你啊，贺老。
1: 别客气
0: 啊，
1: 您有什么问题多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好，
1: 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 400-038-3358 400-038-335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2: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3: 我这样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2013年，秋天，骑摩托车让人车给撞了。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完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跟原先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原先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就跟瘦进皮包骨，
2: 体脂明显的下降。
3: 啊，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心脏也不好了。血压呢太低，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2: 就是。
3: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在家这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绕的了。这个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活着呢，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了。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是世界难题，治不了。就是神经脊髓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2: 人体
3: 不给我添别的病呢，我就烧高香了。
2: 确实我非常理解你的这个。
3: 那胡老师你讲了那个五家老高了吗？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 啊胡老师？这不呀，
2: 结果您试的怎么样呢？
3: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 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用着半年的胡家老高真是要从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2: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这地方变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自作孙子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用到一个多月那时候，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感觉？
2: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3: 是啊，你看啊，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2: 有这个褥疮。
3: 这半年啥事都没有啊，原先我都不敢时间长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着好几天呢。
2: 你看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是啊，而且吧我现在这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2: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3: 是
2: 精力
3: 晚上原先不晚上
2: 这
3: 心脏不好吗？睡不好觉总醒，现在啊用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糊糊的，就是打呼噜那都，我一觉就能闷到5-6点钟那种。
2: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

0: 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1: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公用的挺好，
0: 啊，
1: 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啊，胡老师。
0: 哎，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1: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0: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1: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0: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1: 哎，
0: 老朋友。
1: 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4: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八点到十七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镇区西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7到33度，旅顺27到34度，进步新区27到34度，普兰店28到35度，瓦房店27到35度，庄河28到32度，长海27到30度。
1: 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2: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FM 105.7 大连体育广播定期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1: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2: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

所以啊，中午最热的时候，大家呢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啊。所以出门之前防晒得擦上啊，这个是对皮肤健康很重要的啊。另外呢，适当的补水、降温。明天后天双休日啊，晴热天气还会持续啊。那么主城区的最高气温，你像明天最高温度在34度，最低气温跟今天一样27度，就是明天可能会更热一点啊。明天呢晴间多云，刮的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那么部分的区域啊，明后两天双休日最高可能达到35度，你像吉姆新区瓦房店、普兰店个别的街道或乡镇可能会冲击37到39度。当然了，具体呢这个其实这个数字啊差个1-2度可能也没有明显的感知哈。那么真实的气温情况只有说发生了才能够测量出来啊。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千万别中暑了啊。比方说你要头晕、恶心、胸闷，然后呢出汗啊太多了，这种情况不太适应，抓紧时间要去医院的啊。目前来看呢，下周初这个副热带高压还不走，还赖在这儿，所以呢晴热天气呢还会持续几天。下周一下周二市区的最高气温在31度32度，所以周末呢在户外的停留时间千万别太长了啊。咱们大连这个情况这晚上还行，你没有发现这两天晚上好像也不是很憋闷啊，晚上不是桑拿天，然后白天的时候有着风要吹过的地方其实也还可以啊。这分地方啊，这个有个地方这个云量多一点，或者说你走在阴凉处下，它也不会觉得哎呀这个就是蒸笼受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市区之内应该还可以，其实还可以啊，是吧？没有是像那个你要去南方啊，你就火炉城市啊，哪怕是北京上海啊，是吧，就不眠不休的那种闷热感，那种压迫感，那种窒息感，那咱大连应该还没有啊。即便到了说我们认为说这已经是挨着极端天气了啊，最热的时候，其实也不至于啊。昨天呢，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最高都是在32到35度，市区旅顺口区、进步新区、普兰店、瓦房店局部最高气温超过35度，这个局部在哪儿哈？最高是36.7度，在南关岭。所以昨天中午前后出现在南关岭附近的朋友，这个感觉怎么样？就是全市最高温36.7度在这儿，你们可以说一下，反馈一下这个体感，在外面究竟怎么样？这36.7度是什么滋味啊？另外呢，昨天啊，大连市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减少户外活动啊，做好防暑降温。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关于中暑啊，这个事情一定要提起重视。就是中暑呢分为轻症、中度、重度，热射病呢就属于最危重的重度中暑。本质是人体产热远大于散热，持续过高的核心体温造成全身多组织细胞损伤。那么热射病的两大标志性特征呢，是这个核心体温显著升高，然后出现中枢神经功能障碍，表现为昏迷、抽搐、嗜睡、幻觉等。那么轻症的中暑呢，就是头晕、乏力、胸闷、口渴，有这个症状你就赶紧休息哈，你赶紧到这个阴凉的通风的地方啊，然后呢及时补充水和电解质。你要是轻症啊，头晕、乏力、胸闷、口渴这种，多数人还可以快速缓解，是吧？那么一次热射病如果出现就是高热，然后加意识不清、嗜睡、昏迷这种症状，你首先要快速降温啊，力争2小时之内要把患者的核心体温降到38.5度以下，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用冷水浸泡降温，全程专人看护，防止意识障碍引发溺水窒息。另外呢，做好这个气道保护，采取的侧卧位，适当抬高头部，防止呕吐误吸。另外呢，就赶紧打120啊，赶紧往医院送。另外呢，不要将这个热射病当成

0: 现在天气非常热啊，大家呢在室外，高温，这个工作的时长一定要控制。尤其咱们，你看，这很心疼这些，外卖啊，快递啊，这些小哥们啊，这合理的间断作业哈、啊，一定要劳逸结合。另外呢，你就是你补水啊，不要只喝白开水啊，优先选择淡盐水，啊，口服补液盐等含有电解质的饮品，啊，这个得补充上。另外呢，工作环境啊，保持通风，遮阳散热。一旦出现头晕、恶心、浑身无力等情况，千万别硬撑哈，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啊，这个不是说我要拼命啊，我要敬业，不是这样啊，赶紧停下来。转移到凉爽的地方再休息。另外啊，无论是户外工作者，胃寒的老人，婴幼儿、慢性病群体，这些啊都是高温天气中暑高危人群。所以啊，高温时段不要穿戴过多的衣物，居家呢开窗通风，这也很重要啊。这一大早现在这个时段太阳没出来，抓紧把窗户打开啊，开窗通风。你要是白天这温度你觉得还行的话，你也可以开窗通风。你要觉得实在一点风没有啊，太憋闷的话，空调打开啊，没有的话这风扇整上啊，千万要警惕这个热射病啊，这真的不是闹着玩的，这是致命的啊，能热死人呢。好，接下来呢我们轻松一下啊，这两天的这个天气确实是挺热的，在音乐当中放松一下，舒缓一下。我们要听到张杰，这是刚刚在昨天哈推出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叫做也许你就在对岸。昨天我在朋友圈有个朋友发的这个北斗星空啊22年，然后发了个蛋糕。我觉得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张杰出道22年吗？这肯定是张杰歌迷啊。实际上这个北斗星空就是张杰的歌迷组织嘛，这个组织成立22周年，这首歌呢也是作为一份礼物送给了歌迷。所以张杰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走心呐、啊。其实这歌呢原曲是一首韩剧里面的歌啊，讲述的这个别离和释怀。那张杰呢这演唱可以说就是叙事感很强哈，区别于原版浓烈的那种悲剧，它增添了很多的这种温柔治愈啊。所以呢如果说把这首歌当做 BGM， 就星星们啊在做给做张杰做一个视频啊，或者说回顾啊北斗星空这22年，把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搭配一些过往的照片呢、画面啊无论是发短视频啊还发朋友圈啊，可能也很有感觉啊。啊，来听到张杰的新歌也许你就在对岸。
1: 重复着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杰的全新单曲啊，也是送给他的歌迷啊。北斗星空成立22周年，也许你就在对岸。这张杰出道以来啊，面对起起伏伏，也有很多歌迷是一路追随，其实很不容易啊。他也曾经遇到过事业的低谷，现在呢，真的是抬头向前，啊，越走越高。演唱会啊，可以说现在卖的也很不错，这也看出这人气爆棚。当然了，就是从张杰对这个演唱事业的这种专注程度来讲，确实没得说，心无旁骛，不像有的歌手啊，唱着唱着啊，就想多期发展啊，是吧？那可能别的工作就伸出橄榄枝了，哎，能不能在这客串一个戏啊？一点点的就往影视圈发展一下啊。这张杰没有，可能他也比较腼腆，或者说觉得这个唱歌这个事情，能做好一件事情也就不错啊。那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呢他是多核的，有的人他是单核的。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他就精力旺盛，啊，这个做一个事情他觉得有点枯燥了，啊，我还想在其他的领域，啊，拓展一下，啊，那有的就是哎，就一件事情把它认认真真的，啊，就是给他研究明白，一条路走到黑，那这也行，啊。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张杰这么多年来出道哈，脱口秀开始对吧？到后来的快乐男声，这两档爆款音乐综艺脱口秀开始对吧？到后来的快乐男声，这两档爆款音乐综艺让很多人认识他出道，然后再后来他和谢娜的邂逅，一系列的争议非议，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叫网暴了。啊，现在好像，这个评论区你能看到的几率又更大一点啊。但那个时候舆论已经很强了啊，对他各种的非议啊，各种的诋毁，甚至包括他的形象、他的穿搭。其实大家不要小瞧这些网上的言论啊，这些网暴真能害死人呐。对一个人的心理素质是很大的考验啊。所以张杰坚持走了出来，最终走向光明啊。相信他的未来在歌坛的每一步走的也会很踏实啊。

啊，接着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啊，这天热啊，所以呢，就这方面的提醒要多一些啊，因为呢，天热什么呢，就烦躁，看谁都不顺眼，最近没有这种感觉，哎，就是你也许没有，但是你发现你领导有，你就知道了啊，怎么领导最近脾气这么不好啊？那么高温是不是让人易燃易爆炸？应了你哥的歌名。所以哪些人更容易中招？怎么科学给自己降温呢？是这样啊，气温越高，人越容易冲动烦躁，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啊，就是情绪激素失衡，就天热出汗多，让人愉悦的血清素下降，压力激素升高，耐心变差，就很容易小事上头啊，所以它都是有原因的。另外呢，大脑状态变差，因为身体为了散热，皮肤血管扩张，大脑供血供氧变少，自控力判断力都会下降。再有就是睡眠质量可能也不太好，就是夏天啊，闷热难入睡，睡得浅，缺觉呢就让人情绪不稳定了啊，这个易怒敏感。还有呢，就是闷热黏腻的天气会让身体一直处于轻微紧张状态，负面情绪一点点的堆积，最后呢形成的这个是越热越烦，越烦越累啊，越累越容易发火，这种恶性循环。再有呢，天热可能也不愿意出去动弹啊，那压力和坏情绪啊没法排解，就火气是越憋越重。那再有就是天热好像就是没什么太多胃口啊，就是饮食上要不规律的话，身体状态可能也没那么好。再加上呢，通勤闷热煎熬，出门一身汗，身心疲惫，就觉得较黏是吧。同时呢，高温会大幅降低专注力，工作学习效率会下滑啊，任务堆积进度滞后，所以会让人感到焦虑。再加上呢，夏天容易中暑上火，身体不适，各种小事叠加在一起，情绪自然很容易就崩溃啊。所以这些都是有原因的，大家也不要过分的自责啊。如果领导冲你发火的话，你也说啊，原来是领导身体有反应啊，他可能不是完全针对我来的啊。那么有五类人群啊，最容易被高温拖垮情绪。首先就是长期硬撑压力大的人，就习惯了隐忍，默默的打压，身体早就透支，高温会放大疲惫啊，很容易情绪崩盘。另外呢，就是本身有情绪困扰的人，存在焦虑、抑郁等问题的人群呢，高温容易诱发症状的反复，情绪加重。再有就是长期睡不好的人，睡眠不足呢，会直接破坏情绪调节能力，夏天呢会变得更加的易怒。另外呢，就是内分泌和体质敏感人群啊，青少年啊，就是激素波动大啊，更年期女性、老人，身体和情绪调节能力较弱，很容易受天气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特殊服药人群，长期服用部分的这个降压药啊，精神科药物的人群，药物会影响身体散热、神经调节，夏天更容易这个燥热心烦。对，父母可能会就吃这个降血压的药啊，这别惹他们啊。另外呢，你可以自测一下你是正常的烦躁还是情绪中暑那么首先就是看时长，那仅仅高温天烦躁，降温休息之后情绪就好了，这属于正常的情绪波动。如果不分冷热环境，持续两周以上情绪低落、烦躁、不开心，这个是这个心理状态啊，你要提高警惕了啊。另外呢，就是你要看影响，偶尔发火很快自愈比起来得快去得快，这不用在意啊。如果你这个情绪啊已经严重影响睡眠、工作、人际关系，那持续一个礼拜没有缓解，你这心理问题赶紧找医生啊。还有要看恢复，正常情绪波动是这个休息放松后啊就能够缓解的，如果好好休息之后依然持续低落焦虑，就是异常信号，这个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另外呢，也让大家呢学会给情绪降温啊。首先呢，就是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不要持续加码，你降低负荷，你允许自己慢下来啊。高温天呢，别逼自己紧绷工作，另外尽量早睡。哎呀，早睡的感觉可真好，你说有什么事儿就需要让你在半夜去办的吗？没有吧啊，早睡能怎么是吗？你第二天再处理嘛。不瞒你说，我这个礼拜睡得老早了啊，9-10点就睡了。哎呦，第二天真的是好清爽啊，所以还是早睡啊，心情也好，然后身体状态也好，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就是不一样，尽量早睡啊。这几天天太热了，千万不要熬夜刷手机，你这个时候难上加难了啊。你本来呢就够烦躁的，天就够热了，然后呢你这个精神状态也

不好，身体状态也不好，就熬夜，第二天的睡眼惺忪的，他能行吗？啊，另外呢，状态不好的时候，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儿放在状态好的时候时段来处理，啊，别硬来，啊，另外呢，你烦躁的时候别怪自己，啊，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这个心情反而恢复得要更快，啊，就别去太纠结。另外呢，你就找秩序感，什么呢？就是你情绪越不稳的时候，你越得找那种秩序感，比如说定时喝水，啊，我睡前哦，这段时间我就不看手机了。给自己找秩序啊，日常短途散步，就你要做下规律的这种小日常，哎，能很好的稳定情绪。所以啊，酷暑难耐啊，这段时间比较特殊，大家一定要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啊。老瑞说，一睁眼看到个好消息，姆本扎被禁赛，足协还略微公正点，那肯定是要公正啊。我估计是不是特朗普这事没给办？你要找特朗普的话，你不就给他延期了一年吗？啊，这事没办明白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自然会错过，接下来8月8号和大连英博队的辽宁德比。其实你说这个消息真正尘埃落定，你心里是什么感觉？你是觉得高兴呢，还是觉得，还是有点失落呢？甚至有点，我觉得应该很复杂哈。高兴的就觉得，哎，我们在辽宁德比赢球的概率又更大了一些，是吧？但是有点小失落，就是觉得，如果说我们到时候真赢了赛季双杀，哎，然后呢，这铁人球迷会不会拿这个当借口？哎，你们胜之不武，我们把大中锋都让出来了，我们不是完整阵容，不是最强实力出战的，对不对？哎呀，所以其实，对方的这个核心箭头人物停不停赛啊，真的不重要，就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啊，我们针尖对麦芒，你们有什么本事全拿出来，你现在还让了一个车，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面廖锦涛和马马杜啊，可身背3张黄牌，今天晚上7:35，我们做客挑战河南队，对不对？如果说我们这两名球员拿到1张黄牌，完了，我们也让个炮。所以你说到底是让不让？那当然不能让。廖锦涛和马马杜也都是我们的中场和后防线的核心人物，所以这场比赛会不会进行轮换，全力以赴备战8月8号，难说啊。当然了，我们肯定所有人都希望这两名球员本场比赛能够轮换，或者说哪怕上场，能祈祷他们千万别拿牌啊，别到8月8号停赛。我相信球员肯定也不乐意，对不对？如果真说，哎呦，上场了，教练派我上场了，那我不得不上。然后呢，我又不小心犯了个规，拿个牌。你想8月8号这么万众瞩目的一场比赛，他在场下坐着，什么滋味？千万别哈。希望我们也能够完整的阵容啊，来到8月8号进行辽宁德比。我就这么跟你讲哈，就这个消息是半夜将近12点才发布的啊，半夜12点发布的。此时此刻还有很多对面的球迷并不知道，而我们大连球迷好像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度比较高，所以我们先知道了。君说铁人的这事处理的时间节点太诡异了，不是有一些消息它的确就是这个时间去发布的啊，反正管它是几点发布的，最后对不对也是有一个公正的处理结果啊，这个就可以了啊。孟扎被停赛4场，罚款4万，这样的话呢就自然就会错过8月8号辽宁德比啊。那我们就正常备战吧，但是希望今天晚上我们也能够在客场全身而退，谁都不希望输球啊，然后拿出更好的状态去面对8月8号辽宁德比啊。那么在此之前呢，明天苏宜湾呢还有一场主场的比赛，当然就是我们东北超大连队鸡西，这场比赛也非常的关键，也是冲刺的卡位战。目前的鸡西队啊是排名榜尾，那我们大连队呢排名第4，
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在主场呢，如果说能够拿下三分的话，对冲进前四是非常的有利，啊，就是掌握了一个，把自己放在一个，确实相对来讲啊，那对呼和浩特，我们就有更大的积分优势。那么如果说这场比赛不能够全取三分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最后一场和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因为我们双方现在只差一分，就是比较凶险了，啊，对方看到机会了。肯定会猛扑的，所以那场比赛我们不希望，把所有的悬念留到最后一轮啊。因为东北超这个比赛，我们还是希望快快乐乐的啊，然后就是歌舞升平的这种感觉啊，不要搞得太紧张啊。所以我们就顺利拿下，捍卫主场就得了啊。当然了，这个大家呢也比较关注在东北超赛前的演出。这一次呢，我们是把最近，也是很繁忙的啊，满江请来了。因为满江呢，之前参加的《魔力哥先生》备受瞩目，包括去年呢，也是来到大连举办了歌唱。今年呢，可以说在这个节目走红之后，邀约不断。那最近正在对接什么呢？有一档综艺节目的这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啊，这个综艺节目是我这么跟你讲吧，是爆款，是顶流，啊，所以。前期的这些事情确实非常的繁琐，也很令他头疼，但是他依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应允了邀约，赶往大连。那今天下午他就会抵达大连，参与排练演出。所以我们期待明天，在梭鱼湾满江的首秀。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来分享到的就是满江这首非常受欢迎的歌曲《阳光下》。

0: 路况报道。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到了周末早高峰的时候呢，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看到香罗在桥上双向整体是比较顺畅的状态，但是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目前呢是在安邦阳光上城小区路段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受到施工影响，黄色缓慢通行。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3: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2: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3: 他们不是风景，
2: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3: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普兰电网风电庄和；8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镇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7到33度，旅顺27到34度，进步新区27到34度，普兰电28到35度，瓦房店27到35度，庄和28到32度，长海27到30度。

0: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1: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4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又是一个大热天啊，还好北三市是白天的有降雨啊，兴许可能解除一点暑热啊，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后天啊，也都是高温天气。明天东北超比赛，最高气温34度。那么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啊，那么未来一周全市气温呢都会持续偏高，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0到35度，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最低气温是25到28度，相对湿度60%到90%。像昨天呢，温度最高的地方呢是出现在了南关岭，啊，温度呢是最高。达到了36.7度。好，那么时值东北超、中超在我市举办，所以呢，需要防范持续的闷热天气导致的赛事工作人员呢，还有观赛的观众出现中暑的症状。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在这个赛事期间，中暑防护一些建议。那么建议工作人员呢缩短单次工作时长，要保证避暑休息时间，减少人员聚集。尤其现在啊，东北超呢就是排练啊，那么今天呢还是要有继续的排练，所以大家都很辛苦。另外呢，常备饮用水、降温饮料、冰袋、冷毛巾等降温的物品。那么对于观众来讲呢，像老年儿童、孕妇、体弱及患有基础疾病、睡眠不佳等人群呢，特别是身体已经有明显不适的人群，建议不去现场啊，避免在高温天气参加室外的集体活动。另外呢，比赛啊，看台人员密集，观赛观众呢应该优先选择宽松透气、吸汗的这种浅色棉质衣物啊，拒绝紧身不透气的深色划线服饰啊，减少热量的蓄积，佩戴宽檐遮阳帽啊，避免头部皮肤直接的暴晒。同时呢，可以随身携带冰凉贴啊，这个是很也能用上哈、啊。包括呢降温的这个湿巾啊、冰袋，哎，这些降温的物品大家可以准备一下，随时敷贴在额头、颈部、腋下等大血管集中的部位，可以快速的散热。另外呢，可以带上遮阳伞、水杯、清凉油、风油精这些哈、啊，做好防晒降温的工作。另外，大量出汗之后啊，及时补充淡盐水，哎，可以加点盐啊，或者电解质饮料，哎，这都可以。弥补钠、钾等矿物质的流失，千万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啊！定时定量，少量多次。另外呢，藿香正气液，啊，十滴水这些防暑药品啊，也可以备上。另外呢，在场内啊，我们这个呼喊的时候，还是要关注一下自身的感受。一旦头晕头疼，啊，这个心慌胸闷、口干口渴、大量出汗、四肢乏力，你要不太舒服的话，别硬扛哈，那及时的去休息。

那这几天的温度啊确实都挺高的，未来一周也都是如此了。周末的这个情况，可能这个考验更严峻一点啊。双休日主城区的最高气温32、33度，部分区域呢可以达到35度。

你像进步新区瓦房店、普兰店个别的街道或乡镇，可能冲击37到39度。所以周末这两天啊，确实是可能比这一个礼拜的温度可能都还要再高一点啊。下周初晴热天气还会持续，下周一下周二市区的最高气温31度32度。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这个周星驰反向采访董宇辉啊，这个昨天上了热搜。这个周星驰呢是携功夫女足啊，联合导演李子聪，还有演员胡宇安和知名主播董宇辉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访谈。正式开播之前啊，这个直播间的人数都超过60万了。董宇辉早前呢在直播间多次坦言自己是周星驰的超级粉丝，谁不是呢？大家都是啊。那么他透露说，《大话西游》反复观看了不下500遍。这个事情哈，他当时说完500遍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感觉。500遍，你说他隔多久？他每个礼拜都要看吗？啊，他今年33岁，这500遍，你要说连续看的话，他一年多，你这个密度也太高了，或者一天看好几遍。他说完事自己哈，当周星驰说啊，这么多吗？他。这提出疑问的时候啊，他的声音开始变小了，只比这个多，不比这个少啊，这声音越说越小，可能自己都有点这个气短气虚了啊，就发现好像说的有点太多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哈，比如说咱们在酒桌上互相吹牛，酒越喝多一点啊，然后呢，他的这个口气就越大，是吧？这个是咱们普通人老百姓之间的啊吹牛。名人呢也爱吹牛，名人吹牛啊比老百姓吹的要更大一点，是吧？你比如说他明明可能就看了5遍，他可能说给说5000遍、50000遍，啊，他不怕多，反正你也不会去核实，但是合不合理，他说出来那一刹那就脱口而出的，不知道，啊，因为名人他去把这些事情说出来，他就夸大其词，他给自己的心理反馈啊，可能就是更强烈一点。你比如说我们在酒桌上可能也就面对个3-5个人十几个人，他们要面对的公众啊，那可能是数以亿计的啊，所以得到那种这种虚荣心的那种满足啊，那种膨胀是不一样的，就是久而久之，最近反正好多人都被扒出来啊，说话呢可能有点太夸张的成分啊，不知道董宇辉是不是也慢慢也这样了。这个确实是因为他在这个工作环境当中一点点养成的，啊，包括雷军呐，包括韩红啊，是吧？也多次之前的视频被翻出来，当然我们无从去考证他们说的这话，是不是真的啊？但是从推断、从逻辑上来讲，好像是有点跟现实生活有点反差，所以值得被怀疑啊。这个500遍这个事情啊，关键啊，这个问到啊。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电影都有功夫元素？周星驰说，因为喜欢李小龙，从小苦练武功，跟着李小龙学咏春拳，还练过很多不同门派，要是没拍电影可能就当功夫教练或者咏春师傅了啊。另外呢，问到会不会再演戏，他说自己真的不懂演戏啊，说对演技没有概念，都是自然流露，如今也没有太大的动力演戏，可能还在等一个角色。自己呢现在当导演，光幕后工作的负担已经很重了，很难再像年轻时那样自导自编自演，说年纪大了体能跟不上。另外呢，现在就是功夫女足有没有第二部，之前呢在深圳路演的时候呢，星爷已经明确回答说有，正式确认续集已经纳入规划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也是一个热搜啊，就是15000的机票退票费仅退了400。那么现在消费者林先生啊，已经给了回应啊，说现在这个票全给退了啊。他当时花了15217买了一张国际机票，这也够贵了啊。因为行程变动，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就退了432。这个经媒体报道之后呢，在7月28号的上午，他是陆续收到2笔退款，加上此前已经退的金额，全部已经到账啊。那么他也质疑过这个页面以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认为自己购买的机票呢并非低价折扣票，是吧？都10000多了，说平台用小字显示关键退改限制，极易误导消费者啊。那么业内人士表示说呢，他最开始退的这432啊，大概率其实就是税款

那么查询了国内主要航司的官方 APP 呢，以8月6号7号北京飞纽约航线为例，的确有多个航班显示经济舱机票是不可退票的啊。那么以国航 CA981 航班啊为例，经济舱不可退票这个机票是11210，退票费1500的机票呢，这个是11600到12040，退票费0元的机票是24600。你看，退票费如果说能给你包了，他这个机票可能也贵啊。另外呢，像南航啊、国航啊、这个海航啊等等，也基本遵循类似的规则，这同日同航班的同舱位，退票费越贵，这个机票越便宜啊，不能退票的这个价格是最低的啊。旅客提前3天申请了退票，其实航司完全有余地呢二次售卖，所以高比例这种扣费啊是远超合理的损耗，属于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的霸王条款。律师认为呢，从法律上来讲呢，退票费属于消费者单方解除合同的违约金，但收取比例呢你要合理啊，要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啊。自身的机票代理商表示呢，业内一般是同仓位情况下，不可退机票普遍为可退机票价格的9折，这是国际民航业的惯例。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如果购票的时候明明白白告知了不可退，还是贪便宜买了，那确实要承担无法退票的后果。那么对于航空公司和销售的平台来讲呢，严苛退改的这个限制属于重大利害格式条款，必须呢醒目弹窗，单独勾选确认才算有效告知，否则条款呢先天效力呢就存在疑问。所以呢建议说，更有价值的是尽快推动误购机票的免费退改政策。就什么呢，比如说哎，你这个机票刚买的时候发现不对后悔了，他应该有一个什么机票出票后24小时之内的一个免费的一个退票，这是实打实的东西啊。希望这个事情啊也是能够有利于推动关于这个机票退费这个事情的一些变革啊。好，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油价。大家呢比较关心油价呢，从今天晚上的24点就要发生变化了，这个窗口要开启。明天0点对应成品油上调幅度大概在6毛钱左右啊，当然我们大连地区还是以傍晚的官宣为准。那么这是年内的第10次的上涨，如果说70升的油箱加满的话多花40块钱，所以今天抓紧时间加油啊。另外呢，今天的下午，不对，昨天下午啊，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1轮，英博客场对阵河南队的赛前发布会召开了。这次呢，李国旭教练是带朱鹏宇出席。李国旭表示说，连续的比赛对体能肯定是一个考验啊。明天的比赛，我想肯定是一场激烈的比赛。我们前几队员呢也做好了准备。当然了，我觉得足球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打出我们的技战术风格，对明天的比赛非常重要。我相信在大家一起的努力下，我们会在这里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是这样，我也查询了一下，航海体育场，当地的气温啊，郑州今天呢，今天是，它是昨天，因为最新的哈，我已经看到是昨天17点发布的，昨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然后呢今年7月31号啊是多云兼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3级阵风5级。今天的最低气温应该是就是26-27度，最高气温32-33度，跟大连也差不太多，就这么一个情况啊。另外呢，在昨天的深夜接近0点的时候，中国足协的纪律处罚终于出来了。那么就是辽宁铁人和青岛西海岸那场比赛，那么根据比赛监督报告、裁判员报告、情况说明、视频及听证，比赛第32分钟辽�宁铁人足球俱乐部9号球员木本扎实施暴力行为，用双手，你看他是怎么判的啊，是双手推击青岛西海岸足球俱乐部队员28号张成栋的面部，裁判员出示红牌将其罚令出场。那么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纪律与道德委员会依据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纪律与道德准则第54条第49条之规定，作出以下处罚，对辽宁铁人足球俱乐部木本扎予以停赛4场，罚款人民币40000元啊，本处罚决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也就是说这轮比赛，那么木本扎已经开始停赛了，这是第1场。那么接下来第2场就是8月8号辽宁德比，应该说非常遗憾，
对方的箭头人物上不了啊。最近这几天啊，其实木本扎也知道这个是躲不过去啊，其实他在训练当中的兴致也不太高啊。那么这几天呢，训练的是谁呢？那个小田儿叫什么田一达叫什么的啊？他作为首发中锋啊，所以对于铁人来讲，这场比赛确实也比较难打啊。其实我们也觉得你该上啊，你找特朗普把这事办了，对吧？田玉达是吧？那个中锋这两天用了他，这大概率那天在苏玉湾的首发阵容是田玉达啊。这是我们赢的，就是正大光明啊！你别还让个军马炮什么的啊！当然了，我们这面呢也有点风险，就是今天晚上呢这场比赛7:35哈，我们对河南队的比赛，我们的廖锦涛还有马马杜都是三张黄牌，如果说今天吃牌的话，也会错过德比，所以千万要小心啊！另外呢，明天，东北超大连主场对鸡西队的比赛也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冲刺的关键战啊。那么这场比赛呢，辽宁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还有体育休闲频道、还有大连电视台文体频道，以及呢北斗融媒 APP、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全矩阵平台都会进行赛事的直播。那么地铁五号线呢，有一个适时的调整，跟大家说一下啊，从明天的16点起。地铁五号线苏玉湾南站 C 口封闭 ，AB、D 口正常开放。青泥洼桥站呢将是车站的客流情况，启动高峰客流控制。那么到20:50到运营结束，苏玉湾南站全部出入口封闭，出站乘客呢由站外直梯出站。苏玉湾站的 A 口还有 C 口封闭，进站乘客呢根据车站工作人员引导进站乘车，出站乘客呢是由 A 口直梯出站。地铁五号线苏玉湾站发往虎滩新区方向、后关方向末班车时间呢，都是23:30。另外呢，地铁三号线常规运营时间结束之后呢，计划在22:50、23:20、23:50单向加开后沿站去往金日滩方向的载客列车。那么具体的发车时刻将根据客流到达情况予以调整。明天的东北超精彩纷呈哈，我们除了这场比赛就非常的重要之外，我们也会在现场看到满江。看到可可托海牧羊人的演唱者王琦，看到苏玉湾版大海故乡的演唱者，中国老牌的殿堂级摇滚乐队天堂乐队。为了东北超啊，其实我也做了一个事情哈，就是我去录制了一版东北超之歌真人版，所以在比赛开始之前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演唱的东北超之歌。

还行哈，因为东北朝之歌原曲是 AI 啊，我录一个真人版啊，那有点超雄的意思是吧，必须唱出咱东北人的气势啊。啊，看一下飞驰人生说长春路南行纪念街路口公交车故障，现在停在路口啊。飞翔潘马斯说我倒不希望门本扎停赛，再把真刀真枪盖上，省得有人说胜之不武。哎呀，只要我们拿下啊双杀，他们绝对没话说啊。明天啊，大连电视台转播哈、啊、辽宁卫视也都转播，都是直播这个比赛啊，包括赛前的演出都有啊。好、啊、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活动。如果说你的手机相册当中啊就需要一张满意的形象照，或者近期呢你想要拍形象照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少儿广播，联合了北京、上海、南京、山西等多省市的媒体共同发起的万人肖像全国巡拍计划，特邀亚太地区专门从事明星跟拍的新锐摄影大师班底来大连为大家现场拍摄肖像照，仅限女性报名。那么咱们交通广播少儿广播的主持人呢都帮大家体验过了，非常非常的出片啊。这种肖像照啊不是大家想象那种。

0: 这个所谓的之前那种明星照，它是利用什么简单布景的专业的光影技术拍出你的个性姿态，所以这种风格非常的自然真实，很有高级感啊。那么想要主持人拍摄样片的朋友想看一下啊，你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拍照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公众号，识别二维码咨询，有工作人员一对一为你服务。这个拍摄档期呢在8月中旬，原价3999元的拍摄套餐，交通广播的最低优惠价299，仅限100人，7月底前报名有效，前30名的报名再送精致摆台一个。299元的优惠包括2次的妆造、2张的精修，全程 VIP 尊享服务。所以登录我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拍照咨询入团。
1: 海港航班动态，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央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看我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20顺龙海轮，9:40长山岛�轮，21点畅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看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央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这个点位当中，我们看到在海达广场去往东跨度彭辉方向通行的速度会相对较缓慢一些。目前呢是在海达广场去往彭辉附近车多缓行当中，那么过了海达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就是香炉礁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这一段暂时压力比较大。红岭路呢主要是在安邦阳光上城小区去往金柳路高新园区方向这一段暂时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流量比较大，其他路段整体运行状态非常良好。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8点到17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7度到33度。
4: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4: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1: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4: 东北超大连见。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05，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各位，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呢已经是7月31号星期五了、
1: 好快呀，七月份就结束了
0: 啊！今天是七月份的月份最后一天，
1: 是的，
0: 然后今天还是本星期的工作日最后一天，
1: 是的，同时呢今天也是油价调整的这一天
0: 啊，对一会儿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油价的变化趋势啊。
1: 嗯，
0: 小曲同学的早安帖已经开始打卡报道了，说周五清晨穿行滨城的街巷，感谢领先早高峰的一路陪伴啊！问候各位早安。
1: 嗯，另外稍早前的飞驰人生告诉我们说，长春路南行纪念街路口呢是有辆公交车好像是出故障了，停在这个长春路和纪念街的路口，也提醒一下后续的各位司机朋友注意一下啊。
0: 早间我从这儿过来的时候没发现，
1: 那可能你刚走他就坏那儿了。
0: 对，因为他这个时间呢是6:52嘛。
1: 是的。
0: 但是早间我发现哪个地方还有故障车辆呢？恰恰是。八一路呢，从桃园桥一下来，也是北行的出市区方向，在这个群英巷啊，还没到群英巷，这个靠山巷这个位置之前的那个蓝色的大巴车还在，但是在它后方呢，也就是50米，又有一辆红色大巴车，就等于是两排车道呢。这一红一蓝两辆大巴车呢，占了一排车道。
1: 你看看，哎，他停这儿好啊，我也停这儿得了，这不知道自己当害吗？
0: 嗯。
1: 还有深蓝说川岭路东行方向怎么了呢？已经快要到台子桥市场的位置了啊！了解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也欢迎更多朋友在路上遇到突发事件及时路况，随时和交广联系。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直接发来文字和图片消息就可以了。
0: 好嘞，稍后呢就进入到今天我们的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关注一下油价的最新走势变化啊！终于还是到这一天了啊！因为之前这个趋势我们就已经判断这肯定是必涨无疑了，
1: 嗯
0: 啊，咱们就告诉大家，就是能提前加油就把油箱尽量加满。
1: 是的，那今天呢也算是涨价之前最后一天加油的时间，大家错峰出行，抓紧加吧。我们看看，按照昨天7月30号第九个工作日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参考的原油变化率呢是上涨15.38%，据此来推算呢，汽柴油分别上调的幅度是每吨680元，折算之后呢是上调每升0.52到0.58元。
0: 对。这个最近这几天吧，这个涨价趋势呢有点收窄，因为之前涨得最猛的时候啊，估算每一升得涨个6-7毛钱。
1: 是的，所以加满50升呢会多花26到29元。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反正我觉得也不少了。
0: 对
1: 啊。
0: 也算是大涨，
1: 也算是大涨了、但跟你平时那些消费来比，那这也算没啥钱，是吧？
0: 具体呢，还要看到今天下午发改委给出确切的消息。
1: 没错，但是这个上涨的幅度应该是已经是不可更改了。今天是最后一个工作日啊，是不是？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
0: 你看王强就说调吧，该涨就涨啊、现在甚至有些企业直接就说，哎呀，我们领导要求了，我们单位不能出现负面新闻。

0: 嗯，
1: 那你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当时你怎么没考虑呢？
0: 真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呢，也希望啊，他人家博主就说，我希望给千千万万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胜利哈。
1: 是。另外说一下，当下这个天儿不是热吗？但是有些人呢，偏偏就反其道而行之。
0: 嗯，
1: 越到天热的时候，你看啊，穿的捂得越严实呢。
0: 嗯，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叫热疗效果，就很多人啊，就轻信网上的某些，咱也不说这是假医生吧，蒙古大夫吧，但确实说的不太对啊。
1: 然后呢，就是捂得严严实实的，有那种服装叫什么暴汗服。
0: 对对对，
1: 是吧？大热天的穿长袖长裤，然后呢床上还铺电褥子啊，还不开空调和风扇，热到晕了啊，被诊断为重症的热射病。
0: 哎，不是小年轻啊，是个77岁老阿姨，所以这年纪完赶上这病，你说这得多危险？
1: 图点啥呢？
0: 是的，我们也借此提醒大家，夏天一定该开空调，咱一定开上。
1: 嗯。
0: 另外，最近有女子呢在老君山旅游，她就随手拍下了这个很多景区的放那个同心锁。
1: 啊。
0: 这是3年前挂上的同心锁，她就拍了个视频，问说：“哎，这你俩有娃了吗？”你就说这网络有多可怕哈！这锁主本人竟然刷到这视频。而且现身评论区了，
1: 哎呀，他就随便抓起一个同心锁，然后拍完之后，因为他这个短视频传播呀，可能面儿挺广啊，这个流量给的也挺好，
0: 是，
1: 所以当年就是在那个山上挂那个同心锁的本主
0: 是刷着了，
1: 哎，刷着了，回复说这不是我当年锁的同心锁吗？
0: 3年前说还在恋爱呢，现在已经是结婚生子，非常幸福了啊。
1: 对，咱也问问大家，这么些年啊，咱走南闯北的很多地方咱也都去过哈，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时隔多年你故地重游的？
0: 那肯定有啊。
1: 啊，然后当年你留下什么记号，或者是还在不在？
0: 再找一下吗？
1: 啊，
0: 这个挺难的。
1: 再有呢，明天8月1号是不是？
0: 嗯。
1: 咱们还有这个东北超，所以足球赛事啊，咱们也提醒大家要这个防范中暑。
0: 是的，天儿挺热的，明天是咱们跟鸡西队的比赛，咱加油照喊，但是防暑降温咱也得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呀。
1: 对，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呢，欢迎锁定交通广播，来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呢听我们讨论关于这个违停的话题啊，风云就说了，我有一次呢在车里面，交警呢给我贴单子了，然后我这个车窗就打开了，交警说哎呀妈，吓我一跳。
1: 不是没看着车里有人。
0: 对，然后我跟交警说你还吓我一跳呢。有的时候真是看不见，再加上大家贴的那个膜可能有点深。
1: 对，嗯，还有这个是有缘人说天热吗？我刚才拉个乘客上车，就让我把空调关掉，说他怕冷。
0: 那你开的空调太大了，
1: 所有的车窗全关上。嗯，他说这给我热的汗流浃背呀、啊，幸亏那是一个一两公里的单，这要是个十公里，我是不是直接就热死在车上了？
0: 对，因为每个人对于冷热的这种呢，
1: 接受能力都不太一样，
0: 太不一样了。所以咱们的地铁车厢里面为什么？空调可以选择温度区间，有较冷这个车厢是吧？
1: 但我队友，但是我怎么没感觉到有啥区别呢？都挺冷
0: 啊，因为它里面是串堂风啊。南风说了，咱大连这才30来度就不行了，那南方那些40多度的，那得咋活呀？都不敢出门了吧？你再跟吐鲁番比比呢？你像陈叔说，我家平时的用电量呢，一个月大约是150到200度电，这个月恐怕就得多加个1到200度、啊。
1: 那可是真是这样。嗯啊，因为有的家可能你洗澡也比平时要频，然后空调电扇全得开。嗯，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博西家电说，这么热的天，我们小区停电了，从昨天晚上停到现在啊。哎呦，他说这一晚上没怎么睡觉啊，这家热的呀。嗯，
0: 这说到这个热哈，就咱听众前两天呢发了一张照片，说我去菜市场呢买这个海鲜，买的那个活虾，嗯，然后呢放到货物箱里面
1: 熟了吗？

0: 不是，然后呢就蹦出了一只
1: 啊，
0: 他也没看着，然后剩下那一袋人家就拎回去之后呢就做了吃了，第二天一周后备箱那个虾熟了，
1: 应该是
0: 愣是在后备箱里面给焖熟的啊。
1: 哎呦我天，
0: 还有这个物流小张说，其实呢有的时候在不堵的路面啊，没有停车位的情况下呢，确实应当人性化执法，其实应该点赞咱们甘井的交警大队葛振铺中队啊。他说呢就是去赶海的这些车辆啊，咱们交警一般都是不驱离的，不贴条，只是到现场呢做一些交通提醒，而且呢堵路的车呢只打电话啊，让你挪开，也不给你贴条啊，这是属于人性化执法的最大尺度了吧啊，确实应该啊给点赞，但是得看什么情况，如果这个道啊堵的都已经水泄不通了，那肯定要把你这个违停车辆要驱离啊，要把道路的资源呢要给腾空，道路还是更多的是用来走的，不是用来停的啊。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大家好，首先来关注一下，有朋友提到说金虹东路附近在去往银杏大道方向啊是有事故发生了，我们通过镜头看不到，但是这个情况已经反馈给了交管部门了，那么提醒各位选择金虹东路银杏大道路段经过的时候格外注意。目前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红色饱和的路段，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东跨路交金山隧道路段入市方向去往广电中心，另外东跨路的交金山隧道北行方向是缓行，出了隧道之后会有所缓解。东联路呢主要是在金三角入市方向尾端是排队到华南广场附近，其实是过了大坊路段之后啊，车速三排机动车道车速就会有所提升了。另外树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入市方向，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的入市区方向，以及目前看到的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目前在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路段受到施工影响，双向是缓行的。那么过了这个施工点位之后也会有所缓解。红旗西路目前看到红南东街的交汇处，红旗西路目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大概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就是中华西路进入到光明路，光明路隧道方向去往大岭湾海底隧道方向深黄色缓慢通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岭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岭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早八点到晚五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晚八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气温27度到33度。

0: 好嘞，7:33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时候看到陶的消息，说刚刚呢，我路过一个加油站，我一看没有车呀，我赶紧进去把油箱呢加满了，一点优惠没给我呀，这家伙心里比涨价还难受呢。
1: 老梁说，刚才那哥们儿乘客上车不让开空调，关车窗跑2公里受不了了。他说我前两天拉一乘客关空调关窗10几公里。
0: 嗯，
1: 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那客人刚做完艾灸，
0: 哎，
1: 啊，他就不让见风，
0: 嗯，
1: 浑身纳闷儿啊，艾灸味儿，他给我熏的10几公里，我差点吐了。
0: 嗯，
1: 艾灸味儿其实那个中草药味儿还相对好，如果你要是其他的什么汗臭味儿啊，其他乱七八糟的那种味儿，腥味儿，那不更受不了了？
0: 就是你觉着还好的味道，未必我能受得了。
1: 对，
0: 但是作为出租车啊，咱们这个运营车辆啊，作为服务行业，确实
1: 挺难的呀，
0: 挺难。有些呢就得忍受哈。当然这个乘客呢，因为你不知道人家这个乘客现在正在经历什么，
1: 是
0: 人家现在害怕什么，所以乘客的一些想法，乘客的一些要求，咱也得尽量的满足。
1: 但其实他这样更危险，10几公里、
0: 嗯、
1: 他闷在这车厢里边蒸完之后出那些汗、
0: 嗯、
1: 你一下车吹那风，你不更容易受风吗？
0: 适当的得有点啊，空气循环。是
1: 的，是，所以就是走极端了，有点儿。
0: 心态决定一切，还说我小的时候感觉我经历过最高的气温也就28度。
1: 嗯，
0: 那你说现在这个温度高成什么样呢？那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属于人类做的祸呀？你看陶说没错啊，虾在后备箱熟了，那位就是我。哎，这下班上车。软件显示车内的温度都49度了。
1: 哎呦我的天呀！啊，王强说别说了，昨天拉一老阿姨上车就说把空调关了，她怕冷，颈椎腰不好。关键是中午11点从泉水一路开到青云街，这把我给热的都受不了了。
0: 嗯，
1: 哎呀，太难了。
0: 还有这个一览众山小说，昨天呢在东港啊。哎，我这走着走着，我就看到一个奇怪的事儿，怎么也没弄明白。就是我并排呢，有一台啊路虎车，4个窗户呢全关着。然后这个司机呢，在驾驶室里面，我看到那家伙满头大汗呢、
1: 嗯，
0: 拿着个毛巾呢，直擦汗。你说这打的是暖风吗？
1: 其实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0: 嗯。
1: 听说我们家住高新啊，左右都有山，这温度就比室内低个3度左右，没安空调、
0: 哎、
1: 挺舒服的。
0: 嗯，
1: 实在热了抓咪咪嘎让它扇扇风。
0: 如果是这个前后有山的有海的，这是属于天然的大空调。
1: 对，
0: 嗯，
1: 能相对好一点啊。
0: 所以这么来比，看咱大连啊，三面环海，咱这个城市有多么宜居。
1: 嗯，
0: 那和其他城市比，那咱就是属于
1: 相当幸福了。
0: 大自然给我们加装了一部空调。
1: 嗯，
0: 那我们家里面和其他城市比，我们省了多少电费空调费、啊、
1: 确实是。
0: 嗯，哎，要说省钱，今天看看我们小卖部啊，如果最近呢想要送礼物的，想要买这个腕表的，可以把钱省下来。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还是啊，限时团购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只要399元，多款颜色可以选，还加赠礼盒礼袋。
1: 是的，一年一次的七夕又来了，还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吗？其实啊，我们想说这个礼物送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那份心意能不能被他天天看见，一抬手哎就想起你了。
0: 嗯，
1: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的 Coach 的这个小方糖手表，专柜日常售价是2000多，今天呢只要399元，限量福利啊，只有200块手表。
0: 嗯，
1: 抢到咱就赚到了。
0: Coach 呢，我们知道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大牌啊，他们家呢这个卡斯系列的小方糖啊，是近年来热度比较高的一个爆款啊，也是明星产品。这款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绝对会让你呢，就是看上去第一眼就感觉比较心动。它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小表盘，22毫米，戴上呢特别显得精致秀气。表盘上肯定是经典的那个 logo， 就是马车图案嘛。
1: 嗯，
0: 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而且比较高级。还有这软糯的小牛皮的表带，搭配呢金色的边框，简约复古，而且比较时髦，衬得你这个手腕比较纤细，那特别好看。
1: 是的，大家可以先发关键字啊，我们一边说，大家可以一边看着，回复关键字表，就一个字表、
0: 嗯、
1: 您就可以有看到回弹的图片和链接了。那么它是有6款人气的配色可选的，大家看到回弹链接里边的那个是绿皮绿面，显白利器，约会氛围感的直接给你拉满了。还有黑皮黑面的，这个是经典百搭不出错，职场人士放心入啊。
0: 嗯，
1: 红皮红面的就是复古优雅，很有港风女神范儿，蓝皮贝母面，知性高。

0: 及通勤面是稳稳驾驭，还有红棕皮粉面，这个呢是甜美温柔，约会佩戴甜度超标，还有棕皮白面，这个是比较清新百搭的，日常佩戴干净而且显气质，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逛街，多种场景都能够轻松 hold 住，时尚百搭不挑人。
1: 哎，专柜价格2000多，今天在这儿呢只要399啊，这个别的话不多说了，大家来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就回复一个字啊，表，自己看啊，自己了解，自己下单就好了。下单之前记得先添加这个客服的微信，每单能给你再省5块钱。而且现在很多大牌啊，奥莱记全场还有折上折，还可以低至一个93折啊。
0: 嗯。
1: 这家五院为皇哈，你探讨的这个话题基本上都是我们在酒桌上后半程的话题。为啥
0: 说地球从冰河期出来就是在变暖，
1: 嗯，
0: 就人类放那点能量在大自然面前不值一提，
1: 哎，是不是酒桌的后半程一般才上升到这个高度。
0: 哎呀，
1: 哎，开始喝酒啊，端酒杯的时候呢先聊聊最近的近况，比如说工作呀，
0: 嗯，
1: 学习呀，嗯，生活呀，然后开始谈到人情世故，最后呢开始谈到这个人生哲理了，开始，啊，国际局势了，开始呢地球变暖趋势的时候，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差不多到位了。
0: 哎呦天，还有这个是风趣云淡说，我80后啊，18年之前家里没拥有空调，18年之后2台空调轮流开，这天怪不怪呢？你说太对了。那天我看到有人就在评论区说，这是18年之后第二次感受到就大连如此高的温度。18年那次的高温，我相信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1: 嗯，
0: 就是疯抢空调，空调不够卖，
1: 嗯，
0: 然后呢买完空调之后装不上，因为空调师傅不够用，从南方调空调师傅给咱北方装空调。
1: 是
0: 那年。18年那一年应该真的是我记忆当中最热的一年。
1: 你看18年到现在，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温度比较高的这个高温年份间隔的周期越来越短。
0: 是的
1: 啊，
0: 我咋觉得去年更热呢？因为去年我感觉我们家是早早7月份就开空调了，那这个，哎，就是今年的空调开的还挺满，是入伏之后才开的。
1: 这么说下去的话呢，感觉好像没有最热呢，
0: 只有更热了，是不是？
1: 花雨轩说，迎客路的入市区方向，迎客路的入市区方向，比亚迪店啊对面，这个有车撞了摩托车了，占用的是外侧的2排车道啊。
0: 嗯，哎，大家发关键字啊，发一个字表。
1: 对，
0: 发
1: 一个字
0: 表。
1: 表啊，不是手表啊，
0: 嗯，
1: 是手表的表，但是你别发俩字儿。就是天热不要紧，你发现现在有很多事儿啊，咱得顺势而为，你得符合这个自然的规律，你别老枪茬上啊。
0: 主要是现在有好多的这个信息啊，就是你很多老年人都无法甄别
1: 啊，
0: 他认为这就是对的。你看啊，最近呢，江苏镇江的一家医院就收治了多名热射病的重症患者。
1: 对，这个呢，咱也经常听热射病，到底啥是热射病呢？这个热射病犯了之后呢，有什么危害呢？咱也讲一讲啊。就是现在呢，我觉着也催生了一部分人的这个性格，现在是怼天怼地怼空气呀，
0: 嗯，
1: 啥玩意儿都看不惯。你说得这样吧，不行，我必须得反着道啊，得上。这个蒸笼模式现在刚刚启动没多久，就陆续有人都是热进了重症监护室啊啊！据媒体记者采访了解到，从7月9号到21号啊，那么江苏的镇江啊，这个 ICU 就是急诊的重症监护室就收治了多名热射病的重症患者。这个医院呢，相关的医生也表示，热射病啊是重度中暑最凶险的类型啊，病死率高达30%到70%啊，
0: 嗯，
1: 这是玩命，有生命危险呢。从发病到多个器官衰竭，往往就几个小时的事儿。
0: 是，那么今年77岁的王阿姨呢，就因为髋关节问题呢，在骨科就诊之后，医生建议她说，你要局部热疗，所谓的就是拿理疗灯、烤灯，
1: 嗯，
0: 照射。然后呢，这王阿姨就会错意了，
1: 啊，
0: 她呢就以为什么呢？为了达到热疗的效果，她烤灯的时候呢，还穿上了长袖长裤，还给床上铺了电热毯。 全身加热，而且未开启空调、风扇等等任何的降温的设备、啊、
1: 你看看，首先是因为啊，这个髋关节是骨头的问题，
0: 对，
1: 去看病了，医生建议呢，你是局部啊。

0: 啊，进行烤灯照射，
1: 对，
0: 他可能理解的啊、哦，那我是不是自己属于捂得严实一点，让我捂汗呗，这个意思？
1: 热疗，热疗。
0: 所以持续高温下呢，这个王阿姨相继就出现了大汗淋漓，还有恶心不适、全身乏力等等症状。就这一番操作，年轻人都受不了，何况他77岁啊？
1: 是啊，
0: 最终是晕厥了。入院检查提示，全身内环境哈、已经紊乱了，多个脏器功能都受到了损伤，结合病史以及体征被诊断为重症的热射病，随即立马转入到了 ICU 进行救治、
1: 就在这个王阿姨入院之前呢，这 ICU 里边刚转出一名年龄相仿的热射病的患者，也是70多岁，发病原因跟王阿姨十分相似。为啥呢？因为基础病较多，所以呢这个患者呢秉承什么原则呢？就是宁可保暖也不能受凉。大夏天啊，江苏啊，镇江啊，依然穿着外套长裤，不开空调电扇，最终导致热射病发作了。
0: 对，所以相关的医生啊也介绍，这两名患者呢都是经典的属于热射病的类型，多发于呢年老体弱的人群。他们虽然没有外出从事高强度的这些劳作，但是因为长时间你待在一个不通风还有持续高温的环境当中，咱知道呢，洗澡的时候蒸那个桑拿也就几分钟啊、
1: 是，
0: 也不能太长。
1: 而且人还提醒你呢，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心脏病、高血压，你就不能进去了。
0: 对，所以都是由于这些引发了中暑。很多人对于中暑啊存在着认知的误区，觉得中暑呢只是一个小问题，不就是热了吗？你歇一歇，缓一缓，喝口水就能好转。实则不然呢，中暑分为有三个等级，那么热射病就是三个等级当中啊最严重的这样一个阶段。
1: 是的，就咱把这事儿小瞧它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两天呢确实非常热，尤其是户外工作者咱一定注意。另外有一些在这种天依然坚持户外健身跑步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时间相对缩短，另外挑一个相对凉快的地方，选在家里锻炼也行，是不是？
0: 我跟你说，二位主持啊，这个天儿感觉是又闷又热呀，对于我们这些啊本身就爱出汗的人来说实在是太不友好了。哎呀，我在车里啊，在图书馆啊，然后呢自习还好，因为有空调啊，可是一下车我就冒汗的，那身上冒那汗都跟泥鳅似的，是吧，滑稽溜的都是啊。结果是早晨刚刚换的新衣服一到家就湿塌塌的啊。还有泽西说，我停车等红绿灯的时候呢，从旁边的树上就掉下来几只咪咪杆啊，糖板板了，是不是咪咪杆也热死了呢？
1: 它也扛不住是吧？
0: 咱知道这个咪咪杆啊，它钻出来，只要它羽化之后啊，变成蝉，变成咪咪杆之后呢，其实它也就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1: 还有呢，这个是林中竹说，18年啊，那海参都热死了，养海参的都赔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0: 哎呀。现在给你吃点云南白药，是不是也无法弥补你心灵上的创伤啊？
1: 哎，还有果子说，南石道街去往北石道街的方向，为什么堵的是一动不动呢？了解的朋友告诉我们一声啊。
0: 对，你看天涯强也说了，这热射病严重的能导致各个器官的衰竭，对，死亡率30%到70%。这还不值得我们重视吗？
1: 是，还有王婉说，咱大连的司机朋友啊，素质真的非常高。在东海路上，刚刚过去一辆救护车，我前面是一辆小货，这小货使劲往旁边并道啊，都快贴护栏上了。他可能也觉得自己体格有点庞大，是不是？怕到他那儿卡住，可能。
0: 小飞侠啊，报告五一路去往阮建园方向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在五一路哪个点位啊？
1: 另外我觉得也要给刚才在东快路上给救护车避让的司机朋友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啊！
0: 哎，还有心想事成，就说啊，主持人呐、对于冷热的感受，那真是人和人都不一样啊。那天呢，在公交车上啊，然后坐在双人的座位上。看到呢，我这一排的空调口啊是关闭的，窗户呢是打开的，后排也是，我就把这一排的空调口啊开开，把窗户关上。30多度的天气啊，这车开起来那风都是属于热乎乎的，我就提醒后面的年轻的一女子，空调开着是不是能把这个窗户关上啊？那人说不行，太冷了，不能关窗，空调口也不能打开，就每个人对这个标准不一样。在公交车上人比较多，那时候怎么办？
1: 更是众口难调了，
0: 咱就得求同存异呀、是不是？你说打开他就说关上，你说咋整吧？
1: 还有 有柚子茶哥说还有什么

0: 适合送女对象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表啊，就非常适合。
1: 嗯，
0: 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这个首页下方的商城栏，您点开、
1: 啊，
0: 里边还有很多送女对象的，
1: 嗯，
0: 适合送女对象的茶盒，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
1: 啊。这个左轮说，看来我的酒量跟老高比呢还差不少啊。
0: 嗯，
1: 咋理解的呢？都是最近呢有几回喝酒，基本上就聊到霍尔木兹海峡就结账撤离了，还没有来得及上升到全球气候变暖的话题。那你们可能是进度有点慢。
0: 对。还有这个是浩瀚雨林说，主持人呢，2018年的7月我女儿出生，
1: 嗯，
0: 当时家里没装空调，我就相信在2018年之前咱很多大连人东北人家里都没有空调，
1: 嗯，
0: 孩子出生刚1个月，入伏没过2天，满身的疹子，
1: 嗯，
0: 当天直接去了这个电器店，价格都不知道多少钱，去了就问明天能不能装，最后呢是把样机，最后是样机能装，
1: 嗯，
0: 机器装完交费才知道8000多，快9000，
1: 嗯，
0: 但是你知道这个孩子刚一出生，那真的是啥玩意你都往上啊，
1: 那是救命的呀，是吧？
0: 是的，
1: 哎呀，2018年7月份这孩子出生，今年7月份应该8岁了是吧？
0: 是的，
1: 哎，
0: 8岁了。
1: 哎，最近
0: 时间过多快，你说？
1: 还有很多人就是咨询能不能给孩子就是拍照的
0: 啊？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
1: 可以，没问题。包括呢，像这个母女啊，
0: 嗯
1: 啊，或者说这个家里面亲子照的
0: 姐妹照啊，母女照啊，
1: 哎，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啊、
0: 因为主要是我们服装是针对女性，
1: 哎、
0: 所以只要是女性朋友都可以啊。
1: 啊，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现在已经确定拍摄的档期了
0: 啊，
1: 是8月8号到8月12号啊、
0: 嗯，
1: 这个团队呢将会从。